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粹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提手机一定要先在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那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提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那要卡电的进程呢，麻烦头前一定要给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那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提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卡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哦，那我等一下再回电给你问问你好不好？因为我现在比较现在电话都满线当中，我等一下再打电话回电给你哦哈。好，谢谢你哈，拜拜哈。我来哦，因为哦阿娘喂，那宋经理哦，好卡在六台，刚到这电话画面安装的哈。哎，你好。
1: 就这问题嘛，就这
0: 样。对，这样哈。哎，你好。
2: 我在。
0: Hello， 好来，咱家爸爸妈妈哦，真的哦，你那电话卡不通的哦，你一定要点卡，一定要多打电话啦哦。哦，咱家爸爸无接到你电话，包括咱的新听友的哦，啊，佮咱的老朋友哦，拄好拢无佮你接到的，你一定要点卡，为甚物呢？因为老实讲，即卖人哦，老咱拄好一开始节目讲着，即卖讲要食袂饱是真困难，但是哦，就是讲啦，拢哦营养哦。无多吼，做到一个足均衡吼，其实足侪原因是出在伫倒位哈。
1: 其实吼，同个重要就是讲吼，真的，真侪医生、营养师都会甲你讲，你营养不良的原因是老化。
0: 老化。
1: 咱大兄大姐吼，咱超过差不多五十岁以上吼，咱的肌还永固，拢会慢慢啊退化嘛，对不？啊，这是正常的。
0: 一定会啦，这是无多闪避的。咱家爸爸妈妈，咱人一定是遇到生老病死啦，一定会老啊。所你所谓今年刚刚讲领导学多拜就好啊，你敢有可能讲开二十年也未歹吗？无可能，对不对？咱马上去换技师啊！咱人是肉做的啊，
1: 是，
0: 都无可能讲吼，咱讲吼，什么哦，拢无个保养袂使，你也要补充营养嘛。
1: 老化的这个现象吼，就侪，比如讲吼，咱的牙口、嘴齿也愈来愈歹吼，所以个顶的物件补不化，啊，蔬菜吼加袂嫩，吼，这拢是正常诶。所以讲吼，营养吼，就慢慢啊，你也愈食愈少。啊，第二就是讲吼，咱的这个食落去物件吼，吸收咱也愈来愈歹，因为咱有血啊，对不？所以除了讲咱的功能会愈来愈歹，比如讲咱的喙齿歹吼，比如咱的消化道吼会愈来愈歹，啊，包括咱的吸收能力吼，吸收营养的能力嘛是愈来愈歹。啊，那安尼吼，故咱的这个真侪吼，大兄大姐也讲，吼，我大行会使食，这行会使食，那行未使食，像咱的食菜的人吼，就是未使食肉，对吧？
0: 啊、
1: 所以营养就无均衡啦。
0: 你讲的意思是偏食啦。你看，你上一寡拄啊哦，你讲食有影，你若食素的人，你都无多食肉。有骨肉内底，佫有丰富的铁质啊、
1: 蛋白质啊、
0: 蛋白质啦、
1: 啊。嘿，嗯啊，所以讲吼，咱就变成讲选择性的在吃，啊，造成讲咱身体营养无够好，无够均衡。这嘛唔是讲咱老大人的这个专利哦，啊，故吼咱少年囡啦吼，这个幼那个小朋友吼，无爱食这啦，虾米这个物件有味啦，无爱食，这物件歹食。不爱加哦，人家就是挑食嘛，
0: 挑食。伊那绝对经济啦，为什么？因为伊那第一年吼，伊青菜不爱加啦。
1: 嘿呐，
0: 啊青菜，伊干嘛讲青菜有一个菜味，伊干嘛做歹加？你知吼？你好、
1: 啊，咱上班族吼，点就辛苦诶，点就辛苦诶。上班族吼，伊就是没得选择，营养不良，因为外靠北虾米，伊就爱加虾米。
0: 嘿呐，
1: 啊高油高热量，走行够伊形态吼，少年是少年，被少年怕少年，好、哦，谢谢。所以讲吼，咱不管是咱的囡啦，咱的这个咱的这个囝啦、先生吼，做啊 打拼的，还有我们的这个大兄大姐，我们老岁仔人在家吼，都要有营养，
0: 营养要有够吼。其实很多我们这些爸爸妈妈，我老实说啊，我有跟我们这些很多我们这些中辈时代吼，其实我有电台在开讲，开讲的时候我说啊，你就是营养吃不够，他说啊，原不可能，你想送进去，你们常常拄到的啊，从这拄到就是说啊，很多我们的大说，有啊，我什么，我老，我没有经济的，没有，我有我跟我们这些爸爸，我来保证，你绝对有经济，为什么呢？第一，拄到我们送进去有说到，你年岁大的人，第一吼，你有糖分的人，你是不是什么有的不能吃？
1: 淀粉类的不能吃，
0: 对啊，
1: 勾芡的东西不能吃，甜的东西也不能吃，很多都
0: 不能吃，
1: 所以说你自己限制自己吃啦，
0: 对，
1: 医生也给你口肯，兄弟也不能吃啦，
0: 对，
1: 这行不能吃，这行也不能吃啦，你自己吃三嘴就好，三粒就好，
0: 我问你这样有偏食吗？
1: 这样就营养不良嘛，
0: 过来
1: 营养不良，
0: 你快看电视，医生都会叫我们吃三，说每天一定要吃一把的坚果，一把坚果，咱叫话坚果什么？坚果什么？杏仁果啦，核桃啦，哦，啊，过一寡人讲什么？比如讲什么什么豆啊，什么豆啊，什么啦？有几个豆啊，老实讲，拢较甜啦，啊，较甜，咱这爸爸妈妈
1: 宝宝化啦，
0: 对咩？你年岁大人，我保证大家喙齿绝对吼，因为你喙齿吼一定用久嘛是会崩啦，
1: 系啦，
0: 过来会嫩啦。啊，过来就是讲哦，你有当下钙质补充嘛，喙齿嘛啊，人讲嘛，迄个无够甜啦。哎、啊，我就问诶，爸爸妈妈有会倒得假喙齿诶啦？
1: 天哪！
0: 啊，无就喙齿已经那卡拢无去，无都去无去植牙诶啦。我问你，你无都食坚果，你无都食当食啥？安尼有偏食无啦？
1: 安尼一定会偏食，偏食。啊，而且吼，你就算那个菠萝去，我跟你讲，肠等下胃吼，这里消化慢，伊就无都吸收啦。
0: 对啦，无都吸收
1: 啦。伊就是无都吸收，这就唔是你无爱食，这是有食落去内吞落去，结果无都吸收伊诶营养分。
0: 是啊，是啊，吼。
1: 嘿。所以讲。你未使讲吼，你家己拢有食，就算营养的人哦、喔。
0: 嘿，是。
1: 医生拢会甲你讲，拍死拍死，十个人内底吼，六点五的人是营养不良的人，而且营养不良这是全球性的哦、喔。啊，当然真济这个大兄大姐，你就讲我嘴倒歹啦，有当下就是食袂落，啊，食煮煮一煮煮啊，就食袂落啊。你内底叫我食偌济，我就食一煮煮就袂就
0: 足饱。送经理哦，
1: 来，
0: 咱这個阿姨你，那薛大姐你讲啊啦。
2: 有大
0: 抓
2: 无啦？
0: 有大，我你讲吼，我等你改参详一下吼，等你商量一下吼，随个您讲吼，等你随
1: 个。阿妈会甲我凹啦，你会甲我凹啦，放心。
0: 随个您讲吼，随个要帮您帮您。
2: 多谢
0: 物件。好啦，好，等你帮您问看卖吼，帮您问帮您问帮您吼。
1: 对啦，所以讲咱爱全营养物件，等于就是爱好食啦，吼，天然的啦，啊，过来吼。好吸收啊，好吸收啊，好吸收的这类物件哈。
0: 来来来，
1: 医生营养师，他讲嘛是给在搞的攻击三行，就是什么款叫做营养？第一，天然的物件，原型食物；第二，伊内底的这类营养分一定爱有够。好、哦，下面都爱维生素啦、矿物质啦，啊，甚至讲吼，咱的这类、個、一寡这类、個。铁、锰、钾、丁、锭，蛋白质一定爱搞，蛋白质一定爱搞，好、哦，爱过来的膳食纤维嘛爱搞，
0: 一定要搞，
1: 哎、欸，这就是五大蔬果来这东一定爱加吧。啊，当然，那我可能哦，这行加，那行加，加个二三十行，无可能。从好是讲吼，会使精，就是一分就来这，下面人家都有
0: 好。
1: 啊，第三哈、哦，就是讲主要讲营养哈，都系咱讲原型食物哈，天然的物件，过来的营养分爱有够，
0: 营养爱有够啦。
1: 嘿，第三就是爱真好吸收，
0: 好吸收啦，
1: 好吸收，温在落去就吸收起来。
0: 来来，你宋经理哈，都好足侪人问的，讲要爱讲较济啊，个人要来分享的，讲伊之前已经捌食过哈，要来分享的，我紧等你，互你分享啦，好不好？
1: 我看你两个就辛苦了，一直接电话，一直接电话。
0: 我导演，咱电话真太济。
3: 商品真的是
0: 商品优质。
3: 是
0: 啊，
3: 哈，商品优质的
0: 啊，所以哈，
3: 然后再加上就是说有机电呐、啊。
1: 系啦，
3: 对，
0: 系啦，这吼，
3: 品质方面你放心，
0: 品质绝对帮恁把关
3: 的，健康方面都甲恁顾条条啊，
0: 对啦吼，所以咱只爸爸给恁问个问题吼，等下吼，你有要爱较济啦，好啦，啊，佫问着一挂问题吼，咱等下拢统一回答，包括着等下有人要来娱乐，要来分享的哦，等一下哦吼，咱的广告时间哦，全部拢互恁来分享吼，有食过要来分享的，讲哦，阿文这物件做好做偌好，拄偌好，然后恁食了安怎嘛？隆重开放、哎、全开放。
3: 刚刚很多人都在问大的，我都不知道怎么讲。
0: 没问大的哈、哦。
3: 然后后来就是讲， 真正是要照顾咱的爸爸妈妈。
0: 哎啦，
3: 真的要照顾他们。
0: 奶你好。啊，来邱蛋姐哈，
1: 照顾咱的这个短黑短肌和肌细胞很简单呐，开水冲下去就有了。
0: 哎啦，
1: 有啊。
0: 好啦，我你讲，咱这爸爸无你给我吼，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吼，我来甲宋经理小瞧一下哈。
1: 好好瞧一下。
0: 所以来恁叫啊，恁先我先播一首歌啦哈，啊恁听歌的时阵吼，我小瞧一下，啊恁先听歌，啊我绝对瞧一个好的给恁啦哈。好来，恁只，恁先听歌，听歌啊，歌完吼，咱再个开放，恁来，来给恁解答着恁要听的这个问题的吼。好来，感谢，谢谢哈。
3: 谢谢。
0: 你好，
4: 你好，
0: 蛋黄哈。

0: 因为电话满线了吼，来你好。
1: 哎、
0: 欸，嘿，你好，啊，拍摄，我在当电话中，阿姐啊，拍摄嘿。
1: 啊，
0: 你嘛要爱物件吼，你等我一下，阿姐我等一下你回电啊，无你贵姓？你贵姓哈？
1: 不是我姓林。
0: 林哦，好来，我等一下你回电好不好？哈，嘿，嘿，哦熊哦，哦熊熊先生哈。好，我等下去回电。
2: 哇，今麦只个电话冰冰凉凉哈，
0: 哎，来冰冰凉凉。
2: 大兄大姐爱小蛋一个吼，耐心蛋排一个吼，加听一个，加蛋一个
0: 吼。
2: 哎，有问题吼，咱小蛋做一届回答大家吼。啊，当然啦，今日就欢喜哦，因为听着咱大兄大姐拢关心咱家己健康，拢怎样讲吼，医生拢个一直甲人讲讲，哎呀，你营养不良啦，加食一寡营养的啦。啊，咱拢有滴食，啊，问题就是讲，嘛是愈食愈无胃口，愈食愈无。应用这边安怎啊？多啊，咱我已经给大家解释过哈。无要紧，因为咱的这个退化嘛哈，误会啊了啊，咱其实用固拢会退化，这是无要紧的哦。重点就是讲吼，咱多啊讲着用天然的这个上界天然的这个原型食物，
0: 它
2: 这里一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十大超级营养食品，
0: 对对对，所以
2: 讲一是全方位的营养，第三就好吸收的，
0: 对对对，
2: 第四就是讲吼。就简单的啦，小最强落去就好啦。
0: 等你统一回答，等你统一回答哦。你好，
3: 喂
0: ，Hello， 你好，来苏你好。
3: 嘿、
0: hey, ，
3: 我
0: 电视中。好，我先下起来，来来来，
2: 谢谢大姐哈。
0: 好来，阿丽我下起来哦哈，好 ，OK， 好，拜拜，拜拜哈，好，来来来，好来阿婉先啊下起来姐哈，因为我看这苏那个下起来哈，因为这苏多好。欸、师傅吃这个刚刚好哦，第一个还没破改，真好真好齁、哦欸、你好
4: 你好，我要大叔、
0: 欸大叔等一下哦，来来来来，稍等我哦、欸、你好那个、欸

0: 次去。
1: 好，来来，咱家的爸爸妈妈吼，你问到一个问题吼，啊，会使吃未使吃，咱嘛爱讲好清楚吼，卖讲哦，卖讲咱干那为着要做生意哦，弄什么哦，可不可以吃的，有什么问题的，来咱准备吼，咱叫这个宋经理来回答哦。注意听，你详细听，0226005800，02426005800。好啦，咱赶紧来进攻，来宋经理哦。咱爸爸妈妈咧讲，咱这款阳光果干叶蔓片哦，咱除了食饱以外吼，对咱能够什么帮助无啦？
0: 哦，帮助就多，也使当做代餐吼。你无胃口时阵，你也使当做一顿来吃，因为热量吼是一般白米饭的三分之一。啊，不过伊的这个营养吼是三四倍以上营养，没有任何添加，所以你也使增加你的这个饱足感。另外就是讲哦，肠胃胃肠好诶，消化歹诶，伊拢会使帮助咱的这个肠道的蠕动啊，故吼真侪有人排便的这个困难，你膳食纤维食足少的，还是讲你胃肠足歹的，足歹吃，的吼，伊也使增加咱的这个肠道蠕动吼，咱这个顺便吼真方便的这个出来，另外。同钙重要就是讲吼，真侪大兄大姐拢加肥对不？明明无食钙质，暗讲吼都肥通通，也是在帮助减肥、哦、瘦身减肥。
1: 因为燕麦大家拢在意的是本来的稳定咱的胆固醇啊，啊过来你有一块油脂加入去了，伊当帮助你代谢。所以你若讲吼，大块的人你拢当来食这吼、個、来帮助吼你的主餐。主餐以外吼，都系让帮助你啊，你就未食到一寡油脂的物件。
0: 所以讲，你来佮讲讲，我的巴肚汤冇起啊，我的卡层背冇起啊，我的蝴蝶蝴蝶袖冇起啊，我的马吼愈来愈结实。
1: 结实啦、哦。
0: 那、另外就是讲，咱有三高症状哦，咱会脂管、会阿管哦、会疼管，这即挂三高症状，包括咱疼昏管嘞，拢会使食，也使平稳稳定咱的这个三高症状吼，来愈来愈健康吼、哦。有卖讲，要不要吃那么多？慢慢越宅越健康。这刷落来，跟咱讲对咱的这个胆固醇都要咱阿玩讲着哈，胆固醇相关，加些油拢降没落来，也在平衡，也在平衡，好哩，慢慢降落来。对，过来就是讲吼，有高抗氧化的这个，包括咱的这个蔓越莓啊，咱的葡萄干，咱的枸杞，拢是高抗氧化，也是以预防咱的这个老化。好、哦，好，咱卖讲吼，愈来愈老，愈来愈老，包括咱的这机械哦，卖愈来愈老。统计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讲素食，
1: 素食
0: 饮用不良诶，素食全素拢会使食哦。
1: 有人转素食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哦，真正哦，除了这食饱以外，佫能帮助你稳定你的胆固醇，你就较免讲烦恼人讲中风的问题，佫来帮助你肠仔蠕动，你排便袂顺，拢当来食咱这个果干燕麦片哦。那边也赶紧哦，咱这爸真正哦，四组。
0: 1780-1780块，大周开好啦，12罐专给大大小小做会来讲，今仔没在家，好，今仔也在家，咱的这里家里是谁弄也在家，出外打拼，营养一定不均衡，咱的大兄大姐吼老了以后，咱小黄看卖弄也在家，一起卫福世界卫生组织十大超级营养食物，
1: 对，所以人家吧，大周12罐3500，要来赶紧哦，大周存无贵
0: 重，含量
1: 大周存无贵重来抗疫二四二，你好，
2: 二
1: 四二六抗抗五百，你。02426-0058，要来赶紧哦！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哦。

0: 好来，咱家爸爸妈妈和阿妈感谢咱的宋经理哈，宋经理不但帮咱抄定位，各人问问题。啊，问问题，还佫回答，还佫抄电话，佫抄主机吼，加无用吼，啊，这话紧，咱的宋经理抄电话唔是专科啦，你好。
1: 所以咱的这个短音短字吼，恁就是较有耐心吼，因为等会真正足侪足侪，我看阿文可可足辛苦诶。
0: 以前咱多真正足侪拢闹交哦，
1: 我多。对啊，我多就足烦恼诶。
0: 多啊，可可加阿文咧讲吼，哎呀，咱多都从无接电话，结果宋经理讲啥，伊讲。贵啊，好几通都没有接到啦哦。为什么哦？伊咱家爸真的哦，伊起码很大人啦。老实讲哦，你真正哦，你要食一个全方位，好，你补充你营养的哦。好，你哦，讲你看起码很大人，我无多讲食个饱嘛，不食饱
1: 才讲。食饱无问题，唔过
0: 食个无营养嘛。
1: 哎，你食个营养，有照顾咱的这个营养吼，就困难嘞。所以讲，医生跟营养师吼，拢常常的讲吼，哦，恁拢食无。食无好，爱食较济，食较营养一下，好咱的这个身体吼，卖营养不良啊，营养不良真正是就这个问题啦。你看营养不良的人吼，骂就无啦，会肌少、肌无力啊、肌老啊，爱无胃口啊，你慢慢啊身体吼，你就开始破病。
0: 对啦，主要是讲咱这爸爸妈妈吼，真的啦，其实吼，因为吼，咱人无可能讲吼，我大汉拢在搞，你
1: 啊，无我都挂这个免输牌的啦，
0: 没有不可能啦吼，
1: 啊咱。同那种重要就是讲，咱家己身体够好，
0: 爱挂好，
1: 身体营养够，你就自然有迄个抵抗啦。
0: 咱这爸爸妈妈，恁即马我老实讲哦，即马足侪国家拢已经开放，会当出国佚佗
1: 啊
0: 哦。
1: 咱嘛伫计划啊，
0: 我嘛是伫
1: 台湾伫计划讲，外国人会使入来啊。
0: 咱宋经理嘛做好诶，讲公司讲要请阮个客户哦，伊要出钱啊，宋经理家己要出钱，请阮去出国佚佗啦。
1: 因为客户甲阿文真正足辛苦诶，我大概看吼，我讲哦。您那也辛苦噶，你所以讲吼，短兄短姐，您哎呦靠，有耐心嘞，
0: 好好好，文杰送
1: 你，你要有耐心。
2: 对我无卡电话，没有打进来的，一定要打进来。
1: 好，给你卡，给你卡，
2: 真的一定要打进来，因为
1: 武汉哦，武汉哦。
0: 我干嘛吼，送进你这人真好。啊，那么靠，你先卖接电话，你看多我改，我搞。好一个讲，宋经理要请咱出国，要开支，开始开支。伊讲无要紧啊，伊讲意思讲咱真辛苦，啊，佮对因公司嘛佮真好。一般我若有会甲这個人想想讲吼，想想讲无啦，我哪有讲这句话？人宋经理足大方
2: 的，超大方。
1: 无要紧，阮公司无爱甲恁交谈吼，我私人甲恁交谈。
0: 哎呦喂啊，
2: 你讲了，
0: 我甲你讲吼，其实不管你有搞交谈，我刚刚听到这個，我就感觉足爽的，
1: 就开心啊。
0: 做阿姨，这就是啦，这就是讲吼，但是对咱哦，就是一种情谊啦。对咱就是讲吼，信任咱，对咧，第一对咱信任过来吼，就讲吼，第一咱吼嘛是好斗阵才安尼啦。
1: 就好斗阵啊！
2: 我感觉伊对咱的爸爸妈妈有慷慨。
0: 有好，真正
2: 真正慷慨
0: 诶！你好，
1: 你好，
0: 哎，我来稍等一下吼。
1: 所以讲，大兄你若无接到电话吼，咱拍摄，是密码先甲你先回信咧啊！过来吼，你继续卡。
0: 对，其实咱这爸爸妈妈吼，我会当甲咱这爸爸妈妈甲咱讲挂一个保证讲吼，咱这部吼我先讲哦，今麦唔是要甲你讲过哦，我讲咱这爸爸咱第一个就是出发以健康为原则，
1: 对啦，
0: 健康，所以你免烦恼讲吼，我先讲吼，咱所有这部内底所有的吼。绝对拢卖什么，卖啥给你卖什么介绍什么会说的啦，会练的，绝对拢卖。不管是阿元姐还是即马你听别人迄种讲款，无人会给你做什么会说会练的物件，互你食，你当安心，你当放心。接下来就是讲吼，所有的电台内底，所有的主持人，我会当阿你给你大声保证吼。每一个主持人你介绍物件，大家即马其实拢吼，其实咱政府其实也嘛拢也足安的啦。
1: 大家拢就定金的啦。
0: 定金未讲吼，做一寡有。阿萨不如好你啦，不是我而已，我说所有咱电台主持人都同款，
1: 没说欧洲没坐啊，
0: 而且我也等下帮咱所有电台主持人来说一下，就说咱不管是阿元还是别人都同款，不可能去做这吃的，让你什么嘴会破啦，什么吃的漏塞啦，绝对没这个问题，你可以放100万个心啦。好啦，来咱送这里齁，刚好嘛，我们一个问题嘛齁，咱统一来回答，咱统一来回答，来咱这爸爸妈妈齁，您注意听齁，您详细听，刚好咱问到几个问题齁，好来控制艺术机料控控老板02 2426 0058齁。 好来，咱赶紧来进广告哈，来，咱来宋经理，
1: 有，
0: 多少人问过，咱这一罐是偌重啊？
1: 一罐是450公克，
0: 嘿，你莫看这450公克，
1: 满满内底拢是料哦，迄不是打混的哦，你放心，你看到就是大燕麦片，加咱的哦黑麦片，里下鼓舞咱的这个蔓越莓水果果干哦，完圆圆整整的，完完净净诶，啊鼓舞咱的米过来这个葡萄干 A 级葡萄干，另外就是咱
0: 用牛奶这个茶楼。先我先讲一下，咱只包，因咱广告时间有限哦。咱先讲，咱今日一组四组的，就是5罐1780块。
1: 哎、欸，对。
0: 大组的10罐3500，咱送进你加上2罐12罐哦。
1: 350012罐，啊，不过限量30组吼。我跟大家讲，一定要大组提登去，
0: 因为
1: 哎，加迄两罐，咱全家大小拢会使食。
0: 对，过来多少人问讲吼，一便秘的人会当来食咱这罐果干燕麦片冇？
1: 全部拢会使食，因为内底有足侪足侪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液。在帮助你的肠胃道蠕动，啊，故咱的这个便秘吼，会使紧排掉。
0: 好你吼，佮袂去治掉的啦，好你放去便所时阵，较好放伊内底膳食纤维，就是咱帮助你肠啊蠕动。过来对，咱有这个专利的 LAD
1: 11种的专利益生菌、乳酸菌吼，还是帮助你吼，肠胃道越来越好，排便越来越顺。
0: 对，所以呢，人家把这适合每一家全家大小都可以吃哦，包括的你讲吼，来人通专属是一定爱食。
1: 转寿司来的一定爱讲，那种高纤维，林家伯添加任何的疼昏，所以讲三高症状，好、哦、会疼管的拢会塞加，饮用不良会塞加，因为那里世界卫生组织改动最十大营养全营养的成分，专门的这类配亨。
0: 对，来我底下个人爸爸妈妈讲哦，咱这间叫做有机园哦，
1: 好、哦、有机园全部拢是天然有机的食品哦，
0: 专台湾哦，专台湾500几斤的门市啊，你到时拢。看到外口一罐，因那边就是一罐，就是890块啦。
1: 是，
0: 今仔咱五罐只要1780块了哦、喔。那你有三高人一定爱吃，
2: 每只拢会当吃，
0: 拢会当吃。我想
2: 小学生哦、喔，你讲不能讲你，你说大概会包啊，都2、3岁呀，3、4岁，你吃物件，伊买使吃这种物件，你来对。
0: 来，咱送经理，咱即马大桌哦、喔，大桌即马无大桌啦。你你好，我你讲，你讲一定爱个搞，我你讲，
1: 大桌多的3、4桌已经拢
0: 无半桌啊。
1: 秋末好，我讲。我今麦我组队下大营，国家杂组啦。
2: 这边
0: 我
2: 这
0: 第
1: 五
2: 波啦。
0: 无啦，
1: 我。我国家杂组，
0: 国家杂组，好来。
1: 最后十组，最后国要求国家哦。
0: 好来，
1: 再国家哦。
0: 咱这嘛最后大组剩10组，靠着做今天剩9组你哦。来，咱这嘛来，今日哦，咱这个果干燕麦片哦，咱这是真真正正全部规管拢888，规管拢万，而且咱内底葡萄干拢是真正美国大葡萄干，用日晒哦，日晒来去吃，来去做哦。
1: 美国的这个蔓越莓干吼，这外靠吼，一包内底拢700块吼，咱起码万拢是哦，你看到拢是原汁原味、天然的原型食物，所以讲你只要用这个烧水吼去呛麻去，因为内底有这个专利。的 LAB 11种的专利益生菌，有包埋技术哦，高温都可以活性赶快跌。阿姑，咱金贵咱这个胃酸吼，拢无受到影响，加油啦，大家加油啦！
0: 来，赶紧赶紧来，大组的最后剩，即嘛按照最后剩7组了、喔，最后只剩下7组哦、喔，你好，
1: 一定要抢大组的啦！
0: 来，南叔大哥，你好。
3: 四组
0: 完我才下架啊！
1: 四组5罐1780块，嘛是最好用的啦。
0: 好，谢谢你啊、哦！好，拜拜。好嘞，咱叫咩？赶紧来，02-2426-0058，02-2426-0058号，4组5罐1780，大组12罐3500，大组最后剩6组了，最后剩6组。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哦。

0: 我来现场服务电话02260058你好，来拍摄这种电话都接不到的哈。我来022426005802260058哈。来，咱这个送经理哈，咱呢都要毛贵啊问着一挂问题哈。讲这当做主餐来吃，来咱这个当做主餐来吃不？
1: 这当然会使啊，这个病的这个医生加这个营养师拢会使给，拢建议你讲吼，你吃咱的这个大燕麦，吃咱的这个黑麦哈，啊，佮加一挂这个水果，你拢会使当做主餐，因为热量比一般的这个白米还要少三分之二
2: 哦。
1: 啊，你先吼，会使做的这个代餐。
0: 代餐就是讲吼，你当当做你的主食啊，你当讲卖食饭，但是你当泡这来吃，但是吼，吃这我有一个重点就讲吼，咱泡这个。阳光果干燕麦片来吃的时阵哦，你嘛是当个爱个配只青菜啦。
1: 啊，你有水果，你有膳食纤维，纤维哦，你嘛使减肥，做减肥来煮这个梅来吃。
0: 煮减肥咩那煮？
1: 嘿，你来得吃一个。加一挂这个蔬菜，啊，加一挂肉。
0: 哦，你意思讲，咱咧，刚刚咧煮糜咁款，你甲用个鼎内底，啊，用烧水来去煮，煮的时阵，你当掺一挂青菜，啊，甚至可以当掺一挂碎肉嘛，拢会使。
1: 系啊，啊是讲这个香菇啊，蛮使，可以用诶。嘿，这嘛是一顿诶，这个代餐，啊，而且会愈食愈瘦。
0: 诶，咱这包你若讲煮糜吼，大家知你若食糜，迄个糜其实糖分是足悬诶啊。但是你若用咱这个阳光果干燕麦片，
1: 你用燕麦吼，我拄仔就讲吼，伊诶这个热量吼。是三分之一，
0: 你用来煮
1: 诶，三分之一，
2: 你等于是燕麦取代那个白米饭
0: 啊。
1: 哦，等于讲你食一碗咱的这个燕麦吼，你诶、欸，你普通时爱食三碗还是白饭？
0: 哇，所以
1: 热量哦，
0: 所以食咱这个这个阳光果干燕麦，不但你当做早餐来吃，你买当当做正餐来吃，甚至多少人讲啊，我食这当食这吼，伊讲伊不多。
1: 会使减肥未？会使，
0: 会使。
1: 你放心，愈食愈健康，愈食愈瘦。
2: 而且吼，伊这真正真好食，你放心。你放一百万的心，真正就好吃。
1: 啊，你有哪有这个三高症状啊？啊，是血糖高的人，拢会使吃，真放心。
0: 都可以吃哦。
1: 建议你爱吃哦。
0: 对对对，所以呢，咱这爸爸妈妈哦，今仔咱这阳光果干燕麦片，你拍开先，我给我给你保证哦。
2: 你惊着？
0: 规罐拢是满的哦。
2: 规罐拢全料。
0: 我直接讲你吧，你去即马去外口买葡萄干呐。一杯蔓越莓果干啊，
2: 真正贵什么？
0: 那一束啊，你要得贵贵啊，百块啊，那是贵罐的哦。
1: 大组的无啊，大组的无啊，未使佫加量哦，剩两三组尔哦。
0: 大组最后剩两三组尔哦，咱只吧，我即个讲讲者哦，今日咱四组就是五罐1780块，五罐1780块，啊嘛大组是12罐3500块，大组是12罐3500块，来咱只爸爸妈妈，你若喙齿佮无喙齿的人，我都报名。东西的人过来，你不知道早上要吃三个人宵夜不知道要吃三个人，你来吃我们这个果阳光果干燕麦片，你都不用烦恼说它造成你身体的负担，越吃你可以越健康，而且它吃法很多种的，你可以泡牛奶来吃，你可以加豆奶来吃，你可以煮咸的来吃，你也可以泡好了，你可以加一些蜂蜜来吃，都非常非常
1: 香。酸素是也可以吃哦，里面有高膳食纤维，所以说你排便有困难的后便秘的都不用烦恼，都可以吃，
0: 都可以吃啦齁。你好，
1: 重点就是讲吼，电话一定爱看好通哦，电话一定爱看好通，因为咱大组今日要无啊，所以讲加油加油，大家吼，一届这个机会吼，全家大小大家拢健健康康，吼，拢健健康康，同介重要吼，加油加油，电话爱看好通哦。
0: 因为真正无啊，真的快没了哦，咱只爸爸赶紧来02242600580225800058，电话甲恁接无到，你就爱赶紧订卡，因为这。机会难得，而且我跟阿文跟咱只包，你好，多见吼，绝对袂影响到你的腾云，绝对对你的大故事有足大足大的帮助吼。来，0224260058，0224260058哦。你好，
3: 喂，
0: 我等会。

0: 你好。
1: 喂，阿官啊，我要跟你分享一个。
0: 咱那个果干叶麦片。
1: 嘿。
0: 好吃不？好吃不？
1: 哦，足好吃诶。
0: 足好吃哦。
1: 嘿。
0: 啊，料有多无啦？
1: 哦，料有多。
0: 料有多。
1: 嘿。
2: 规罐拢料
0: 哦。嘿，你讲。
1: 哦，我大概那掺，算讲家己在时泡燕麦，啊，我就爱搁掺别项。啊你卖这好多一款的果干燕麦片哦。哦，料真多啦。
2: 料真多哈。
0: 拢免搁掺东掺西啊啦。
1: 哦，唔免。
0: 啊，水甲冲落就水嫩去啊！
1: 嘿，
0: 足方便嘞！
1: 嘿，足方便嘞！
0: 你要加牛奶买晒，要加豆奶买晒，拢都 OK 啦。
1: 拢足好食
0: 诶！拢足好食，啊，葡萄食起来足甜诶无？
1: 诶咩？
0: 啊，咱即款食起来足甜诶无？
1: 诶咩？
0: 未吼？
1: 足好诶！
0: 真足好吼！
2: 啊，好排便无阿姨？
1: 好，
2: 好排便呀！
1: 诶，对，真的非常好，
0: 很赞哈！
1: 诶，吃素的人又可以吃
2: 啊，对，吃素的人也可以吃，对，
1: 诶，所以适合每一个人吃。
0: 啊，对对 对, 对，真的很棒哈！
1: 哎、哦，一定喝酒够有营养，
0: 对对对对，
1: 非常赞，
0: 赞了哈！
1: 哎、所以大家拢爱买来吃。
0: 是是，谢谢你
1: 啦，身体够好。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好，拜拜拜，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3: 阿黄，我为了给你做见证，阳光果干燕麦片哦，因为我在家拢泡牛奶啦，老妹牛奶啉啦。
4: 是
3: 哦。我本来有便秘啊，是嘛咯？
0: 都隔壁啊。
2: 因为咱那边膳食纤维就多就多就饱。
3: 阿姨，食了我足饱的，饱足感，该中道中。
0: 哇，真好食吼！阿姨料有济无？料有济无？
3: 有哦，这足济啊！佮泡起来，高高
0: 足好诶，足好食诶吼！真赞真赞！
2: 咱的料吼，唔是，咱的料唔是这个碎末，那是一个的这葡萄干哦，
0: 拢看会到吼，赞啦吼！
3: 半夜面上好
0: 诶啦，总赞诶吼！赞赞赞！谢谢你哦，
3: 那有改善啊，便秘改善就多
0: 啊，便秘改善就真好。
2: 你加嘛饮用啊？
0: 哦，
3: 对啊，啊，再是啊，泡牛奶加够营养啊！
0: 啊，对对对对。
3: 饱足感啊！
0: 赞赞赞
3: 哈！谢谢你啦！
0: 谢谢谢谢
2: 谢谢大姐，谢谢大姐。
0: 你好，
5: 喂，阿王，
0: 是你好，阿姨你好。
5: 我跟你做见证。
0: 要见证咱多一项？
5: 麦片，
0: 果干燕麦片哟。嘿
5: 呀，
0: 啊好食不？
5: 足好食诶！
0: 你拢阿妈食？
5: 我泡牛奶都食。
0: 啊，泡牛奶都食。
5: 我在时拢食牛奶了。
0: 哇，你拄好。
5: 食也好食，搁食饱。
0: 啊，食饱啊！主要料济不？料饱不？
5: 料足多诶！
0: 料足济哦，内底有这个葡萄干嘛，对不对？正
5: 济项，我不要讲。哈哈哈哈哈！
0: 主要是好食，哎呦，这。孟姐哦，你泡咱这几个果干燕麦片来吃时，你感觉食起足甜安尼不？
5: 袂
0: 啦吼。
5: 哎，
0: 啊，迄个麦芽片咧泡，敢咪讲袂烂？袂啦吼，泡咧足甜。
5: 泡起哦，都啊老大人咧，只只都啊
0: 有滴啊。足多啊好诶！
5: 哎，
0: 伊个麦芽片哦，佮人帮助你消化，佮人帮助你排便啊，你够只益生菌的哦。
5: 啊，够好食，
0: 够好食吼。
5: 哎，
0: 谢谢你啦。好了，咱就要来关键来控制二四二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号，小组五罐1780，大组十二罐3500。
2: 阿姨，你迄果干燕麦片，你食你感觉好食无？
5: 迄无水片嘛，食我里面不食。
2: 好食吼，阿姨是无甜的哦。
5: 无甜着啊。
2: 阿姨内底有足丰富的料无？
5: 有啊，较济啊。
2: 口感好无？
5: 口感是袂歹。
2: 口感好食吼，啊料有丰富无？
5: 料较济，袂歹食，太丰富啦。
2: 食了会饱无安尼？
5: 迄个感觉食了比别款的物件较好食饱哦。
2: 较会饱哟，嘛较好食哟。
5: 嗯嗯 嗯, 嗯。
2: 啊，你感觉怎么？这个果干燕麦片，和你熬肉就是啊。
5: 袂歹食。
2: 好食吼。
5: 嗯。
2: 好好。

0: 开 FM 88.7 88.7 和你发和你 Lucky 7归恒广播电台 FM 88.7。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江淮县二水乡近我着气势非凡的芦水溪，芦水溪除了是台湾上长的河流，以及拥有独特的水质以外，又搁蕴藏着无数的宝藏，其中包括着芦溪燕石、温柔石、水调石甲、龙石等等。芦水溪燕石或者是基石，并不是清清采采捡到有啊。讲起来，也阁有一挂机缘甲福分，也若无，都会互你踏破铁鞋无处寻哦。所以有一句话伫讲，基石本无主，有缘者基石。将人立咧基石的人，无地位富贵贫贱之分，只有勤劳甲拼搏甲运气的分别。时常一条溪谷。伫咧千万人行过了后，唯独甲这个石头有缘的采石者，会当无经意当中得到至宝，真正是溪谷行过千万人，记住流台有缘人。二水乡，
7: 伫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卡的味，伫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袂歹的选择。这当阵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爱你，爱你哟。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爱你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只哦空中来见。无论你收听调湖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配。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达无清楚、无了解所在，想要找爱丽本人，阿丽有卡公司的专线来哦。大家在旁听收听咱的节目吼，咱在节目当中也伫咧说明个非常非常清楚，也希望人人拢有听到啊，拢有接触到啊。都即款公司同款有活动啦，啊，所以好朋友，你伫咧买公司的产品呢，只有活动就是有赠送。所以人人爱斟酌，都好康的，当然拢爱家退转来。公司送的物件算中诶吼，啊，伫使用公司的产品，伊好朋友呢，人人也拢非常非常的好，因为都是食着袂歹呀，唔只讲伫咧保养，食着好才要保养啦，食着无好你也无爱讲吼，持续伫保养对无？物件好就是安尼，啊，食好甲阮斗宣传斗广告，功德大家做。哦，大家在旁听收听咱的节目，爸爸妈妈应该拢非常非常的清楚啦吼，因为都物件使用得好，啊，咱就是会坚持嘛。啊，你继续保养保养咧，袂歹，咱拢甲你恭喜。因为大家在旁听收听咱的节目，拢做清楚的啦。都老祖国朋友吼。讲钱唔是刷拉卡啦，我食好，较要甲因斗宣传、斗介绍啦。物件好诶，就是安尼啦。哦，啊，所以咱赶快甲爸爸妈妈大家来呼吁，都伫广告规定当中吼，咱也希望你了解清楚，啊，才来做保养。介绍好你优良合法诶产品，拢是保养品，唔是药啊。啊，所以你会当放一摆心。好、哦、安全又够可靠来使用，咱照起刚来的广告安尼就可以呀。你遐若无指定有叫我打电话来吼，啊那无方便嘞，要学公司叫人给你服务上过，嘛打电话来吼。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消费场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希望讲，人人大家在这保养方面吼，咱家己做一下投资。哦，身体有广告，交无广告差别差真大哈，也非常感恩使用公司的产品吃好，甲阮到宣传。好，到广告的人买了开呢，好、哦、啊，也非常感恩恁大家的捧场收听。这部一开始呢，赶快交好朋友，赶紧来了解了解咱最近的天气。哦，落雨落真粗，落几啊天啊，啊天气的变化真大，气温赶快真炎热。啊，到底最近的气象天气有个任何变化呢？咱来听。帅哥靖宏给咱报道气象。
1: 阿丽小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靖宏，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刚反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中南部我山区的所在，交东半部会来落到大雨特报，其他地区受非常高的几率。拢落到低渐雷阵雨，所以好朋友，最近天气非常的歹，而且会持续到后礼拜二，所以出门的时阵一定爱给你扎一支雨伞。开车、骑车出门一定就爱小心注意。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2度至24度。中部23度至27度，南部24度至29度， 东部23度至27度，天气舒适凉爽。再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良好的指数，空气非常的好。即马来预报汽车油要起啊，是要落？汽油看起来吼，伊是无做调整，柴油嘛是同款无做调整。不过还是爱等后礼拜一吼，再来讲正确的，吼好朋友知影。以上气象交汽油由晋康报道，即马甲时间交等你好，爱理解。
0: 非常感谢帅哥进风感报道气象哦，最近最天气转变真大啦吼，赶快，亲像今年这梅雨虽然不较晚来，亲像最近落雨落甲讲水库现在拢无欠水啊，经济部水利署也伫咧讲，最近的方面落雨已经为全台湾的水库带来3.91吨水量啊，3.91吨呢。所以水库拢有欠着水啊，吼！其中伊就江门水库、乌山头水库来到4983万吨，石门水库来到3191万吨，南华水库来到2043万吨。目前，咱全台湾会当讲稳定地供应水，一直到了九月底。也差不多有一个月安全欠水量，农业以及一寡吼工作物呢，也已经完成供应灌溉，所以这一波梅雨方面，一旦讲在水库方面吼大丰收啦，全台湾的水库欠到九月底拢有水通用，啊，当然咱有水通用，咱是非常欢喜呀，无欠水呀。啊，不过同款人人在用水方面呢，同款是爱节约节约，吼，卖拖水啦，要用吼，大家拢通用安尼啦。讲到水，咱平常时也一直有甲朋友伫呼吁，咱平常时诶水分爱有够吼，啊，不定时啉咧啉咧好啦。啊，有诶人就是吼，啊，当都有伫咧啉。啊，唔过都未嘴大啊，未嘴大都未想要啉啊。啊，咱唔是为着嘴大才来啉哦。咱嘴大时阵已经哦开欠水伤过侪啊。啊，你爱有知觉，就是我都不定时啉来啉来吼，咱的气血循环也较好啦。啊，循环也好，就未只生遐疼遐艰苦啦。哦，水较重要啦。啊，唔则甲朋友呼吁。哦，咱平常时吼，啉水啉水一定爱有这个观念。平常时水分爱补给补给也好些吼，咱也比较较特懂。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别人讲到咱台湾那么认真讲吼，全民拢在消这个股票。财政部公布了五月份全。台湾全国税收5770亿，达当增加84%。即马累计一月份到五月份的税收一条4220亿，达当增加39.2%。依照营业税、进口税增加同侪，其中五月份进口税吼，竟然来到704亿。创下了历史来单月通关的记录，逐天也增加2.9倍，连续10个月内底成长哦。前5个月进口税2487亿，创下了历史来单期通关记录啊，逐天拢增加1.7倍呢。啊，都同主要原因，也就是五月份台湾股价股量哦，拢铺真侪啊。真侪人在算股票，上市规平常时一天平均来讲吼，交易差不多一条5304亿，哎，但讲是创下了历史以来通关的记录啊！这五月份进口税吼，竟然突破了700亿的大关， 全台湾的人拢在销台湾股票。啊，那在房地交易税，五月份土地增加税55亿，当当增加2.5%。前五月份土地增加税277亿，当当减少了8.9%。诶，减幅豆豆有较好收敛啊，有较减少啊。从主要原因，房地交易量啊，佮有大额的税款案件有减少，所以税收就较少。五月份个人房地合一税42亿，逐当也减少14.4%。以流行台北市来讲，台中市减少同侪。六都当中，加这个台北市在增加。进前五月份房地合一税180亿，逐当稳在减少7.6%。买卖厝减少，当然这个土地的税金就减少。算股票人多，啊，当然股票所收入的进口税就多，哦，这就一定的。啊，所以由此可见呢，人迄，那个在生活当中的观念，完全大大地改变啦。哦，过去是讲退休在底算股票，哦，即马青少年朋友开户的开底算股票人较有侪。啊，过去人讲哦，有钱就欠房贷，啊，即马人生少啊，啊买遐侪厝也无人住，啊，佫惊公斤啊愈来愈少，厝起遐侪，啊，到时空房空厝伤过侪。啊，所以人投资也无伫咧投资房地产呢。好，有时讲换厝的啦吼，啊，有时讲囡仔佫加买一间啦。啊，你讲佫要来买土地，要来赚钱诶，这观念豆，人人拢伫改变啦。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来讲到这是花莲吼。花莲县政府推动几个冬免费的营养午餐政策，即马北康讲有备案，检调单位怀疑四冬前高中高小的营养午餐招标案件多例特定的厂商，固定和这厂商来标啦，啊，其他的人拢标未到啦，啊，这就是已经拢暗看好势啊，今年竟然来到2772万。从开始约谈外界在讲的报困期防火墙，这个若要去了解到报困期，要去查报困期，我就爱先查这个副馆长严新章，这就是报困期的防火墙，一多别样款。啊，还有代理秘书长饶宗泽，因拢依照正能身份，互人带等于注解吼了解。花莲县府表示，啊，这媒体吼拢家己乌人别康营养午餐进班的进度，啊，无经过证实，啊，无消息来源，无爱做评论。但是这个案在进班当中呢，侦查无公开，积极地配合司法了解调查。即嘛吼，就是讲到华联关诶，议长张俊，也个议员曾经质询官府，2023年营养午餐招标分做10标，组队有7间厂商来参与，其中同新入来厂商叫做德力强，因为无符合五档优良的条款规定吼。头第一轮就予人家用掉排毒在外，啊，后来花莲县府关站质疑新废标，后过来再定吼，甲更改，啊，再搁再定来交这种的手法。第二届重新公告时阵，会去除的相关一挂有关的门槛，啊，竟然予这个德力强顺利过关，啊，煞多虑到这个业者。你予人废除啊，啊，他过来标着，检验单位哦，即嘛嘛启动了，伫做了解调查。啊，即、这个副议长吼严新章啊，进前县长鲍坤吉在来任内，伊在县府担任核心。过去理想大地卖地案件当中， 伊嘛因为上班的时间吼，在这中介土地买卖啦，啊，教授监察应该断合了后，送去处罚，新界法院宣判讲伊爱休困一冬，报困期煞完全拢无要紧啦，脱身啦，含伊无牵连啦。啊，这度人伫咧讲啊，讲这个严刑长哦，就是报困期的防火墙，好、哦，这多边，好、哦，来到这呢，啊，拢未牵连到报困期啦。啊，后来又搁吼加入比较好安矿业的矿石景观的水内底，哦，伊即个都叫人录着音哦。别看讲有时啊，厂商要求厂商对官府撤销着个数这种争议。人民百姓同土呀吼，地方爸母官贪污啦，啊当，咱这样目前的司法吼，你讲有的人这样破例要办就是要办，吼、哦，黑毛破例的，啊有的是原在叫关税，啊亲像在外国嘛，真侪真侪，迄总统红判刑的，你的司法也无公权力，无公权力，真真正正敢来宣判。哎，有诶，地方地保官都贪着人民百姓的钱啊！安尼，这司法的定义是吼，无迄个感觉，吼，就互人人民百姓吼怨气。啊，你拿司法官有这个公权力，有这个证据，啊，当然应该宣判就爱宣判，安尼较袂吼，造成着讲吼地方，哦，都好诶，都愈好，无好诶，都愈来愈无好，这种情形。咱来听歌，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詹雅雯所唱，今年一定会好过。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

0: 这段咱来工商服务。喂，你好。
1: 啊，你好。
0: 哎，请问是爱心邮局吗？
1: 喂，我谈助爱心邮局。
0: 你好，你好，我是小贤弟，我是艾丽。
1: 哦，来，安安阿姨小姐你好，
0: 黄老板你好哈、
1: 哦，大家好。
0: 今日吼卡接通电话啊，想要来了解公司在咱邮局销售的情形交状况。
1: 哦，这个咱小贤弟哦，介绍的。他即马食过来吼，啊，即个产品拢大家食肯定啦，食赞叹的。就我伫只，安尼嘛有四十年的开店的岁月吼，咱个小现场啊，食产品啊，全互通吼。啊，即、這个就之前个介绍的金色色的吼，哦，食者只个目睭啊，话油啊。啊，像讲安尼，目睭了啦，较会疲劳的，哇，食了食满意，食了食饿咯。有迄王，我一个师姐迄个欠费，啊，逐工拢会饿，人个一工加食一罐。今嘛咧，啊，伊咧食健康，较早食着感冒，今嘛就较唔捌听来讲啊。有迄王，就算消瘦都食稳定啊，发力不着。变两三改回来看到。
0: 安尼哦，哦，啊，你个生意真好呢。
1: 哎，无啦，啊，这都是咱地栽啦，所以地栽就是咱食了拢有肯定的啦。
0: 好，安尼好。
1: 介绍是居民咧食了阿姨的身体变较健康、较好的方向，伊就不继续买咧。产品有一个较好的设备、较好的条件啦，肯定很肯定。这个过来的头前哦，头前过开头的。如果再会较老辈，再会较时代吼，头头我也无用哦，口症，但食了食好咯，食困定，伊哩伊这吼都骗人的啦。所以讲，而且较古来，咱这个个回购就是讲食了好，再个回到阿咪个买，咱广告嘛是一个开头，但是。从感觉讲，食了有改善，哦，咱过来购买，咱阁继续安尼买爱买这个产品，哦，咱个小会聊，哦，咱个甲艾丽小姐，她在介绍较久啊，大家拢饿落去，食济食困定个了，哦，好咧，他们做这下要服务个，来做来交代个了，哦，谢谢咱个艾丽小姐。
0: 嘿，大哥，阿弟家亲像讲。恁有在做外送啊服务嘛？
1: 诶、欸，有，我到那个较侪会无变，也是有需要，所以一个电话卡里哦，我到会打咧服务。
0: 好、哦，啊，唔使讲恁的位置是在。
1: 我咧是咱的潭子哦，啊，这个加工区潭子爱心药局，太阳电差第一间，服务无问题，非常欢迎。25321819，25321819来嘞，好、哦，那没客气，还这种一家一家服务，和大家当健康还上欢喜。
0: 感谢今日非常欢喜哈，啊来谈到着咱哈黄老板，阿潘姐呢，唔得讲了解无用无。
1: 喂喂，大家哦，都啊，现在就做这个行业的，大家去健康是咱的期望，啊，咱的阿丽哦，今日再甲大家介绍啊，健康小意义。人生小快乐，嘿！
0: 谢谢谢谢，吴、老板，有闲来公司行行咧。
1: 哦，加加温哈。
0: 好，感谢你。
1: 好，
0: 好，好，谢谢。
1: 谢谢，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平安啊！
0: 谢谢谢谢，
1: 谢谢，好，
0: 感谢你。
1: 好，阿姨咧，加油吧，铁达。
0: 谢谢。
1: 好，辛苦，好。
0: 好，再见喽。好，拜拜。
1: 加温，加温，谢谢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咱这是糖主爱心药局吼，药局的产品真多啦。啊，头家头家娘即肯定公司的产品也非常感恩，因为恁老主顾朋友去逛公司的产品哦，第一买啊，食到好拢会饿肚啊，啊饿肚就甲头家讲啊，啊头家就知影哦，恁产品销售稳定稳定吼，老主顾朋友就食完过来逛过来保养，啊肯定啦。肯定了，讲食到真好。啊，虽然讲咱拢薄利多销，但是好朋友拢会小报小乐哦，拢会 哎，不能来使用讲啊，我食用血王，食做伙会用啉诶，补血补元气。气血循环不好，例如高血压、糖尿病的人来保养者，食清火通。哦，你脚头无烂吼，啊，行歹行吼，春秋歹春秋吼。迄、那个筋骨路食脚好行，啊，脚亏欠钙质，哦，来补充钙，钙固骨。啊，你若筋骨路方面同好关顾，就是脚好行一点，钙固骨一点，同时来个使用来个食，迄感受真明显。当有真侪人知影，就咱年纪了后，你讲大毛病嘛无啦，啊都衰退，好、哦、同主要亲像目睭斑白、目睭无好、模糊声响，哦有啊，有老花眼吧，有白内障，有手术过啊，啊过来嘛爱靠家己保养，哦食金细细，啊当大刚在旁听收听我的节目，产品在使用保养，你就是保养对咯。掉落吼，咱就轻松自在。哎，如胃肠不好诶，食好棒益生菌吼。胃肠不好，通常一般有诶个因便秘闭结咧。唔通食老西药啊，啊嘛唔通肚肚食两便剂，慢慢用灌肠诶。胃肠内底好菌啊较侪，自然你就无歹菌，啊无歹菌，自然就大便通顺来保养啦。好棒益生菌吼。咱食食咧胃肠，管够好势，内底有好菌，阿歹菌都会排泄出来，都无便秘现象。好棒益生菌，推荐听金门一条街的两个呢。啊，最近有诶爸爸妈妈伫咧讲，较受影呢。恁这金门一条街的两个有俗啦，三罐犹太一千块，吼、哦，啊，过来两个伫咧卖吼。芒糖加掉啦，弄掉啦，抹抹哦，凉凉啊，舒服舒服，过来都袂疼。啊，咱这会教会，我三罐犹太一千尔。啊，这用推的，哦，我都能割啊，能割。啊，别讲哦，和你用大大概油漆啊，别讲啊，到尾啊打落老光了不舒服。我、哦、这油膏抹抹就好啊。哦，啊，肩胛哪只酸疼，推推的就好啊。三罐犹太一千块，赶快要叫关掉。都我推荐介绍的产品，我去阿挂吼，啊，你就是个斟酌者。有一杯龙，龙大杯，也就是咱上漂，满金额6400块，扛上了一只小熊维尼一样，很美很爽吼。无清楚电话联系，工商服务价正。

0: 即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他多所收听这首日本歌是吴慕宏所唱。夜空，咱即马来报道一篇报道。这篇报道伊咧讲，最近是梅雨的季节，这个全台湾是一直在落雨啊。不过有未少的迄个过敏的民众，伊都有发现，伊讲原本我的状况都控制稳定啊，但是奈一直打喷嚏啊，好拍卡像安尼。啊，鼻水是流袂完，啊，皮肤嘛拢红红、痒痒啊！啊，有当时啊上严重的时阵，暗时上到困袂起呢。因为这个医师就表示啊，因为这个梅雨季节，伊是高度湿潭的迄个环境，伊就有可能会迄个尘螨，啊是霉菌，吼、哦，大量给生出来。哦，啊，这就会造成讲原本已经有发炎的人，佫更加无好啊。所以医师就表示讲，因为有的人过敏体质，所以伊发炎的反应会比别人较紧，嘛比别人较悬。所以当尘螨、哦霉菌、花粉这种物件去刺激诶人体的时阵，这个免疫系统伊就可能会过度反应啊。哦，这就是有过敏的人的痛苦，伊就造成讲你的鼻仔黏膜会一直发炎，过来伊会引发到鼻塞、流鼻水、哦拍卡呛，做些症状诶。啊，同时哦，伊嘛有可能会引发到你的皮肤发炎，啊，拢出现红红肿肿安尼啊。哦，所以这医师嘛讲，其实这过敏的体质。离台湾人顶悬嘛是真侪人拢有啊，所以咱爱用一款方式来降低这种发炎的风险。伊讲因为梅雨季节啊，规个拢是湿湿淡淡，这就无有改变啦，因为是天气嘛。但是你会使用除湿机吼，甲内底的湿度该吸吸的，一定爱维持伫50%至60%，上好是伫以下。搁来定期去洗你的迄个床巾，吼、哦，你的枕头、你的棉被，吼、哦，你定来去洗，伊就会去，吼，你的尘螨袂掉入顶管啊，无困久拢加减有啊，就像你的枕头，还是你的被，吼、哦，你困拢黄安尼啊，迄个有可能就是你流汗，还是你的物件的无困伤久，吼、哦，湿淡面对啊，所以你的物件才会变黄。这种物件，大家赶紧去洗啊！无许会常常生尘螨出来，吼、哦。啊，当时你可能是你不感觉，但是哦，当你会上的时阵哦，你听好哦，当你会上的时阵，迄种尘螨已经几万只在你的身躯顶啊，然后你该上该发炎嘛，该变迄个发炎红红安尼啊，所以迄时阵已经足严重个啊。所以如果咱即马知，就定期去甲你的环境做一个清洁。再来，厝内底有水的所在，你一定要该擦干。伊较袂生螨虫，吼、哦，湿气嘛袂较重。所以，咱有正确的观念，就好，咱这个身躯会发炎的几率大大降低。
1: 所以，如果你若是家己有滴症状，就省掉真侪麻烦啊。即马落雨天吼，淡淡湿湿，啊，咱台湾皮肤无好的人讲哦，会生湿疹啦，吼，啊，个会摇来白啦。哦，愈来愈严重，人都多。啊，其实你如果厝里然后开冷气，冷气嘛会吸水呀。啊，有诶唔敢开冷气呀。啊，恁家然后除湿机吼，无得开除湿机。哦，咱人体如果那活在弄淡淡湿湿诶厝内底吼，嘿嘛无好。有诶厝内底那淡淡湿湿，就得病感嘛。啊，所以就这种情形，赶快甲别人来报道。都日常生活当中，无论咱家己的生活、咱家己的身体、咱在生活当中的环境，家己拢有伫斟酌伫注意吼。哦，你都 活得更加更加健康。现在好朋友说旁听收听的节目社会现场，我是艾丽。啊，当你太多脑卡电话进来，电话那占三个部分，再去利用这个卡就好啊。0972909193，0972909193。阿达有卡电话进来，我再做记录。阿那看到了后呢，赶快等者一路秀，紧紧赶紧诶，来交你做者联系。0972909193。阿我即马要来报新闻啊！交别人讲到，这个总统提名29个诶，迄个监委第六届。监察院委员任期已经在今年7月31日届满，总统府长公布了后一任监委29位被提名人，其中依照院长被提名人是进前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陈永新，副院长被提名人是即马现任的监委王荣章，啊，那其他呢？哦，拢有一挂个提名人，包括有诶一挂哪样诶立委，哦，丁丁家，啊，只是讲总统提名29个监委呢，院长就是陈永新，副院长王荣章。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别个讲到这个吃豆吼，开车来做事弄死人也好，还是造成重大伤害也好，行政院会长已经通过刑法修正的草案，全面加重你若吃豆开车的刑责。立法了后，吃豆的开车拿犯罪，会当予判官5年。啊，你若是你吃豆，啊，佮讲弄死人。啊，同酒，10年内底吼，哦，这个再犯吼，啊，讲有发生了事实呢，这嘛是吼判同款，就是无期徒刑。那食到开车，啊，就即马原在是现役军人呢，安尼就是罚金搁较加重。现役军人如果那食到开车吼，罚金加重哦。在陆海空刑法第54条修正草案，配合着刑法同步修正的刑度，这个罚金吼，提悬10万块到了20万块不等，10万到20万块不等。那这军人吼，除了罚金加重以外，同款并科罚金搁来到420万，同主要这就是为着杜绝。都在着所有，即个讲食毒的人来开车，食毒类吼，人就硬啊、戆戆啊，啊开车就造成社会上人行车安全问题啊。啊，你后人开后边人嘛唔知要哪开，啊过来啊弄掉，还是你讲弄掉？啊，当然在即马要来阻挡食毒开车，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本个月已经有拍板14项。应用的一挂策略，除了全面有关着性质以外，各种二级的毒品依托米子，这也就是人直接讲的丧尸烟弹，改做一级的毒品，这做毒品的也是运输着毒品的，啊，这种判死刑。以及你若吃毒，第四，这到时就吊销着驾照以外。哦，顶顶有真侪真侪陆陆续续的修法，拢是愈判愈重。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根据国民党党主席，包括国民党这边的人在透露，第二文主席可能在美国的时间，在讲吼。美国时间就要去交接白宫拜会着国安会的官员，新南的媒体调查报道，但是第二本所有本来约定的时间呢， 无看到吼，这访问团出现在北京呢。主地已定好了，讲有要去北京拜访。啊，即马国安会的官员见面也无，哦，讲要见面无见面的情况之下，啊，煞取消啊。美国北京那边的官员无交第二轮来见面啦。根据华府的媒体那边在讲，同主要原因恐惊的是，第二轮访美国期间。对这个台湾跟美国买的一些军售的案，还有台湾美国的关系，甚至指控到头地导人安全合作冷战的思维，这种言论让美国的政府大大感觉说不爽快，所以这个国民党进行大大扑掉国防的特别预算，也让第二轮这一段去到美国的时阵哦，自刚开始被几啊位参议员取消见面的消息，就完全拢毋捌听过啊。第二轮去到美国，伊要见这个美国那边的议员哦，斗，本来要交见面的人，那个要取消，啊，过来要去北京讲，完在要去拜会国安会的官员。啊，即马嘛无甲伊讲白啊，直接嘛无见面啦。当然，国民党这边，伊就伫个讲啦，伊讲无啦，这见面无见面爱保密啦，无伫个讲着一寡讯息袂当讲出红听啦。其实，即个媒体新闻记者吼，拢走在头前第一线。哦，你若去到北京要拜会着国安会一会员内底其中一个官员。人人记者媒体都看到啊，但是记者媒体在讲，无咧，无去拜会着国安会内底官员，也无看讲因有见面，有讲要见面，啊，毋过吼，那亲像已经取消啊。啊，到底有啊无？即马暂且讲叫做保密啦，啊，无对外来讲安尼。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就边个讲到？这个同款外国报道吼，顶个月吼，伊家己乌人去讲一挂假话，啊，就来讲侵占哦，一挂公的钱，这是进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关站的官员叫做拉许，曾经交政经部副部长费恩伯格。共同参与一项高度机密的中国干涉行动计划，但是这个费恩伯格甚至还搁在拉许强烈去进行，要求交拉许要进一步合作。根据了解哦，目前遭受联邦调查局第一调查到拉许被指控讲透过着家己编造的。家己制造的一挂机密计划来讲骗钱啦，啊！伊讲这机密哦，未当讲哦。顶个月被伊照着侵占公款，啊，互人抓去呀！调查人员伫因兜去敲出价值超过4000万的美金，大约新台币12.6亿，303条的金条，还佫有200万的美金现金，以及三十几个吼，迄个名表。根据了解哦，这拉许透过情报单位，拢有伫咧啊介绍从东苏去买一边做假的机密的内底，以为讲就是伫执行国家相关机密的东苏。哦，即马东苏叫骗去啊，伊也唔知啊，啊到尾啊。嘛是因被是诈欺出宅强犯，这拉许甚至一个红调查出来，伊的学历吼，迄种位置位呢？伊曾经在中正局科技担任，啊科技单位当中，伊是负责研发科技的干涉工具呢，合作美国情报人员，一个海外线的人的部门呢，啊，即嘛家己拢位置真侪敢骗呢。啊，竟然就是伫学政府的钱呀！啊，所以人民币是吼统测这个学钱的，啊，过来，这 政府单位亲像阮这调查局吼，嘛真厉害，甲调查出来了后，不管讲你做到啥物，赶快唔对，啊，讲有人出在骗局，赶快甲你别坑。咱来听歌，收听这首《大吉挂吉喜》。
0: 这首《大吉挂》是杨哲所唱，喜呀，文呀，命呀。

这段咱来个工商服务节，节目当中推荐介绍优良好货产品呢，你即马到指定药局去来看。啊，那全部加价金额有这个6400块吼，你记哦吼，直接现买现送。噶药局的这个头家头家娘所处一条小熊维尼的衣啊，咱用纸去也包装个真水呀。啊，这些小熊维尼的衣啊吼，会当摊开的。啊，天开，搁会当合起来收起来，啊，伫咧坐吼加载，有空梯，啊，搁有手管也空开，哦，所以是真在。爸爸妈妈，咱阿妈上过这椅啊啦吼，啊，这条小熊维尼椅啊，搁会当合起来收起来是方便的。满金额6400块，会记予咱上下，工商好价正。

谢谢，感谢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今日旁听收听社会现场节目，时间这过总是这么紧，你若有打电话进来我看到了，赶快等一下，一一路上真紧赶紧来跟你做一个连体。当先交一点钟的朋友讲一声再会，马上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私下转账，结果钱付了，商品却没有收到。还有假客服冒充购物平台，要求你重新付款或提供信用卡资料。记住，网购请选择有保障的付款方式，不要私下交易。遇到可疑卖家，请提高警觉，必要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辛苦钱。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下去喝，这样就可以请用咱的身体让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也位置是伫。
3: 祖美观乡的保养也是台湾重要所在产地，古厝庙宇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帮真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男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8999，09912389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台湾有一句俗语讲：“点油做记号。”本来点油做记号，这句话是真单纯，并无什么恶意。但是到尾啊，却变成结冤仇的意思。伫较早的农村人，因为因拢无读书，真正拢是半字唔捌，因得卖猪卖猪。猪仔若是膨胀未成了后，买猪仔的人就会用蜡烛油在那只猪的身上点一个。

啊记号，表示这只笔啊已经属什么人的啊？记号是在人做，所以才讲点油做记号。后来点油做记号，煞变成得甲人放刁、得扣分的俗语。参像即阵甲方拍输一方，也是争袂赢一方，甲方就会向一方讲：我即阵甲你点油做记号，你以后就会知影，你甲我记咧。点油做记号，伫政治上会变成秋后算账，嘛会变成党对党，永远在对抗，永远在抗争。这真正是无好的代志，无好的现象。那是思想在点油做记号，在报怨想，在怨报怨啊，仇报仇，这风波又个几时收？政治家那是有点油做记号的心态，这政治就永远无安稳之日。应该是要培养出民主的风度、民主的素养，唔通催化民主。一个选举选输了后，也一直在扣分。政治家那是有点油做记号的心态，这拢唔是全民的福气，这是在政以后内乱的政治，在政内乱的因，以后恐惊有内乱的日子通好过。所以咱心胸爱放好宽，心胸那是放未宽，这拢无法度成什么大气候。那是干那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也是干那尊小人报复的心态。这款的政治家也是有限公司。自古以来，一个有为的大人物，爱有法度做寡好批评者，到尾啊，有来来钦服，会来拥护伊。安尼成者自然是为君，啊败者自然是为臣。唔通干那在点油做记号，在报残孽冤。人讲冤冤相报是好事了，相信那是聪明的人，一点都会巧。

人讲家人人是好水命，讨海人是上知影，所以伫家人住久的人，根本都唔惊好水，因吃苦耐劳、奋斗打拼的精神是胜过任何人。那是听候好天，才要出去讨海；，也是听候好天，才要来做生意；，也是要来去做工课。那是安尼，家人人都拢免专家。较早家人讨海的人讲，船帮的下面都是地狱，因为着生活，为着赚钱，也只好冒风险。好佳在即阵的时阵，我那愈做愈大只，因此风险我那愈来愈少啊。伫家人的码头散步，看大船来出出入入，这我那是一种高水准的享受。因此，我那有真侪恋爱中的情人。因共同抓着一支的小雨伞，伫家人的码头伫谈情说爱，伫培养气氛，培养感情。但是，若是已经结婚的翁仔某，太太若是向翁婿讲：“老公，咱抓雨伞来去湖中散步好无？”伊的翁婿大部分拢会讲：“打雨落遐尼大，落无停，抓雨伞得有雨压，这有啥物好散步的？”那是要做小婆，你家己去。真正婚前甲婚后太差遐尼济。不过家人的互讲气氛真正是真特别，真无同款。那是有机会，翁仔某同齐拿着一支的小雨伞，同齐来到家人游河港，散步伫小雨绵绵的当中，相信恁的感情会阁旧情绵绵，继续到永远永远。啊，若是要长期来住伫家人，都爱会晓顾身体。姜母甲蒜头都爱炖物件，加食一撮啦。搁参像冬虫、人参甲灵芝，若是经济上都做会到，这会使泡茶加减啉。因为家人湿气真重，治着风湿酸痛的人是上介济，治着过敏性鼻炎的人有那袂少。冬虫、人参甲灵芝，这三项中药是咱人增加抗体、增加免疫力上介好的物件。即阵这三项物件介绍并无介贵，人人也拢食会起。唔是较早讲到爱皇帝、贵族、皇家，还是好野人愿意才食会起。咱台湾虽然有好野人甲善恰人的分别。但是更加善恰都未上加参像阿富汗，参像非洲的落后国家。咱台湾人只要身体用，只要肯做肯打拼，凊彩做做咧，都有小康的家庭通好过。上界惊的都是唔讨唔谈唔肯做，第二惊的都是身体落欠，身体无好，就是要去做，有那拼未来。所以一个人，伊的好命也是会歹命，除了道德做人以外，上界重要的都是决定伫身体，身体用，身体健康臃肿，安尼咱人生一定是幸福快乐的人生。

有一个七十几岁好老先生，伊本身家己阁有心脏病，伊血压也时常在逆悬，伊嘛时常在惊病院找诊所。伊伫台湾是一个单身的老乌啊，伊拢总无结婚，所以伊无惊无惧。但是伊真爱囡啊，真疼惜囡啊。伊平那是看到规定的囡啊，派书包去学校读书，伊就感觉真安慰、真欢喜。因为细汉的时阵，伊想要读书，可是伊无机会通好去读。因为细汉的时阵是遇到战乱，家庭个那真散拆。伊伫真少年的时阵，就随着国军来台湾。伊因为细汉无读书，所以伊也无多一直升官。无读书是伊一生的遗憾。有一间好先生，伊去家扶中心，家扶中心也就是家庭的辅导中心，专门在帮助一挂家庭散拆、家庭来出问题的囡仔。好先生，伊将伊一生所欠的钱200几万，拢甲捐予家扶中心。伊要将这个钱来帮助清寒的子弟去读书，去纳注册费。家扶中心的主办人员，因看到何老先生身体好亲像无介健康，所以就向何先生讲：“啊，你孤孤单单一个人住，啊，你身体阁无好，你嘛真需要钱。”啊！你即阵将这个钱拢捐了了，那安呢？你以后的日子是要安怎样过？敢是会真歹过？何老先生伊讲啊，我的病会当伫英总看健保，我除了三顿简单食以外，其他拢无去开着什么钱。啊，囡啊，那是无钱通我读书，都会参像我同款，会变成唔捌字。这将来因会失去真侪做头路的好机会。何况我这阵已经七十几岁啊，我食的、穿的、用的，拢用无偌济，所以我这阵爱帮助清寒的子弟去读书，或者子弟将来有光明的大路，有光明的前途。家扶中心的主办人员，每一个人听到这些话，拢非常的感动，所以我来跟他开讲，来了解何先生的一切。何先生，伊真希望囡仔拢有法度读书，有呐，希望囡仔爱好好啊去读书，安尼才有前途。千万唔通去做歹囡仔，特别是唔通去飙车，因为飙车即讲真危险，有时会来跋残废。那是来跋残废，将来一切都拢去了了。何先生，伊的爱心值得人尊敬，我一只祝伊身体健康，一切如意。

0: 进攻狗。
1: 在咱 人的一生当中，福建人是比十波人较艰苦。福建人因每天拢爱为家庭操劳，要过来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伊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伊唔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伊也烦恼，无来伊也烦恼，身体那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天，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专会，有的是洗不完，各种变成欠会。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会过奋斗，有的是因为经会经毒生条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福建人的胃书若是要认真地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就是胃书会一直进行，这是暑热，那一直退后，这是暑寒，上欠血。胃酸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胃酸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若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福建人的胃酸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同样，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平胃；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撇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都没有胃酸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詹姆斯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危、奇经、撇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唔能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严寒真多，上界好用，上界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辉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辉是王辉的辉，明朝的王辉，伊所留落的严寒，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水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辉天仙丸。在咧詹姆斯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辉天仙丸在咧治疗福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福建人的胃酸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甲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那一直食明辉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也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贵。一直食明辉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子、卡老人斑。明辉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辉天仙丸。欧巴桑阿婆都来吃明辉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吃8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吃，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辉天仙丸。有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辉天仙丸。多谢，谢谢。

俗语讲清朝重风水，啊民国重翠翠，是安怎样？清朝的每一个皇帝拢会遐尼注重风水。听讲清朝的开国皇帝皇太极，伊少年的时阵，伊伫满洲结交真侪江湖义士，伊嘛思想入中原，伊的野心是真大。伊早就想要起兵侵入中原。伫迄个时阵，有一个江湖义士向伊讲，只要将明朝皇陵的风水改破坏掉，然后再去找一块龙穴来安葬恁历代祖先的骨骸，安尼恁就会当真顺利入中原，统一天下，会当做一个安安稳稳的皇帝。皇太极伊真正按照江湖义人的指示，暗中来破坏明朝的皇陵，搁伫吉林省的山内找一块龙穴来安葬伊的老爸努尼哈赤，国语讲努尔哈赤。到尾啊，伊真正非常的顺利，伊利用吴三桂，真轻巧就攻入北京城来做皇帝。皇太极伊传帝位予顺治，顺治阁传帝位予康熙，阁来就是雍正、乾隆、嘉庆君，一直传落去。这些皇帝拢有聘请真侪地理师，伫找找好地理，因将真侪大地理局改破坏掉。因为因惊汉人去得到这龙穴，过来造反来做皇帝。清朝因统治中国有闹三百几年，一直到孙中山先生，才将清朝改推翻，也就是民国，变成有总统啊无皇帝啊。啊，总统是民选的，国会议员有哪爱民选，所以要选总统，要选立委，要选国代，要选议员。拢爱有真好的口才，安尼才选会到。所以才讲清朝重风水，啊民国重翠翠。

0: 进广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就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那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自己来保养。人生那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要靠身体。身体哪用，一定是老好命。不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养养健健。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养健。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不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一罐600cc，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多一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

俗语讲大地灵，万世经。大地灵也就是看地理、研究地理的学问。看地理的人，拢会三山五岳去找找好地理，看方位，大七星安八卦，尤其是山脉，就是山灵。瓦穴也就是地灵的灵气所结成，所以看地理也就是大地灵。地理学是一门非常深奥的学问，为何大地灵会来万世经？这都牵涉到天机、天理、地理甲道德的问题。那按照天理，好地理是有德者举子，得爱忠臣孝子。大善人才有资格通好得到好地理，但是过去的地理师，恁敢有遵守这款的原则去做？就是有遵守天理，嘛是泄露天机，尤其是去遇到凡事地，地理师伊的目睭拢会来失明。那是过去收贪官恶霸的党内，啊来报好地理和贪官甲恶霸，这个地理师爱去担当这个罪业。尤其是地理师拢爱兼学符法，啊学符法都要带上咒抓，有咒动抓符法才学会悬。第一动抓都是爱一生孤单，第二动抓都是爱节慧修无长命，第三动抓都是一生贫穷。这三动抓地理师爱选一项，大部分的地理师拢是选贫穷。所以才讲大地灵、三地经，定那是做真好，嘛是家地经。

别人的牛卖地咱的田，家己拍拼这上代赚，事事行行靠家己，千万唔通误别人。自食其力难自寒，无拍无算一定赢。大风大雨咱唔惊，因为咱是旱子啊囝。早暝得困是梦一梦，梦到乞丐得化救人。会做乞丐，这有原因，拢是班单唔讨叹。人讲俗卡卡赢甲人借，小钱唔叹，大钱我那叹未着。大楼拢是平地起，一层一层空地基，卡大实地上盖阔，遇到风险则未倒，唔通一直求享受，这到尾啊拢会化休。有人未谈开进前，这一生拢会真无用。我詹姆斯的劝世文都爱听，安尼一生就会较好命。我只祝福大家身体勇，一生平安真顺利。

0: 公狗。
1: 俗语话在咧讲，六月拉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拉。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可以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的治疗，尤其现在很多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戏睡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
2: 药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药要医顺有效我，五斤同效难相亲。羊儿贵乳而低效，我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

0: 红虫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袋红虫松子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当场送几斤。多谢，谢谢。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洪湾真好听的名。
2: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新乡宜地园，上界大个特色就是对关向下骹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新宜，好像像白阿兄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袂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阵是上午才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3: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4: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5: 进前咱介绍玉历的由来，今仔日我来介绍玉历这本书所记载十殿阎罗王因所执行的职务。今仔我先来介绍第一殿真光王。第一殿真光王伊所执行的业务是掌管人间的生死、灵魂，甲咱人一生的结甲相。人讲阎王处理三件事，无法留人过五更。一个人要来出世，要出世给什么人做件，岁寿有多长，一生的福禄有多多，所受的艰苦有多多，当时还要回去报道。在要来出世的时候，阎罗王的生死簿就都给你煮好好了。受尽好命福禄的人，你有哪免欢喜，爱会记得，不通开过头用过头，有事千万不通靠近，有福不通相近。福禄那是相近，就无好，搁再相受啊，都要调倒转去啊。咱也是俭俭啊用，做一寡功德， 做一寡对社会

上优越的代志，去帮助人救济贫困，这不但无算是咱开，搁记大功劳一件。譬如一个人有100万的福禄，伊的岁寿是62岁，可是这个人伊本身到62岁时阵，伊只用掉80万块尔，100万伊还搁无用完，还搁存20万的福禄。在这个时阵，真公王伊有两条的处理方法。第一条就是这个人，伊真好心，拢在做善事，这会使甲伊添福添寿，搁继续享受。第二条就是这个人，伊无做善事，伊只顾家己，但是伊62岁该用的钱，还搁无用完，还搁存20万。这款情形，同款有人爱调倒转去，但是伊所存的20万，就敢若寄伫银行同款，后出世会当搁予伊享受。有福唔通享尽，有势唔通靠尽，这个含义是真深。希望听众朋友反思、善思一下。即嘛，搁再讲倒转来，一个人有100万的福禄，岁寿是62岁，可是这个人已经夭寿开，到30岁时阵就开了了啊。这个时阵，地府真公王同款有两条的处理方法。第一条，这个人伊伫社会上危害社会，伊时常在做伤天害理的代志。那安尼就是活30岁尔，62岁岁寿都还未到，同款有来调倒转去。第二条处理方法，就是这个人伊到30岁，福禄寿享尽啊，但是伊无去危害社会，无去做伤天害理的代志，这唔免调转去。不过伊的福禄100万都用完啊，伊只好伫31岁开始，都爱真可怜，伊爱受寒受饿。在这个中间，看什么人帮助伊，伊欠什么人的情，伊就是后出世。出世做牛做马做狗都拿爱行人，后出世伊若无阿多行人，伊听好过听好，后出世则阁继续行。空中的好朋友，世间事，你详细落去甲体会，就知影有地狱也是无地狱。在咱人的一生中所做的功果，会庇荫后世人，有乃庇荫子孙啊。咱爱勤俭认真拍拼，唔通害人。互人骗，千万唔通去骗人；互人骗，救济人，这有福气。时常占人的便宜，时常甲人借钱，即时若无行人，后出世有若爱行，详细落甲体会，详细落检讨，唔通后出世会愈艰苦。今仔过来讲第一点，真公王伊所主持的业务，一个人伊岁寿到的时阵，真公王的所在会派出引导者来引导。那是大善人功德做真好的人，有时地藏王菩萨有来派仙女仙童天鹰天鹅来带你上天庭。在这个时阵，你才会知影做善事的好处，你已经脱离轮回啊！除非你伫天界搁再犯错，才会搁来到人间出世做人。一个人伊在生的时阵，伊安分守己，无去害人，无去欺负人，不但是安尼。伊时常在做善事，不过伊善事做无介济，即款人去到地府，真紧就会转世，出世富贵家，唔免阁受尽人间的艰苦。即世修是种后世的因，后世所得到的是前世的果。人讲种善因就得善果，想要食来啊，啊就爱落去种来啊，无爱种就爱甲人买，这个道理是真正确。一个人伊作恶多端，善事做真少，甚至无做善事，所做恶事，在人间虽然无人知影，可是真公王伊会知影，因为真公王迄个所在有一块玉镜台，放伫第一边的正边，悬有一灯，镜正大个有10围，向东悬挂，顶面有写一块牌匾，写讲玉镜台前无好人。咱人每一个人的头壳遐，都是运动的顶端，拢有一个三思心。咱人一生所做的好代志，也是歹代志，一个爬起玉镜台，镜照着咱人的三思心，啥物歹代志，都参像。即阵咱在做记录电影同款，一幕一幕拢现出来。空中的好朋友，这毋是迷信，是千真万确的代志。卖讲是神通广大的真公王，
就是咱即阵的人，若要调查你一生的资料，咱的身份证有身份证的统一号码，将身份证号码加摕入去电脑内中，一分钟几名资料都拢装出来，叫做什么名，住伫什么所在，当时出事的某是什么名，后生有几岁，查某囝有几岁，犯过什么案件，银行有寄偌济钱，捌住过什么所在，你的老厝有几间，餐地有偌济，一点一滴拢会知影。咱两个电脑都已经遐尼厉害啊，何况是心灵真功王？这款情形就参像外太空人的科学，比咱的科学较发达同款。咱人讲是科学，鬼神讲是神通，有真侪人伊认为伊做歹代志，无人知影。事实上，这是天大的错误。就是你当时去捡到十块，甲放落垃圾啊底，都有来知影。咱两个头壳遮，伫出事的时阵，机关都拢安好势啊，比咱人的身份证号码搁较灵。何况头壳三笑顶冠，也搁有一个光明神的监视。人讲额头三笑有神明，就是这款的道理。空中的好朋友，我占意思唔是在迷信，我是在求真理。人、鬼、神，只是三种大世界的分别。咱人有科学，鬼神有法力甲神通，法力甲神通会使讲是科学中的科学而已。咱人的世界只是一个小世界，在小世界内中，各有欧人、白人、法国人、美国人、英国人、中国人，不但风俗无同款，价钱用嘛拢有差别。你搁甲看，美国人的科学就比咱较好一些啦。啊，天顶甲地府是一个大世界，所以伊的科学敢会较输人。大部分的世间人，那是死了后来徛伫逆境台的头前，拢吐大亏，拢真后悔。可是后悔已经想过万啦。伫世间想尽办法要求财求利的人，拢会感觉万两黄金炸未来，一心只存罪业心。世间人伫逆境台的头前所显出的真相，所做恶事范围是真宽，但是大部分拢是损人利己、欺辱怕强、残害善良、忘恩负义、大逆不孝、生性好杀、虐待动物、无才害命、挑拨是非、制造黑暗、贪花好色、暗箱出墙、不修福德、丧心病狂、集所有的错误于一身。可怜啊，可怜！在世间上作恶多端的人，都要送去第二殿初降王的所在，受刑罚的滋味，是一殿过一殿。第二殿的情形，明日啊，再搁介绍。咱人一个出世了后，是大人看捏看饲，饲到大汉，伊所要求的、所希望的，是希望伊的囝对社会、国家有所贡献，以有用之心来报亲恩、报养育之情。可是有真侪人，伊不顾父母养育之恩，小可拄到感情问题，还是事业问题，就来轻生自杀。这款人若是去到阴司地狱，伊所受的刑罚是真重。敢若为着忠孝节义来自杀的人，会当做神以外，其他自杀的人拢爱接受处罚。亲像有一种人，伊因为受气、受刺激，伊就来自杀；有的是因为犯案，伊惊入狱受苦来自杀；有的是假自杀，结果煞浪迹生尽来死去。那是自杀的鬼魂来到地狱。真公王的处理方法是大声将自杀的鬼魂押到自杀的所在，不准伊享受抓钱借品，伫自杀的所在忏悔。那是受大冤枉，互人陷害，互人欺负，这会使带指令去报冤仇。不过鬼魂的现身是弯有条，坐有主，只是会使找陷害伊的人尔，未使去惊到别人。那是去惊到好人，这都要拍入阿鼻地狱，万年不得超生。所以鬼魂并无可怕，只要你改无冤无仇，只要你徛好正。人讲心中无邪是不怕鬼，夜半敲门是心不惊。
树头甲车火灾都唔惊树尾做风台。那是无带指纹的鬼魂，伫自杀的所在忏悔，互伊看，看伊死了后，伊的爸母、伊的母子伤心的情形。一段时间了后，伊的鬼魂拢无去现形，无去惊着人，只过压去业影台，按照公告要去判罪。那是无大过失，会使阁定出世做人。一个人，伊自出世了后，都拢真歹命，这有难免怨叹。这就是因为你定出世有福，别人享尽啊，这世人才会较艰苦，才会赚无钱通好用。不过这个也无要紧，咱奉公守法，不贪出不义之财，善甲善好清清白白，阁想尽办法去行善。在艰苦中会当行善，阁帮助人的人，这精神上上界可贵，这得到嘉奖。晋公王会派人送福禄来赏赐你，就参像咱立大功劳，政府甲咱嘉奖同款。嘉奖的奖品拢无同款，有的是奖金，有的是奖状，有的是技功。晋公王这个所在赏罚是严明，优功便优赏，有的是现赏。有的是技工，后出世就会加正快活，所以咱人会当帮助人，这是福气，对着后半生还是后世人拢真好。接受人帮助的人，受人恩惠的人，这是不得已的，爱想尽办法伫这世人都好行人啊，上好加倍来行人，这叫做有恩报恩。会晓有恩报恩的人，有那真有福气，不但会入好命，后出世的福禄。会加真多，在这世人千万唔通欠人，欠人一定爱赶紧行人，骗人的钱、盗人的钱的人，你若是未晓设法来行人，后出世你会行未完，就甲银行同款爱加利息。咱每一个人的三思心、功名心，不时拢在甲咱监视，千万唔通不孝，也是要做歹代志。过去若是不孝的人。也是有做过歹代志的人，这要安怎？我即阵教恁一个秘诀，赶紧改过向善。会记得，伫农历的二月初一，你穿青茶、水果、三支清香点的向西边忏悔，香点好了后，赶紧跪咧，讲南无大慈大悲地藏王菩萨，第一遍真光王，地主过去都因为犯着什么过失？即阵我就知影唔对啊！出去出后，我一定友好示大人，我一定改过向善，来补偿过去的错误。三思行，功名行为证。地主某某人，伫某年农历二月初一改过自新，决心向善积德。空中好朋友，我绝对唔是迷信，这是公开的天机，只是有个人唔知影而已。不过爱真正的忏悔，地藏王菩萨以大慈大悲，一定会替你设法化解。

0: 进公狗。
1: 小姑话在咧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实，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色都未裂，咱人那上四十岁过，身体那是未晓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个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穷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在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穷人心灵之精，有当穷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水印度的樱桃成分，搁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穷甚至精的人，也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甚至精，也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伊哩人伫讲。满食满不吃，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饮过几工了，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甚至真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穷零至精，这是健饮健活路的甚至精。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侪，一个无设计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着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赶快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届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未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一定要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和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很多人都认为修道这是老人的事情，吃老再来去修就好了，也有很多人都认为太过早去修道会变成悲观和消极，事实上这都是错误的观念，不懂修道的意义，不了解修道的意思，你过去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有可能误不到去了。今天我将我所捌的讲给大家做参考，修道的意思是修心养性，求真理，求道理，形象光明，应生不灭的道路，不通去行歹路。修道不是叫你消极放弃一切，是叫你乐观看会开一切。现在我们台上来讲，什么是消极悲观的思想，什么是乐观进取的思想。乐观就是事事行行对好的去想，对好的去做。悲观就是遇到大小项代志，拢想对歹去，一直在钻牛角尖，到尾啊愈钻愈恶，有时是死路一条。即马我举例来解说，乐观甲悲观有啥物差别？参照你即阵真嘴大，你想要啉茶，可是茶只剩半杯尔。那是悲观的人就讲，剩这半杯茶，你太会当止嘴大。但是那乐观的人，伊就讲好佳哉，也佫有半杯茶通好啉。佮亲像你拍开冰箱，想要食苹果，可是迄粒苹果煞热一半掉去。那是乐观的人，伊就讲好佳哉，也佫有半粒通好食。但是那悲观的人，伊就讲剩一半尔，太食有够亏。乐观的人袂因为失去一半来感慨，反倒转来会因为还佫得有一半，感觉万幸。事事行行一里通是万里铁，遇到代志那乐观，对好的一方面去想，安尼人生敢是加正快乐。有一个福建人，伊的翁婿是专员，三年才有回来处理一次。伊的亲戚朋友拢讲你真可怜，你好亲像在酒瓦罐同款。可是迄个福建人讲好佳哉，我还佫有翁婿通好照顾我，三年回来一次。阮小别性新婚，空中的好朋友，希望你处理代志，事事行行爱乐观，才会快乐，千万唔通悲观，才袂痛苦。即马过来讲佛家、道家，叫你看开明甲理，即句话到底是啥物意思？看开明理，并不是叫你放弃明理，叫你唔免趁钱，唔免去做工课。看开明理是叫你求明。爱求应留清素的好名声，唔通去求互人骂臭名。好亲像古代圣贤，人已经死去几啊千年啊，咱即阵还佫捌伊，还佫在怀念伊。所以咱求名，唔通不择手段去害着人。求利嘛同款，求利爱求利天下人之大利，唔通家己求利来互别人痛苦。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里，这款求名和求利的方法是不对的，是无法度永远的。佛家、道家、修道的真理是真深，千万唔通误唔到去。

起码咱来讲生理的病因甲治疗方法，你咧大部分拢生伫暗棍的所在，一粒一粒，有大粒的，啊嘛有细粒的。西医讲是淋巴腺结核、淋巴腺肿瘤，是结核菌侵入所引起的。咱中医将你咧分作72症，有风火力、风痰力、马刀力、归丁力、丹门力、锁喉力。按照部位发病原因来加号名，那细粒的叫做利，大粒的叫做力，大细粒男男做一个叫做利力。时常老感冒人啊，这会生利力；痰火大的人有来生利力，有的是会疼，啊有的未疼。会走会振动的，这比较好医；那未走未振动的，这不但歹医，佫有性命危险。那是发觉生理力的时阵，唔免惊。阿嘛唔免烦恼，背头紧张。大生用黑果草、贝母、茉莉这三味药啊来做主药，然后看病情的需要，搁来加药啊。炎性重的会使加地丁、蒲公英。正大粒的那是要拍散，来加枸杞、麝香这两味药啊。那是身体虚的人，来加青芪；那是胃不好的人。来加淮山加海飘烧，有哪会使使用姜肉、花醋来用煎的？不过用煎的方法治疗好治疗后有期。生理的人香酒所有物件唔通食伤济，困眠爱困好足，按时来食药啊，理力买好是无困难。

心脏是循环系统上个重要的器官之一。人讲心脏若病，人就无生命。所以咱人的心脏未使有毛病。有真侪人，伊的心脏跳动是安尼皮薄菜，跳真紧。有的是跳真慢，好亲像心脏用要停止同款。有的是念伊紧，啊念伊慢。上个可怕，就是心脏跳跳嘞，就会停一下。西医讲是不整脉，啊咱中医叫做结代脉。心脏是循环系统的总尽头，未使有一出来毛病。那是有小块过样，就会感觉呼吸困难，就会感觉头晕目暗，四肢无力，形也安尼窒窒，会感觉空虚空虚。心脏的病大体有五种，就是心动脉硬化、心变膜堵塞、心肺不足、心脏无力。上个可怕的就是急心症。遇到心脏病的人，爱适量的运动，唔通做剧烈的运动。平常时爱食一寡补血、清血物件。上个爱注意的，就是唔通走串串的时阵随坐咧，也是随倒咧。行串串的时阵唔通啉冰水。咱中医中药顾心脏的药物，有哪有真多？各种真有应验的验方，参像人参甲拜丸、独参饮、生梅散。炸甘草汤、补心汤、养心丹、瓜罗九别白酒汤，这些盐方拢是保养心脏的好盐方。不过爱用会对，那是要用的时阵，会使请教就近的中医师。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公告。
1: 俗语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有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佫会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更加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该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而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蒋家七代当庭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当庭黑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 30cc 的灵芝精加泡 500cc 的滚水准茶下去喝，这样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让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可使咱的精气神十足。

0: 为水为古味，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永情永远情平，永远平安无分争。这个敢若听地名，都让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一个百多年前，永靖第一大姓陈姓家族是为广东渡海来台客家的祖先。经过几下摆和本地葫芦人烧泡，
1: 雾峰光复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房舍甲道路拢有赞有赞。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系佮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哥，
0: 同样的拜祭拜啦，吼、哦，有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的，电话边啊咱阿卢的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现场call in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哦、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这歌曲吼，那流行啦吼，你用个只砍斩，
1: 嘿，
0: 都特死啊！
1: 啊，这是一定的呀、
0: 啊！哦，对哇，
1: 哎、欸，对呀、啊，
0: 人第一，人这里社会嘛，感官啦，
1: 系啊，
0: 即马那咧流行啥物件？
1: 是啊，
0: 哦，大家拢等咧笑，等咧流行
1: 啊，就一窝蜂涌进，
0: 啊、对对，啊，你用个只砍斩都慢慢特，
1: 对哇、啊，
0: 都特了。我讲，噶咱噶啥物事在？
1: 嘿，
0: 噶咱的身体感官，
1: 哎，
0: 少年身体真勇
1: 啊，对哇、啊，
0: 愈来愈那无去噶好啊过吼，
1: 系哇、啊，
0: 愈来愈衰，
1: 嘿，
0: 啊，即马身体就愈来愈歹，
1: 是，
0: 好、哦，大行都。拢下摆去啊！
1: 哎，你像讲吼，我今日早起看到这个，咱一扎这个立法院院长，
0: 立法院一定王金平啊！
1: 哦，真正80多岁，看还精气神哦！
0: 我讲无输当年，
1: 哎，真的啊！
0: 那个时阵咧做立法院长，
1: 哎，对呀、啊，
0: 真正无我讲。也精气神，
1: 精气神啊！包括外观
0: ，外观面貌啊，
1: 还走路啊，
0: 哎，拢真正拢，甲迄个时阵哦，咧做王诶议定
1: 哦，拢赶快啦，
0: 拢赶快，
1: 哎、欸，
0: 真正你甲想，哎，经过几年呢？
1: 对哇、啊，哎，而且伊即卖吼，哎、欸，恁咧知影无？伊即卖已经80几岁
0: 啊，85啊，
1: 哎，对哇、啊，
0: 哦，精气神有够好诶啦、
1: 欸，对呀、啊，
0: 嘿，一早看到讲伊个新闻甲报道，
1: 系呀、啊，
0: 啊，要去共送伊个好朋友，
1: 欸、对哇、啊，
0: 哦，一个当时定无。
1: 哎，是啊，
0: 哎、哦，我那经济我那几千亿的，
1: 哎，是啊，
0: 不用去啊，
1: 嗯，
0: 啊去一早去哦，啊，人家新闻记者个采访我看到，哦，精气神真正不得了，
1: 哎、欸，真的，
0: 哎，人哦，真正、我跟你讲，真正吼爱保养啦，
1: 真正爱国、
0: 啊，哎，真正不是讲哦，钱最多，钱最嘛，人嘛无得的呢、
1: 啊，对啊，
0: 就是一定爱时时刻刻，
1: 嗯，
0: 不断一直保养，
1: 哎、欸，这是有呀，
0: 那个咱那个讲话紧的，
1: 嘿。
0: 人咧定咧讲，啊车都爱保养啊，
1: 啊这
0: 台车，一台车你甲看哦，我伫路有时去看到吼，有时我都甲阮主任讲，哇，这台车上起码有30年啊，
1: 是
0: 老车，
1: 嗯，
0: 人啊佫伫外伫公路上咧走吼，
1: 佫变变叫，
0: 迄外表吼，看起来佫水悠悠，
1: 啊对呀、啊，
0: 迄就是保养嘛，
1: 有呀，外口爱保养，内底嘛爱顾，
0: 对啊，啊拢一定的，啊你外口干那保养，外口内面唔顾，我讲迄无卡错，
1: 哎有呀，
0: 爱先为内面先顾，这个顾外口，
1: 嗯，
0: 啊你唔再用吼，对唔对？
1: 这是
0: 啦，你从咱今日邀请咱啊保养专家，
1: 嗯，
0: 哦，这个诶、这个名称未歹吼，
1: 诶、保养专家、
0: 廖先生你好，
2: 同学好，记得好，各位听众，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诶、我是廖部长，
0: 啊，廖部长，我来个请我者叫做保养专家吼、
2: 哦，保养，我是用个诶先分讲给您听啦，
0: 对啊，
2: 啊不要随便开无，要保养无都要看家己
0: 啊，啊，就是你来讲嘛，
2: 系啊，
0: 是你负
2: 责啦，我讲建议，
0: 是你负责一方面啦，
2: 诶，
0: 你负责。加好的成分夹我来，夹我来一支好的产品
2: 是
0: 啊，过来就看消费者
2: 啊，对啦，
0: 你要吃甲唔吃
2: 啊？对对 对, 对、
0: 欸，我像我拄下咧讲个，伫公路上喷走，你不看到迄老车呢，真老啊，佮地路咧走，你不看
2: 哦？啊，保养啊，
0: 啊对啊，
2: 无咧、啊、新车唔保养，哎、啊，有诶讲诶，小姐要开车喎，啊唔知爱加迄啰油，啊不爱爱加水油啊，
1: 对，
2: 一直晒晒个青烟工啊，这车是安那变青烟的哈、啊？
0: 我跟你讲。你讲到这吼、個，我去想到去年阮朋友段丽丽嘛，因两个拢70多岁啊，到70多岁啊，因翁喊你晒，因翁晒一台车吼，保养就对啦吼，拢、是是咪看你车行的保养，真喊你天油加水啊，哦，咱一般咱是咪做喊你天乌油加水的嘛，你是咪拢保养的对吧？系啊，都因你讲因翁在去想到啥货？咱咧喷火水诶，咱咧雨刷水，因翁唔知讲即要加多一空，
2: 哦，
0: 必须无听因咧挂个拍灰灰，味道加落你知道，真为熬油迄、那个迄、那个挂吼，将、个开开，
2: 水哦，
0: 啊水将个灌咯，啊个扛袂收起哦，
2: 安尼都好啊，
0: 赞呐，
2: 换新诶，换新换新，国马
0: 就
2: 系新
0: 啊，即下用晒咯，晒头2-3公里，用。因某向在想着、啊，你水是加得多的，用啊就中央迄个挂下去，因某等水冻起来，停的，唔敢晒，伊讲啊先话的，停喺路中央哦，
2: 肯定食水啊，
0: 我甲讲真正正停伫路中央，啊我驶车去看，阿姊啊你是奈车停的啦，用无我叫拖车不跳，我讲先话车派伊讲系丢，派要。安尼、结果一只懵了，结果吼、是咪车拖去保养厂啊？结果我拄着时呢，我再甲讲讲，我拄着伊只讲，你知 阮翁哦，偌天才，透死人唔捌咧，啥物天水加油啥物白，今日唔知怎，平时无听个，即关阵水阵污个遐阵关咯，污乌油关咯。我讲哦，安尼，
1: 哦油透
0: 水啊，水啊，我讲我嘛讲水啊，安尼就是准备恁翁即台车无爱晒啊，
2: 如
0: 果换车对不对？伊讲哦，咁多事啊呢，你啊看，这咁哪我讲，这对哪个咱人诶？保养啦，吃唔对吼，无才干
1: 啊，对啦。
0: 过来讲，骨顶都拍拍身体，这是熟悉的，背负担嘛，
2: 哎呀，人讲那个吃好掉吼，哎呀，高道换几招，
0: 有影有影
2: 啊，这都唔是那里拜拜呀，像咧对拜
0: 吼。
2: 你老讲到退化啦，不管是车还是人啦，退化第一个上界紧的，就是咱的目睭啦。
1: 哎，这是
2: 啊，哦，那车嘛，赶快那里大灯啊，你跟他讲啊，王金平，你个看起来气色是安那好，人咧讲四字哦，眼睛。炯炯有神，
0: 哎、欸，真正会知恁阿哥是多边，我咧讲哦，恁凡些搞不好，恁老看新闻哦，应该今日拢看得到啦。
2: 嗯，
0: 你看得到王金平，哎，真正真气神讲得好，
2: 然后眼睛都看起来都神呐、啊。
0: 哦、嗯，
2: 好、嗯，为什么咱坐回来啊？哈、嗯，看物件呢，沙杯沙杯啊，
0: 哎、
2: 嗯，啊，这个是退化嘛，
0: 啊，目睭歹啊，
2: 对啊，较早的人退化无差，因为较早的人可能食到六十岁就够本啦。
0: 哎、欸，我讲一听哦，恁阿古早时代哦，迄阵哦，目镜开目镜行的无。好，
2: 哎，
0: 生理办
2: 啊啦！
0: 伊较早古早时代，恁若五六十年前哦，迄阵那无真少人咧近视，
2: 是，
0: 迄阵含电视都含要无啊，
2: 啊，电视人就死啊你，
0: 唔是啊，
2: 较早人会收个底吗？
0: 啊，我讲给你听啊。不见得
2: 哦，
0: 迄个时阵早期哦，五六十年前我讲电视都少
2: 哦，
0: 买到山西产品，
2: 较无得用干啦吼。
0: 啊，外国因困起来就是去远个咧做事，啊，看到是拢青青草草，啊，目睭拢真好啊。
2: 嗯、
0: 啊，起码无讲手机啊、电视啦、啊、电脑啦，一直钱、一直钱、钱，甲目睭拢歹过过啊。
2: 人讲老旧诶老化，讲我做老花啦。
0: 对啊。现
2: 在老花是五六十岁，起码我来讲三十外岁啊，就老花。
0: 有啊有啊，三十外就老花。
2: 哦啊，因为这就是眼目睭用眼过度啦。
0: 嗯，
2: 啊，其实别行我卖讲，我讲一个重点是为什么还恁等遐尼久？
0: 啊，
2: 因为咱这回个改版加新的物件，
1: 哦，加新的，
2: 加新的，
0: 加什么新的？
2: 加新的，加全世界第一名的。
1: 嗯，
2: 哎，你敢知影讲哦？咱即卖已经加产品做噶吼 ，Internet 是国际化，
0: 世界第一名，咁是刘德华唱
2: 的？嗯，是啊，是世界第一点，
0: 世界第一
2: 点。过去恁的护眼配方就是讲过目睭的啦。
0: 对对对，
2: 就是一挂什么叶黄素啦、玉米黄素啦，这物件啦。
1: 对对。
2: 但是你敢知讲中华民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医啦，
0: 四
2: 千年的历史，
0: 五千几年哦，五千几年。
2: 过目睭上好的是什么？你知不？
0: 什么？
1: 枸杞。
2: 你捌听过明目地黄丸啊？
0: 明目地黄丸啦，我做起
2: 来的。人咧讲的常常要着针对目睭嘛。
0: 我做起来就不听
2: 啊。对。啊，这底下药册三四千年前，人就讲这明目地黄丸，但是今嘛有加味的。
0: 加味。
2: 就是讲，即卖人镜头搁较严重啊，较早明目地黄丸已经无迄个效果啊，
0: 无啊、哦，已经退市啊。
2: 加味就是加什么？
0: 加什么？
2: 加太多啊！只下讲的只下。
0: 枸杞，
2: 枸杞，
0: 枸杞啊！枸杞大陆吼，这多一性
2: 宁夏，
0: 好宁夏对啦对啦，哦，迄枸杞叫上全世界上出名，
2: 全世界第一名枸杞啦。
0: 对对对。
2: 所以讲，咱这全世界第一名枸杞加碟来得要创啊吼，其实过去的配方拢是有你只下讲啊，卖退化，
0: 对，
2: 卖恶化。
0: 是，
2: 但真侪人讲什么叫做老花？
0: 哦，
2: 老花就是看物件速度对焦变慢啊，
0: 慢去啊，
2: 还真足久诶。
0: 对，
2: 哦，这叫做老花，
0: 嗯、
2: 还有做视神经、视神经的退化。啊
0: 哎，视线是视，
2: 目睭啊，视神经的退化啊，
0: 到
2: 哪咱个手充手机爱线，你可能敢唔知知啊？那个问你手机爱线有无？在充电，迄条线就关系着讲你充电紧甲慢。
0: 啊对，哎，你若买着两公的吼，充充几波？
2: 充几波无大劲，充甲手机啊发烧，充甲迄个头啊发烧，充甲电线走火。
0: 啊对对对，
2: 充五六点钟手机啊充袂入去，迄条线啊，其实迄条线到哪咱讲的视神经，
1: 视神经。
2: 咱目睭的构造就是，咱目睭看到物件，经过视神经送去咱两个脑，伊才甲你讲你看到啥。
0: 对，
2: 哦，这足重要的哦。啊，所以你老花你要真足久的嘛，因为视神经退化，这是无差啦吼，豆豆啊钱咧无要紧啦吼。
0: 恁若讲我要过马路，看到车，
2: 啊，佮经过三秒钟，你的脑才接收到。
0: 对。
2: 哎，三秒可能都爱。
0: 我讲都靠车弄掉啊。
2: 哎，都爱办七工才会当得你啊。
0: 办七工。
2: 哎，不管你是骑车、行路、骑铁马、开车，那么即卖政府是安那规定？
0: 啊，对啊。
2: 75岁、70岁。
0: 无70岁，即卖可能。
1: 即卖70岁。
0: 70岁还佫定考驾照。
2: 正常讲75岁，大家讲啊啦啊咧，加麻烦呢。即卖甲你讲70岁都要定考啊。
0: 有70岁，即卖都要定考。
1: 三年就佫换一届哦。
2: 为什么？因为你每一年视神经拢一直在退化。
0: 啊，对。
2: 你看到的，甲你。传干扰诶，已经慢3秒钟
0: 啊
2: 呢！
0: 哎，就作废啊嘛呢！
2: 红车顶你看到慢3秒钟才打洞，已经到后一个红车顶
0: 了。对嘛？
2: 对不？
0: 哎，3秒钟就当走廊
2: 啊！对咩？对不？啊，你已经走到后一个红车顶去
0: 啊
2: 咧！
0: 对啊！
2: 啊，所以讲，这第一家，我希望讲，哎，加这个新的物件，主要就是市面上啦。我敢讲，爸爸妈妈、大哥大姐，要无一项产品。
0: 嗯，
2: 要来维护你的视神经呢？
0: 有，
2: 这是第一支。
0: 嗯，
1: 是。
2: 哦，阿妹啊，今麦够另外一支啊。
1: 哎，
2: 你知啊？哎，今麦股票诶嘛，曾经的股王啦、
1: 啊。嘿，
2: 大力光。
1: 哦，大力光。
0: 大力光。哦，不听啊，不听
2: 啊。成立一个生技的部门哦，叫大力美。
0: 哦，大力美。
2: 哎，大力个水啊，叫大力美。伊嘛出一支视神经呢。
0: 有。
2: 啊，你敢那还敢那30粒不？嘿
1: 哦，
2: 都爱要个3000块啊。
0: 30粒都不个3000，
2: 因为视神经的啊。
0: 哎，是人
2: 讲过去人都讲视神经不可逆，
1: 对，
2: 为今嘛开始，我记这个物件会当改变咱的视神经的退化，我咧视神经迈过一直退化，看物件愈来愈慢啊，反应愈来愈慢啊，包括老花啦，袂帮啊症嘛是呢。
0: 哎，尤其我买啥，你这个咧过目睭的吼，这个当作是引发要互恁后生早
2: 起。早起啊，但是今嘛爸爸妈妈要等于食，所以我加配五个爸爸妈妈恁需要的，
0: 加强了啦，
2: 视神经呢，加落去啊。
0: 哦，加味加效果。
2: 对，
0: 我甲你讲，这真正我按我爱甲你学了。
2: 是，
0: 咱有三项，会当加两项，一项袂当加。
2: 是啊，加味加效果啊，我
0: 咧等你讲。介绍。
2: 无啦，我咧等你讲第三句，你咧打动我咧，想讲甲你看者，加味加效果。
0: 我讲啊，介绍无介绍，唔通加啊，你上好。我讲，
2: 加有全世界多一项加味加效果，无加介绍。
0: 我讲，你看，去加油哦，加油加好满。啊，介绍唔通加，
2: 卖讲加油啊！你讲面单食一碗面，讲加卤卵，搞我迄个无加钱诶。
0: 我卤卵，我讲去面单面食完了，头家，我唔爱加汤加料的。
2: 加汤免钱算最好啊，我加料我唔爱加钱。我算有良心咩？董哥子啊，我咧甲你讲，全世界关无聊拢去，啊，但是要去，我知影大家起毛子拢食歹，听到起价，大家起毛子拢歹啦。
0: 会啦，我系讲啦，未讲起毛子食歹啦，卖起伤侪滴。
2: 所以我就甲你讲啊，啊，就无咱嘛讲啥秘书，哦，物件关无聊去，啊，所以讲讲加一挂，啊，你让我去，你嘛去到欢喜感官。
0: 阿伯阿妈，咱讲正经哦，即卖外口物件大行起价
2: 啦，
0: 咱要食一支产品。因啊加一输啊钱，我甲讲我一定好加，
2: 对啊，
0: 你无好加钱，我惊啥你知？
2: 我偷完料啊，
0: 我惊伊偷工减料，
2: 对嘛？
0: 介绍无叮当，结果原料偷念，
2: 哎呀，
0: 安尼咱开钱就点到惨，
2: 还食亏啊变消费者啊，
0: 变咱钱开了哦，我计只俗啊，结果哦，这个效果啊变到败，
2: 啊我算点到败呢，虽然大家拢起价，咱嘛是爱因应时势对得起，
0: 对，
2: 但是为着恁起码之后，我加全世界第一名高技对起，
0: 高技股啊，
2: 安尼你好啊，起一挂，嘛无过分嘛，
0: 哎，无过分
2: 嘛，安尼就对啊啦。
0: 听了讲哦，起伤侪就过分啦哦，起少少也是无过
1: 分。丢咩？
2: 啊，那好多伤侪啊，那好多少少啊。
0: 哎，要哪讲啊？我爱听你讲，我才知。
2: 我不你想卖条，我想给你破介绍破你听。咱拢卖讲内底底什么料？就跟他一个胶囊，迄个卡布西鲁
0: 哦，
2: 专属式的。
0: 啊，
2: 安尼今仔日干哪安尼起，一粒起一颗。
0: 一粒就起一
2: 颗，一粒胶囊拢卖底物件，全素食的胶囊就起一颗。
0: 素食的较贵。
2: 啊对啊，伊就起一颗啊，啊唔是素食的，迄嘛起0.4。
0: 啊你若起一颗，只啊那如果30粒
2: 都爱起30块，拢无算着成本哦。
0: 是啊，你一啊你就计30块。
2: 对啊，
0: 胶囊素食的。
2: 过来运输，
0: 他那是
2: 消费运诶，84块阮签约的，即马起个88块。
0: 哇，佫计40块。
2: 对啊，啊过来新租。
0: 哎，
2: 咱讲基本薪资一直调涨啊，
0: 有薪水啊，
2: 万八万九2万1啦，
0: 有薪水啊，加迄个阿伯包装
2: 啊，包材
0: 啊，
2: 塑胶膜啊，所以你讲偌济，或者 少偌济，或者济，其实起起的哦，只要来讲啦，起500块来拢算合理。
0: 阿伯嘛，你个想一项起一数啊？
2: 对啊。
0: 你也感觉讲，哎，那起的一数啊，惊起闹小的，那要紧，但是最行
2: 是。
0: 你个想讲一支产品出来吼，发价哎，总共哎偌济抽销？
2: 对咩？
0: 哎，不是讲干啦，讲一讲我讲安着呢。
2: 而且人包装、工资嘛起价。
0: 哎，经过几个抽销，才发到完成这支产品。
1: 对
0: 啦，那阵高技还大陆联合，
2: 对，
0: 贵宾运输过来，
2: 啊，然后你讲纯有机，全世界第一支有机证书的叶黄素，
0: 有
2: 个足量诶，
0: 对，
2: 所以去淡薄啊，无差啦，
0: 啊，都讲起去上百啦，都咱大刚咧只系米条啊，你想咱要食米是唔爱叫人去地方诶？去种稻啊，
2: 哎呀，
0: 啊稻啊种个大长，这个修行，啊修行是不是个挂号，这个上农会，哦啊农会这个处理了后，米这个出来，
2: 这运输，
0: 哎呀，运输你个看，干那这粒米，你看都还经过几道抽销啊，
2: 对啦，
0: 啊，干咱的产品嘛，赶快啦，一支产品哦，我可不是干那几项成分呢，诶，到达几啊项呢，
1: 对
0: 啊，正侪项的成分，迄种抽销拢是有影啦，起个心情爱用起啦，但是哦，
1: 卖搞阮起抽销。
0: 有良心的厂商哦，拢不起心做，
2: 打回头。我不但有良心，我还有良知。
1: 哦，那你想好啊？
0: 我甚至讲，
2: 像你前面给他买着诶，加像你讲诶，加味加效果，
1: 无加钱。
2: 我无甲你去
1: 哦，安尼，
0: 安尼哦，
2: 哎呀，
0: 来，我叫永伯啊，之前我米粉攞你食，
2: 永伯啊，煮米粉哦，
0: 永伯啊，咧卖米粉，你唔知啊？
2: 我唔知啊。
0: 志良唱的永伯啊，咧卖米粉啊，大家来做个收听，谢谢。

0: 廖部长啊，米粉好吃不？好吃啊！我传酒啊，好你吃啦！啊，你都吃了哇吼！介绍教阮较好些。
1: 啊，都跟你讲啊，加味加效果啊！
0: 啊，尽量介绍尽量吼，
1: 无加钱啊，免搞大回头啊啦！是咧周年庆啊，
0: 实在有良心。
1: 不是啦，你周年庆卖个底下吞吞吐吐，歹看啦。
0: 对吼，要加吼，等周年庆过，要加只加。
1: 我就后一回我都唔是这个介绍啊，因为真正无加买起自己介绍啊啦。
0: 啊你后一回都要等到明年啦。哥啦吼，再过来，
1: 打鼓。
0: 来，咱的电话空八空空，
2: 七一空七两三，
0: 0800710123，准备进广告了。来，这支吼、哦、啊，咱这支五行的叶黄素
1: 是
0: 千里眼。
1: 我敢讲哦，但正常我就敢甲恁保证啊，目前业界内底上强的啊。
0: 有有，
1: 敢做甲足量，什么叫足量哦？我定定爸爸妈妈你听广告听哈尼久啊吼、哦。
0: 啊，
1: 人规定美国内底规定哦，全世界官僚规定，你加加有够量，伊爱互你一个 logo。
0: 哦对哦，
1: 迄、那个红啊起哩。
0: 吼、哦、吼，
1: 迄、哦、就是足量啊。
0: 足量啊，
1: 可比你买一粒罗勒的表啊，顶头爱有迄个。五期还啊会啊！
0: 哦，就迄个马库一等咯，
1: 对不对？台积电，伊有迄个 logo， 这是台积电啊！
0: 对对对，
1: 因为是伊出品的，伊就来用这个物件，我有等因啊，
0: 嗯，
1: 都是有足量啊，
0: 足量
1: 外标准啊，
0: 对。
1: 今仔前日干顶头美国原厂有机的叶黄素玉米黄籽哦，
0: 嗯嗯嗯，
1: 大概等个足量啊，就表示讲你一缸一盖，上这都是能量吧啦。
0: 尤其咱这事故是唔是一般叶黄素是有理性的、哦，
1: 有机有理性的叶黄素，
0: 对对对，
1: 是领先业界啊啦！
0: 啊，
1: 其实叶黄素、玉米黄籽都是咧把酒卖个受伤害尔、
0: 嗯。
1: 但是你把酒若想要进步，下卡咱在讲的这些原料你要调好，别人无加，咱拢加落去啊。第一藻油 DHA，
0: 藻油，一只藻油是素食的、哦，
1: 素食的哦，不是较早的咱讲的鱼油哦，
0: 不是素食的，
1: 全素食的藻油 DHA 哈、
0: 哦，
1: 主要就是以红白来讲，
0: 嗯，
1: 哦，啊，刚刚阻挡咱的紫外线，哦，常常你讲下鱼老板以为哇，
0: 哦，
1: 包括你白来讲，你开过都无想要搁开第二盖、嗯，一世人一个人能开两盖尔，你另外有藻油 DHA，
0: 对，
1: 第二项就是咱讲的虾红素，这嘛素食的哦，
0: 素食的虾红素，
1: 较早是用芝麻卡黑。也卡哦，即卖人是用专利的红枣萃取哦，伊咧预防的是你连开刀都无法度改变的青光眼。
0: 青光眼，
1: 包括目睭哦，割糖尿病引起的黄斑部的白变。
0: 啊、哦、对对，
1: 这个虾红素伊就是咧看物件色彩卖蓝做灰，卖雾雾一大安尼有无？这就是虾红素。
0: 你咧目睭那咧退化，真正迄目睭拢看拢雾雾，拢看袂清
1: 啊
0: 咧。
1: 变影啊，
0: 对啊，
1: 那个影是咧小灯大，颜色是小灯大呀。这就是咧目睭开始咧退化。
0: 嗯，
1: 我再来咱内底针对着一寡老目油的啦、
0: 哦，
1: 干眼症的，咱将再添加着玻尿酸，赶快是。素食嘞，一般的玻尿酸是用鸡骨萃取的啦，可以100倍的锁水已经真好啊。
0: 对，
1: 咱用的是1000倍锁水，而且是全素食的。
0: 素食的玻尿酸，
1: 对，伊主要针对着你老目油啊、干眼症。妈妈，你即卖逐天咧老目油的无？哈、嗯、气老目屎有无、欸？看电视看个老目油的这款
0: 嘞？接触多呢，
1: 固然你对目油老个打起就变打干净，打干净唔免固。
0: 哎、欸，这惨呢！
1: 半年一年，伊就是失眠上大的原因啊。
0: 丢嘞！
1: 人较早讲卖个哭啊，个哭落会失眠，有无？
0: 丢啊丢！
1: 那个是目油流未掉啊。
0: 啊，
1: 今仔伊就是锁水无多锁，所以咱用这个玻尿酸。
0: 是。
1: 我再来，咱来带有单坡黑豆、黑大豆种皮的花青素。
0: 哦、这日本的单坡黑豆。
1: 对哦，伊针对着咱目睭的退化的部分吼、哦，你看人哎，跟咱单坡黑豆人就单卖啊啦。咱敢那用外口的皮尔、嗯，
2: 是哦，
1: 外口迄黑色的皮内底有这个花青素，用预防咱的目睭的退化。
0: 诶、欸，乌豆啊，你真正都食迄个皮
1: 呢？对哦，所谓应用花青素96%的花青素拢伫顶头上尾啊。这回咱搁添加着咱头拄讲的枸杞精啦。
0: 一个大陆零下
1: 的枸杞，全世界第一名的枸杞。啊，为什么这回单只股？因为台湾的检查哦，400多块的农药拢爱检查合格，才会当起嘛。尤其大陆的物件有好不坏嘛。
0: 哦，啊，一定爱检查有农药残多，
1: 对，
0: 一定爱合格，一定爱嘿，一定爱检查。
1: 不过咱不是合格哦，
0: 啊，
1: 咱不是跟他合格呢，咱验出来是零，
0: 零
1: 合格或者60分，
0: 哦对，
1: 验出来是零或者100分，
0: 100分呢，
1: 所以和恁百分之100的保证。 啊，为什么要加这个枸杞精在内底吼？这个较早有册内底就讲到，枸杞吼，伊本身就明目护肝呐。
0: 哦，明目嘿，
1: 对，包括着即马上新的研究，伊对着视神经的退化，哦，包括咱咧讲的咧白斑啊症，
0: 是，
1: 哦，包括咱那个老花，嗯，因啊畸形的近视来吃，200度来，伊我都给你调整哦。
0: 有一种哟，惊青光，
1: 啊对哦，
0: 看到两双忽然间电咧开开，目睭天袂见，
1: 夜盲啊，
0: 对，
1: 畏光啊，所以你所有。把这个镜头，你就是吃咱的五行的叶黄素的，
0: 五行的，啊，这个叫做前列腺，
1: 前列腺呐，哦，啊，吃法足简单的，吃饭前，保养的一粒。哦，啊，但是你有镜头啊，你爱食干两粒，有汤料白，你爱食干两粒。
0: 哦，
1: 因为你两粒就等于是足量啊啦。
0: 是是。
1: 饭前吃效果好。
0: 饭前一干两粒啦，因为阿伯阿妈，咱卖过食一粒吧。即摆吼，我尽量甲咱条部长哦，介绍个讨较公道个。
1: 我来讲，唔免你讨啊啦。
0: 啊，两粒安尼嘿。
1: 无加枸杞起价起来，只要都爱2000啊啦。哦，啊，我今仔枸杞甲你加落，嘛是收你2000，今仔唔免2000啦，直接1800块叫旧个。介绍嘛，买够啦！
0: 哦，
1: 1800两盒买3000啦，
0: 对啊，
1: 今仔两盒3000啦，
0: 两盒3000，
1: 哦，两盒3000，我来讲，那上600迄唔吃面啦，我来讲，买两盒我直接送两盒啦，
0: 买两盒送两盒冇，
1: 起价前最后一届又带3000块，你提几盒吧？
0: 提四盒，
1: 提四盒，你连刚买高一盒都爱2000啊，四盒爱8000块啦。
0: 阿伯阿妈，我跟你讲，咱年后有啊，目睭会较歹啊。
2: 嗯，
0: 那这款介绍公道，买两盒送两盒，甲咱算3000块。你一斤两粒对哇？
1: 对。
0: 啊，你若买两组的人，廖部长的人哦，我来真阿沙哩，恁家听嘛知。
1: 嗯。
0: 这几年咱就知伊的人真阿沙哩。嗯。你若买两组是毋是8盒？
1: 对啊，这先讲的啊。
0: 8盒是毋是6000对不对？
1: 对啦，结果。
0: 廖部长会赞助咱北团公菜，讲旧年前国下当国加甲咱送一盒。
1: 无啦。
0: 我讲个你的话无，
1: 无啦，无你在那讲八啊对啊，八啊对，无啦，八啊对啊，
0: 哎，八啊吧，
1: 先讲八啊对，无对。
0: 啊，
1: 我
0: 两组是咪加上几啊？啊，你无出周年庆是咧，就好要诶，好要好要诶，
1: 喂，
0: 啊，
1: 老大，哎，
0: 啊你无听啊？几啊？我讲个你几啊？我话，
1: 无啦，你爱话我大家听。迄只千八，你甲咱买两盒就爱3600啦。
0: 啊，你只无听着我闹亏呢？
1: 不是你闹亏啦，你买两盒的时阵，细组我已经送两盒啦，好不好？
0: 啊，大组你是咪？
1: 啊，你买四盒，我大组嘛是送你四盒啦。
0: 无啦，啊，你加上几盒啦？那无人为什么在买两组？
2: 对啊，大组你像我
1: 做啊。我嘛无要求你买两组啊，因为连钢只要是两千啊。
2: 来来来，你先接你耍，先接你耍。
1: 无啦，咱袂讲好先，唔好接下。
0: 你好，你好。
3: 哎
0: 哎，小米姐，你好。
3: 我
0: 来，你要大桌小桌？
3: 啊，小
0: 桌小桌。哦，小桌四盒，3000吼。
3: 哎，
0: 好，好，一斤两粒对啊吼。
3: 我
0: 吃饭前好，
1: 吼，这种吃好的啦。
0: 对，啊，我讲不用的啦。
1: 要加枸杞类，效果更加好，成本更加低。
0: 我来，人啊买两桌，我讲无安尼啦。你一盒是咪30粒？
1: 系啊，
0: 无安尼啦，就你轻啦，一日出15粒啦。你看啥款？
1: 你讲伊那里本藤啊，我那里出15粒。
0: 啊，对啊，你
1: 闹亏闹大。
0: 我讲安尼啊，无办法。
1: 对啦。
0: 啊，无恁大人，无恁大人嘛，讲这声音咩？关键啊，人你大人。
1: 我本来要讲，唔着你出，唔着我出，即摆话我变大人，你变囡仔。
0: 你讲起，你讲起囡仔头脑啊，无恁着你关键啊，我唔再讲一日15粒，无你安尼啦，恁大人上几盒啦，就你轻啦。
1: 上几盒未使，60个啦。
0: 60个
1: 啊！哎，我提60个出来，上面这公司是绝对无可能，可买大组去加上
0: 车。安尼好啦，我来讲啦，不要紧啦，都有上着啊啦，起码至少啦，
1: 60个尔啦。
0: 哦，大人在讲话啊。
1: 哎啦，啊，你第一届当大人咩？
0: 我就是讲大人会讲80
1: 咧。无啦，大人才60尔，60。
0: 喂，来，你好。喂，哎，你好。
3: 啊，卖
0: 白酒
3: 有
0: 爱吼。对对对，
1: 全台湾上好呀。
0: 四盒3000，交压6000啦。
3: 无啦，我买两盒就好啦。
0: 两盒
1: 不？两盒送你两盒啦，系啦。
0: 买两盒送两盒3000
1: 啦，好。
3: 哦。当时
2: 也
3: 到。
2: 后礼拜
0: 啊，后礼拜啊，吼。
1: 镜头有较严重哦。
2: 后礼拜啥拜三吼？
0: 好，拜三啦吼。
2: 嘿，好。
0: 好，来你好。哎，洪小姐啊，你好。
4: 哎啊，
0: 谢周
4: 你。
0: 好，谢周啊，买两盒送两盒啦，吼。好，谢谢，好来3000块，来你好。喂。
4: 张
0: 哥，嘿，小金姐啊，你好。
4: 大
0: 嫂，大嫂，搞阿婆好不？
1: 我问好不？
4: 你
1: 请到
4: 白
1: 天。哎，你请讲。 啊，迄就是无玻尿酸，你食这就对啊，一概两粒食饭前咯哈。对，目油锁未掉，目睭锁未掉啦。对啊，你老甲变高啊，爱食食两粒哈。好好好好好好，大佐甲你写起来哈。
0: 好，来你好。喂。
3: 我要
0: 大佐。大佐紧嘞。
1: 我知啦。
0: 无啊，摄影机啊，大佐来啦。啊，起码这个蔡大姐嘛，大佐来啦。哎啦，
1: 大桌我喊六十秒，
0: 拢交阿妹啦，交阿妹六千啦，
1: 吼。哎啦，
0: 好，好，谢谢啊。但是哦，咱若要买两组的人哦，有加一盒
1: 哦，
0: 啊加只，但是哦，数量有六十分尔。
1: 对
0: 哦，哦，迄条部长主要讲啊，伊讲哦，啊，若要加一盒不要紧，但是六十个。
1: 我即马说五十六个啦。
0: 啊，对对，
1: 啊，我提完都无啊，你连刚食完嘛是个咩？
0: 你熬得算哦，
1: 总有一天我会等到你。因为连工我来讲啊，我就算卖加高机，我食嘛是卖两千，我加高机的嘛是卖你两千，足够多的啦。
0: 但加高机的效果更加
1: 一点更加好的呀、
0: 啊，一定有好无吧？
1: 对哦。
0: 哎，你好，魏英姐啊，魏英姐啊，你好。
5: 啊我要去写作啦。
1: 哦，你讲。
5: 到
1: 迄个
5: 老
1: 伯
5: 丈
0: 讲。哦，你讲、欸，
1: 你讲，你讲。
5: 我今嘛哦，你话有诶，成功干食会好未？
1: 未够恶化落去，不要让你继续恶化哦。
5: 就是拢唔捌检查，最近检查讲吼。
1: 两边看无吼。
5: 讲所内底神经无一半去。
1: 啊对啊，神经啊，青光眼就是神经，咱即个就加神经诶配合高级针落。
0: 加本钱两粒，
1: 嘿，加本钱两粒，哈。
5: 啊、好
1: 好好，谢谢。
0: 啊，你们打坐睡坐。
5: 我睡坐
0: 了。
5: 睡坐
0: 好，好好好好。
1: 你话我无甲你骗你，医生都甲你讲，青光眼唔是一般叶黄素食会好诶哦，爱食视神经的配方啦，
0: 爱食视神经的配方。
1: 对，别人无咧加这啦，系啦。
0: 我讲啦，别人不过加落去就不过加钱啦。
1: 我无加，我无加钱，我加上食。
0: 反正有良心的厂商就是安尼加成分加效果，伊个无甲恁加钱。
1: 麦克波，你讲我就无良心啦。你这回真。那就你请来，加上几号你啦，嘿啦。
0: 来，你好，
6: 你好。
0: 姐啊，你好，来啊，今日什么风给你吹来？
6: 东西南北风。
1: 东西南北风，好。
0: 啊，你真乱哦，东西南北风真乱哦。
6: 太平在做大水。
1: 哦，
0: 太平做大水。
6: 我今麦来住太平啊。
1: 哦。
0: 你今麦住太平哦。
6: 哎呀。
0: 啊，你龙井也无大哦。
6: 无啊，我来太平，阮查囝遮住啊，想刷过阮第二后生
0: 啊。哦，
1: 太平好啦，较方便啦，系啦，
0: 哎，你做大水哦。
6: 好，我落几礼拜啊。
0: 啊，我你咧唔讲，我只有一摆啊，过一大个啊。
6: 我走有。
0: 哦，你走有。我一摆。
6: 听到就差四台啊。
0: 啊，你哦。
1: 要自闭啊，系啦。
0: 哦好，啊你今晚啊住伫啊太平住偌久啊？
6: 住几啊个月啊？
0: 哦，几啊个月啊？哦，
1: 习惯
6: 你
1: 哦。
6: 你好，我问你哦，我拿来拜一，我等要提，有等提不？
1: 拜一等你要提。
0: 拜一你要等去到，等去龙井去哦。
1: 啊，刷卡啦。
0: 来来，你甲讲，你甲
1: 这个
0: 讲。
1: 直接甲你寄去龙井较紧啦。
0: 无啦，太平啦。
1: 无啦，伊可能太平要等去龙井啦。拜一要等去龙井。
0: 对啊，伊太平伊即马住伫因早间遐，啊即马拜一要等去龙井啊。
1: 啊，就直接寄去龙井，或拜二拜三收到啊。
0: 无啊，我哎呀。伊那讲要等你一工半工是三两工啊，
1: 是调节啦，系啦。
0: 有啊，那无就住太平，咱就太平有东西有房哦。
1: 伊
0: 买单给你送去啊。
1: 系啦系啦，看时间上会多合上会好，会
0: 有福报。啊那讲反正就讲就住几啊个，我不过等你住两千，都爱过两千啊。
1: 对啦，系啦。我看你住到位啦，全台湾省你买无配方，真系关机未啦。
0: 对，上尾起来要去。
1: 对，
0: 这样你要想哦，咱唔免欠咩几粒啦，你都一工两粒加饭前，一工两粒对哇？
1: 真是饭前啊！你会记哩饭前哦，这游离型，就是你较早食饭后迄款嘞一粒吼，冻三粒，你再食两粒，等于外口冻六粒
0: 啊！对，啊你都一工两粒嘛，啊你个家你是存咱拄啊迄大姐，伊讲有发现讲哦，前公案呐，
1: 对啊，医生个讲视神经退化最严重个呀，
0: 啊你个家。伊会甲你冻掉诶，
1: 卖互你继续退化，你就袂像鸡仔肉啊啦。
0: 对，啊无，你若无甲冻诶哦， 到尾你就是爱去手术。
1: 东哥，你知影鸡鸭肉嘛？
0: 我知啊。
1: 两边伊看无呢。
0: 我讲鸡鸭肉吼，伊那肚脐眼的。
1: 对，伊在那看到正前面，正头前尔。
0: 对对
1: 对。你话你鸡安尼话来话去，过来过一个问题哦、喔。鸡鸭肉甲暗时啊，你看到光哦、喔，规个人都戆去。
0: 我讲，那要偷两龟
1: 啊，炸秋天啊。对对对。
0: 要偷两龟啊，炸秋天啊。
1: 你到鸡啊老胖给人真是惯气，因为伊知影哪里啊啦。迄暗时啊，我较早去蒸卡偷俩，迄阿上面倒的鸡有啊。
0: 你扎手顶甲笑咯，伊把手顶讲去，
1: 啊，怎徛也唔叮当啊？
0: 啊，你行我去，伊也唔知，
1: 对，
0: 啊，你就等个捏起吼，啊，伊再才讲啊，我惨啊，
1: 对不对？透早你一早话你就你早回去吼，你这家己搞美，你啊是抓袂着鸡。
0: 我讲，人咧抓鸡吼，拢是半暝啊，你抓。
1: 啊对，
0: 你看人咧龟条哦，要抓龟吼，拢是半暝去抓，因龟拢唔知影扛好走。
1: 对啦，因为看到迄个光，伊就袂晓好走啊。
0: 喂，来你好。喂，赵大哥。
7: 喂喂，哎，老弟，
1: 哎，对，
0: 哎，赵大哥，你好，
1: 我行哎，
0: 哎，那么大招谢招哎，
7: 谢
1: 招
0: 呀，好，谢招一招哈，
1: 加本钱能量不哈？刚刚
7: 那个拜我一个啦，
0: 拜个嘿，哦，你是拜个不收就丢了哈，
7: 嗯，
0: 好好，来拜个好，
1: 下起来哈，
0: 好好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哎哎，林大哥你好，
8: 哎，我你好，
0: 哎，林大嫂嘿。
8: 哎、
1: 欸，
8: 我
1: 知
0: 道
8: 啦。
0: 哎、欸，啊，你要四阿伯还是九阿伯？
8: 四阿伯好啊。
0: 四阿伯哦。
8: 哎、
0: 欸，好，四阿伯安尼一组好。
8: 啊，拜六我去。
0: 后日拜六，拜六吼。
8: 嘿啊，对啊。
0: 哦，爱讲我唔是明仔载拜六嘛吼。
8: 啊，明仔载都
0: 点？哎，明仔载袂赴哦。
8: 对啦。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好啦。一通吼、哦，林大嫂拜六，嘿，啊另外一通赵大哥也有吼、哦，一起拜个吼、
1: 哦。这山顶的朋友，一连卡卡哦，连那胶壳拢是熟悉的，所以专熟的人拢会当食。
0: 然后食专熟悉的，你唔免过白卡啊，
1: 对，
0: 你唔免遐麻烦啊。
1: 专熟悉的啦，
0: 你骨头甲吞落对吧？
1: 内底配方拢是熟悉的。
0: 啊，你那包括讲今麦囡仔话拢毕业吧吼，哎，国校拢毕业吧嘛，啊毕业还顺哦。我讲你囡仔今麦过来认真要读书，要过来
1: 表。高中啊，
0: 对啊，你还讲目睭用了伤严重，
1: 是
0: 哎，今麦读书哦，不比人较早做囡
1: 仔，对啦，
0: 较早做囡仔，咱无手机啊，无电脑啊，但是今麦哦，是社会进步啊，手机啊，电脑爱查资料，
1: 上课拢爱用到啦，
0: 对，哎，因个光线叫做蓝光，迄款个蓝光直接会伤害到咱个目睭个水晶体，
1: 对，
0: 哎，上久哦，你目睭会愈来愈歹去
1: 啦，落去啦，
0: 你看囡仔规个你穿条薄顶走囝
1: 啊，对啊。
0: 后生啊，字也无咧落后塔啊，讲个目镜挂个高高高啊。
1: 后生是无啦，是讲早镜
0: 较严重
1: 一寡，所以这个因为就无早镜遮，所以配方已经拢用上好个啊。
0: 哦，对啦。
1: 啊，这个咱个枸杞个好多呀，哈，妈妈视神经的退化，他都讲个成功案啦。
0: 啊，因早镜嘛咧食车啊，
1: 咧逐工食，
0: 逐工食，
1: 即摆食个已经习惯啦，因为我起床啊，我要去读册啊，要食早顿正正伊就要食。
0: 多爱随身食两粒啊。
1: 对啦，即摆爱水啊啦，知影高中啊挂目镜歹啊。
0: 恁早起还没高中啊？
1: 今年升高中啊，系啊。
0: 哎，春节来我厝迄阵才读国校呢。
1: 啊对啊，系啊。
0: 安尼啊，我啊。
1: 我抱去干换，靠呀，拢未大汉嘞啦，你是嘞？
0: 你是抱去干人换个大汉？
1: 细汉换大汉嘞，你
0: 啊？
1: 细只换大只，你。
0: 有得换？
1: 有啦有啦有啦。
0: 啊，你是去当换，无你嘛讲介绍。
1: 前年啊，我刚才买米酒干啊嘛是空个，搁提起啊讲换新嘞，即摆前年拢有得换嘿。
0: 换了唔对，我走去香港了。
1: 哦，香港无啦，香港无，香港。
0: 怪诶！即讲哦，你家我去要换，佮家读个阿帮者，你要先生你读个小行行哦。
1: 青年之后咧话，细汉诶，国小人去要换国中诶啦。
0: 啊，安尼
1: 哦，
0: 哦，
1: 起大汉诶啦，卖过拉低赛啊。
0: 啊，西门唔是有咧换无？
1: 西门无，西门个杂波换杂波诶，每一间公司咧换拢无同
0: 诶。安尼哦，
1: 系啦，系啦。
0: 小邓，我倒听下者，来你好。
9: 哎，
0: 谢谢，谢谢，谢谢你求呢。啊，咱一工两条食饭钱哦，吼。好好，谢谢你，后礼拜哈，后礼拜。
1: 讲到这个话啦，吼，咱不管讲你去去手术白来讲，还有个白，伊是甲你头前迄个湿气的膜啊，有无？
0: 裂掉，
1: 裂掉。
0: 对。
1: 啊，即马做在近视的吼，伊嘛是用手术的，用镭射的。其实只爱拢去伤到你的啥视神经、
0: 视神经，
1: 还拢去伤到你的视神经，所以今嘛国再来后摆，咱讲过把机会喷啦，无视神经的，你拢卖买啊，还拢十年前的产品啊来。
0: 哎，我讲啊，你那古产品哦，你要行个新时代哦，还拢行袂过
1: 啊。你俩今嘛恁孙那本车，可是 刻伫个迄竹牌啊顶头迄个，你是咧读古册个啦。
0: 你啦，即马读国校，那个读咱较早出囡仔有，咱咧读国校迄款册哦，迄款个
1: 培养资源都高啊。
0: 啊，无伊讲哦，啊，我来我基本甲隔壁拢无共啊。
1: 是啦，我来讲，即马册，即马拢有电子的啊，对不对？一个 USB 内底用放几百本的册 啊。
0: 有影、啊。
1: 所以你食的物件嘛要对着时代，
0: 不
1: 是较早什么叶黄素、玉米黄子，讲到下半天也正在绝对唔是。
0: 我讲一定要顾到视神经，
1: 要顾到你的视神经，
0: 爱
1: 顾到你的大眼睛，爱顾到你的背膀啊睛，啊过来爱顾到你的咱咧讲的眼压过高，慢慢。你有目睭血压上悬，目睭血压呢？
0: 有啊，
1: 目睭干也上悬。你长期间看迄落手机啊，看电视、看册有无？你感觉目睭顶头晶晶，就是咱眉毛、目眉甲目睭的中间有无？上眼睑下底咧顶顶有无？迄就是眼压过高。
0: 你看有诶，廖伯丁，我请教你哦。有诶，你目睭困起来，目睭吼无甲落哦。翻红啊，
1: 翻红啊！
0: 哎呀，
1: 啊，就是那个视神经的退化，哎，眼睛的滋润度嘛不高，
0: 不高，
1: 对哦，一翻红起啊！啊，所以讲说，包括从所有的配方，伊是一个完整的，
0: 是，
1: 不再是较早讲啊，我跟他食 A 黄素就好啊，
0: 嗯，
1: 绝对不是，你若要跟他食 A 黄素，我跟你介绍全叉有无？啊，是些康素叉迄路啊，
0: 有，
1: 迄俗个靠腰一罐三五百块啦，
0: 啊，迄都有啊，
1: 迄都有啊，但是迄些食哪，
0: 食起码几
1: 什么几的啦，
0: 迄食讲我都得食，
1: 对哦。啦，迄是讲我小朋友食啦，迄、
0: 你看你无路用啊，
1: 动力卖下你恶化，
0: 啊，
1: 啊，咱囡仔要进步，你就是爱食进步的配
0: 方。等你，等你，等你，来，喂，你好，
10: 你好，我送他到主讲啦。
1: 哦哦哦，送他跟你讲，
0: 好来，哦，啊，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10-7100-0800-710-7100-123，来听歌，听几首，有啊。再会啊，港岛，谢谢。

0: 这只要你是目睭的问题，目睭有啥物啊状况，
1: 嗯，
0: 拢总会当食。
1: 对，
0: 啊，尤其咱个食素食的哦，拢总会，你素食的好朋友哦，你免遮麻烦。你阿含咩卡啊？吼，咱即回做诶含咩个卡啊？吼，嘛拢是素食咧，所以你唔免顾啊。像较早有个人，我不听恁食素食的好朋友咧讲，吼、哦、要食迄、那个，还佫规拢白起来，即面，
1: 是啊、
0: 哦，这是完全拢是素食的，只只佫加一块呢。
1: 对啊，
0: 迄鸟人哦，只只佫加一块讲哦，啊，所以拢是甲换素食的，所以咱讲是老朋友，素食的好朋友，你著规只甲吞落掉，
1: 对，
0: 一工食一遍，
1: 是。
0: 咱食饭前食，
1: 对，
0: 效果加足好诶，
1: 是
0: 啊，两粒啦，
1: 对啦，唔爱欠啦，
0: 嘿啦，
1: 嘿啦，
0: 因为我有小火力啦，我有甲廖部长讲啊，讲啊，甲卖甲加升温，
1: 加效果，
0: 加一味高级精肉啊，
1: 对啊，是
0: 啊，无甲恁加效果，
1: 无甲恁加钱啦，
0: 啊，无甲恁加钱啊，但是哦，佫重点哦，
1: 嘿啦。
0: 买大组的吼，我来讲，佮加送一盒。
1: 对，是
0: 买大组，佮加给你送一盒。所以恁若要爱的人，恁电话家己卡。细份的，就是四盒，
1: 又带三千块。
0: 大份的，就是九盒，
1: 九盒又带六千块。
0: 对，啊，恁电话再家己紧卡吼。啊，趁都有这个啦。啊，但是哦，大份的恁先讲。六十个鸟，
1: 对，大部分只有六十
2: 个鸟。你抢完就无啦，
1: 哎呀！
0: 你廖伯听我是无本来伊讲卖呢，
1: 嗯，
0: 恁都
2: 无啦，都无起价啊，你佫加上只
0: 啊，
2: 就是
0: 啊，无伊本来人我拄仔你讲的时候，你冇听，本来廖伯听是卖大组的，伊都
2: 本来公司都无交代大组的，
0: 啊，伊就讲啊，恁是银行套的，
2: 对啦，优惠咱就优惠细组的，
0: 所以那买大组你加趁起阿毛，我讲你食阿毛是唔免开钱的啦，
2: 对啦，加上的啦，
0: 加上你都免开钱啊，来来。你好，
3: 同
0: 样，哎，是哎，兄弟，你好，
3: 哎，我讲，我睡着哎，
0: 好，
1: 好
0: ，OK， 啊，后礼拜我再叫人给你上过，好不？
3: 哦，好，
0: 好啊，
2: 谢谢，
0: 再见，好不？
3: 那么最后哎，
0: 哎呀，那
2: 就好啊，
0: 安尼就是没得过，没得过
2: 早起啊，哎，
3: 你吃得好对不？哎，休困了无吃啊？
0: 哦，
3: 啊，不过要一直要吃，要
0: 哦，对了，对
2: 了，应该吃好，咱吃较少，吃一粒做保养，
0: 做保养，
3: 感恩你啊，
2: 感恩啊，
0: 好，好，谢谢，好，谢谢，听到咱的啊朋友吼，咱的听友拢讲袂歹，
2: 哎，
0: 啊，咱就欢喜啊，
2: 对了，
0: 啊，最主要就是安尼嘛，系啊，啊，咱时间的关系，咱。爱有电台感想哦啊！若要爱，电台改卡，空不空空，
1: 七一口气两三。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河美原名叫做卡里山，意思是冷热交界处，气候温和，环境优美的所在。工厂林立的河美，并不是咱想象当中的农业的乡镇。伫咧河美这代带动之下，河美早就褪去了农村味，一线一线接触着河美的风光的岁月。河美过去是纺织甲河山的王国，有人讲。

0: 是全中华上界最
1: 葡萄成熟时，伊就想起了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一点正正正，我继续给咱收听咱的放上头
1: 酷乐波。
0: 啊，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阿董阿燕啊，阿咱店的边有阿卢的甲阿坤啊，
1: 是
0: 阿咱有一串咱这个民富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咱这是美容中道，为十二点进行到两点。啊那暗时啊，阿卢的甲阿燕啊是第十点，啊来加进行到十二点。啊你那拄到礼拜日喏，礼拜日是一记哦，是下晡时啊两点加四点，啊拢总是共阮即支即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感谢感谢，做做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阿都拿咧收听咱的节目，无啥气焰哦。会记诶，电话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罗拉，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啊，当然先来听歌，较等下若有闲再来开讲破答吼。来听一首啊好听的歌曲。

0: 我们现在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123，大家拢嘛知影，
1: 知影啥？
0: 爱看世界，
1: 哟，
0: 爱有公民，
1: 对，
0: 除了迄粒 A 加器官，
1: 嘿，
0: 人生才会彩色，
1: 是，
0: 哦，但是咱这两类，
1: 嘿，
0: 客家你讲母猪，
1: 母猪，
0: 咱台语也拢讲目睭，
1: 哦，
0: 啊，台语的，
1: 嘿，
0: 国语的，
1: 嘿，
0: 然后眼睛，
1: 嘿，
0: 啊，这两类，
1: 我是感觉阿如咧讲，
0: 我唔是客家人、啊，
1: 客家人目睭，母猪
0: 啊，
2: 母猪、
0: 啊，系啊，
2: 我知啊，股票要上市啊，像母猪啊，
0: 我喊你倒猪，
2: 母猪，我记啦，其实讲的拢是同款，人讲天重一骨，人重两骨，
1: 哎、欸，这重呀，
0: 哎、哦、
2: 我之前有甲大家报告过，目睭。是咱上早发育完成的器官，
1: 啊、
2: 所以伊嘛是上早退化的器官。
1: 啊
2: 嘛是即卖的人吼，比较早的人用两倍时间的，较早无遐尼侪时间，通啊看电视、
0: 看手机啊、
2: 看手机啊。我还记较早我细汉的时阵吼，就六点看一个卡通，啊、八点跟阿嬷看一个连续剧，九点半就要睡觉了。即卖囡啊，一天用眼超过12个小时。
0: 而且哦，我讲真个，我细汉的时阵，阮爸拢会讲啥？
2: 啊
0: 嘿，看完资料，去外口30分钟，去看外口一挂树啊。
2: 即摆外口够侪了树啊，我看到树啊。哦，啊你若看树啊，迄天刚我去阮朋友遐，迄栋5000几万的，迄叫树啊，路虎的，迄叫树啊。即摆看出来拢是水塔，
0: 丢啊，
2: 老啊厝，
0: 丢啊，
2: 大楼啊都无得路的。
0: 除非只讲大山顶的，迄无话讲。
2: 公园嘛，拢树啊，毛拢落了啊，无看到树啊。
0: 对、
2: 啦，所以说你要看绿地的机会很少。其实啊，如你说了一个重点，现在孩子为什么容易近视？领导目鸡鸡啊，就是家里的频数小，阿姨他都一直看近的地方，
0: 哦、
2: 也眼睛没一个调节。
0: 嘿，
2: 咱较早出门的时阵，我像阮整卡走出去就是大路过就是残，搁看到铁机路吧，
0: 搁
2: 看到对面的山，阮阿妈住伫个金边那个山卡。
0: 你有法多看远哦？
2: 可以啊，阿妈就住在那个山脚下，阮乡下很可怜的、
0: 欸。我跟你差十回差遐多。
2: 我去看阮阿妈爱行路，最远只爱行路行一个半小时。二层行到金边，我阿妈连那个15块的公车，伊都唔敢坐，
1: 唔敢坐咧。
2: 我每次要去看阿祖的时候，我都觉得为什么要看阿祖，好累，
0: 好累，
2: 走一个多小时哎、欸，很累。你做做啊，硬行，行点话就会增卡人哦，13块公车有无、嗯？我阿妈唔敢开，我唔免车钱，是伊唔敢开伊个呢。那时当初我未晓，我讲那么我坐公车你用行，我唔免钱啊。哦，咱较早有通看远，所以咱较袂近视，较袂目睭退化。啊，咱即马逐项拢是近，
0: 对，
2: 目睭无咧调节，妈妈你听有无咧调节啦？无咧咪看近，咧咪看远有无？所以容易退化。
0: 而且足侪老大人伫厝诶时阵吼，敢若一些人少年诶拢出去拍拼嘛，
2: 对，
0: 伊拢伫厝诶关甲暗暝蒙，
2: 对啦，伊看上远就电视啊，看上近就手机啊，安尼俩啦，
0: 对啊，
2: 嘿啦，
0: 啊电话佫关甲暗暝蒙安尼。
2: 开哈，
0: 目睭安尼眯眯安尼，
2: 千万不要哦，
0: 安尼骨较伤。
2: 妈妈，你那是透早看电视，赶快爱电话哦。
0: 哎呀，
2: 我外口喊你更，我跟你讲，你电视的更或者哪更，你外口的更那无比电视两倍更有无？蓝光会直接伤害咱的目睭，啊，那个伤害就那什么，你知无？那咱家迄个能卡伫个顶内底，冷清本来是白色透明的嘛。蓝光的那个会怕亏，那、透明的冷清珠做什么呀？
0: 冷白
2: 啊！啊，这就是白来讲，视网膜病变，上大的原因就是那个蓝光的照射。
0: 是，
2: 哦、所以你一定要开电灯。妈妈，你一世人，你为今仔日开始点家你百岁年老的电话机啦。
0: 嗯，
2: 真正无够你换一个人工的迄落啦，水晶体
0: 啊，
2: 这上呀高万十几万呐、啊。
0: 对，
2: 哦，你真正唔好先细条去开大条的。
0: 有、
2: 影、啊。再来，我来讲，真济过去咱咧食的护眼配方，只有叶黄素、玉米黄酯，其实是无够的。
0: 无够的。
2: 真、 两项物件，伊的作用是啥物？我著讲起来你听，伊就是哪一个目镜，甲你冻掉的，卖互继续蓝光有无？继续伤害你的目睭。
0: 是。
2: 就拿我头先讲，伊只是甲血禁掉尔。
0: 是。
2: 伊无甲迄个能吐出来。
0: 嗯。
2: 你无吐出来吼，迄咪生尔，坑一时啊，臭回答。
0: 哦。
2: 连两人都失去啊。
0: 会去挂连带影响、啊。
2: 对，妈妈连两杯失去啊、哦，你唔吐起来，你连两人都失去啊、哦。哦，那连目睭不是跟他追击体破坏去啊，连视网膜、视神经拢受损啊。
0: 白磷跟黑磷拢派去。
2: 对哦，所以讲你需要的配方不是较在叶黄素、玉米黄子啊，
0: 是
2: 哦，需要搁较侪，像我讲的，
0: 搁较强的。
2: 哎，你有目睭卖打干的？
0: 嗯，
2: 玻尿酸。
0: 哦，玻尿酸。
2: 玻尿酸有分，一百杯跟一千杯。
0: 哇、
2: 啊！哦，你看你要。你个你哪会当算的话，你要
0: 一千倍啊？
2: 对啊，
0: 听起来嘛较好。
2: 啊，可能本钱差一寡，
0: 是、
2: 哦，但是一千倍，伊除了讲加九百倍收水，
0: 嗯，哦，嗯、
2: 啊，如你刚才一千倍加一百倍差几倍，你知啦哈？
0: 我知啊，
2: 差几倍？
1: 差十倍啊，
0: 倍，
2: 差九百倍，
1: 九百。啊为什么差高八
2: 千跟一百？
1: 哦，一千跟一百，嘿。
0: 无啊，我一百乘以十，唔就一千吗？
2: 对啊，
0: 对啊。
2: 你一百，你个一百乘以十。加一百乘以几千，差几倍？
0: 哦哦，
2: 不是这样子算的哦，它的倍数不是这样子算。
0: 我来解这个叶黄素世界来的，不是安尼数学
2: 不是安尼算的 哦，所以我来讲，除了讲锁水度的差别，过来就是也萃取，这个是会加贵。
0: 嘿嘿，
2: 一百倍迄个属于机关，
0: 嘿，机关啊，
2: 一千倍迄是素食的，伊是生物发酵。
0: 哼哼哼，
2: 你敢知为什么不要用机关？
0: 嘿，为什么？
2: 因为所有的鸡啊拢是住抗生素，
0: 丢丢，
2: 上毒的所在就两个所在，阿妈棍甲鸡贵。
0: 哦，
1: 是。
2: 较早阿妈拢会食鸡贵，
0: 丢。
2: 现在人没人要吃鸡骨，因为所有的毒素都在那里。
0: 嘿嘿
2: 哦、所以不爱用鸡骨的原因在那里。怕
0: 抗生素、
2: 啊。对，抗生素所有毒素，再来也锁水度也没那么好。
0: 是。
2: 哦、这是说第二个。再来妈妈你的镜头不是跟他打干净了，眼压过高是现在最多人失明的原因。
0: 嗯呀，就不舒服、
2: 哦。你会量血压，但是你没有在量眼压。啊、你也不用量，我跟你讲，你只要看完手机你觉得眼睛、哦、
0: 嗯。
2: 疲劳啊。
0: 对。
2: 偏头疼，
0: 是，
2: 其实迄就是眼压过高。
0: 对，
2: 哦，迄就是眼压过高，高度近视的人更容易眼压过高。
0: 像我就常常拢会安尼。
2: 啊对，啊你就是近视，目睭会让我眼压。
0: 我爱用手机啊，爱用电脑拍电多。
2: 啊是咪干嘛？哎呦，目睭那会这么酸，这么涩啦，啊那偏头疼啦，吼、
0: 哦。对，
2: 其实咱的血压会使到100-200-200哦，
0: 嗯嗯，
2: 但是咱的眼压只可以承受到30。
0: 哦，是哦。
2: 30亿都不破啊，因为目睭的血更加细条，无像咱这千斤这大条啊，所以它的承受压只有25-30而已啊，35个可能就不破去啊。
0: 是
2: 啊，不破无要紧，那几千万条只要卖等迄个感光的迄条，
0: 嗯，
2: 不破伊就出血嘛。
0: 是，
2: 妈妈我嘛常常咧出血啊，迄就是你眼压过高啊，但是你好运无去逼着看光的迄条，那光的迄条那逼的，你就等于电火未够开啊，你看出你的。
0: 黑
2: 就永远是黑了，
0: 是，
2: 就是凹天暗地啊。
0: 嗯，
2: 哦，这是眼压的部分，阿袂刷哦，青光眼，他都前妈妈在讲诶，青光眼。
0: 诶，青光眼不可逆呢。
2: 医生跟你讲，你再这样子下去，你的视神经完全退化，没有药救。
0: 对，
2: 别来讲，有通啊手术咯。
0: 嗯，
2: 青光眼是无多手术的哦，
0: 是，
2: 嘛无药啊通啊治哦，哦，只用点白药水会舒缓俩。青光眼就是那视神经退化，你感觉两边边啊愈来愈看愈无，啊，敢那纯看到头前，兄弟讲我这鸡啊目，
0: 对，
2: 哦，迄就是咱视神经的退化，搁再搁一项，白眼啊症，
1: 哦，飞蚊症，
2: 真侪五点、一点、两点、三点、五点，哎，眼啊变火神，火神变假抓，
0: 嗯，
2: 假抓到尾变拉牙，怎啊规个脸目睭，你都规个杂乌影，你都拢无看啊，
0: 对，
2: 只是人偶遇啊，所以。真正我要讲下你这个，爸爸妈妈你听我一句话，只要你要过目睭诶，
0: 是，
2: 卖过杯只有叶黄素了，
0: 单味无够。
2: 叶黄素只是和你卖恶化，
0: 是，
2: 哦，今仔日你若要进步，哦，还要过加用20年诶，你爱听讲其他的配方，尤其是视神经呐、啊，
0: 对，
2: 我讲今嘛哦，之前的股王大力光，
0: 嗯。
2: 我唔是替做广告，伊是我即摆看到上盖新咧，上盖好，唯一一支过目睭，甲你讲要维护视神经咧，30粒，人妈里面2000倍，
1: 是哦，
2: 哦对啊，啊我这支产品，我10年前我就设计啊，
1: 对，
2: 到今嘛大力光做的是同款的物件，表示我的方向是对的。
1: 哎，对。
2: 我卖恁的介绍才一半尔。啊，无怪人股王，啊，我拢龟王。
1: 卖过你龟王啦。
2: 龟王啊！我用人家龟王啊！要买啥啥就落，啊，要买啥钱无搞，计恁讲落去。我人系股王，我是龟王啊！但是我做产品，我较鸟毛。
1: 对啦，
2: 十年前我就做上好，专素食连卡卡都素食的，好哩呀。
1: 有啊。
2: 我咧就是袂用优惠，就是我有甲姐讲着吼，咱就讲周年庆，
1: 是，
2: 无起价，甲加新婚，吼啊，同我讲要加送，会使哩，限量完，阮是绝对无个对价，后一回都是2000块起跳，
1: 是，
2: 吼、
0: 哦，啊，我有一个问题，
2: 你问题你讲，
0: 有诶，因为我有一个阿姨甲我问这个问题，伊讲伊少年的时阵拢袂有这个竞争，但是到老的时阵，诶，愈按摩，即马骑奥多麦啊，是讲塞车哦、喔，有小寡人讲的夜盲症看无啊。
2: 夜盲哈、
0: 喔，系啊。
2: 我来讲，你的新车有无？
0: 嘿，
2: 大灯照出是唔足光诶。
0: 丢啊！
2: 但你塞五年了后哦、嗯，你的灯赶快是足光诶，但是你的灯卡啦唔起啊。
0: 嘿，
2: 阿你讲你听好无、
0: 哦啊？
2: 你的灯会照出就无遐尼光啊。
0: 那你把酒麻呢？
2: 对，就一样。你的我们的视网膜前面已经氧化起啊、
0: 嗯，
2: 虽然还没有到反白。
0: 是。
2: 啊，今仔日咱其实它是可逆的，
0: 嗯、
2: 你的水有够，你平常时啊，咱咧讲啊，咱会使把那个灯壳做镀蜡啊、
0: 吼
2: 镀膜啊，卖回有太阳光啊，那直射啊，啊，包括坑色来车、甲坑色高来车，还塑胶氧化无同啊，啊，所以讲咱今仔日食喷，就是其实保护咱的目睭，过会豆豆啊进步，甲袂食老了，然后两眼昏花啦，
0: 嗯，
2: 哦视，诶、欸，那个视苍苍，眼茫茫，看起拢是雾雾的啦。
1: 是，
2: 那边门口天呢？
1: 哟，
2: 就是爸爸妈妈讲，阿都系大梦，
1: 哟，
2: 其实是个目睭大梦。
1: 哦，目睭大梦，哎、哦，真正讲我看起来，讲我天气变大梦。
2: 对，人家都唔要讲老啊，就是视苍苍，眼茫茫嘛，
1: 对、
2: 嗯、呀、啊嗯，啊，所以老第一的原因就是咱目睭啦。
1: 是，
2: 哦、你同我讲王金平啦、啊，你讲有人为啥看起来好精神？
1: 哎、嗯，
2: 有
1: 呀，
2: 看的就是目睭。
1: 是，
2: 妈妈，你今嘛跟你作镜，你的目睭是不是？嗯嗯嗯
1: 嗯，
2: 昂昂，你看起来就是无精神呐、
1: 啊。啊对，
2: 哎，
1: 这样呀，那咱人有精神无精神，敢先看你的目睭就知影。
2: 对
0: 对 对, 对，
1: 好。啊，再讲哦，多人有听到诶，我讲今个大婚的部分哈，
0: 嗯，
1: 恁就家己爱赶紧啦，爱
2: 赶紧。
1: 对啦，那个像这顶礼拜安尼话吼，我讲今我电话拢禁掉啊，我吼，迄电话变变叫卡个，我讲今我打卡来就
0: 说。卡个电话要收起来。
1: 讲强吗？
0: 系啊，
1: 你知无？
0: 对啊，我拢互人骂诶、
1: 啊，真正拢互骂。
2: 我家仔，我先来走。
0: 真正，人家都讲无话顾你，就你又讲讲未完呐、啊。
1: 对啊，
2: 对
0: 啦，
2: 我来先来走啊，我是啊我爱红骂。
1: 对啊，所以我唔只讲哦，阿伯阿妈我吼，今日吼这大组的量我吼，
0: 伊
1: 阿哥小夸阿哥一输啊。
0: 对。
1: 但是你要按你来赶紧哦，因为大组最主要是点阿哥给上级压低的啦。
0: 是。对对对。
1: 阿哥给这阿伯我吼，因为阿哥这阿伯无啥物，我讲给这那无啥物，给这给。冷清的哦，
0: 系啊，哦，所以你阿咩爱电话你就赶紧卡，家己知影是虾米的，吼、哦，喺妈祖边啊，哇，即咱这个产品名就是徛伫妈祖边啊，粉红蜜甲陈李干，
1: 对，
0: 哦，咱你安尼听你就知影，
1: 是，
0: 内行就知影，啊，那要爱大组小组在恁紧，但是趁我左手以来，左手完。咱就是电话甲禁掉，那有需要的线卡边啊，毛咱阿董、阿君、阿基电话边啊做服务，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先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歌曲听完稍等的好啊，甲您报告，听一首阿吉拉唱的《命运的吉他》，来共同做会收听哦。

0: 现在我们的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723 0800-710-123。啊，来，咱各位空中的时段，比如我甲部长即马就赶紧进广告，互恁知。啊，恁若听有详细啊，家己要来赶紧购咱的灵魂鸡汤呢，即支免付费专线电话，咱线卡边啊，马古咱阿董、阿君、阿吉电话边啊，帮恁做服务。来，咱各位空中的时代，比如今麦甲恁进一段广告，咱今日要甲恁推荐介绍的照顾咱的灵魂鸡汤，五行的叶黄素千里眼。
1: 是，这主要是设计阮早间咧食的啦，但是十年前咱已经做上好呀。今仔日我甲恁提到的是好，国家好，国加高级精的。
0: 加高级精过来
1: 的。咱先为上简单的叶黄素加玉米黄籽来甲恁报告。咱是台湾第一支有机叶黄素美国。官方认证有授权 logo 诶，
0: 有机的美国有认证诶，
1: 有认证表示足量啦，
0: 可
1: 以用保护你目睭，卖阁继续恶化。但是这只是开胃小菜尔，前菜尔啦。主要要改善你的镜头是内底主要成分第一内底有玻尿酸。
0: 玻尿酸。
1: 妈妈头拄啊敲电话来看，我这目睭那一直流目睭屎，个人拢流目水，啊为什么我流膏？
0: 对对对对。
1: 我甲你报告，拄开始是水。老到尾啊，就是割啊，割过来就打，打过来就是失明啊。哦，你家想，你连这么老割，你是不较早是老麻油、白油？
2: 对啊，
1: 是水耶。
2: 嗯，
1: 后尾变割啊。
2: 是，
1: 我说你到割啊，你够唔够啊？到尾啊，就是失明啊。
2: 是，
1: 我这是讲目睭的部分，啊，第一主要就是玻尿酸帮你把水锁掉的，
2: 卖
1: 害你目油更更老。但是这针对着另外一款大眼睛的人，我那有效果。你长期间坐伫办公室吹电视的、吹冷气啦、吹电风的啦，目睭会安尼大啦，恁到囡仔目睭安尼锐，迄款有无？
0: 对对对。
1: 会痒的，目睭边会痒的，为什么会痒？就是因为大嘛，水锁未掉嘛。
0: 哦。
1: 咱内底有锁死的玻尿酸。
0: 是。
1: 再来，妈妈，你那。医生跟你说你目睭已经退化有青光眼啦黄斑部的白白呢咱里面有虾红素深海红藻萃取素食的虾红素哦
0: 素食的哦
1: 不是用现在卡起啊卡起的贵病的因为我们早间是贵病嘛所以我不能用那个咱用最贵的红藻萃取物哦一来一来针对着青光眼啦跟黄斑部的病变
0: 对
1: 包括着咱视神经需要咱讲好的 DHA
0: 哦 DHA
1: 对有藻油啦我刚才咱讲吃鱼油里面有藻油啦你个人跟你讲鱼油来得只有三趴，会藻油呢。
0: 其他拢叫重金属。
1: 对，今仔日咱用深海来得，还那个海藻啦。
0: 是。
1: 海藻的藻油来得有90几趴，来得萃取高纯度的素食 DHA。
0: 而且是上纯粹的，无污染的。
1: 这什么人爱食？白来讲，开刀完的你一定爱食。
0: 是。
1: 哦，再来讲哦，你即摆有咧看手机啊，有咧看电视的，有咧钓鱼啊，迄上上目睭。
0: 钓鱼啊，钓虾啊，拢同款。
1: 对哦，你有看迄个光有无？为湖面为水个下过来，迄是三倍效果哦。聚光是三倍，我靠！咧做人个大替档诶，
0: 哦，迄伤害骨较大。
1: 诶，替处顶头诶，做白铁啊、阿鲁米啊，迄有无？迄款诶反光诶，还是讲咧长期间透中岛爱开车桥倒摆，你看人个别人个车是毋是反光玻璃拢反个你目睭诶？
0: 对，
1: 你都需要伊来做一个补充。搁再来来对黑大豆种皮诶花青素。
0: 哦，花青素
1: 嘿。加上今仔日甲恁报告诶，咱咧讲枸杞精，这两行夹落是别人无诶哦。
0: 嘿。
1: 伊主要就是预防咱诶视神经诶退化。
0: 哦，
1: 青光眼嘛好，白斑啊症嘛好。医生跟你讲，你视神经退化，妈妈你过马路爱看左边，看右边，爱看足久才敢过，那表示你目睭在退化，视神经的退化。
0: 看无啦。
1: 虽加虽阻止，但是你若到已经未赴啊，三秒五秒啊，拍摄迄无啊多啊，物件落个涂骹，你听到声才知落来啊。那视神经，你看你若过马路偌恐怖，
0: 目睭的反应无法度。
1: 慢三秒咧，骑梯马你甲看讲，慢三秒你才打动。
0: 迄就爱后慢七公交，我都等
1: 你做。我来讲，你试看卖啊，讲你即摆试看到在红车顶，你慢三秒已经到红一后一个红车顶啊咧。
0: 对。
1: 来桥都卖开车，所以恁囝、恁孙，还是讲恁什么人咧开车，目睭一定要甲顾好。
0: 你看前一阵啊，迄几啊十岁，五七八十岁，塞车拢出问题。
1: 弄着人不是问题啦，即摆是伊弄着人，伊油门一个咧打，
0: 动无。
1: 因为伊脑还袂传到位，伊弄着人啊。
0: 是啊。
1: 安尼你知无？所以讲这过马 路什么拢足危险的啊！社会流流流，你去菜市啊，嘛靠这两粒目睭，见菜嘛靠这两粒目睭，人找你钱嘛靠这两粒目睭，还少花钱来加个。
0: 是哦，
1: 啊，你这回无起价千八块，以后起价两千，啊，今仔嘛卖无千八啦。讲实在，那千八两阿买三千六，
0: 是，
1: 啊，咱两阿三千，国买两阿送两阿，
0: 买二送二，
1: 四盒三千块，
0: 四阿三千块。
1: 妈妈，这两这四阿你敢那开无两阿钱呢？因为你若开两阿嘛买三千六，你才开三千，你提四阿。
0: 嗯，
1: 啊，你若内行，我头先看到迄大组买两组买三组的，
0: 哇哇，
1: 大组的本来六千块八压啦，
0: 对，
1: 啊，当讲啊周年庆啦，哦啊有一回买我气掉啦，哦，佮佮明年再过来要加买起来，
0: 对，
1: 诶、欸，加上一压，等于本来八压嘛，咱加上一压，高压破哩，
0: 对，
1: 啊，但是高压存只，哦，要加上的就存只，提完咱就没有佮加上，以后只压两千嘛无加上啊，
0: 所以讲咱各位空中的时段，比如不管你即马目睭是有蒙雾、生涩、流目油、流目屎膏的，还是讲你即马已经有白内障的，唔敢开刀，还是开刀完的，去公安的、打眼镜的、乌盲啊镜，包括你目睭已经退化，和你暗时咧走路、骑奥多麦、塞车，拢有小寡看无，有小寡夜盲症，
1: 是
0: 这拢总会用使用咱的五行的叶黄素来甲做保养，
1: 但是有你是呢，食饭前食两粒，看下你较早脂溶性呢，食饭饱一粒冻三粒啦。
0: 对，有你是叶黄素，咱饭前效果吸收才会紧，
1: 是，
0: 才唔免靠着什么转换，直接食，直接吸收。啊，咱今仔日这叶黄素前提干哦，全素食的朋友你会用做使用哦。啊，咱今仔日买两盒送两盒，四盒优待三千块，大组的咱加送恁一盒，九盒。六千块，来，你好。
2: 哎、欸，我睡坐一桌。
0: 好，咱林大哥睡坐一桌，我给你下开，后礼拜上哦吼。
2: OK，
0: 好，谢谢，感恩多谢啊。哦，因为过来咱就是这礼拜嘛，所以讲我希望咱各位空中的时头，比如假日的时阵，咱话不无上会。今仔日你先甲欢呼起来，后礼拜上甲灵狐上，顾着咱的灵魂鸡汤，家己卡快手快，转刷电话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咱都拿譬如讲，有读国校的小朋友，你读国校啊开始，你就爱互伊做保养啊。小朋友上容易的就是耍手机啊、耍平板、拍电脑、拍电动，这些物件拢是会伤害到咱的目睭的聚集体。莫怪即马你看，足侪囡仔目镜挂愈来愈高。
1: 愈高啊！
0: 嘿，来你好。
2: 嘿，
0: 来你好，我阿如。
2: 我
0: 知影，咱有三级阿伯。
2: 对
0: 对。
2: 嘿。
0: 好，咱阿伯睡坐一坐，我甲你写。
1: 加饭前加哦，涛大哥加饭前。
0: 好，会记的哦，饭前两粒哦吼。好，谢谢，来，喂，周阿姨。
2: 嘿，对，我要是大坐一坐。
0: 好，大坐一坐，九啊六千。好，啊，我甲你写开，我咧拜上。
1: 小朋友，赶快会使回家。
0: 好，谢谢你。
1: 太多姐姐问嘿。
0: 嘿，
1: 我讲啊，我孙已经近四百外度啊，其实哈、哦，
0: 100-200度
1: 以内哈、哦，小朋友都算假性。
0: 对，
1: 假性的近视呢，我当初那开哈你这钱，
0: 啊、
1: 哦，所以讲假性近视你回家慢慢来矫正，啊，上好家去送来啦，拍乒乓球。
0: 好
1: 好好，你回去学乒乓球，真呢一百就恢复会足紧的啦。
0: 我去耶！
1: 乒乓球是最帮助视力的一个球类，乒乓球哈、
0: 哦。来，你好，喂，嘿，吴阿姨。
2: 有
0: 一
2: 桌
0: 四
2: 桌
0: 诶，好，咱有阿姨四桌诶，我甲你写起来吼。
2: 你食饱较正呢？
0: 诶，饭前。
1: 食饭前。
2: 啊，无食了甲食饭。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一盖几粒啊？
1: 两粒。
2: 啊，食一盖
1: 尔。食一盖都够啊，一粒冻三粒吼。
2: 再食两粒就对啦。
1: 对对对对。
2: 好好，对，啊，到时个。
1: 后礼拜啊啦，吼！
0: 你爱后礼拜吼，
1: 好，
0: 好，谢谢，吼，
1: 感恩啦，因为较早诶拢本熬， 他在为什么本澳用一萃取出来的叶黄素齁来对含油
0: 哦
1: 有油啦
0: 还需要
1: 三分之一的油三分之一的叶黄素
0: 嗯嗯
1: 啊但是啊那这么因为咱们他在电视啊大台这么一斤啊嘛
0: 丢啊
1: 所以这么科技改三分之一的油去掉
0: 是
1: 来对就是不免转换直接加直接吸收所以加本钱加差别的加啦
0: 过节问题我替咱头都要陈阿姨问者你讲伊即马有白内障，但是伊无想要去开刀，
1: 哦、
0: 因为伊白内障无讲介严重，才拄生无偌久。
1: 医生讲你也无够高，所以唔免开。
0: 啊，伊想要把防止恶化甲冻掉诶、
1: 哦，
0: 是不是用再时能力、暗时能力本钱输用？
1: 你现在已经白内障、青光眼了哈、嗯，像你像这款咧，因为我的妈妈嘛80岁啊，我叫伊早晚各两颗。
0: 哦，再时能力、暗时能力本钱输用。
1: 诶，饭前，因为我甲你讲，刚才手术一个白内障，你莫想我免钱哦、喔。你如果自费的话，我隔壁讲开9万外啦。
0: 嘿，
1: 我阿姨开11万外。你要用免钱的，还是要开9万外，还是要开11万外？差你对，免钱的用2-3年，9万外的用6年，11万外的用12年。
0: 安尼我要爱开较多啊，我动较久啊。
1: 你唔免阁直接开，你听有无、
0: 啊？
1: 今年你80岁，
0: 嘿，
1: 5年了后，你敢会堪要阁手术台手术一届？
0: 那有法度。
1: 对啊，所以到时候你要家己去评估，免费的。就是安尼尔。
0: 啊，而且咱的模啊嘛，不是讲会用做做做改
1: 一个人一辈子，现在很多眼科哈、喔，第二次他就，第三次他就不帮你开了，
0: 因为你的模已经剥起骨退化。
1: 啊，你我把你捏起来当中视网膜一旦剥离了，你就青眉啊，捏歹去都。
0: 就偶遇完嘞，
1: 你捌试过、那個、
0: 医疗厨师啊嘞？
1: 你捌试过恁家的、那個、啊？过年咱是咪大春联？
0: 嘿，
1: 大唔对，你个捏来哇？
0: 对、哦。
1: 那春联就废弃啊！
0: 哎、
1: 欸，都是这个意思啊！那条，所以你给你拔这个膜啊，咱在讲的视网膜顶头那个白内障，要给你拔，
0: 嗯，
1: 嘛未使拔第三界。
0: 对，對这是有影、欸。啊，咱各位空中的许多，比如今日大组、小组，你爱贪我左手以来，
3: 是
0: 小组的买两盒，佮送两盒膜，给您做优待3000块；大组的咱佮加送您一盒，8盒变9盒。优待6000块，大人囡仔年长的全素食的拢会用做使用。来，你好，
4: 小姐你好，
0: 嘿，你好，我阿如，
4: 哎，好，现在开始接着
0: 好，所以做诶，我甲你写起来哈。
4: 等时间。
0: 后礼拜，你遐差不多拜三左右。
4: 拜三。
0: 嘿。
4: 好，谢谢。
0: 好，感恩多谢。
1: 哎、欸，你若讲你食别人诶，无足满意诶。因为伊讲那叶黄素俩，
0: 哦
1: 啊，可能就俗个啦，啊俗嘛差不多安尼俩啦，
0: 哎
1: 啦，俗嘛差不多安尼俩，哎呀。
0: 林阿姨你好，
5: 啊你好，哎呦，我被写作一桌，
0: 好，好，我给你写起来哦哈。
5: 哎，请问一下，那个一罐里面几粒啊？
1: 30粒。
0: 一罐内底30粒。
5: 哦，好好。
1: 还一天2颗哈、哦，好。
0: 好，谢谢你，
1: 谢谢。
0: 你有食会用食半个月啦，
1: 好、哦，
0: 来你好。
6: 你好，
0: 嘿，李华姨，你好，
6: 哎，你好，你也在哦，
0: 哎、hey, 哦，我在哦，我阿如诶，你好，
6: 啊，你阿如诶，
0: 嘿嘿，
6: 我讲，
0: 好，你讲，
6: 做四组诶，
1: 好，
0: 四组诶一组，
6: 哎，
0: 好，无问题，啊，咱后礼拜我有送到互相哦，
6: 好好，
0: 好，谢谢你，
1: 感恩，拢爱叫起讲价，
0: 对呀，
3: 最主要一点，买回去拢爱。一定爱吃，
0: 对，那你目睭一直在用啊。
3: 你莫买断啊，为拢搞买断啊，我不要紧，我藏的，
1: 藏的，
0: 菜那些无效哦，
3: 我藏的，藏的
0: 不是在拜神明哦，
3: 我讲藏的不好啦，
1: 哎呀，
3: 真正爱吃，
1: 吃你就会尴尬啦。
0: 来，你好
7: ，Hello，
0: 嘿，翠凤阿姨你好，
7: 我是周，是周，
0: 好，我跟你写哈。
7: 好
0: 好，谢谢你，感恩多谢。
1: 尤其你有糖尿病的人，你一定要预防咱目睭的病变。
0: 对对对，
1: 叫做病变，就是你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
0: 嗯嗯。
1: 哦，这你一定要注意。啊，我搁感官搁一个人提醒，你已经开过白内障的人，唔好想讲我开过就无代志啊。
0: 嘿。
1: 你的机会就比别人减一半哦。你个无人搁开第三届啊嘛，所以你即马甲顾好。哦，你家你手术新的好你啊，你甲顾好，伊就袂第二届、第三届的白内障。
0: 对，
3: 这样。
0: 阿兰许多，比如那有需要的，转刷电话最灵个多拨多利用，0800-7100-23，0800-7100-23，咱的千里眼，细组买两盒，送两盒，四盒，甲恁优待3000块，大组是8盒变9盒。甲恁优待6000块，那有需要电话则赶紧甲联络。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 到糖尿病啦。嗯。较早阮母啊吼，伊嘛有一阵啊，目睭拢看无啥有。嗯。你有印象无？
3: 我知嘿，啊，结果我去检查有吼，我阵啊已经有这个白内障啊。
0: 已经有啊。
3: 轻微的白内障啊。
0: 医生讲还袂够啊。
1: 哎、欸，
3: 八年前。还
1: 袂熟啦。
3: 来，我跟你讲。哎呀。几年你知无？
1: 几年？
3: 八年前。
1: 八年啊！你还讲还袂熟，人八年已经烂了吧？
3: 我跟你讲，我无，我跟你讲，我就自知我有白内障了，我开始一直甲割掉。
0: 你就年轻起来咧，
1: 要冻掉呀。卖过回，继续持续加热啊。
0: 对啊。
3: 所以讲，我到目前为止有啊。
0: 你还无开过刀？
3: 啊，我医生讲，啊，你就拢无熟啊。
1: 哎呀。无恶化啦，
0: 无恶化拢冻掉啊，
3: 对，拢冻掉的啊。
1: 就我即马一个问题，医生拢用舌这个字来甲你讲哦，其实妈妈迄都是恶化，
0: 是
1: 眼膜啊，我头头讲伊就那真能赶快，
3: 嘿，
1: 伊本来两千，咱看两千伊本来是咪透明的，
3: 对啊，
1: 啊因为伊恶化伊就变作。
3: 嘿，
1: 规个白起啊，
3: 变白起啊！
1: 啊，上好伊就等下臭火大的时阵来吐，上好吐。
3: 啊对，
1: 安尼你听有无？
3: 哦，
1: 啊你就是你今仔无想要开刀，还是讲你有足侪原因无法度开刀诶？
3: 嗯，
1: 我是建议卖开刀啦，为什么？所有诶物件啊，如观众啊，一定上好啦。
0: 当然啦、
3: 啊，是啊，
1: 对无？你只要开刀过，你刚才一个手机啊，卡听过都。无得钱啊啦！
3: 哦，
1: 啊，原装一定说，哎，当卖亏，咱就尽量卖亏，还是因为咱台湾有健保，开白内障俗。
3: 哦
1: 哦，啊，你若去啊，人讲新加坡、马来西亚开一个白内障20万台票，你看香港白内障。
0: 哦，那会干？
1: 哎、欸、啦，
0: 目睭拢
1: 做你真高的啦。
0: 对啊，对啊。吼、哦，所以讲咱许多，比如话，不管你今麦目睭有啥物症状，咱赶紧甲听，赶紧甲做保养，卖等到有一天变成三分目、两分目啊，迄当时阵真正足歹过啊。
1: 嗯。
0: 啊，咱若有需要的电话，赶紧甲卡，我数量无多哦。传说电话隆重面立电话机08007100230800710123，来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听一首蔡小虎唱的痴情，让人心疼，来共同做会收听。

0: 留咱的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123。讲真经的，咱为什么糖尿病的人会有较容易得到白内障？因为咱的血管内底，咱有浸着糖膏，目睭遮嘛是有血管牵条的，血管甲神经拢是上有上细条的所在。啊，你卡久了，浸久了，你就容易产生足侪其他目睭的症状。尤其糖尿病的人，黄斑部病变的骨较侪，骨较容易，所以咱更加爱照顾这类。这两类啦，尤其哦，咱就做时代，比如拢会讲啊，我即马已经多类，也是正类，已经有一类无法度看，我是不是更加免吃？我无、啊，你更加爱吃啦。
1: 啊，你都存一类尔，
0: 存一类够咧。对啊，人讲诶，用眼过度，
1: 对，
0: 因为你已经减一类啊，你另外一类爱两倍效果。
1: 啊，如你敢知？那剩一类啦，你走路就会偏高病
0: 啊。对啊，
1: 因为伊的平衡就会出问题啊。哦啊，剩剩一类，伊要负责两类的这个工课哈，也承受压嘛，也变管啦。
0: 是。
1: 哦，咱头拉你有讲到一个讲黄斑部的病变，
0: 对，
1: 其实伊个白内障跟青光眼是无同，青光眼那是讲两边看无，
0: 对，
1: 啊看物件反应变慢，
0: 嘿，
1: 哦啊看物件爱紧紧足久，
0: 嘿，
1: 哦，其实这拢属于视神经的退化，
0: 嘿，
1: 啊你那白来讲，伊是看物件。头前扎那扎一个雾雾的，
0: 是是是，
1: 哦，这就会头前看雾啊，雾雾啊，
0: 起雾啊，
1: 头前起雾啊，到尾就变白白一眼啊。
0: 对，
1: 还有诶白内障，真正我捌看过阿姨吼，白内障白甲你目睭看入去，有乌林内底个卡一个白人呢，哦，已经足色足色啊。但是你头讲黄斑部的病变，他外面就看不出来。
0: 嗯嗯，
1: 阿姨这款人伊看外靠看啥物啊？伊若看到迄、那个。咱的桥多摆中心是有迄间隔间隔线，
0: 是
1: 算是低嘞，
0: 嗯，
1: 但是伊目睭看起来都是歪的，
0: 哦，
1: 啊，所以有诶你看，有诶阿伯啊啦、阿嬷啦，徛 T 背有时候呢歪过起穿，
0: 嗯，
1: 其实他是跟着线走，
0: 嗯，
1: 伊目睭看出来是对山行，
0: 嗯嗯嗯，
1: 但是咱正常人看到爱先来徛一个 T 背安尼，
2: 歪来歪去，歪来歪去。
1: 第一感觉来的还是低的，
0: 而且哦，迄原本是靠边啊，愈来愈畏中，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到最后已经徛到对象去啊，
1: 嘿，
0: 这东西，
1: 因为一看起来是扭曲的，这很恐怖哦，扭曲都很恐怖啊，哦，扭曲你哪有那个跨越时空去啊，所以看到直线的时阵，你也感觉讲嘿爱弯，
0: 嗯。
1: 啊！你用用你个用你来开车，你伫个哦快车道，啊！你 T 背徛伫个机车在机车道，哎、啊，来用用弯出来。
0: 哇！
1: 你是无多去虾米嘢呢？
0: 无多欢迎啊！
1: 你莫名其妙，你也叫人弄个莫名其妙
0: 呢。但是就会去用画一张啊！
1: 哎、欸，对啊，
0: 注意未注意、
1: 啊？我怎么注意啊？是他自己跑出来，你懂吗？
0: 对
1: 对，就是吴奇尊为什么啊？在大哥大姐为什么看到红灯一个滴滴弄？
0: 嘿，
1: 啊，医生开一条，就是就讲红灯没有停，还要直直走
0: 啊！
1: 闯红灯，因为伊反应变慢呐、啊。
0: 是
1: 哦，这个真的很危险，很危险。你一定一定来个平常时做保养，
0: 对。
1: 啊，我讲在强调全素食的会使食，连卡卡拢会使食，连内底原料拢是全素食的。
0: 对。
1: 厝的小朋友200度以下或者急性近视的，
0: 嗯、
1: 你无想要互伊一世人挂目镜，你紧互伊食。
0: 对。
1: 因为戴眼镜哦，
0: 就痛苦的哦。
1: 痛苦，我感觉戴眼镜，较早人讲挂目镜或者有学问呐、啊，
0: 有书文的感觉。
1: 书文，即马大家嘛不爱挂目镜，你给他挂目镜，我讲给他吃一个米你就死啊啦！
0: 你看即马还有迄什么雷射眼镜，会用互你免挂目镜
1: 啊？一次十几万呢、欸？
0: 意外度数爱150000呢、
1: 啊？对啊，因为你高峰
0: 还挂散光呢、欸。
1: 即马有迄植入性的晶片隐形眼镜，
0: 迄就艰苦。
1: 嘛150000，
0: 对啊。
1: 啊，开汉尼侪钱，150000，你为即马开始吃，吃到你100岁，卖讲100岁，吃到你90岁，挂目睭有够啊？爸，但是你敢想，我物件要给你植入你的目睭，还是用雷射去射你的目睴，你会惊无？
0: 哎、欸，遐嘛不是医疗容易的呢。
1: 对、
0: 哦，你若无顾你的目睭，你嘛是同款。哎、欸，打眼睛骨较严重，我足侪朋友拢安尼呢。
1: 因为手术都是伤到你的视神经。
0: 对、哦，
1: 侵入性的治疗啦。
0: 听到我家己拢唔敢去做。
1: 钱唔是钱嘅问题，是后遗症，
0: 对，
1: 是干眼症最多。你做完这个手术，目睭变大是上介济。
0: 这是上艰苦嘅。
1: 其实就跟这妈妈手术完白来讲，白内障变干眼症，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挂迄个目镜，哇，双重眼镜挂三个月，伊拢半断啦。
0: 对，
1: 哎、啊，三个月内底你袂用低头，
0: 袂啊，
1: 你袂当泡澡，
3: 对啊，
1: 你袂当挂灯。
0: 领导哪有咧结婚呢？
1: 做本都袂用嘅啊。做本
0: 喺
1: 吹到 L 不行不行不行。
0: 啊，哎，领导哪有结婚呢？恁翁会结婚啊？恁妈骨袂用会分掉。
1: 对啊，24点钟伫厝内上无咧挂迄个防光诶，出门还佫挂防风诶。
0: 对，
1: 还挂三个月甚至半年。
3: 系啊，佫也袂当提档，
1: 袂当啊。
0: 系啊，
1: 你去提档就是惊哦，眼压会欠管，目睭会更会憋开啊。
0: 对
1: 啊，所以很辛苦啦。你用食其实即马是上轻松诶啦，
0: 上轻松诶，上方便诶。
1: 是，
0: 你就是甲买东西，一工甲两粒，
3: 对，
0: 安尼就可以啊。
1: 本钱啦，本钱好过较好。
3: 新朋友咧问啦，伊讲哦，食这啦，先讲讲白内障会好未？我甲你讲，这未好。
1: 未好，
3: 这绝对袂好，
1: 让你卖个继续恶化，
0: 对，把你冻掉诶，
3: 冻掉，卖让你继续恶化。
1: 你把人卖你叶黄素，跟你讲成功干假，我真正是要死啊！
3: 骗人诶，骗人诶，真的
0: 小草蛋诶。
1: 眼睛是不可逆，但是现在视神经已经做到能帮你动下来，已经上紧绷了。我说过了，股票上市大力光跟你说能动下来啊，较早跟你说那个白内障啊，青光眼吃叶黄素会好的，我还说那真的不然呢，我们是介绍产品，
0: 不是吹，
1: 不是吹牛比赛。
3: 大家我必须要跟咱一些空中的阿伯阿嬷要跟您提醒，不管你去买什么人的产品，你直接啊讲吼，讲甲你讲吼，青光眼、白内障、黄斑部病变，这种食会好诶。
1: 哦，
3: 这种骗人，
1: 病就多了啊，你卖继续恶化。
3: 对啊，这种骗人。
1: 来，
0: 来你好，
3: 你好，
4: 小姐，
0: 嘿，哎呦，
4: 问一下啦，我有买迄个。
0: 来，你稍等咧，来其他
1: 产品吼，
0: 咱刷卡做服务好不好？感恩多谢。
1: 咱是健康知识小交换，你就算无买物件，你知影产品嘛？啊，你连讲有需要会当买，啊，不是讲哦，你今仔什么镜头卡的，我拢跟你讲有效，有效，有效，有效。
0: 我嘛袂安尼。
1: 对啦，哄骗嘛一概，我今仔甲你骗，连讲我介绍其他的产品，你会感觉这个人无实在。
0: 哎呀、啊，
1: 咱熟识嘛四五档啊。
0: 咱有法多伫咧遮做十几年。
1: 妈妈讲一句我就感动诶，你介绍诶部长介绍我敢食。
0: 嗯是。
1: 哦，啊我敢信用，啊你表示讲我袂甲恁骗。
0: 对啊。
1: 啊你爱照起敢食。
0: 最主要伊这支产品，佫是研发互因查某囝。
1: 对哦。
0: 啊，即卖互咱诶时代，比如食诶成分哦，因查某囝所食诶成分。咱佫加添一支枸杞精，
1: 枸杞精我甲你加落，
0: 可能效果佫较好，佫较赞，就是要预防着讲，咱的目睭已经退化，已经受损诶，你已经无法度安尼快速恢复诶，要来赶紧帮你防止恶化来冻掉诶，一天甲食两粒，本钱使用安尼就可以啊。啊，那有需要诶，今仔日。大组小组的在恁提，但是贪我数量依然。咱小组的就是每两盒，各送两盒，徛四盒，甲恁优待3000块。啊，若大组的吼，咱大组的佫加送恁一盒，原本8盒6000，即马是9盒。6000块，
1: 要多吹啦，
0: 无得吹啦，
1: 无得吹啊！你敢那高叶黄素就这个介绍啊啦，
0: 叶黄素就爱一支啦，有米黄素嘛爱一支啦，玻尿酸嘛爱一支啦，
1: 加红素、藻油，
0: 对，咱五行的叶黄素加枸杞精了，枸杞精嘛一支了，咱全部拢把你整合在这两粒内底，
1: 是
0: 哦。啊，你若有需要，一天两粒饭前使用，那要爱专线电话0800-7100-71230800-7100-7123。啊，咱稍等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来共同做伙收听这首歌，听完咱就准备下班路线。啊，无清楚无明了，欢迎卡咱的免付费专线电话，甲咱做询问做联络。啊，唔通放袂记，礼拜日咯，阿伯阿妈，礼拜日。您家己要爱听好康的，要锁定好康的，会记的下晡时的2点到4点。那不清楚，即赶紧趁钱嘛，有闲打电话甲咱做询问，询问要听多一台，听了你会清。好、哦、啊，那有需要今日部长介绍的，过着目睭灵魂鸡汤的，电话下班了继续卡，继续录，0800-7100 一、二、三，来共同做伙收听这首《命运的锁链》。听完，甲大家来讲一声再见，
5: 拜拜，
0: 感谢您的收听。

0: 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江淮县二水乡，近我着气势。

嗯，将进修将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福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伫我细汉的时阵，我也是伫农村大过。较早的农村甲即阵的农村生活水准是差真济。较早是无电火，所点的是油灯，住的是用甘蔗叶啊所盖的土角厝，土脚拢无防水泥，拿一个落雨，一世界是安尼上泥泥，食的是旱季枪。那是有落一撮啊地米，都算是真好啊。不过较早好亲像土地会当开垦，只要咱认真开垦，将废地甲变作农地，即块土地会使申请，都变作咱家己的土地啊。后来土地愈来是愈侪人开垦，土地都一直铺价啊。土地煞产生有人偷盗啊争夺的现象，本来是真大条的田花路，到尾啊煞愈细条，这有哪莫怪？两区田的中间有一条田花路，那一边拢是甲隔骨一丝啦，都愈来愈细条啊！也因为安尼，厝边隔壁闹甲真无好气，土地争夺的问题自古以来都时常在发生。过去人讲田园某囝，那去予人霸占去，这上个严重，所以过去时常在发生命案。伫清朝的时阵，吴祖玉伊是一个真有度量的清官。有一天吴祖玉伊接到故乡厝邻的来批，原来有那是土地起予隔壁强霸占三丘啊，厝邻写批来讨救兵，要定官司将土地讨倒转来。可是吴祖玉伊回批啊，伊批中写讲：千里家书只为在，让伊三丘离原在。万里长城是万里长，不见当人尽死亡。这四句诗句的意思就是讲，厝邻千里迢迢寄批给我，原来是为着财产，给人霸占三笑我。事实上，咱的土地就是让伊三笑，咱并无卡散，咱同款还佫有饭好食，未去枵死。你甲看，万里长城有万里长，伫当年尽死亡伊建造万里长城。即阵万里长城也搁伫咧，可是秦始皇伊确实无伫世间啊。人生在世，何必着将财力看到遐尼重？所以咱唔免计较，唔免去计较三丘的土地。伊那是爱，就好伊。后来伊的隔壁知影吴祖玉的度量遐尼宽了后，煞被伊感动，主动拆篱笆行土地。人讲让一步是海阔天空，就是安尼。

中医中药起头在学习，我那真紧入门，但是要练到至精至微、登峰造极，一定要下苦心，一定要有名师指导。咱中医中药学历深高，高参像山，深敢那海嘞。要研究中药，爱试五味，五味就是酸、苦、甜、咸、咸。较早新农试笔草。将所试过的药味，一味一味甲记录起来，所以有《神农本草经》这本书，对着后代人贡献是真大。讲到试药啊，我希望各位唔通乌白试，上界起码伫要试药啊时阵，爱知影有毒还是无毒。试药啊时阵，食唔通吞落，爱吐掉。过去我有一个朋友，伊真爱试药啊，当然伊那是用药高手。有一天他去花莲买药草，在山内看到一种青草生着畸形怪状，他不知道这味青草的药性，但是他知道酸性是入肝，苦的是入心，甘的是入鼻，咸的是入气，咸的是入心。他在这补药的时候不小心只吞一撮而已，经过差不多五分钟久，他的耳孔叽一声，就这样臭耳人没听到，伊治疗真久才医好去，伊大声用甘草乌豆汤来解药毒，再佫用茶乌汤来降肝，佫再用牛肉来治耳孔，足足治疗十二年，臭耳人才医好去。所以若要试药啊，一定爱细致，一定爱小心。

拄只讲到五味，酸、苦、甜、香、咸，这个学历有哪真深？普通时咱所食的物件，经过消化了后，才变作营养分，然后随着血循环送到各组织、各系统。大部分是酸味的营养分为肝胆所吸收，苦味的入心脏甲小肠，甜的甲甘的是入鼻甲胃，咸味的是入耳甲大肠，咸味的是入心甲膀胱。所以五味对着五脏六腑有补杂甲牵制的作用，无够有那袂使，伤过济有那袂使。中医的医理是治中和，太过甲不及拢会治病。参像腰子病来讲，有腰子病的人若是食伤过咸，就会灌水去。但是若咸分无够，阁会旧筋。所以食物也好，药物也好，拢是拄拄好就好啊，唔通过头，嘛唔通无够。有真侪人食物件，看到爱食的就食真侪，若是无爱食的就拢无爱去食。这若年久月深，拢会治病。西医讲是营养无平衡，咱中医讲是五味太过甲不及。五味的学历真深，应用五味来治病，这是咱中医中药的特点之一。起码咱就来讲酸味的应用方法。那按照中医的医理，酸味有收敛、固摄的功能，因为酸味有促进身体收缩的作用，佮有缓和的作用。参像熬老肝，咱中医在治疗熬老肝的时阵，爱大声分化是气虚还是阴虚，然后伫补气的药啊，还是滋阴的药啊，佮再加五味子、生姜仁，还是三茱萸。这些药啊，拢是属酸性的，因为酸性的药物有收敛、固摄的作用。佮参像黑菇川芍，都拿少菇的，有拿拢会加五味子、枯子。乌梅这几味药啊，这药啊同款是酸性的，用酸性的药效来收敛湿气。有的扫骨扫未好，结果干那啉小小的酸梅仔茶煞好去，这都是酸的收敛的道理。有的是膀胱无力，咱中药益地剂、茯苓剂、五味剂，都是温过下焦兼酸的收敛固摄的作用。人讲一里通是万里铁。用药介在变化，介在了解药性，稍等一下，再阁继续讲下去。

都只讲生成的应用方法，起码咱过来研究苦的药啊。咱中药苦的药啊是真多，参像黄连、黄芩、黄柏、大黄、连翘、苦松子，这些药啊拢是苦甲会惊人。苦的药啊大部分有三大功用：第一就是退火消炎，第二就是除湿，第三就是利水。都那是病。打初期时属炎性的、属毒性的、属细菌性的，所选用的药啊，大部分拢真苦，愈苦愈有功效。所以咱俗语有讲，良药苦口利医病，这都是出苦的药啊，有退火消炎的药效。有的肠仔炎、闹塞，用黄连、苦松子、白条翁，这药啊拢真苦。但是在治疗肠仔炎多打起始的时阵，随食是随好，这就是取苦的药啊，有除湿杀菌的药效。还有就是苦的药啊，拢较冷耐，属寒性，所以食苦的药啊，拢会熬放药。这就是苦的药啊，有利水的功能，所以若要治病用药，贵在治性。那是唔知影药性，咱宁愿放弃，不爱用。安尼才袂去误人的镜头。即马咱过来讲甜性甲甘性的药味，伊的应用方法。大部分那是甜性甲甘性的药啊，拢有补。咱中药补药啊是真多，参像人参、黄芪、白术、石斛、方精、当堂、燕窝、淮山，这药味唔是甘，就是小可甜甜。甜甲甘的药啊，有哪有解毒的作用？参像甘草、蜂蜜、乌豆、绿豆，那是药物中毒、食物中毒，拢时常应用甘味的药啊。甜味的、甘味的药啊，佮有解毒、神经紧张、消毒、疲劳的功能。西医讲甜会产生热量，咱中医讲甘补脾、甘补气，理论拢正符合。可见中医中药在几千年前立论是真正确，莫怪五千年来伊有法度负担民族的生存甲保健的工作。伊的药效就是用现代的科学，要过研究未出伊的奥妙。有人神经错乱，精神病院医未好，干那食一味甘草煞医好去，是安怎太安呢？是安怎样食甘草会有功效？因为甘草伊的药味真甘。甘有镇静的功能，甘草有解除神经紧张的作用。我相信，搁在经过五千年了后，嘛还搁有人在研究中医甲中药的奥妙。即马搁来讲香菇麻的药啊，伊的应用方法。大部分香菇麻的药啊，拢有发散甲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咱在用感冒药啊，还是风湿药啊，参像麻黄、桂枝、紫苏、荆芥。红枫、细心、姜瓦、毒瓦，这些药啊拢会麻。佮参像生产未来，咱用姜母煮麻油鸡，就是取姜伊的香来促进血液的循环，安尼血甲甲污血才会散掉，所以才袂引起血母痛。较早的人若是生产了后，一定爱食姜母来炒麻油鸡，愈食身体是愈用。就是即阵，马哥有真侪人用即款方法，伫甲生产未来的人补扎身体。香甲麻药啊，佮有发汗的作用。你甲看，若是初初拄食感冒，食麻黄汤、葱啊、姜，香烧烧落去啉，汗流流咧，安尼感冒就会当医好去。香佮有温中的作用，温中的作用就是促进脾胃吸收，促进肠仔收缩力。有真侪人因胃肠无力，食一寡香，就会爱食饭，就是即款的道理。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性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着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官。咱经济上乃是做会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官真用。咱的官中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用。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让我们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每天都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我们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咱即阵的社会在讲究男女平等，但是安怎讲究都永远未平等，因为生理机能无同款，体力有哪有差别？何况女人的意志力拢较薄弱，所以古早人讲查某囡仔是菜籽命，将来嫁翁配婿，富贵何福，拢是看着翁婿是毋是有作为。因为安尼，一个有理智、一个聪明的少女，一定是无乌白交男朋友，一定坚守伊的感情甲伊的防线。伫要未结婚的进程，千万唔通付出伊的一切，唔通讲查某囡仔是菜籽命，都乌白交男朋友。一粒菜籽种伫好的土地甲歹的土地，所发出来的菜是差真济，所以咱要尽量选好地点。咱有选择的自由，咱爱用聪明的头脑去观察对方、判断对方。上界重要的，就是爱爱惜咱的情操甲感情，唔通失去理智，随随便便就付出，安尼就袂去吃暗亏。咱人年岁若是愈济，思想就会愈成熟，判断的能力就会愈高。所以，伫二十岁进前的少女，若是有交男朋友，不妨向士大人坦白讲，和士大人知影，请爸爸妈妈甲咱做军师，详细去了解对方，观察对方。伫这个时阵，做老爸老母的人爱慎重，这是查某囝一生的幸福，唔通无要无紧，无去甲因关心。讲查某囝是菜籽命，但是咱爱选咱喜欢的土地来去种，安尼就会发出更加青翠的青菜。空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

我逐日拢有看报纸的习惯，报纸的技术会予咱增加真侪知识。较早的人讲，宰相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咱即阵的人只要看报纸、看电视的新闻报道，咱嘛会当知影天下事。有时看到报纸的报告，会使人心惊胆吓，会予人感觉社会愈文明，国民道德却愈来愈堕落。即阵的人好亲像拢在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同款，为着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啥物无道德、无良心的代志，伊拢做会出来，到尾啊煞走入绝路，才来伫反悔。尤其是遐抢人、杀人、恐吓、绑票的人，因的头脑拢比人较好，因嘛是知影安尼做是死路一条，可是因对物质上的引诱控制袂掉。因抱着侥幸的心理，拢想讲那是拼的过手就好个，甚至有人黑色的小说、武侠小说看伤过侪，拢想讲马无食险草是袂肥，人无惊险路讲袂富，更加有人讲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俗语拢是较早英雄好汉在讲的话，但是较早英雄好汉拢是有讲义气。伊是为着救人，为着除贪官，为着公理甲正义，才去食险草、行险路、入虎穴。啊，即阵去杀人、抢人、绑票、恐吓人的人，敢还阁有良心甲正义？若是有一丝仔正义甲良心，请三思一下，爱想较长咧。钱是当性命的人的，钱是家己赚的，才记会掉。安尼才用到会爽快，抢人、劫人、绑票，这不是行险草、行险路、入虎穴，这是入监狱、行地狱黑暗的路。那是会晓回头，是光明的大路。我只希望咱这个社会会当安和乐利，大家拢平安健康。

有真侪听众朋友，因时常向我讲，因啥物拢唔惊，上界惊都是来破病，尤其失去治疗中风症，有影中风的人是真可怜，真无可奈何，我那真了然。轻症的是安尼一卡一手，行动真袂自由；重症的是袂讲话，嘴软是安尼一直流，有的是安尼昏迷不醒，变成植物人。有真侪人本来食老的时阵，伊的命是真好；嘛有真侪人伊后半生，伊的事业会当飞黄腾达。可是伊因为无小心，伊煞来得着中风症。事实上，中风会当预防，嘛有那会当急救。咱平常时爱时常注意血压，血压伤高、血压伤过低、血伤过low，这拢爱注意，爱赶紧治疗。尤其是心脏无力、心梗硬化、心肌梗塞的人，除了找医生治疗以外，普通时唔通一直啉冰水、啉冰茶、啉冷的饮料。那是血弱的人，猪脚、烟肠、肥猪肉唔通阁一直食，虾啊、蚵啊、蚬啊、卵仁，有那唔通食伤济。普通时那是感觉头壳会安尼戆戆荡荡，头壳会痛。颔骨仔经过会硬会酸，会安尼憋憋叫，手会麻，嘴唇面皮会来反麻。伫这个时阵，都要赶紧找医生治疗啊！尤其是手的大头部、甲食指有旧筋的现象，伫这个时阵，佫会感觉头重脚轻。有的人常常安尼憋起来，一个跌倒就来中风啊！伫也袂跌落的进程，那家己还佫有意识。赶紧叫人摕一支针，针头用血甲烘一下，然后用针甲堵十支针头啊，甲堵好流血。堵的部位大约是肩胛下面一寸的所在，血甲结节是出啦。卡针头啊，有那会使来堵，那是有勇气唔惊痛，安尼就会当躲过一大劫。有时看人中风，救护车都也未来咧，这款方法有那会使使用。但是爱记得，大劫那是躲过了后，赶快爱去找医生，将身体甲顾好好，安尼后半生才有快乐，才有幸福。那是不幸得来中风啊，咱中医的牛黄丸、止血丹、气风止波丹、加味黄芪五不汤，这药方那是用有对症，有可能会当医好中风症。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它大部分都是由美型加细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又过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每中去得到肝病人实在是有够多。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高，一年都一万三千个人死在肝病，所以肝病才讲是国病。那是看人得到肝病，一到后期的时阵，底下的拖磨，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已经可怜待，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戚甲母囝，拢会为暗中伫咧流目屎。便那是看到伊面色青黄、腹肚胀大，看到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酸酸。讲实在，肝病拖到这么严重，这些拢是伊家己来拖害去。因为伊对病认识无够，伊无耐心食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阵你都肝无好，你都肝病，会当来台北的诊所。阮的诊所拢已经开三十几年，阮的医师、医术高、医德好，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过研究的好药材。第一个人医病中药甲青草药，也拢是经过精选过精选的好药，亲像牛黄、珍珠、五宝，这个药啊也拢用真大。牛黄、五宝丹拢是用来拼大镜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阮得叫患者去食牛黄、五宝丹，佮亲像医血压高、特别中风啊，赶紧的食牛黄、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有人伊药剂都滴要害啊！伊用咩来洗药剂啊？赶紧来食牛黄五宝丹，一旦可以唔免用到洗药剂的艰苦。都那是毒性、火性的、炎性的这病症。牛黄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血毒，只爱来食牛黄五宝丹，一旦清毒素。清肺油、肝油，好朋友，你的身体上若是有无好的病症，会当来咱的诊所，安溪中医诊所，横路道的好朋友，请卡电话联络，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安溪中医诊所。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斤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呢、哦、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哎呀，好热哦。
2: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鹿港的南边，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我偶尔阿婶会真歹势咧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福兴乡滨海地区真歹种作，但是伫咧遮却是带着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陆军大将军。蜿蜒阿古达后裔，位在福建的莲厝庄，是台湾唯一一个女真族的祖落。相传在金国时代，女真族由东巴格林省福建开始来南迁，18世纪渡海来台，以名为姓，改蜿蜒为莲，在台湾生根发展。女真族在台湾的人数大概有8000多人。住在的莲厝庄都4000个，福建的莲厝庄有一座莲氏宗祠，每年举办一年一度的宗亲大会，分散在台湾各地莲城的宗亲都会回来福建参加。
7: 沙拉美林里蔡慧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8: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

是大人一定要有效，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爱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日咱要讲的故事，故事的名叫做《假关公惊提鬼魂》。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广西省钦关这个所在，是真实的故事。这段故事是非常的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嘛，咱开始来讲故事。在较早广西省钦关这个所在，苏元威伊是一个戏箱，戏箱的意思就是伊真爱看歌戏，佮真爱甲戏班仔的人做朋友。有一天苏元威伊听到广东的京戏班丽园要来广西省钦关公演，伊是非常的欢喜，因为丽园京戏班有一个红星。伊个名叫做朱佛，伊伫演关公是演甲出神入化，是轰动全国。人讲戏箱就是戏箱，人戏都边啊在照演出，但是苏元威伊就提早一天来戏园找红星朱佛啦，伊甲因放炮，甲因欢迎，顺续搁伫厝里办酒宴请大家。红星朱佛伊看到苏元威遐尼热情，伊内心有那真感动，两个人都敢那老朋友咧，都一直开讲未煞。朱佛伊就问苏元威讲：“拄只阮戏班要来的时阵，我有看到一间厝真水，阁真大间，但是花园拢无人整理，好亲像无人住同款。”苏元威就讲：“遐有人敢住？迄间厝有鬼，鬼阁真凶恶，听讲是无头的鬼魂。”拢将头壳摸伫倒手呢，有真侪人唔相信入去住，拢惊甲用鼻走出来。朱佛伊讲世间有这款代志，我都真唔相信世间上有鬼。苏元威伊就讲，我甲你讲，你唔相信，恁若唔相信，会使入去住看咧。恁若是敢入去住，明仔载我赏金500两银，500两银是大数目，唔是小数目。朱佛伊想讲，这真好赚，有那真紧赚，伊就答应苏元威讲，永暗阮三个人要入去住。即马来讲，朱佛因三个人，朱佛伊是伫演关公，另外两个人是演关平甲周仓。因为是搭档，三个人都好亲像伫演歌戏同款，化妆好势，穿甲真整齐，都真是入去迄间大厝住。因一世界甲孙孙看看咧，感觉安尼阴冷阴冷，涂刷粉阁卡真高。二楼的楼顶客厅的所在，阁有一块椅啊。朱佛伊是演关公，伊对这块椅啊，就甲坐落。另外两个人，就赶紧去点两支足大支的蜡烛，准备要点到天光。朱佛伊是演关公，所以伊手提一本的武侠小说，代替春秋在看。左右边是关平甲周仓，手旁演月刀，看起来真正是安尼威风凛凛。一直到半暝啊时阵，三个人拢听到楼梯头的所在有人爬楼梯的脚步声，哭

一步一步对楼梯爬起来啊。三个人甲看一个详细，真正看到一个无头的鬼，头壳碰伫倒手林，对楼卡的所在，哭哭哭，一直爬起来。尹光平甲周聪这两个人，因是安尼惊甲屁屁出，连一支烟月刀都用要压袂掉啊。但是朱福伊是尹光公，伊正定睛，伊用二十对两个人轻轻甲因断落，顺煞细啊声讲。心中无邪是不怕鬼，朱佛伊交代伊迄两个朋友爱定睛，伊讲心中无邪是不怕鬼，交代伊两个朋友爱应较成咧。自安尼三人下精神就应落啊。关公伊手提春秋，看伊春秋，左右边是关平甲周仓，手旁应月刀，静静徛伫关公的后边。即马过来讲，迄、那个无头的鬼魂爬起来到二楼了后，伊看到关公因三个人是真紧张，想要走过来不及，伊赶紧跪来讲，唔知影文主公一只小鬼魔幻的所在，求文主公下罪。这个时阵，关公伊是真受气，伊手对刀啊都拍落，讲好大胆的鬼魂，你也敢出来吓惊人？迄、那个鬼魂伊是惊甲跪伏伫涂骹，讲文主公啊，唔是我的吓惊人，我确实是有冤情。关公伊讲，你有啥物冤情？你讲，那是讲有道理，我会替你伸冤；那是讲不出理由，一定无爱饶恕你。原来这个鬼魂，伊是金陵的人士，伊的名叫做郑虎。有一年因为广西省这个所在。米真好嫁，郑虎伊是一个米商，伊想讲要加赚一撮仔钱，伊就对金陵这个所在运一千兆的白米，要来广西钦关这个所在，卖予钦关的大米商。这个大米商伊的名叫做周鸿道，谁知啊周鸿道这个人，伊将米接了后，伊加以请客，将郑虎甲骗来厝里，然后用酒。将郑虎给他灌醉，伊个手拿来刀，将郑虎的首级甲剁断去，然后将尸体甲带伫楼梯卡里。这款杀人灭尸的作法，讲神不知鬼不觉，一千兆白米唔免付钱，拢白赚的。但是郑虎伊予人害死了后，伊的阴魂是真唔甘愿，伊夜夜献魂，闹到周鸿道的厝内是家庆不宁。周鸿道伊这间厝有哪唔敢住，伊就安尼搬走。家关公伊听到这了后，有哪真同情这个鬼魂的遭遇，伊就甲鬼魂讲：我一定会替你伸冤，但是自从今仔日开始，你未使阁出来吓惊人。冤有条，解有主。迄、那个鬼魂听到关公要替伊伸冤，伊说一声多谢，伊讲文主公开恩，就安尼消失去。过天光啊，三个人就来找苏王威。苏王威一看到三个人平安无代志，伊就问讲：啊，恁查明有拄到鬼无？家关公祝福，伊才将查明的代志讲予苏王威听。苏王威听了后，我也真受气。四个人就安尼联名要替冤魂郑虎伸冤。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则讲诸佛甲所愿话，因四个人准备要替冤魂垫付申冤，正拄好辛苦的状元王仁杰，以大皇帝出巡，拄好来到江西省，四个人就联名结果申冤。王仁杰这个巡案大人，伊听到安尼是安尼半信半疑，伊想讲世间真是有这款的代志啊，但是人命是关天，果是四个人联名，伊只好信其有，唔通信其无。王顺安伊随时就下命令，人马大叫就来到这间鬼厝。这间鬼厝本来是周鸿道的厝，即阵已经无人敢住。王顺安伊就命人对楼梯卡的所在就掘落，真实有一个人的白骨头壳真正碰伫刀手里。顺安大人王仁杰伊看到这堆的白骨，伊即时下命令，确定周鸿道这个人。做出的人拢心虚，卖讲是杀人灭尸。周鸿道伊予爷爷掠来的时阵，伊敢看到楼梯卡的白骨，免刑就招啊！参照这款丧尽天良、伤天害理的代志，周鸿道伊到尾啊被判死刑。这个故事的名叫做《假关公惊提鬼魂》。有时鬼并无可怕。鬼伊会报恩，阿嘛会报冤仇。参像故事中地府这个鬼魂，因为伊死得不明不白，一清照白米白白和周鸿道硬吞去，一条性命阁死得真悲惨，头壳阁互人剁断去，阁甲带伫楼梯卡。莫怪伊会唔甘愿，但是伊未去害解无关系的人。诸佛这个人，因为伊平常时做人是真正直。个思想伫演关公，无形中伊培养一种不可侵犯的正义感，连鬼魂看到这个正义都有那爱尊敬。人俗语有讲一句话，讲心中无邪是不怕鬼，就是这款的道理。啊，周鸿道这个人，伊见财起意，看到一千只白米数目是遐尼大，伊认为杀人灭尸了后，伊就会当独得。想知啊？牙头三笑是有心明，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的安排。天意安排苏王爷甲朱佛两个人打斗，这件代志才会来暴露。到尾啊，歹人也是难得法律的制裁，这叫做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0: 进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的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是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是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是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平平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向过甲未向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个脚头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也有法度。青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开无咩。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青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青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0: 进公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芳，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有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就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代。

陈正元先生，你来批讲，你今年得要50岁啊，人真大颗，有96公斤。过去你拢无感觉有无爽快的所在，但是这久啊，你感觉真熬腰。平那是腹肚枵的时阵，手都会安皮皮喘。你要爱知影病因甲病源，陈先生。那按照你的来批，大体有两种原因，一种是12指肠有小块溃疡，元气有较虚。因为人大颗，心脏的负担过头重，所以熬腰啊腰元气就是手都会喘。另外有一种原因，就是糖尿病已经要发生啊，这是属中消的糖尿病，所以我建议你去检查一下，将化验的检验单提来服务处，还是寄来给我，我会尽量尽我所办的，把你找出正确的病因。你来配合讲，咱的节目做了真好，对社会、对家庭拢真有帮助。我一只甲你说多谢，我嘛希望你报大家收听，共同达到抗生抗效、预防化学的目的。

理所能听有。你来配讲，你的肩胛会软，有的肩胛煞反黄，好亲像无粘伫肉灵同款。起头是大头母的所在尔，即阵是愈来愈严重啊，连脚的肩胛嘛感染着啊。有人甲你讲，这是肺肩胛，那是无治疗，肩胛会落了了。你来配希望我，甲你提供正确的意见。理所能听有。肺肩胛另外有一个病名叫做疥疮，这是细菌感染的病症。这款的细菌叫做霉菌，因为霉菌侵入肩胛，所以肩胛就会烂，会甲肉脱离，会变粗变黄。那是要治疗肺肩胛，就是要想办法将所侵入的霉菌给杀死，大约要40天至60天的时间。霉菌杀死了后，那个发出来的肩胛就变成筋骨，就有红叶，变成正常的肩胛。那是要治疗肺肩胛，要有耐心，要用内功外用的方法。上界重要的，就是内服药的方面，要兼顾胃肠。

灵经肉也阁有一个名叫做福肉，另外也阁一个名叫做益智。灵经肉有补血强心的作用，但是灵经肉真素袂使食伤济，若是食伤济会流鼻血。尤其灵经肉唔通互囡仔食过头，若是食过量，不但会流鼻血，腹肚阁会胀。用灵经花来甲擦火香，来泡茶，有若真清香。灵经花那是妇人人食，有若真好。因为灵经花会当治疗赤壁带，会有效。灵经树甲青阿树，那是卖家错掉，拢会当活几千年、几万年。过去我有一个阿姑，伊八十几岁啊，但是伊外表看起来敢若五六十岁尔，伊面色拢安尼真好看，红个赤赤。身体是真勇，伊逐日所食的茶都是青阿子甲灵经花来擦火香所泡的茶。较早的修道人，有若是食这种茶，这种茶有一个名叫做中心不老茶。可见灵经花甲青阿子有美颜健身的功效。空中的好朋友，较早起床咧去公园散步，顺便捡一束啊青阿子，甲洗好清洁，晒好干。顺便擦火香，啊，灵经花汉药店拢有在卖，来泡茶吃看咧，清香阁好食，美颜阁健身，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女听众朋友，伊拍电话来讲，伊的婚姻是真不如意。有的就讲伊的翁婿干那买只唔妥谈，真无家庭责任，伊是感觉真艰苦。有的讲伊的翁婿真含慢趁钱，安怎拼都对人袂着。有的讲伊的翁婿伫外面是安乌白来，唔知要安怎样才好。讲实在，家家有本是难念的经。人讲清官难断家务事，我嘛唔知影要安怎样回答。咱人拢有缺点，嘛有优点。咱人的欲念拢无多通好去满足。一个家庭会圆满，甲未圆满，盖在一个人的知足甲忍耐。无论遇到啥物风波，一定爱进三步去甲想一下。翁婿优点有偌济，缺点有偌济，优点是毋是胜过缺点？搁再退三步甲想一下。婚姻若是破裂，上界吃亏的是啥物人？啊，上界可怜的又搁是啥物人？伫咱人男女的一生中，啥物是激情？啊，啥物是爱情？这爱去了解。激情只是一时的爱甲欲念，甚至是一时性的需要而已。爱情就不同款啦，爱情有时是无性欲的冲动，但是爱永远存在。爱的含义是真深，嘛真歹讲。爱的存在有偌深，只有当事者伊才会知影。为着爱，伊甘愿死；为着爱，伊一定打拼，伊甘愿付出。伊嘛甘愿吃苦忍耐，总归结起来，会当做伙，这都是缘分，都是前世修欠者。如何行者，如何珍惜缘分，盖在一念之间尔，盖在一个人的忍耐限度。空中好朋友，你敢是十全十美的人？你有看过十全十美的人无？人讲能忍则忍，能珍惜则珍惜。好朋友，你讲对无？

0: 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爱开始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效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儿贵乳儿低效，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给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都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2: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永靖永远靖平，永远平安无分钟。这里跟他听地名，都让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在一百多年前，永靖第一大姓陈氏家族，是为广东渡海来台客家的祖先。经过几啊摆和本地葫芦人相拍冤家了后，集中在江淮永靖甲埔心，为了和葫芦人和平相处，永靖的客家人主动葫芦化。慢慢地放弃他们的母语，因为自小孩就说葫芦话，有很多人大汉了才知道。
3: 小头有三座，巴拉座，尾仔座，放的座，还有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才小酒来小头座。这当中是下午4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咱这是惠恒广播电台九六八八点七，朋友之间都要好，你听较清楚。咱演播是四点播送到六点，共同来进行新民情报地戏。咱每天这个时段准时播送，对拜一个拜六，唔忘你的听收和支持，全部收归咱民情总乐团。民进派用心等，民进派用捧功，民进。

0: 水兵单娘两人被失路径，
1: 好呀雷兵啊，真是有样咱那镜头射不出来，卡射都在这个所在在那射，那会惨吗？
0: 啊，系啊，呀，这个山佫无什么水果，通好办，卖讲安怎，咱两个都干那到只光山，一摔来去，不到腰都饿死了，啊，害得到底安怎了？
1: 我嘛唔知要安怎了。
0: 哎呦，
2: 干娘，
0: 头前面有两个修道人，伫迄边隔伫咧来。那哪咧，咱都有救了，准备我来个问路。
1: 阿你讲有道理啊，向前问路。

0: 看得了清楚，当时是恁两个。嘿，明清王跟张道陵，恁这两个妖刀啊！
1: 行，原来是济公的徒弟，雷鸣跟陈亮，恁这两个小将该死了。不错，看我张道陵的马路皮。已经将伊两个人迷倒了。哼，这两个小囝无缘无故走对这个八卦山窟来呀，分明就是注该死在咱的手头。前几回咱得要去白水湖半路拄到这两个，想讲杀这两个人出气，谁知影煞来出现着伊济公啊！伊啊，这一摆咱来这个八卦山窟，得要找坎里真人道长。也都要未到位，就来拄着这两个小辈，显然伊自该死在咱的手头，杀这两个小子，也用讲出了心中的怨气，无得来解决济公，收拾济公的徒弟嘛，更困。
2: 是的，杜兄，那咱准备甲动手。
1: 当然了，将这两个小囝，小鸡甲关起来。
2: 关枪，绝对不杀人，杜兄。多哈丢井，
1: 什么？现在官方的所在，那个修道人，敢不是坎里真人卢修真道长呢？坎里真人道长。民都张都灵客修，
2: 要我明清官客修都要遁修，欢迎都要来到八卦山窟，只是我不欢迎都要在我清净的所在胡乱杀人。这两个年轻人个看起来杜兄已当着两位杜友相差甚多了，您何必下这款毒手将他解决？究竟两位杜友有什么理由要都爱解决掉这两个年轻人呢？
1: 哦，启禀杜长，我来这个问题，我正是得要给你做一个报告。我张道陵已当着明清官两人联合来这个所在拜访前辈，因为我了解目前在这个三清高中有三大巨头，也就是李哈龄、东方太岳老仙翁以及着前辈你坎里真人，恁三人乃是三清高中也最为代表，所以如今事关着三清地主在这个武林道上来比了着这个祭奠经书的表示，希望讲啊，前辈者坎里真人道长会当伸手援助，来带动着你三门镇关之宝乾坤珠五魂元地来收拾过西湖灵魂寺的祭奠经呢。咱这边的道友来去祭奠奇妙甚多了，经过经营道长听我说来。
2: 你所供不管是不是属实。

0: 今次我要未使听一边之数，我再讲，我们听人讲，西湖灵文写最天经，乃是一个得道的高僧，相信伊不应该欺谬三清教徒这条。我要问地情，听人在传言，西湖灵文写最天，在这个世间人人称他为化魂。既然受过清真侮辱，应该是一个有道德的出家人，绝对不是参像恁两位所说那款行为鼻涕的回想这条。杜将，
1: 你研究差了，这是千军万卡，我两人严格欺骗，尤其是明清官的孙兄华清风、张妙欣另一般的角色，完全都是来避了祭奠经书的欺谬，此仇就不报，恐惊失了着恁三清的民主，请道长你也当伸手帮忙。
0: 点起，此事我自幼调查的明白，我未轻易听恁生言主义，眼观恁两人难杀不过。这两个年轻人跟你什么冤仇？都对，
1: 这两个人都是济公的徒弟，我原本想怎么杀他出亏个。
0: 主教，由此可见，恁两人修道心不正，实是道高祖宗的败类啊！我不想这么对恁怎样，恁离开去吧。人家说弯有条自由主，这两个年轻人只不过是济公的徒弟，一定不是什么禽兽大魂，恁就要将他置之死地，难免太过残忍。
1: 杜将，要哪里？你
0: 离开吧，在我要未想起进前，恁两个赶紧离开。关于济公是不是藐视三清教徒，贫道自有裁断，我会调查这个兵兵，不用恁的生言主义。去吧。
1: 不过我
0: 再啰嗦就有怪挂起。

0: 看起来五教之中确实有一挂人不好好修行，都是敢那第二所在高心斗角，迫害道教清规，这两个年轻人还冰都将他救精神了。
1: 目睭一个背金，那两股腰都不见。面头前这位仙龙渡过的仙将，你是？
0: 恁两位不用惊怕，贫都堪离真人独修真，修炼在这个八卦山地区。两位年轻人，恁过入到我的山头，今天那非是我灵机一动出外游问，恐惊恁会误死在这个山中。
1: 多谢道长，阮准做无误事，头拄只来拄着迄妖道，若毋是道长你到位，恐惊阮性命就休去。讲起来吼、实在真怨气了，对啊。阮以当迄两个修道人，暗是啥物深仇大恨呢？只因为阮是济公的徒弟，也伊都认为讲阮是共党的，特别杀阮出气去。前伊呢曾经在白水湖地区受过阮师父济公给闹开过，经过代志就是安尼个。
0: 哦，原来是啊，亚那的生将无言了，贫都只救恁一丢，如今恁两人看起来必然多中奇物，对我等来夺冠，饱食一餐了后。我这只是恁路径下山去吧。
1: 不问感谢，多谢仙长，
2: 多谢仙长啊！那不是仙长到位哦，我两个真正唔知安怎死的。仙长，多谢你。
0: 不用说谢，随

0: 想不到，想不到，白白多高的前辈，这竟然跟你讲这款话，是我张道陵伤心万叹了。
1: 杜英啊，我明清文嘛意料之外了，白白拢是道教的道友，今日咱是下辈者来讲，伊嘛不应该安尼甲咱藐视了。讲什么咱不务正业，也伊竟然呢无来听咱家己，咱那个讲济公的行为，伊确实唔相信。看这个本事，伊来抓这两个小囝倒转伊条伊的庙观，你看这件事要安怎呢？出手不报，难泄心跳之魂。叔娘，这也无可奈何。不要紧，明清官，咱即马就准备就在这个八卦山的出口。你在桥那内底面的所在等候。这两个小囝总是会离开掉伊坎里真正的庙观。一旦离开，咱绝对杀这两个小囝出去，然后将这两个小囝收起，甲等入八卦山区，对过掉伊罗秀金一种的表示。然后，咱再来去找东方太岳老仙翁，将此情形来对过掉东方太岳老仙翁的布局，希望东方太岳老仙翁会当帮忙。阿那牛。既然叔兄你搞这款的决定，好，咱来出口的所在，等候这两个小将

0: 少小哥进广告。咱到达武田药房，就是咱明正商标记号，咱的明正壮力丸、明正霸天丸、明正养心丹、明正叶黄素、明正养童功，一系列健康产品，唯一的一间指定药房吼。到达地区，即个朋友呐，个别拢知影好来武田药局购买，这是咱东市中华路家，这老本铺啊，吼吼。这伫达拉街啊，会用讲相当有历史的药房啊，吼，像家庭药局同款吼。也林老板规家伙啊，呢后生新妇拢总是药师啦，吼。咱来听看德高望重的林老板安怎样啊，伫咧见证着咱明正牌药品。
1: 各位听友，恁大家好，我是达拉市。武田西药房，我号做阿乐啊。明正啊，你介绍的药品，壮力丸、大丁丸，我拢有咧卖。尤其是壮力丸哦，效果足好诶。有人腰骨酸痛啊，行路袂好势，食甲吼爱行爱走。啊，嘛有人买甲八罐，买甲四罐。啊，个咧买对身体真好，啊个无副作用。啊，我的住址是伫斗六市中华路161号斗六信用合作社的隔壁第三间武田药房。你若要买药品，则请你来甲我买，啊，未去买就假，啊，保证真诶，祝大家身体健康。
0: 斗六地区的朋友，即个乡亲时代拢知，明正是斗六人吼。啊，即武田药局，咱细汉时阵就拢知影讲，哦，斗六东市有一间武田药局。你看这组团的药房，服务地方这么久，甲药啊啦，啊是讲各国的名药，拢总真方便啦吼。即会用讲真出名的药局，对过明正所介绍的壮力丸、霸丁丸、用金丹、用铜功。咱的叶黄素嘛，同款拢相当的肯定啦，吼。拄仔咱有讲，后生新妇嘛拢药师啊，话袂使学别讲。新时代老药方，咱林药师总裁嘛有咧甲咱讲呢，讲拢有固定几下个即个即个啊，忠实的爱用者吼，来咧甲咱管固定的啊，而且佫拢会修补修的，所以这个销售量啊。在斗六地区啊，一直维持了真好，咱足感谢，感谢朋友信任明正介绍的这个药品吼。在咱各地区的指定药房，你拢会使去甲问看卖。明正诶，这几十年来所介绍的药品啊，会用讲相当受佮肯定啦吼。因为咱含文讲过，但是咱讲的是实在的效果。我拢不是强调食药三种心：信心、耐心、甲用心。明正的壮力丸，壮力丸，臃肿的壮，有力的力，让你吃到臃肿跟有力，让你腰子会当较舒适的安尼吼。啊，如果你若是交友的朋友，你佮配合咱的臃膨功，我一天六粒，安尼配合壮力丸你吃，下晡就做舒适的啦吼。朋友当中就近药房，再去甲咱交关直接可以嘿。感谢你哦，谢谢罗力，来节目规章搁来个刷嘞。
2: 再一次感谢着先长解救阮两人，安丹良永远都怀念先长个。
3: 我雷鸣一碗同款，点点滴滴救命之恩永记在心。
4: 恁两位就不用再细想，总之言之，修道都是自卑为本，方便为本。这个八卦山区非是一般平凡族人有在了进入，人家有在了进入到我这个山区都是有缘。过去武林道上听人在讲济公活佛，乃是一个道德真权的和尚。头拄则搁在听见两位琐碎点点滴滴，那个士兵都对过这位济天经更进一步了解。 有机会拄着你的师父老人家，你甲讲，我欢迎伊，伊当来我八卦山佚佗，以他谈吐说法，乃是人生一大乐趣。恁两人可以离开，我要为这个罗官道护恁，恁按照罗官道指示听话，就可以顺利离开掉这个八卦山。以后哪得要来？保留这张罗官图，即可顺官路之来。
3: 多谢多谢先生，
4: 免税小姐，您离开吧，贫都即来了。
3: 本娘啊，果然先生好一股仙风道骨，呀呢风姿飘飘，有飘飘然出顶之意个。
4: 哦吼，这因道教内底面培训真悬的仙格，呵呵，行啦，伊有这张罗官图予咱，咱通离开此事。嘿，雷鸣啊，咱离开吼，这个八卦山已经五里之遥啊呢。啊，当来到这，头前又够有岔路啊，那这摆唔知要我哩对。呀，你个想啊，咱是要倒转去小云府去找师傅，也是安怎？
3: 哎呀，如今既然佮失去掉王传两主簿的行踪，咱只有啊，就是倒转去佮师傅重新佮再拜问。呀，来找师傅，这讲佮问看讲王传两主簿目前人行踪伫倒位啊？呀，得要叫咱暗中佮保护，嘛爱予咱知地点吗？
4: 拄啊，恁毋是啥？也无啊，恁茫茫然嘛，毋知目标哩。小气啊！
3: 啊，好走啊！

后面的济公来带着的孙德全已经无闲了，离开小阴府一路棒进着八卦山的方向。

0: 啊，你是在唱啥？我五音拢听无的。
1: 哎呀，我家己都听无，搁你听有的。
0: 嘿嘿，师傅啊，啊，我五弦哦，才感觉讲师傅你咧唱歌哦，真神奇啊，搁另外一种声调。
1: 嘿嘿，我甲恁讲啦，恁两个即晚唔通啰嗦啦，正经代志到手了。即晚我回想我一二三啦，咱就同齐走咧，要那无就用要庇护了。
2: 师傅啊，是发生什么代志哦？
1: 哎呀，讲起来凄惨了，单两女兵性命危险了，赶紧嘞，对我回信，我来去解救了。一二三，快点小心，笨的倒霉。

0: 倒爱倒不了完了。
1: 但是师傅，哎呦，师傅啊，
0: 你两个了，想在边了，唔免惊啦，回想教义，安就是安嘞。我先嘞，佮再来回想，我来甲伊讲话，你也知嘞。腰刀后壁面有派一支，什么乾坤颠倒未落去，迄支机啊较厉害。回想甲你讲，你咧准备咧利用我甲伊讲话当中，普鲁斯机按键，你敢听有？哦，师傅，你叫我用个键嘞，晓咯，你个酸风钢。船队后壁溜去，也就转来迄支机啊，甲震起来。因为我非常唔惊迄支机啊，但是恁会惊咧。迄支哦摇咧了，嗨呀，头壳光车车咧，发烧感冒，拍个整个咸流鼻水。哦，师傅，安尼我了解。来咧，向前。
1: 当时是你，再见。
0: 唔免惊咧，唔免惊咧，丢到你用个命清完。为什么得看恁两个？唔知什么时阵完成这个煞，我都不爱插恁，一定就干那轻轻的特别打我回乡咧。三万两处咧，恁就针对我回乡，你较怕就怕我西啊！哎呀，一撮风度都无咧。来来来，回乡看你有什么本领过来咧。
1: 你这个臭回乡！先回你来用五行运波法、五行基本遁甲之术来遁走，这一次我都看讲你都无遐本意，我兵都绝对用这个乾坤颠倒马路机最高端了，小心你！
0: 哎呀呀呀呀！嘿，啊你这机啊，听你的说法，唔都有怕熟了，有一速、二速、三速的，啊你前回用几速的，搞我回去修理了。
1: 前回用四速的，
0: 啊哈，用四速的了，啊这么一速的唔就靠力。
1: 天呀！只要我乾坤颠倒马路机，使用着这个咒语吹落去地，要我命你也为难了。
0: 嘿嘿嘿嘿嘿，得意哦！要唔就看讲你个乾坤颠倒马路机有得力无？
1: 我记咧，
0: 咦，你会记诶？来啦，高神，提出来，
1: 直接。他针对你的枪头。
0: 嘿嘿，灰先生，甲你伫咧讲话，我的徒弟高神啊，普鲁斯已经都甲你的机啊悬起来了。你敢无感觉一阵风对面吹来？这就是我徒弟一小可一个机警咧，雕虫小技咧，这波你敢对会着？伊啊，伫我灰先生的手咧。你会杀这个工摇嘞摇嘞，这你的定冠之物的张德林，你也唔捌家己去学这个机啊摇掉的款嘞。
1: 哎呀，苏喵，我走，苏喵，
2: 徒弟免惊。虽然这个臭和尚甲咱偷拿这个机来讲，伊嘛无咱的法度了，伊唔知咒语都未晓使用啊。和尚，你拿这个机啊是要创啥？
0: 哎呀妈，你这个混蛋！啊！你当作灰心样了，憨蛮了，饭桶挂车链是不是的？哈！你这什么咒语了？你这咒语的哥哥爸爸真伟大，阿妈你去！
2: 臭黑哥哥爸爸真伟大，好你一日你都倒来啊！
0: 嘿，我先，灰心该莫滚笑了，这咒语有咒语一套了。这个乾坤颠倒马路机是一定冠之物，伊啊这是拄着咱嘞，那拄着别人嘞，这个介好用嘞，好一路就戆戆嘞。
2: 叔啊，啊这两个人要咱怕算？
0: 嘿，我回想来发怒嘞，这个雷鸣弹亮，
1: 叔啊，
0: 恁两人嘞，唔通来处了着这两个老道的性命嘞。
1: 叔啊，做那个解决凳子啥个，卡真麻烦了。
0: 咦、哎、呀但两你个讲我该先吹屁了。上苍有好心指定啊，不什么款大冤仇，只不过因为党派问题啦，爱咱的性命啦。咦呀咱呢喔会惊一个就好了，何必就出于性命。哎呀师傅，你要是较自卑啊。嘿嘿，出家人的自卑为本，听我回心交代。恁两个人只怕准备只用因两个拖给你抢拿来地面，一刀炮给拔起来。可以穿内衫内裤，因若精神了后，因就会知影讲，甲咱做对了，无路用了，也可以见笑无面子，安尼就好了。 唔免爱伊性命啦，佮再给因一摆机会啦。后摆啊，若佮乌白苦赖个，该佮收拾则佮收拾。因两个也毋是讲介大个罪恶，只不过是吃久啦，爱笑掉啦。啊，无仇无结怨，伊就看阿要找来结怨仇啦，所以也毋免爱因个命啦。只要我交代啦，两个人佮拖入去树拿衫裤佮脱脱掉啦，脑袋衫内裤就好啦，都跑佮遐走啦。
1: 好嘞，阮遵命个，
0: 去吧去吧，走了。
3: 冰若要吃一个身体臃肿个有力，这都要吃冰镇白粽辣丸。要那要过好膀胱较有力的，卖高腰的冰镇的臃膀胱。过这两日就吃冰镇叶黄素。过贵阳区公路可以较清气想诶，就吃咱冰镇的养心丹。要那要过肝诶，这都会叫你吃咱肝滴补。啊，那是这边好血糖较会当稳定诶，糖尿的朋友。这里就吃咱糖好过，指定药房。我简单甲朋友做一个报告，方圆地区朋友要购买，你会记得来咱中正路福伦药局。那在这个三民路的圣林药房毛里边，咱方圆市政的动态。当时地区朋友你来丰禧路人生药局，大英地区的朋友你就来咱学府路福伦药局。新光乡的朋友来中山路的春安药房，潭子地区的朋友，你来中山路的爱心药局，后里杜拉卡福美药房，后里安民药局，咱的指定药房即嘛拢有在做外送的服务啊。朋友未了解、未清楚，才拍电话给病情的，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空空空的电话，明一个本人给你接电话，为你做服务嘿，感谢你，谢谢。来，节目归站，搁个刷嘞。
0: 因两个也不是讲介大的罪恶，只不过是吃久了爱笑掉了。啊，无仇无结怨，伊就看阿要找来结怨仇了，所以也免爱因的命了。只要我交代了，两个人给拖入去树拿衫裤给脱脱掉了。脑袋衫内裤就好了，都跑个遐走了。
1: 好嘞，阮遵命诶，
0: 去吧去吧，走了。师傅啊，要现出事呢，第五仙呢，我会先要甲你咧，有一件重要代志必须要来八卦山，嘿，来去见到这个坎里真人，这个人的道行未歹。有刀阁有刑，回乡甲伊交陪一下。万一我回乡将来有一个大灾劫临身之时啊，嘛爱拜托着伊罗秀珍甲我回乡斗下手。所以呢，五贤你即马准备甲我来去八卦山甲拜访一下。呀，五珍有一件足重要的代志，你替我回乡去办。因为我回乡必须要起来见过八卦真人，所以无他本人去办。
4: 叔啊，有啥代志你做你交代，地主绝对做个够。
0: 呵，孙德全，这件代志做未成做未成，就表示讲你对我回心有真心无真心咯。小等下你准备传雷鸣弹亮，两个人速速赶往着我天台关英灵村我的故乡，去那个所在解救着我的阿姑咧。
4: 啊，叔。你的意思是你的母骨有危险？
0: 是啦，我母骨身躯边咧有阴人，有迄个小人咧，孝顺伊的财产，点解害死？也所以咧，五珍你即马任务重大咧，你即马去个天台关英灵村咧，未使泄露禁忌咧，万唔通让因知影讲你甲我回生是交陪一场咧，是师父师啊。所以咧，你必须要改换做道士的模样咧。你讲我来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代志办好事用嘞，也无枉费我回乡跟你师徒一场嘞。
4: 师傅，你放心嘞，这件事啊，交在我孙道全的身上，我稍等下就恢复道中的打扮。
0: 安尼好嘞，跟你交代明白嘞。我甲五贤呐，今麦要起来八卦山呐，不是中华迄个八卦山呐，是咱这八卦山来找老道坎里真人做代志参详。阮两人先行咧，小等下你等雷鸣弹亮出来就好出发啦，唔通耽误。
4: 师傅放心，
0: 回乡去耶。
4: 听师父安尼讲讲咧，伊咧阿姑王安叔性命在眼前咧，我唔通阁再耽言落去个。
1: 来啊！嘿两个老多啊，穿只内衫内裤，咱外衫甲北条这道袍摕来当店当看有钱好开无？
0: 都安尼唔是啥？哎呦！一师父甲五贤师兄咧，五金啊，一师父去对。
4: 两位师父一同小师兄五贤啊，有代志去办啦、啊，要交代我孙道全啊，带恁两个人特别来叶师父的这个故乡啊，英灵川办代志。事情都是安尼足紧急的。
0: 啊！啊，那恁都唔通拖啦，赶紧行啦！也无万不能啊，救未着啊，都害了。
4: 都是安尼，唔是啥？行啦，两位师弟随我望进天台关英灵川。

0: 张道陵叔兄，大海呀了，都跑去云吞，以后你的乾坤颠倒没落去，又过来去我济公爷，真夭寿了，买麻纱裤留予咱穿。咱即马敢若乾坤村内衣，即、這个内服，阿来是变到出去抢拿外口。苦心苦恼啊！可如今增加着咱的冤仇，乾坤颠倒没落去，被他所夺。一些那无了真正来要求东方太岳老仙翁为咱出气袂用哩。需要，要到敢若穿这内服皮条嘞，到要安怎？哼！面对皮结果高高离开出去到家庭的所在才找衫来穿
1: 有够老开的
0: 老开他有法度算叫咱这含慢先来衣冠打扮明白了后才来找东方太岳老仙翁报这一箭之仇
2: 两个老多准备就去找这个东方太岳老仙翁来报仇，一条路线渐渐给按下了。来讲这边面的雷鸣、陈亮以及孙德全加紧脚步在赶路。恁三人是不是下府来救掉伊王安叔呢？在这边给朋友补充介绍呢，为什么讲王安叔会被阴人所害呢？因为这个济公的阿姑王安叔来叫他的儿子王传出来找济公李寿延他的家里虽有百万的家财但是厝内面只有这个孤儿哪里也所以说啊王传一个出门去找厝内面只有村里两阿婆并无亲丁呀这个济公因阿金呢后头厝有一个外家孙姓张名叫做苏峰呢伊啊，这个张淑芳啊，那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原本张淑芳是大人嘛，放一大片的这个家财。因为这个张淑芳啊，吃、啉、嫖、赌，各行都齐全，所以讲不久之间已经将住着财产来开金。伊啊，这个张淑芳财产钱一个开金，甚至连一块他徛的所在都无啊，连睡处都无在了睡。意思一直大在丢城外无偌远一间太清庙内底面伊当这个修道人当太清是好朋友也在张淑芳过去好野人的时阵时常在真济丢伊当太清修道人所以当当张家家道中落张淑芳破产了后无所在好大就大在庙内了在这个情形之下张淑芳时常来王家庄找王安叔借钱头开始王安叔想讲家己夫人的外家孙疼惜伊每次提这两三百两后来这个张淑芳直接提钱直接去跋筊来被王安叔了解了后王安叔啊开始一摆敢若提几十两而已也甚至最后都无爱搁提钱哦这个张淑芳呢但是老夫人张氏确实疼惜外家孙时常暗暗提咧提钱啊真济着这个张淑芳，但毕竟所提有限，加上着这个张淑芳无咧做正经头路，哪有钱唔是跋筊，就是去饲查某。所以讲啊，入不敷出，根本无正常的收入，要怎样来开支咧？过着清苦生活日子，时常也怨叹着，伊这个姑丈王安叔唔肯搁再来帮忙，于是张淑芳开始动歪脑筋。

听众朋友，中药学内底面有四大名医啊，花德、扁鹊、张仲景，其中还有一个叫李时珍啊。对咱来讲，这个李时珍呢，伊就是明朝时代的人物。李时珍有一本药册《本草纲目》啊，这本药册呢，对中医师来讲的话啊，一定要读过这本册。啊，这本草纲目内底面有真济秘方啊，啊，就是呢，过去古早时代因伫咧行医济世，一种救世救人的经验写伫内底。这个名医李时珍啊，伊是伫1518年七月初三日出世。伊的祖父啊，就是本来啊，就是江湖隆中啊，伫咧一世界帮人看病。因老爸更加是。迄、那个时阵，一个真出名的，这个大夫医生啦，哦，所以讲，伊这是有家传的渊源。所以14岁时啊，李时珍就考调秀才，但是呢，伊参加国较一级乡试的考试，拢总失败，考无调啊，只有倒转来，佮跟随因老爸学习医术，行医济世。对个时阵开始认真，也伫咧研究着这款本草。所以相当有一个成就啦齁。要么因为伊的处方来救人真多，所以才出名。明朝政府甲认定，才招伊一宫啊，来掌管太医院啊，专门来甲皇宫内阁看病啊。所以讲呢，啊留下真济这款宫廷的秘方啊。啊，当然照顾皇帝、皇宫内阁这些大官因的身体。这不是在开玩笑齁、哦。所以李时珍呢当时有一贴真出名补身体顾身体药方叫做七宝微严丹。这贴处方呢啊受宫廷的肯定啊就是明正的每天在介绍给朋友使用的。那里明正重辣丸。明正重辣丸就是根据七宝微严丹为主。咱本草纲目来底面，这个处方拢总有了吼、哦。啊，逐间药厂拢会使提炼这七宝微严丹。啊，但是呢，制造生产的过程 ，CGMP 一定要合标准，食着才会安心，才会放心了吼。讲、哦、这个故事，我朋友听，就是给朋友知影，明正重辣丸就是七宝微严丹，本草纲目来底面的处方，明朝名医李时珍。所留下宫廷秘方，安尼你就知影讲，食这重辣丸，补身体、顾身体，养精生辉、安神补气，有效果。拢总指定药房，这个指名真好清楚。明正甲你介绍的明正重辣丸七宝微严丹，感谢，谢谢。来，节目继续落去。

0: 当督呀。
1: 哦，
0: 张逍遥今天不出来吃土吗？当督呀，呀你叫我张逍遥，我舒风啊，跟你感觉安尼哦，对尾嘴的潘石头起来。佮想一个真，阮老爸过去万贯家财放乎我，我嘛唔知安怎开咧。啊，你就知影我做人太空高了。
1: 是的，张少爷，难论你的做人人人恶咯，你已经空高了。当然，你所交陪的一挂兄弟朋友，在你最困难的时阵，拢总会离开你。你佮想，你过去时常在咧帮助我这间太清观。也贫都当太清低温保本，所以当当你即马规个破散无所在好大，我提供地头互你大，你才会当了解讲啥物人是好人，对唔对？是的，对呀，就是因为安尼，我苏芳啊，即个感觉讲足郁卒，但我雄雄想到啦，我一定得要阁好起起来，只要互我有几万两啊。一块本钱，我绝对生理就要甲做甲回真正呀！我就要恢复掉我张家过去的面子。但是可惜我一直无本钱。哈哈哈哈哈！你讲这是等于得税的，当然了，都爱有本钱，叫得了做生理。就是因为安尼对呀，所以我常常在咧想想，我要甲你做参详。
0: 哦，
1: 张少爷。有什么事你讲啊？
0: 对呀，是安尼啦。我听人讲恁道士啊，有一款法术会当害人。讲什么？有一款邪术会当将人诶这个魂魄给吊吊，也可以安尼自然死亡啊。有一款诶这个法术，敢有？张少爷，你问这要创什么呢？
1: 当然是有了，但是这款阴法无随便使用了，爱有相当的代价。你问这是要创啥？
0: 当太清老道，我甲想起来，有一个发财趁钱的好机会啊！如果你若有学习这款的法术啊，那我希望讲啊，咱大家参详一下，咱来个发财一下，你想啥款？
1: 哦。你的意思是叫我害人？
0: 是啊，只看你愿意不愿意啊。
1: 哦，张少爷，你所讲是什么人呢？
0: 就是我的高长王安叔了，王万贵，家有百万之富，也只嘛我的表兄弟啊王全哦，出去找阮迄个亲家亲的表兄弟李修言啊，啊唔知外久才会转来，迄唔知啦。听讲啊，出人啊找无。阮高定，我叫伊唔通转来哩。啊，所以讲有可能啊，阮这个表兄弟啊，王全一个出门啊，哎，都爱真久叫他转来，唔知几年了。但倒不如利用这几年的当中下档啊，我来好好啊，甲因这个王家的财产从那个霸占过来。反正阮阿哥啊，真疼惜我，一切拢听我的话嘛。啊，你这么做法来害死阮高定，甲伊的魂魄调来。啊，阮高定那死。阮阿哥啊，即马呢身躯边无什么亲人，只有干那剩我这个外家孙是至亲啦。哎，一听我，我利用这个机会来甲阮阿哥讲，阮高丈的丧事我一手包了，我来还路了。也干那办这摊丧的落去个地了，我上届无要甲赚几万两啊。也不但安尼，我这个表兄弟啊，王全出去外口咧找李修言，也未转来。啊，利用伊也未转来这段期间吼。咱除了办丧事这个赚几万两以外，我会想尽办法啊，把阮阿哥所有的财产拢总给拐出来。安尼来，哈哈，对呀，你甲想呢？迄不是招数梦，不但是安尼呢，我讲给你听嘞，王全即马出去咧找迄个李修言啊，原本嘛几啊百万的家财，伊也听讲出去流浪。这财产完全也是归入到阮高丈王安叔伊的名下，所以即马甲算起来哦，阮高丈王安叔啊，除了伊本身是百万富翁，佮再加添李修言因迄家伙啊百万，安尼甲斗起来，你甲想，看讲偌好个啊？ 对不对？啊，咱这未使阁拖呢，必须要伫短短啊，这一个月内啊，也自用自掉我这个固定个害死，啊，让伊自然破病死，安尼才有水开，对不对？这是我昨下咧困熊熊想着，所以我下早去找杜爷咧参详。我相信杜爷你有练这款法术，那有咱就一拜就变起来啊，咱就好个啊啦，是不是安尼？
1: 有是有，但是这个王文贵过去时常对我庙事赞助香烛，关县庙地起庙，种种王文贵拢有到帮忙啊！
0: 哎呀，迄对阮高长讲起来是少少啊钱哪尔啦，咱是要赚大钱，咱敢要赚少钱的呢？是不是安尼？对呀、啊，你拢袂晓想啊！我张淑芳甲你想这个办法介好啊，是不是安尼？咱共同合作啊！啊，咱即马若无下手，万不得关迄个表小弟啊，王全有一天若真是找李修言回来，阮高长话财产会去还李修言，也刷落去诶，身躯边有人啊，有囝伫咧啊，咱得要甲霸占这财产就无可能啊，无机会嘛。所以趁王全也未等下甲害死，一求咱全权会丢啊！阮阿哥该听我，我淑芳啊处理会丢啊，是不是安尼？
1: 无都不定付你偌济代价要我。
0: 哎，对呀，安尼啦，都发来个祝贺成功。要我若得到阮高长的财产，一半给你，安尼好不？
1: 一半？
0: 是啊，你敢想我咧？一半我都唔免偌济嘛，我都李修言迄部分给你，安尼就好啊嘛。
1: 希望你讲话信平，但我希望你写一张字条给我。
0: 哈？对呀、啊，安怎讲？
1: 啊？
0: 做生意归做生意，朋友归朋友，大家合约给我写一下，
1: 要无以后代志做做，你若不分给我，我都要衰个。
0: 没啦，对呀、啊，你放心啦。但吼、哦，我的人讲话算话啦，我淑芳啊，倒一摆讲话是嘻嘻哈哈，是不是安尼？我除了对查囡仔讲话花言巧语以外，我甲查甫讲话足正经的啦，讲安尼就安尼啦，你放心啦。
1: 啊，大家要是写一个字有较平准。以后大家才袂得遐小吵嘴。
0: 好啦，杜爷你甲坚持安尼嘛是可以的。我来写字予你啦，呀，你看代志要安怎做？
1: 张少爷，首先第一步，就爱知影讲你这个高长伊的生时八字，伊的落土时，伊啊伊的日月，完全爱准。我才有才了，才出着我的法术。也尤其是特别做这款的法术，对我自己真损阴德。但是为着趁钱，所以我这步将来唔捌用，今日我提出来使用。你敢知恁高长的生死是鬼吗？
0: 这啊，当老多啊！阮高长的生死是鬼，我是不了解的，但不如我来问阮阿哥，可能会知啦。
1: 你若要去问，爱小心了，袂使露出马卡了。
0: 哎啦哎啦，我家己有我的步数，阮阿哥都听我的啦。我有我的方法，我来甲套出着阮高长真真正正的生辰日月八字。呀，只教我资料交互你，你才开始做法。
1: 当然，你准备去套门，我等你的消息。
0: 哦，啊那呢，我离开，请。
1: 王文贵，不是兵多的战人，你百万的家财，亲像你这个外家孙所说，要分一半给我，兵多何乐而不为？也那无在那个花家行内底，那个小孙孙姑娘，我确实爱提供银两来生活。我这钱要对倒位来？各家来的王安叔，你唔通经过冰都心雄手乱。

0: 参见国庙大人。哦，
1: 但是啊，就是第二日来哦，五六天无看到你，你最近生活安怎呢？
0: 阿哥，啊，第二是过着艰苦的日子了。啊，是好加在阿哥你拢有咧提所谓予我，啊，无我四方啊嘛，唔知要安怎过日。
1: 你吼，就是唔听阿哥的话啦。你是不是有个无钱好开啊？我跟你讲，我身躯边只有少少啊两两银，会当我你做所费。你都较俭啊开咧，即卖环境都无参照较早安尼，尤其是恁高中，原本对你真疼惜，也而且出本钱，甲你开一间店，你家己安尼学爸母，母个一间店都翘翘，即卖恁高中对你足无信心诶，你一定爱好好表现，互恁高中对你又搁有信心去。
0: 啊，阿哥，我嘛知影啦，我嘛想认真要拍拼啦。但是阿哥，你放心啦，我今日来哦，唔是要甲你讨钱的啦。我是想讲哦，阮高中对我遐好，要我将来唔捌吼，甲做过生日，我想要甲了解讲伊的生日是啥物时阵，我吼会当阿咧来买一个礼物，阿来甲我高中吼庆祝一下，互伊老人家卖阁对我遐尼记恨安尼啦。
1: 哎呦，你这个囡仔，你阁会晓想？你又阁会想到讲你高中的成绩，特别买礼物甲祝贺，总算阿哥也无白白甲你疼惜。阿哥甲你讲，恁高中是8月27日生。
0: 好，阿哥，要我高中是啥物时辰啊？
1: 哦，伊是五时啦。
0: 哦，啊那安尼吼，阿哥我知影。啊，生日都得要到啊吼！我会拍拼一个成绩出来吼，为做生日礼物，也互阮高中欢喜啊！
1: 嗯，安尼阿哥才不白白甲你疼惜。来，阿哥才两两银咧扎咧，较欠啊开咧。
0: 好，多谢高庙，我过时咯，
1: 去吧。个想想嘞，我的外家敢那剩这个孙啊，阮张家遐尼济个产业都去四方毁掉，这嘛是命的安排。难得这个囡仔，起码气血归正，搁这也要想。老爷8月27的生日也将近，老身应该也等个稍作安排。只是今日王传奉伊的命令出去，得要找李秀燕，佮即马连一撮线索都无，实在使人无限担忧。
2: 剧情故事哪来是哪精彩哈？节目中所介绍的咱的明情商票记号，明情壮烈丸、霸丁丸、养心丹、叶黄素、养膀胱，朋友才会叫你去指定药房去购买吼。咱即马时间先交予电台做工商服务了后，倒转来，咱继续进入第二阶段的节目。感谢你，大家拼不走的，稍等了再会，谢谢，罗拉罗。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阿咪，你去上班，欢迎我一份假报单写一下，带经理出来攀保险。
2: 啊，表哥，点红就来个员工，要假保险吗？
1: 当然，快点规天做抢人，多子给你出假报，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代表行职业人假报萝卜，哎呦，本还有保障哦。
2: 哇，表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的知道很安心了呢。
1: 员工多子给你出假报，罗子送房都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3: 全民防诈，
4: 名人来了。
5: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7: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伫咧江淮中心点，秀水都甲伊的名同款，远远看去，一大片的田园甲绿野，风景清雅又个秀丽。伫咧翠绿色的田野内面，深藏着一栋过一栋有百年历史的古厝。秀水乡大大小小的古厝总共有20多间，亲像是全盛时期到了200多人的所处，也有台湾三大民体之一的一员古厝，拢是伫咧秀水乡。讲秀水是古厝之乡，一点啊也。
8: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尾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9: 感谢，谢谢，欢迎咱所有亲爱的朋友继续坐过来，进行着咱第二阶段。新民情报地的节目，咱这段时间同款收获，吃一个身体臃肿个有力，够有志的。咱的民情总人员，够咱的呼吸道系统胸腔气部的，低加烧的，咱的民情大丁员，还有咱各观众的低瓜勇敢的观众宝，以及够咱这颗心，够咱全副肺络和清气上的。咱的明镜牌永心丹，啊，還有咱郭鹏公诶，就是咱的明镜牌永鹏公，以及一个个咱这两位，咱的灵魂鸡汤粉较骨流咧，就是咱的明镜牌叶丰硕，啊，還有科技新研究的产品稳定咱的血糖，就是咱的明镜牌糖好果，这优良产品为咱所提供的节目。欢迎收听批评指教，节目的播出当然是需要朋友的支持和爱护，任何宝贵意见电话再打过来，0933574。

要都当太清了，准备这个西周法顺来暗害着王安叔、王文贵啊，也五万公啊，这边霸夺财产的掉，故事怎样演变，咱对一站，搁个说嘞。

不死啊，不死啊！我师兄啊，都怎讲我阿哥做善良呢？要我一个甲师奶落去那呢啊，果然甲阮高丈的生死之鬼拢总甲讲，连路土事都甲报个正清楚。啊那安尼甲遮来吼，高丈你都唔通怪我残忍啊！甲遮来，无钱的日子是足艰苦，较早快活开惯事啊，即卖样样啊，无一个经济来源，迄是讲偌艰苦就偌艰苦啦。好，心肝俩瘫痪，从此这个资料啊，来提供给老杜当太清。

0: 酒店。
1: 嗯，苏红，您哥电话资料给我提来。
0: 酒店，果然我那阿哥吼，我小我一番的花言巧语，伊就老实甲讲啊，这是千真万确、正正确确的资料嘞。我阿哥电话呢，伊的生时是几啊？就是八月二十七日，伊啊五时生嘞。关的详细资料我已经甲记在这张纸顶面，杜爷，你贵吧？真好，我马上到后边面的所在做法。明仔载你去恁高长的厝，你就会当发觉讲，伊陷入半昏迷状态。当然，府衙人会请真侪医生来医治了。这大夫到魏哥哥束手无策，吃药无效了。不出半个月来，伊对面这条性命判给你。
2: 哈、啊？
0: 对呀，都要等个半个月。
1: 哎，
0: 你咧紧张什么？做代志要水快，未使汹汹急症之亡。都爱会开始破病，大夫请来吃药无效。啊呢，心不低，鬼不觉。也你从中会当找到我工作机会。我首先先来后边面捉弄法术。对呀、啊，啊，都爱准备什么款物件呢？物件我早都已经穿好势，请。嗯，我应该。对这个读书的后边来个看卖，看是如何施展法术。

0: 都当太清，就在暗斗初见，桥中送风游意。太上罗棍急急走路铃，
1: 杜亚，
0: 张树峰怎样？
1: 杜店，
0: 安尼我说都算完成了。
1: 是了，
0: 要过一人工课爱你去做。
1: 杜亚，什么工课？
0: 树峰，只要一身土木人了。你稍等下安排，会当将我这群土木人提起你的高定的厝内面，偷偷个弹落你的高定的面层下了。逐渐这个，你的高定对明仔再开始，那就会开始破病。只要这些土木人那是等在伊的床下，那开始吸收粪便。要你注意看我，这所在有一罐裂粪便。土木人吸收的粪便了后，怎呢？伊转嫁入到这个裂粪便内底，恁高定的粪便就会掉入这支杆啊内底。了半个月后，一名乌合爱在，你赶紧去进行，日人休。

0: 锅顶啊开始破病，你就准备开始甲你的阿哥洗脑，看得如何会当赚较济银两。当然，盐汤未给你冰多一半。哈哈哈，道长这是当然呢，我张伯人讲话算话，只要我这摆计划成功，害死我锅顶了，后有再来得到王家，包括李秀贤遐财产，拢总揽我来吼，一半乎你无问题了，你放心了。你去吧。好，我替土木人来头藏在我高墙的面床下咧。因为我阿哥疼我，所以我出入自由的，要有在直接入去到后房去见我阿哥，嘛干那我那尔啦。阮高墙对我虽然吹风吹来讲哦，但是啊，我出出入入底下真自由，伊嘛袂去管我，因为我是我阿哥唯一的亲戚那尔嘛。
1: 这是你最好的机会了。偷偷去进行工作，土木人藏下好势，过来就会当损失啊！去吧，好，请。奉安叔万位，唔通见怪兵多手段残忍，结果我若无安尼做，我是要安怎饲我的女人？我可爱的小孙孙是要安怎过日？这是我兵多第一次使用这款阴法害人。但是这波过去不用，这摆那用了感觉未歹，以后就会当多多使用。

0: 哎呀哎呀，我金叔兄的整座图书阁未歹看。
1: 原本我是修道人气度上京来拜师傅济公啊，但恁两个人哦，这摆来跟我配合，咱已经来到着这个天台观的英灵川了。也雷鸣丹娘恁两个吼、哦，现在去找一间客店小住嘞。我等恁自己以道士的模样啊，进入英灵川来王安师的厝内面办工课。啊，恁两个人去客店等我吼、哦。该当然今夜间若有任务啊，我会跟恁联络。
0: 安尼好啦，那我甲丹娘两个人来客店等你。
1: 嘿，师兄，呀，你真是家己一个去，拢唔免人到帮忙哦。此事我自己就可以了。即马唔通叫我五金啦，暂时啊叫我梅花真人度掉。
0: 梅花真人，
1: 我看哦，该要做菜花真人。哎呀，恁两个进去进去，卖啰嗦。
0: 哈哈，伊那安尼，我两人够退。
1: 未使让师父济公失望了，我孙道全准备召集行书。

0: 老爷，你为什么没精神起来？我这个老爷，
1: 阿哥，我看哦，你也唔通干那伫这个床边伫咧哭。
0: 挂家孙啊，你敢想？如今恁表弟王传又搁无伫咧，突然无代无志恁孤丢，一定两公阿都好好。伫漳州日啊，讲啥物一阵家轮顺了后，他甲戆戆，开始请骗着名医来这个所在开药吃药都无效。上界出名的大夫彭大国医到位，手甲扎落，看看咧嘛海头啊！我家孙咯，老身要安怎？
1: 国庙，你爱保重身体为重要，你干那安尼哭吼？唔通哦，阮姑娘倒落，要你即摆佫哭了悲伤过头，损害身体安尼嘛唔好啊！国庙啊，讲实在，如今哦，阮表示王全无得咧，也你唯一值得信赖的亲人嘛是干那我张树峰啊尔，你放心咧。假使讲有任何啥物代志吼，我树峰啊绝对会替国庙你落去担点一切，也一切方面哦，我拢会甲你详详细细吼，也甲你发落好势。阮姑丈啊，会用讲啊，风风光光的做人，如今万不能闹一个安怎？嘛爱予伊安尼吼，公公猜猜。
0: 树峰啊，
1: 阿哥，你心情放好开啦，看这个办事场面是无甲偌好，叫你老人家莫禁气啦。总而言之吼，我是因为人生到尾难免都是爱行这条路，是早行慢行而已。
0: 树峰，你的讲是有道理，但是老身在咧想。也咧无缘无故，太凶凶这场的大病，阿那叫都叫袂精神，我老身心情是乱糟糟。师兄，参照你所讲，那如今你的表示无得咧，你是阿哥唯一的亲人，也是最值得信赖的。时到你都甲阿哥斗卡手，
1: 阿哥你放心，一切拢我师兄啊。来发路拍牌就可以啊，阿哥，等我吼、哦、先出来探一寡行情，该备办的物件吼，我先出来探探了，后我才等下甲阿哥你报警。
0: 好啦，我也无咧禁忌什么，总是老爷啦应该去吼，我老心嘛看会开啦。
1: 阿哥，你卖个悲伤啦，心情放个开阔咧，好不？
0: 好啦。你去吧，
1: 阿哥，我来去。
0: 老的，你去，你叫我老师要安怎样啊？老爷。
2: 嘿，启禀夫人咯，外高面的所在吼，有一个修道人来个地吼，讲有只了救老爷，救老爷挖起来嘞。所以夫人啊，你唔通悲伤啊，老爷，是不是要去拜梅花道人啊？来自梅花的啊。
0: 哈，干咩来要骗钱的嘛？也那无大夫都看不好咯，读书来那有什么路用啊？人破病是要吃药的
2: 夫人啊，我虽然是这样讲哦，但是那个读书啊，读成梅花真人，他就说原来是大善人，命不该绝，一间来解救。他说原来这不是破病，这是众人的下法，而且人家这个读书梅花真人有说的，说哦，他是免费啊，特别来解救原来，并不是说为钱而来了。夫人啊，倒不如让他去试看呢。
0: 啊，伊无爱钱哦，伊唔是为要趁钱来哦，唔
2: 是咯。
0: 啊，阿那咧说不定是有道德的先定。好啦，你叫伊来，你叫伊来。
2: 好好好，我出来个叫去。
1: 咱即马来进一个广告。
3: 节目进行中，明静来开讲一个。那一句话就是讲，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贵。略为自由过，两者皆可抛啊！这句用台语不介好念吼啊，但是伊的意思是讲呢，咱的生命、爱情，伫人生拢是真重要，但是这两项阿个无重要，什么上重要？自由啊！哦，自由比这两项搁较价值搁较重要。甲想想的嘛有影了吼，伫过去台湾人为着特别民主。啊，特别自由，有真侪人牺牲性命，抗争抗议，开放甲言论自由了吼。过去老辈咧讲，囡仔人有耳无嘴，点点卖讲话，因为言论思想受控制。就像即卖中国，哦，中国大陆，你讲话若要黑白讲，就会厉害，自己无自由了吼。就你百姓袂使去讲政治，你讲政治就出代志。啊，咱台湾即摆吼，天个透早暝个暗，有代志无？无啊！甚至你甲看讲某一党一直特别想迄款控制人民言论自由，互你生活伫时时受监视，对政府袂使你表达不满之意，迄种个政权来甲咱统治。你甲想讲，安尼你敢袂？咱来好好啊，珍惜台湾。无简单，这得到的民主自由，啊！这咱台湾人有在落家己控制无？有啊，在咱手中的这张选票。因此呢，选举投票选择，这是真重要的一件事啊！哦，未使黑白选。啊，如果咱的身体若过样，还是讲咱身体有需要食药保养，起码是要选择。啊，你若选唔到，敢若听人讲到花言巧语、天花乱坠，哇！啊，一尴尬，唔听人见证，我啊就去买，啊，食食咧无啥效果，开完拢钱，这就选唔着药啦吼。亲像讲，有个人伫这热天时啊，顶肩下壁心肝火热，也一个身躯不管是感觉受冷风，吹打打、苦苦、臭臭，体内肝火大、胃火大，各种无名毒火伫咧烧，有个人熬够肝。遐辛苦，了了就起过敏、皮痒。这呢，明正建议你食咱的明正牌肝特补。肝若要好，食咱肝特补。肝是血库，这需要好好个照顾。除了血库以外，伊嘛是解毒器官吼。所以讲呢，这个肝何其重要，咱另外个照顾保养，药房去个指名爱明正个肝特补，肝等来照顾咱的肝。肝特补，肝特补，肝特补，真重要吼！农庄指定药房这个指名，未了解未清楚，打电话给民政的0933570000的电话，多谢你，感谢。来，节目继续刷落。
1: 无量寿佛，现在，现在。
4: 道长怎样称呼啊？
1: 夫人，贫道乃是梅花山梅花鸟梅花道人。
4: 梅花道长，今天沿河对家来。
1: 夫人，头拄只你下骹手人已经又甲你通报过，贫道原本在蒲团静坐咧，突然间感觉心血来潮，屈在妙算。才知影讲王大善人遭受灾难，这是中着人的下法，非是一般身体欠安，所以特地到位，特别来为王元帅解围，请夫人放心。
4: 什么？啊、那阮老爷是先师做足罪，铺桥造路，施舍棺木，落善好事。虽然生意做真大，钱赚真多，但也是花费地方不少。为什么雄雄会得到这款的怪病？对呀，你既然讲伊是中了邪法，那倒不容请对呀，你会当解救个？
1: 夫人， 贫道是不打公义，我讲的拢总是事实。夫人就不相信，还贫道一旦在面前卡来储存物件个。
4: 啊，道爷，事实面前卡有什么物件吗？
1: 夫人，你看。
4: 是，
1: 夫人，通常做这款下法，那必须要有一些土伯人藏在这个床下了。所以这个土伯人都是在咧吸收着伊王元贵魂魄。
4: 啊，安怎样有这尊土伯人藏在这个床下的所在呢？
1: 夫人，这都未了解了。不过，老夫人你放心了，明人一般清地数过。也简单应办的物件，在了后回恒所在，便都准备用这些土木人来摧毁着王元贵魂魄，那都在了破解对方的法术。
4: 啊，对呀，听你讲讲的都是有人敢陷害，究竟什么人这粗残？我若无得罪，竟然用这款毒法在咧敢害，是谁呢？
1: 夫人啊，目前也未了解，不过贫道啊，首先先救人为重要。夫人，相信贫道吧。后回园物件准备，贫道一旦施助法力，救回王元贵啊。
4: 呀哪里？呀哪里？大人王后，
5: 来哟！夫人啊，什么交代？
4: 赶紧带这位道爷阿辉恒应用的物件应付伊，会当准备。
5: 好、哦，我知影。这位道长对家来，对家来。
1: 夫人贫道告退了。
4: 道长，请你到帮忙。谢、啊、天谢地，贵人太贤来出现着这个梅花道长个。
1: 哥，
4: 哎呦，叔公啊，他都叫你出门哦，来了一位修道人了，
1: 啊？阿哥，不是咯，我是出去哦，他都我去这里、个，这里、个、做办那店哦，我去跟那个头家请教伊这个木料的技术，我想讲等下得要甲阿哥你报告什么读书啊？
4: 哎呦，大公爷啊，唔免啦，恁高长哦，实际上哦。伊唔是破病啦，伊是中着人的邪魂，唔知倒一个妖兽的啦啊！安尼无代无志哦，用这款妖法啦。但吼、哦，迄、那个道长啊，已经去后花园，也准备得要做法。伫眠床下吼，悄悄先偷无人出来呢，做妖兽的啦。
1: 阿哥，阿那咧讲起来，阮高长唔着去中着人的邪法，
4: 有啦。阴人消人啦、
1: 啊！阿哥，阿、啊、迄、那个道长即摆伫后花园，
4: 嘿，伊叫做梅花真人啦、
1: 啊。好好好好，阿那呢吼，第二哦，来去甲看卖咧啦，吼、哦，请。
4: 哎呦，老爷，你贵人现啦，看这个道长有在了抢回着你的性命无？

啊，想未到讲半路啊杀出这个修道人，啊来破坏一切计划。哦，我拄啊去阿伟英雄，我甲迷一个修道人，生做真奇怪。伊安尼不离高甲看起来好亲像有疤痕的款，伫个所在准备物件在要做法。但我若无赶紧赶来这个三千关吼，来个老道当太清不过吼，看有办法无？啊，若无办，不离这个道士啊，梅花真人的道法啊，胜过当太清呢，死搞计划乌用。我紧走来庙里，来个老道报告。

0: 你所讲是事实。是啊，当对啊，对用这个梅花真人快下手未歹，但你们都想办法。嗯，我注意看我的叶魂瓶。行，原本我已经将恁哥张也吸收两分四撇，还阁剩一分三撇，就会当盗贼三分七撇爱的命。想不到即马只两分四撇哪里已经叫又多等于一分两撇。
1: 啊，叫又一半等于。
0: 是啊，看这个本事，迄、那个梅花真人独行在我之上。已经在了解破解，
1: 啊！你唔着紧想一个办法，安尼无目睭金金，阮高张的分别过去要查到等伊。
0: 哦，我想着，昨夜跟我的孙兄张太守分游倒等来，这个部署是我的孙兄张太守所传授啊，我的孙兄拄好有等来，赶紧，咱来后边面拜托我的孙兄来出下手。
1: 哦。啊！你的孙兄敢有法度？
0: 有啊，伊胜过我三倍法术。
1: 啊，你唔通慢，赶紧

0: 叔公是叔叔，
1: 是的叔兄，望你出下手斗帮忙。
0: 暗拄啊好，我张太叔倒转来。邪叔，我张太叔那不是魂游倒转来，恐怕今仔日你都失败在梅花真人之手。这款猎魂瓶都是我最高端了。既然甲大家这边斗法，好，我即马来发刀头前，这栋最高端一个手三魂七魄拢总甲调我来。今夜干到这边，可以往安叔登开。明天就会当看王家办丧事。叔爷，万叔拜托。放心，准备。在王家这边的所在，顺德转江宽地的所在，死者发顺。

0: 兄弟我较惯的人，将军王元威魂别过金钟灯，伊若来我在家中攻你。
1: 节目中所个朋友介绍的各类型产品，咱拢有针对症状，第二个朋友做报告。朋友若要食一个身体臃肿个有力，即都爱食明正白壮纳丸。要那要过好膀胱较有力的，卖高腰的明正的养膀胱。过这两类的，就食明正叶黄素。过规身躯公路可以较清气想的，就食咱明正的养心丹。要那要过肝的，即都会叫你食咱肝滴补。啊，若是滴要血糖较会当稳定的糖尿的朋友。这里就吃我们糖好果明正白药品本铺为我们所提供的节目指定药房。我简单给朋友做一个报告，中华地区的朋友在我们中华市内民族路红星药房，河美中正路万春，河美的爱民路春生药局也有在卖，秀水泰安药房，花坛在我们中正路春生药局连锁店，鹿港大明路的英杰药房，宜林中山路的德明，宜林儒林路的主公药房，溪湖高安路的智诚药局，北头在高安西路北头药局，要那溪州呢，在咱建中路市场内公安堂药房，报到高安路林信安药房，应征街啊金和同药局，电中马祖健康的仁春药房，万林中正路的工程药房，万林中山路的福伦药局，还有我们万林中山路的日信药房，这都是我们的经销指定药房。朋友各位会去认明明情给你介绍的各类型产品哦，壮纳丸、养膀胱、养心丹、叶黄素、肝滴补、糖好果，感谢你。来节目规章各个刷类
0: 什么竟然有独行比我较惯的人，将军王元威魂别过金钟灯，伊若来我在家中攻你。

有关疾病的所在，老多感官呢，这个是一种法术，杨洪明加强发力。公主翁安苏的昆平又来又去。

0: 入地洞，我是白人，公文归魂片可以丢掉两魂两片，最后存几魂几片变壮。速度之轻，唯一的办法，暂时发出做法，准备来求威灵丹娘鬼气来庙里，想办法将妖毒迄个灭魂瓶直接提登来灌入魂瓶，唯一就是支持破败。修筑发力。师弟，放心，风采一尊的道法，咱这边要是胜利，红安寺的魂魄两魂六魄已经够了，存着的一魂一魄，民都休困三点钟了后，这将住最后的一魂一魄够了。看来你讲起来松样，咱胜利了。对，我给他休息。刘叔公，你看，我的孙兄张太守也是较厉害。
1: 哈哈哈！阿咱这边赢了，哎，剩一轮一撇掉来，阮高中明仔载就死。
0: 当然了，咱叫内面小休息一下。

0: 要你入去，再讲伊那姑，伊厝内面经营怎样呢？
1: 两位，事情严重呢，想袂到讲对方的腰都独行权呢，我的法术甲救袂转来，经过就是安尼呢。
0: 哎呀，安尼，咱得要怎样是好呢？
1: 事到如今啊，我看两位到帮忙啊，唔多卖，恁甲我斗下手，咱来伊的庙馆呢。来提回迄罐裂粉瓶呢，将住着迄个罐啊，从安尼提落转来，安尼才有救的。
0: 好啊，苏兄要安怎提呢？
1: 不哩哥，恁两个听我交代吼，这个庙馆内底面啊，这个妖都啊，非是定寒之物，所以呢，咱抵触卖用力的，唔都卖恁两个负责放火，也会当引动因呢，也去拍火，来用这个调货离身之计。呀，日人休，我再来提这个裂粉瓶倒转来个。
0: 哎呀，这波有通。
2: 有啊，俺娘啊嘛，跟你讲，孙爷你有够巧了，这波有。甲放火烧，啊，因来拍火，啊，你通我提物件。
1: 是啊，迄机关啊，提转来才有救。师傅，这讲交代咱的任务未使无完成，想办法马上完成。
0: 安尼有理啦，好，咱照机行事。

0: 回头呀，我张淑芳想讲安尼啦，我吼、来阮高场的厝内面吼，来遐现场监视啊，到有啥物情形，我再赶紧阁倒转来甲你报告。
1: 有道理，好，
0: 张淑芳，你就去恁高场的厝现场监视了，看迄个守道人有啥物行动，你随时来报告。啊，是是是，我离开，请。祖兄，你果然法术高强。
2: 呵呵，
0: 师弟，我要有一部绝波了，会当叫人东江命抓的法术，也未教好你。祖兄，你再当肯波，哈哈。敢那这波你就食个鱿鱼手鱼了，你要搁学什么波呢？
3: 坏小子啊，坏小子啊！
0: 好，下面那还得赌会，
3: 快快！
0: 主要只不过是跟他这个草埔赌起来而已。
2: 啊！徒弟，中计！
0: 徒弟。但两头都吃胡椒放火，要等到你进去来，都是多一罐。嘘，都我顶一罐就是，替你好走。
2: 拦车！
3: 这，你
1: 小姐，我都知影，果然你会用最后一波鬼气来甲偷摕捏分片。我以为我梅花真人是谁，看这个清楚，当时是你孙都传。你这个孙都传别人道家的志气，雕琢佛教的威风。印度听人在咧讲，讲你孙都传来拜什么师傅，灵魂是这点经做师傅。你原本是三清高中的人，也竟然也敢来气度上京。如今已当着我兵都张太守的道法，你孙都传的道行对我未丢，你想这个做孽分平？老实跟你讲，孽分平我已经收起你去，就藏在我的怀抱了，在我身躯内底面，你敢提着？嗯。想未到你这阴险，啊！安尼我孙都传也拄着了，恁几处作恶作毒，对不对？陷害这位大善人，你若无想讲，这个王安叔在地方上是做善的人，嘛时常在咧禁制着恁的道观，恁下得了手太残忍。
2: 哈哈哈！哈哈！
0: 孙都传，天东五路你唔去。地家无门穿进来，连带你所带来的小将

0: 有太守老多队伍丢一个金，当太清将队队员，这是一种的胆量也已经离我的旁边的松针。俺娘啊，俺娘啊，逃出家伙这半会想没告公这老头这干呼这么底下来怕。俺娘啊，大家想机会了，来都好，我来个地用用的一刀对后边都个逃走，准备我雷鸣剑步步还击来，有病啊你！你免惊怕，兵都即将送你归身。你阿妈咧十八岁，头壳剁起来哦！
1: 哎呀，好家在等娘啊，你雄雄出出来！
0: 哦，我咧找无机会了。我雄雄看你去，我怕一个倒咧土岗摇摇脸，一直咧站我来，规个精神敢若针对你，伊未记你讲后壁有人无人了，我就出我来头都甲横起来啊！
1: 哎呀，你要是较巧，你平平所在咱的孙兄五金在咧对付着迄个妖刀咧，咱我来倒帮忙。
2: 亲爱的好朋友啊！咱每天吼拢互相做伴，明正感谢大家收听咱的节目。咱这是台语为主的节目啦。一讲只在咧讲吼，这台语的文化是非常的优雅，阿嘛正趣味。譬如讲一个歌字，这个歌就是关两种的读音，关啊个歌。第二名就讲歌雄，要那是形容物件，就爱讲关。譬如讲指数足关。哦，不论是你的血压指数、血糖指数，或者是血脂红的指数，这叫做三高。啊，这三高呢，一直存在着咱生活当中呢。吼、哦，你若做身体检查，讲三高有较悬，啊，都要注意啊。吼、哦，尤其是血压啊，千万唔通和人讲高高在上啊。真正的吼、哦，咱一直在个朋友推荐介绍。吃咱桂林区的公路，可以较清气上，血路会通顺，袂安尼行行踏踏。现代无形的杀手，人拢在咧讲心肌梗塞，还是讲高血压、脑中风，这呢就是所谓咱拄啊讲的，你的血管、血路高高在上啊，三高情形会影响到，所以人类了嘛一直在咧研究。也在咧实验，看讲要安怎样来保持着咱桂林区咱的公路会当互伊较通顺，血液循环会当较正常。但即马咱一直在咧甲朋友推荐介绍的明正牌养心丹，养心养心，就是养咱的中心。咱桂林区的血路是靠心脏在咧送，心主心血，上行脑顶下达肌脉。心中细节的归因区爱走一点，所以无通太塞哩。好好人都爱开始个保养，平常时要保持可以较顺畅，循环会正常，自然的人就会轻松。血路内通，身体就健康啦。养心丹有需要吃，咱这无俗，一盒2000块，这是40粒。啊，你若吃了有效果，你换罐大罐的等于吃，大罐的。是120粒，才5000块。咱内面除了有西藏的红景天，而且还有银杏的成分，内底面有草本植物抽精呢，所以有达到迄个效果。保养照顾咱桂林区的公路，可以一通一顺，以及食明正白养心丹的对哇，隆重指定药房，这个知名个别明正白。用心丹，感谢，节目更加顺利。

0: 小子为杀我一人了。
1: 哼，老实跟你讲了，你有看到无？你有看到无？你的西小弟啊，当台前已经死。这时有乖乖啊，捏粉瓶摕出来，捏粉瓶啊，这声无摕出来，恐惊啊，连你的下场都跟你的西小弟当台前同款。
0: 您这三个小子，知影冰岛的金光博吗？
1: 金光博为了不完，好在空中功夫出侠，我军队连三两，哪能有凶？

0: 王公贵，您三个小姐要杀的是我张太守对手，解决您了后，王安叔这件案件我同款得要执行彻底。我的三小弟当太清死，只不过是兼一个人分，也无什么。您有缘同款爱受死，送您归阴司了。什么人出将？
1: 朋友，贵人家贤，不得动手。哪位师弟啊？
2: 哎呀，当时这里小松爷五仙了，五仙你搞的，救命！
1: 放心呢，我五仙这里方师傅济公指令，直直前来相救。来来来，起来起来，您先退到旁边呢。
2: 哎呀，
0: 小伙，当时也是对，你是何方的怪物？安怎有一个妖气的出现呢？
1: 阿弥陀佛，你老一个嘴子头搞暗。我虽然跟你无同类啊，但奶奶讲诚实的，我心肠比你好一百倍了。参照你虽然是人类，但你学习一挂妖法，专门在咧害人呢。这款的行为啊，是低高不如比精神还佫较唔得。所以呢，你唔通要教我五仙拼真计。
0: 看起来是妖精，想不到你也敢插手干涉。你要做五仙吗？
1: 是啊是啊，济公的爱徒。洪师傅这公指令前来解救这三兄弟了。啊，你那些师傅啊，那罐绿粉瓶好好提出来，大家代志好好讲啊，是不是安尼？
0: 做未到，你这个小恶神，该转。

0: 求神还我金公婆。这雕虫小技了，在别人的面头前会用你，在我面头前要算什么？我金公婆是好鬼呀！他那个想这个造型。我就跟你讲，叫你卖算，你就看他卖。我五仙呢，是什么款的来历根基？那讲我你把你卡背两三分，我无跟你骗。你学两三波呢，你要跟我拼什么赌型啊？你文凭摕来。
1: 做未到，虽然我失败，只要我了文凭那无提出，恁是无可能解救王安叔。
0: 请看这个办事你不赔你上位款呢？你真是点文凭唔肯提出来吗？
1: 免讲啊，有材料你敢怕死？
0: 哎呀，我先说你啊，这个妖刀头都家在咧讲啊，点文凭都坑了野仙姑，咱个瞧看咧，个瞧。望来望去拢总望无，你这妖刀究竟点文凭提对？
1: 所以我唔只讲恁无我的法度咧，恁若怕死我，王安叔同款无救。恁唔敢敢怎样？
0: 哎呀，我先输赢，你免做，你免做啦。
1: 无啊，你真是唔肯提出来哦，唔
0: 肯提出来，我是会规个庙官地皮拢总甲你并起来哦。来敲嘛，一定敲有哦。
1: 你敲啊，你做你敲啊。
0: 啊，无你看应该安怎？你这文凭才要行官，
1: 真简单。叫王安叔交出500万两银，了后我离开此事。我趁钱，伊无代志，这叫做了钱消灾啊。
0: 哎呀，想未到讲这修道人会这么爱钱了，孙兄。哈、哦。我问你一个，你是一个风刮修道主人了，你要这些钱，你是在要创什么呢？
1: 那是我的代志，恁管未着。反正今仔日那无了文凭，恁是永远无在救着王安叔的，那不会提钱来换的。也那无恁敢怕死啊？
0: 哎呀，孙兄啊，要安怎？要安怎？
1: 啊，拄着这款面皮这高的人，我五千万唔知要安怎。
0: 哎呀，伊那安尼师傅济公呢？师傅济公安怎又无到位啊？这我看到要让师父济公来搬才有法度咯。哼，
1: 师父济公就跟我去八卦山去找那个坎里真人罗修真，跟他们两个人一个见面一见如故，吼，话讲未煞一暝，讲到天光咧，夜咧吼，两个谈文论武。
0: 啊，师父济公啊，知影讲恁危险啊，交代我先来解救咧。
1: 呀，伊当着这个八卦真人罗修真啊，有代志伫遐参详啊。
0: 这好像是内幕，阿伯再讲给恁听啦。但如今啊，师傅无来，我嘛唔知要安怎来处理着这个老道的代志个。
1: 唔免处理，我这边离开。恁最好叫王安叔交出500万两来换回着分票。你进去叫王家的人准备钱。
0: 阿姐，你安尼就想得要走？
1: 当然了，要不你感觉个安怎？
0: 我果神真想讲一掌拍破你的头壳个。
1: 来啊来啊，动手啊！
0: 啊，你们起膜拜。到这来，我果神啊都唔相信讲你陪我论啊！啊，你呐，你文凭唔提出来，我见你要甲你锤死哦！再来打打锤，锤掉还佫有救，反正还佫一分一撇，也袂互你收去，要再来暂时个义气啦，哎。你要教啊不教？
1: 做未够。
0: 你若做未够，你们五神要让你足艰苦。你要讲啊不讲？你要文凭在哪里？
1: 我唔知啊。咦？军党球。 勇的孤勇。
2: 什么人救他？喂喂喂，宋娘宋娘，
3: 什么吴金，你敢知道那是什么人？
2: 宋娘乖乖哦，不要怕哦，我孙道全认到不在这来公蒙万毒，这个不是别人，这乃是三清渡高来地面辈分最悬，这是东方太岳老仙翁，伊后壁面派一卡葫芦，迄、那个葫芦用功啊，就是最厉害的物件了，灵修神仙成佛，一旦可以收入葫芦来地面，一时三界化为灰烬。啊！呀，叔娘哦，你的身份无同啊，叔娘。
3: 我来走，
2: 哎，别使，叔娘，你这么走，东方太远，葫芦偏去，一千八百里先走都走不拢。
3: 啊，阿你安怎？
2: 点点点点，叔娘，较等下伊讲啥，咱拢顺利就对。
1: 恁害啊啦恁！嗯哼，这个来，迄就是阮道教内底面辈分最高的东方太远。恁家欺庙，我是道教的地主，恁家欺负。我的祖师教位啊！恁死啊嘞！恁
4: 哎呀，大娘啊，大娘啊，这是安怎有这回事？
2: 点点啦，雷鸣，卖讲话啦！我一收到人，看到卡尾下令的仙风道骨啦，我的金光要不要死？
1: 道教中的仙阁者，东方太岳老仙翁莅临这个所在。当然，这个东方太岳来到这个所在，也济公这般的温度就变无念了。究竟东方太岳会怎样来处理这件事情呢？
5: 这故事的演变哦，一天比一天更加闹热啦。所以大家听这个叫浪潮呢。节目中甲朋友介绍的，咱的名将状元王霸丁元杨新丹杨凤光叶凤素，啊，还有咱的官职宝，拢是咱指定药房的卖掉。朋友若未了解未清楚，就拍电话给名将的0933570000的电话。那都把都利用名将的本人接电话，给你做服务器。感谢哈，时间的关系，咱今日播送到这，来祝福朋友健康快乐。咱明天再会，谢谢，多谢，再见。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二林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南边，和凤苑、大城、德腾山乡镇为调哩。要去二林的路哩，两边边啊拢是山青啊树，咱唔通认为讲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苗。进入二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让咱人的目睭金起来。二林是彰化西南边真富裕的商业的重镇，也是充满着人文气息的文采之都。清朝嘉庆年间，二林就已经是一片的欢迎。市区内面真闹热的人声，学堂内面也拢是读书的声音。乡民总是真骄傲地讲，阮以前叫做二林呢。台湾史上二林有过辉煌的记录。在1952年，二林正甘蔗农民不满日本藤乡无合理的征收的季节，发动了台湾
4: 堂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走来走去，都参照在探险。爱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欢迎咱朋友收听咱的茉莉家族，我是亚迪，阿哥在开业啦，服务着咱好朋友这时间吼，啊，这里吼实在是讲起来吼，哇，身体健康真正真重要啊！安尼哦，即几天拢有讲到迄过油剂啊，啊那安尼哦，看到迄咱咧足侪朋友的话哦，一个人咧无要无紧哦，我安尼比因搁较紧张啊，迄肾丝球已经大概足低啊。那个就给啊一个啊，医生讲假讲哦，我哪个偌济都爱去洗药剂，我讲哎呦，医生是哦有道德嘞，无迄早都甲你叫你去洗啊嘞，安尼啦，人一个讲我做，不要紧啦，安尼啦，哦，一个不要不紧，我讲哦，你卖食，你卖买吼，你紧去单老洗药剂啦，去135246了，我被气死安尼哦，啊，到尾啊吼，都有紧的啦，啊，来哦，阿婶。阿婶，我呢吼，今晚呢经验透头吼，你听吼，你就知哦，实在是有影。
1: 你讲这吼，
0: 嘿，
1: 有一个人客吼，
0: 嗯，
1: 就是我甲问啦吼，
0: 伊
1: 就讲伊未稳定啦
0: 吼，
1: 嘿，我记得是剩30出来款啦，
0: 嘿，
1: 啊，就你甲问啦，
0: 嘿。
1: 啊，结果呢，我就去了解伊规个饮食状况。
0: 嘿，
1: 讲你安怎调整安怎，我即马甲你教，你照我讲安尼，因为迄不懂。
0: 嘿，
1: 哦，结果我讲讲了呢，伊怎有一天呢，啊，叫做过去检查。
0: 嗯，
1: 哦，用伊讲哦，哦，黄顾问，
0: 嘿，
1: 有够好诶哦，
0: 嘿，
1: 我即马40几啊哦。我紧张一个，
0: 哦，没，我若听到这吼，有调解安尼吼。哦，我都挺欢喜
1: 哦。啊，个有诶钱哦，有诶本来40几、50几啊，哎，即卖三个月去检查，
0: 怎
1: 剩？比如50几，即卖剩40几，
0: 哎，骨力有啊。
1: 其实拢系浮动啦。
0: 嗯嗯。
1: 啥来浮动？你譬如讲，你即阵啊水灵较少，伊卖浮动。
0: 嗯。
1: 啊，譬如讲，即阵啊运动较侪，伊卖浮动。
0: 嗯。
1: 啊，譬如讲血压无正常，卖浮动。感冒伊卖浮动。
0: 嗯。
1: 哦，即各种症拢会浮动。
0: 嘿嘿嘿。
1: 啊，只要伫喺伊伫个范围之内，
0: 叫
1: 你浮动，起起落落拢袂要紧。
0: 嗯，
1: 啊，你莫讲个，一直落个，一直落个，一直落个就冇。
0: 系啊。
1: 哦，啊你啊。

0: 像那你讲十几岁啊，
1: 嗯，
0: 十几岁咱嘛碰到这些 case
1: 嗯，
0: 十几个，
1: 嗯，
0: 一只当维持在十几，
1: 嘿，
0: 啊嘛有到二十，
1: 嘿，
0: 啊嘛有到二十几，这种，啊都一直维持在啊呢。安尼迄落做安尼维持底下安尼啦，
1: 嗯，
0: 啊，会当维持就阿弥陀啦，
1: 嗯，
0: 啊，但是这真侪人吼，
1: 嗯，
0: 真侪唔知叫啥伊去哩去，因为我哋讲迄就是安啦，拍了啊，你要去哩有困难啦，
1: 系啊，
0: 一旦稳定的就无简单嘞，
1: 系，
0: 啊，有人安尼十几维持，甲单就阿一两单啊，
1: 嗯，
0: 阿妈也去维持，
1: 嗯，
0: 阿一直拢无去说，
1: 嗯，
0: 啊，有诶是这叫做嘛，有人村。春八啊，春七啊，
1: 嗯，
0: 啊，讲要改变看咩？
1: 嗯，
0: 啊，冇过，冇冇过，我坦白讲，冇冇过，冇过就去说啊，
1: 嘿，
0: 哦，
1: 嗯，
0: 啊，正经者，
1: 伊就是已经拍了你的先多，
0: 上哦，正经者上，
1: 嗯，
0: 啊，就伫你变看要说怪说，
1: 嗯，哦、
0: 我讲我那是你啦，我会变，嗯哦、
1: 嘿，
0: 啊，当然，
1: 一讲食四盖嘛爱食，
0: 我当然我讲我那是你，我当然变，
1: 嗯嗯，
0: 你怎可我无你变江南变，
1: 嗯嗯。
0: 啊，结果呢，伊就食，啊食有诶冻菌啊，高位啦，无去说啦。
1: 嗯。
0: 啊，万尾伊甲我问讲诶，伊甲我问讲诶，安尼我是爱食好还是无食好？啊，佮甲我问讲诶，啊我食食是毋是因为食咧才愈来愈歹？
1: 啊，
0: 我讲啊，你买当试看嘛，停了看愈来愈歹无？我讲这因为研究让我做研究、嗯、啊，自然我们讲状况无同，
1: 嗯
0: 嗯，不是神丹，
1: 嗯嗯，
0: 哦，真侪有过关的，非常侪，真正有够侪侪，
1: 嘿嘿，
0: 啊，冇一两下无过关的，
1: 嘿，
0: 哦，这我也坦白讲，
1: 嘿，
0: 啊，所以伊当初你甲我问的时候，我讲啊，这看侪人啊，
1: 嗯，
0: 那我啊，我当然该试看买下，
1: 嘿，
0: 哦。啊，那无嘛无啊多啊，啊无都是，这本医生都宣布讲爱准备要死啊，哎呀，啊，佫有一个哦，这案例
1: 这，案例足济，
0: 我告诉啊，某些、某些哦，油脂变白，啊，结果医生都一直咧甲输血，你知道？
1: 哎，
0: 伊那油脂白无得做血啊，
1: 哎，
0: 啊无得做血，对，医生就用个血滴啊，一条输血，一盖一千 CC 啊，八 CC 安尼甲伊输血，啊，无伊血做袂出来啊，
1: 对啊，
0: 油脂白血做袂出来，
1: 嗯嗯。
0: 那、啊、个是有几摆哦，不是跟他会做袂出来
1: 嗯，
0: 你包括你的骨头嘛，愈来愈摆。
1: 嘿，一定的、啊。
0: 骨头嘛，愈来愈摆。
1: 嗯，
0: 所以连带影响也是真多啦。嗯。你讲讲袂了啦。
1: 嗯。
0: 所以就当下都。
1: 不，你也看那阵的《西游记》的啊，你也看多几个哦，行路精神就好。
0: 嗯。无啊。就是。
1: 嗯。
0: 有吃过拢会知啦。
1: 嗯。
0: 啊嘛，真正帮助袂少人，这是咱上欢喜的所在啦。
1: 对对对。
0: 哦。
1: 嗯。
0: 大家都懵听啦，
1: 系啦，
0: 系啦，
1: 啊，都吼，我咧讲，这就是我那缘分，缘分啦，真正就是安尼啦吼。啊，个所以，亲像咱咧有朋友就知伊讲，卡来伊就讲，也伫我归去吼，我甲你问问咧，我看要食啥，伊讲假空哦，像头多济讲哦，伊排便拢排未出来啦吼，伊讲排未出来。我听你讲的油脂用哦，我要来食个过油脂的。
0: 嗯、
1: 我等你都摆面摆面出，你食过油脂都唔对，你是咧？安尼啊，伊讲唔过我油脂嘛歹呢，我油脂吼嘛无好呢。我靠腰啊，啊你这里两行拢爱食，伊讲我已经足侪工个拢无摆啊，有够艰苦啊呢。哦，你个两行拢爱食啦，伊讲。啊，唔是跟他食这过油剂，那迄度明白啊嘛？唔是啦，你也糊到清楚啦，吼！我到尾解释，吼，伊阵啊到尾吼，阿提三 B 八，吼，阿提过油剂，吼，我讲你安尼先食，你安尼先食吼，啊，先紧啊解决一下安尼啦。哦，无啊，实在有影吼，正言有时阵哦，迄个常识爱有。啊，你无常识，但是咱有时呐，甲你讲，加在伊个有听啦。好、哦，有听啊，我来讲啊，你都拢叫说，拢叫一组一组安尼吼，你先食。啊，但是你一定爱乖哦，你唔通过安尼吼，安尼唔爱插伊哦。
0: 讲实都大家嘛拢会听到我的声啦，啊，听到我的声啦，过来拢会知影讲，我都。咩啦讲？
1: 嗯，
0: 我唔捌你讲勉强啦。
1: 不然人知影你这穿拖鞋。
0: 嗯，我唔捌你讲勉强。迄讲一个电视媒体，叫做副总诶。
1: 嗯，
0: 哦，所以那伫电一个某一个电视台副总也算穿大咧吧？
1: 嗯，
2: 哎、
1: 哦、
2: 对。
0: 啊，个的你甲问一寡意见啦，哈、嗯，因算因内底经历啦。
1: 嗯，
0: 哦啊， 要开发物件，你甲问我的意见啦，吼、啊，我咧会建议啦，还讲我一定要安排阮副总跟你见面啦，叫见面了呢，啊，会诶，卡成后呢，去甲阮这个做其他同事讲啊，啊嘛甲经理讲啊，经理甲阮同事讲，伊讲吼，伊是真呀假呀，
1: 系啊，那呢？
0: 看开
1: 啊，超超啊，瀑布啊，
0: 快来弄弄嘛！你
2: 啊，隆隆扑隆公，扑
0: 隆公扑隆公，
3: 到底写要不要啊？
0: 到底写要不要呢？哎，给你个工，给你个工哦。我副总，你卖看伊弄钱真多啊！伊进来哦，你卖看伊，
2: 真搞哦！
0: 你考物件进来，真侪物件拢伊也手会出来啊！你讲闹人啊？你我知啊，你伊讲伊直接改遐久啦吼。啊，唔捌看过，人讲讲一间生技公司诶，吼，啊，讲即类型诶啦，请请托去里边两个电视台甲人开会啊，哎，讲应该经理讲，啊，你敢不爱连工，你要做请一下较正式诶来，即正式也毋是邀请。
1: 我咧讲，我即卖我就是听个只吼，我就感觉，你有一工哦，你就变安尼只，头毛吼抹油。吼、哦，啊，穿西装，穿西米露，吼，穿皮，穿安尼，紧唔紧哦？
0: 欸、我贵州拢有啦。
1: 哎、欸，是真哦。
0: 我较早是特工安尼啦，我较早只特工安尼啦。啊，但是买啊来，我感觉哦，我
2: 即个大买啊，所以无是无咧在乎啊。
0: 不是啊，不是大买无大买哦，我感觉哦，我做愈久啊吼，我愈感觉讲吼，如果那是要用看人的。为外外表去看外内在啊，安尼唔免啦。
1: 哦，
0: 就是讲你免去看外表，你跟我讲话，你就知道我到底会晓未晓。啊，你若会晓，你相信我。啊，买当去探听。啊，主人都有物件嘛。
1: 我你讲，你到领导吼，看有啥物物件吼，你就提来试看嘛，伊就知影讲哦，这是诶，这身份有够无够安尼啦。诶，这落了安怎样啊？伊就随甲你讲答案啦咧。
2: 未输个气吼，主动检验咧，点解哦？这未使，
1: 我那看一下，
2: 这未使，这有搞。
0: 你就讲，
1: 我那看一下，我看了就，哇，你个看嘛，提来好偷贵，睡觉。
2: 系啊，将头发遮。
0: 你那，你问我问题，我嘛，我了嘛，主要其实偷贵，只只看嘛，我跟你讲，这搞得搞什么挺多啊。
1: 诶，听众朋友，你敢知啊？我那介绍的物件哦。唔是伊嘅，我嘛感觉得要饲养仔。
0: 我嘛个饲啊，看这。
1: 等下先问到到位。
0: 你说啊，个个到位个什么咁仔？我系人就是安尼啊，所以讲哦。
2: 伊嘛未看波。
1: 哎，对，未
2: 使，未使，未使，未使。
0: 我别就别。
2: 未讲，别人诶，喺度拢无 OK。
1: 系啊，所以你要看，无你要看咩？伊安尼遮尼啊无用咧，哎，乱二请伊来咧，你敢知吼？
2: 遮歹车会着，
1: 嘿，一时客安尼扭安尼个，过来扭过去扭安尼哦，啊，都拢安尼紧甲扭安尼咧，你敢知？是啊，正因伊也真无用啊，啊，伊吼爱做好人群，你敢知？所以咱咧听伊话就加讲，哎，我跟你讲哦，伊吼，搁有滴什么电台，我搁有听到伊哦。安尼啊，我都唔知是上安尼，我用好。
0: 你咧敢问迄是国语的啦？
1: 哇，应该是吧，无人诶。
0: 你台应该国语的啊？
1: 唔知咧。
0: 你台应该国语的。
1: 你冇台语的啊？
0: 有几啊台啊？
1: 好。
0: 啊有一台有，我记得有两台是国语的。
1: 哦。
0: 我咧有应该是国语的吧？
1: 哦，应该是吧。没啊。啊，所以伊这都英语也未讲咧啦。
0: 没
1: 啊。伊国语的台语拢中文。
0: 啊，都拢有咧，拢有咧。国语这部甲台语这部拢起哩啊。
1: 嗯。
0: 啊，佮电视嘛是拢有啊。
1: 系啊系啊。
0: 啊，都无用就是
1: 讲。系啊。啊，所以这吼真正无简单啦。
0: 啊，佮讲，啊佮讲上课。
1: 哎呦。
0: 嘿，我爱佮人上课。
1: 嘿。我嘛感觉呢。你后摆吼那是介绍物件吼，我感觉你嘛是我那爱来教阮上课的
0: 呀。哦，慢。
1: 安尼哦。哎，我咧讲哦，
0: 你听我这部讲，你听我这部来，对你讲较精彩。你听我上课，你诶，都
1: 没啊。我内面诶吼，啊，外部诶拢总上课，哎，出去拢免教，偌好势咧安尼啊。
0: 我来对营养师啊吼，伊嘛拢来讲同事上课。
1: 嗯，
0: 啊，即卖上课上了了，我拢叫同事爱出考题出来。
1: 嗯，
0: 哦，我逐个月拢叫营养师上课。
1: 嗯，
0: 啊，那么这营养师上课，伊的资料一出来，我甲看咧，啊，伊就个小可看，小可影者，
1: 嗯，
0: 我就甲讲， 你讲安尼啊吼，我就伊迄专业嘅营养师是专业，一定专业绝对无问题。
1: 嗯，
0: 但是伫你讲嘅时阵，我讲啊，即小概者，安尼讲，你安尼讲啊吼，大概那不是本科
2: 嘅，听无
0: 听无啦，用个什么方法来讲？啊，这个调整个调整。
1: 嗯，阿你那来阮家，你拢无敢讲，阿你唔好安尼讲，你安尼讲人会较听无，安尼。
0: 阿都拢我咧讲啊，
2: 对啊，都应该讲啊，应该是。
1: 阿你嘛爱敢调子咧，
0: 啊，这个调啊，就我咧讲个啊，
1: 嘛爱调子咧，安尼，唔是很闷吼。啊，来啦，好，你啉一下茶吼，先来听一下歌吼。来，咱的电话是0800005432。

0: 谢谢哦，来感谢啊，咱的好朋友的收听吼、哦。这部的进行，虽然我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定位0800-5433-21吼、哦、啊，这定位个超开机器啊，你什么时阵方便？咱的位朋友吼，咱在这部有重播吼、哦，有重播啊，咱的位的么什么时阵听到的？一直讲，哎呦啊，这个时阵刚要卡电话好咯，那么拢冇人在听电话哦。你当时方便，你当时个卡电话安尼吼，方便咱的好朋友啦。啊，迄位咱的好朋友。嗯，啊都吼，迄个时阵听节目吼，啊电话都无放咧边啊，啊惊吼卡电话刚插着，迄有时阵重播都半暝啊哩，啊人个围人咧困哦，不要紧啦，啊你都啥物时阵方便，你啥物时阵甲卡电话就好啊吼，0800-5433-21齁、哦、啊讲了这齁、哦、咱讲这个那是参权讲齁、哦、这个阿胜齁、哦、咧开发这物件正经学习有影真正厉害真正厉害。你看像安伫安尼齁这个这几天齁、哦、这几天安尼齁咱的朋友咱的拢这部拢无咧讲呢拢已经一段时间拢无咧讲啊呢啊人就卡电话来讲哎伊都安尼齁什么嘛袂使你食吼、哦？啊，什么嘛袂使安那？啊，卡骨咧真歪歪安尼啦！我你敢有咧听这部？无你那也要卡电话来安尼啊吼！伊、哦、讲啊，都人家报诶，唔是听这部人报诶。
1: 人报诶，
0: 嗯，
1: 我报来个只。
0: 我讲啊，人报你，啊你敢有信心安尼？伊讲啊，无信心无变啊，你敢知听讲咧？听干嘞，哎、欸，迄种嘿吼，正经样吼，迄、那个流声听风嘿呀，正经真艰苦。
1: 流声听风了，听开始爱人命，
0: 嗯，
1: 是真歪歪呀。
0: 爱话有时阵给你注射，啊，就是安尼。
1: 我拢先去割药
0: 啊。嘿啦，给你食药啊，注射安尼啊，啊，才用回，一个咪水，迄草一干瓜，才用哦，较减少迄个听。
1: 你啦，讲这流声啊，
0: 嗯。
1: 这有一笔是真好用啦，
0: 嗯，
1: 啊，伊这较少人知啦，
0: 系啊，哦，
1: 啊，伊这咱柳生啊，跟那油脂有相当的关系，
0: 嗯嗯，
1: 哦，你若讲你，譬如讲，咱个食油脂的，
0: 嗯嗯，
1: 伊对柳生嘛一定会帮助，
0: 嗯嗯，
1: 啊，来佫加一笔对个路边的，
0: 系啊，
1: 佫加一笔，这我报出人家，
0: 嗯嗯，
1: 我经营报出人家，
0: 嗯，
1: 伊就是那柳生啊，我叫伊讲哦。食一支有机的机，
0: 嗯嗯，
1: 佮另外一个吼，
0: 系
1: 食枸杞，
0: 嗯嗯嗯，
1: 食
2: 枸杞，嘿，枸杞泡茶，
1: 哎，无，
0: 哎，迄枸杞泡茶，迄亲像人喺外口伫咧什么枸杞，迄什么枸杞精，用个油落啊底咧，
1: 啊，我伊迄支叫，
0: 迄个袂使哩哦，
1: 迄叫枸杞汁，
0: 哦，枸杞汁，
1: 伊就是用青的枸杞来加汁，
0: 啊，
1: 还有做枸杞汁，
0: 嘿嘿，
1: 啊，你若讲枸杞，另外有一个做法，长我有做一个做法，伊就是枸杞呢，八道程序啊，
0: 嘿，
1: 八道爱浸洗，啊个发酵，
0: 嗯，
1: 这个来抽，
0: 嗯，
1: 啊来抽出来了呢，咱要爱是伊内底机能性成分，加这个做伊花青素哈，
0: 嘿，
1: 啊来抽出来了呢，
0: 嗯。
1: 啊，再来吃，
0: 嘿，
1: 哦，啊，伊这枸杞呢，伊对着咱的这个做柳生啊，
0: 嗯，
1: 伊这抽出来这個花青素，伊对着咱的柳生啊，
0: 嘿，
1: 伊那柳生是因为刚摸几年纪来，
0: 嗯，
1: 啊，你的这个做，这个做那个细胞啊，
0: 嗯，
1: 有些代谢，你叫嘌呤代谢，
0: 嘿，
1: 出问题啦，
0: 嗯，
1: 还个遗传啦，
0: 嘿。
1: 啊、出问题了，伊就会转听风起来。
0: 嗯，
1: 啊，有的人有留声无听风，
0: 嘿，
1: 啊，有听风一定有留声，
0: 嘿，
1: 嗯，有留声的无一定有听风，
0: 嗯
2: 嗯，
1: 啊，有听风一定有留声，
0: 嗯，
1: 哦，这爱安尼讲就对，
0: 嘿嘿，
1: 啊，所以你若讲留声啊，食尤其也伊会帮助留声降低，
2: 嗯，
1: 啊，不离个听风赶快压开，
0: 嗯，
1: 啊，但是你若讲个加这咱讲的枸杞抽筋，你从迄咱抽啊吼，咱一。一支啊，见25cc 啊，
0: 嗯，
1: 差不多200几的枸杞在，我都抽完了一罐。
2: 200几的，
1: 哎，
2: 哇，惊死人哦！
1: 啊，你那枸杞汁，枸杞汁是青的，枸杞汁都，你个想哦，最简单嘞，其实咱个枸杞跟咱个迄个做，咱个青的枸杞啊，跟咱个迄个小番茄，
0: 嗯，
2: 哦，
1: 佮细点一丝啊，
2: 嘿，
1: 啊，你就想，咱那边食 那那边吃一袋
2: 番茄汁啊，
1: 那那边吃一袋啊，吃一小袋三十 CC 啊呢，你几粒都会当加做啊呢？
2: 嗯，这连二十粒都有啊吧？
1: 差不多，
2: 系啊，
1: 差不多一二十粒可以都会当加做一杯啊。
2: 对啊，对啊。
1: 啊，你那工厂咱呢即将来做啊，按差不多按两百几粒浓缩，啊，落去发酵落去就
2: 造一支，
1: 造一支二十毫摩
2: 啊。
1: 啊，无做袂出來，
2: 哦，遐嘛高工呢。
1: 啊，但是这一般我较不爱啦，因为这这支物件是真好用，但是要怎讲，我一般我较不爱去对外讲啦。
2: 嗯，成本较贵呀。
1: 是嘿，我咱讲实，迄支啊，成本是贵加。咱讲诶，卖拢卖好。
0: 嘿，我你讲啦，嘿是咱遮有讲啊，伊讲无法多啦，偷税了
1: 啊。偷税了，
2: 系啊。
1: 无诶，你计划是。
0: 你看百威敢够有？
2: 做
0: 个找第二个啊啦，无啊啦。
1: 啊，讲实在，迄成本太贵咧。管家都，我都讲迄个做，迄个物件，当卖做就卖做。啊，那有需要诶，啊有需要，个朋友安尼有需要，有迄个，啊我都拢会斗相共。
2: 哦。
1: 啊，无一般伫外口较歹卖。
2: 嘿，
1: 啊卖，因咱讲实在，卖落拢安怎？我们倒塌啦，
0: 对啦对啦，
1: 真正是
0: 有影啦有影。你安尼卖呢哦，拄开始呢哦，啊你就开始安尼哦，靠掉啊吼，开始安尼，哎呦，伊安尼啦。
1: 没啊，你啊看我国语台语拢有，你个看，
0: 拢无人讲这，
1: 我冇去讲着国语，
0: 无，
1: 我
0: 唔
1: 冇讲，
0: 干那咱只有呢。因为咱讲正经诶，
1: 伊制
0: 作过程哦，
1: 几年前啊呢，
0: 哎呀，
1: 伊当初呢，我是拄开发掉诶时阵，哎，当我卖足贵诶，直销冇你卖，直销较大个你卖啦，因为咱电台即我拢爱卖俗，我拢爱卖俗，有阵时卖咧，真正拢卖好，
0: 所以像咱只呢卖到伊卖好啊，
1: 电台我都
0: 较，所以无啊多，
1: 你讲你讲伊就做要那卖好，要一直做吼，卖甲骗啦，所以一。地位是什么特别日子？啊，就再特殊者。啊，不，你过年当天变咧无可能啦。啊，唔知万不会我自己冇人你敢问啊？我买来迄，哦，迄拍走啦。
2: 拍走
1: 。
2: 平端，
1: 不是平端。
0: 没有，我讲伊这吼正面搞工。一个尤其伊要爱抽迄个有效的成分，一抽起了后，伊咪像我一寡用的袋啊袋鸟，伊是用安平的罐啊，这嘛个成本呢，对，
1: 所以成本太贵。
0: 啊，伊就为着要保存遐物件，啊，你个看咱的送哦，咱的过程嘛是重啊，对不？
2: 系啊，
0: 啊，你个看。人为着要啉这罐哦，你嘛是要小心翼翼呢，对不？你个看伊个做一个，迄个罐啊有无？你要个插落去呀？你要哪插掉呢？插不掉。
2: 做护士工，现在插点家中。
0: 哎
1: 呀，不掉的，等护士工怎啉嘛？伊个真空的嘛？
0: 哎呀，哎，那插唔掉啊？那卖啲咩？一个老外讲，啊天啊！农民不
2: 冻未？你记啦？
1: 哎呀，还真空的呀！
0: 系啊，
1: 一部讲伊这高技用个这个方法来抽筋啊！吼，这是对流生之外吼，其实另外对咱个抵抗力嘛是非常好啦。
0: 代谢，
1: 伊也多糖，那个枸杞多糖，对咱个伊阿过来就是咱个那高技来对吼，就讲物件真特殊。伊这叫烟碱酰胺啦。那么烟碱酰胺这物件吼，伫个这个做医学上的理论研究开啊，其实伊就是当去帮助咱个细胞啊，还有这个新陈代谢更加紧，速度更加紧。所以你咧食这个做枸杞啊，有个人咧安怎咧，有个人这个做诶放尿啊，下毒素出来，还是因为你细胞代谢变紧的原因。
0: 嘿，
1: 烟碱酰
0: 胺，嘿，
1: 所以这是天然物来对啊。差不多是干那枸杞有这物件，天然的烟碱酰胺，是一种合啊，化学的不是，就这个物件啊，这个物件也可以帮助啥，佮帮助你的镇定啦。有诶，你譬如讲咱的烟碱酰胺啊浓度无够，我刚讲一个了吼，然后你食薰的人就知道，那薰食出重的人，你即马吼，有的人诶，那无食薰的厌薰的时阵啊，一手会错。
0: 哦，看到我，
2: 跟啉酒同款，
0: 较早我阿公哦，伊就食薰过啉酒哦，我看伊较早就是会手安尼搓。
1: 哎，即摆吼，伊即摆那无薰伤久无食，伊会搓较愈严重。
0: 哦，
1: 即摆薰食了吼，
0: 嘿，啊都好啊。
1: 啊，迄手就较袂晓搓。
0: 嘿，
1: 还有啥物呢？伊尼古丁啊吼，伊会去 也去了做镇定力的末梢神经的烟碱西洋，所以你了做咱天然的这个是烟碱西洋，进来对就得属于多少件物件，所以吃了也可以有一个
0: 定
1: 心的作用，也有一个镇定的作用，这是它特殊的物件，啊，那来对应的那个这种啊。这物件老掉诶，啊，过来所以镇定，啊，过来说咧对你的瘤生诶，这个是帮助挺大。以这里，那以这瘤生哦，无油啊，一个让止疼退掉诶。啊，你讲没有彻底解决掉，无多无油啊，应该是你的基因出问题嘛。
2: 哦，对，还拢遗传
1: 诶，遗传。但是我跟你讲哦，最近咱真侪人可以用个这枸杞精啊，来对这咱制作这花青素，花青素天然的哈，它就是花青素。那么真正好，伊安尼柳生规个解决掉。
2: 哦，对啊，因为都像听了听人讲迄个，伊迄听风哦，迄个兄弟啊，各个屋，还有弟弟嘛屋，
1: 系
2: 啊。
1: 我记你前啊，你是你还是啥？是你是听风还是啥？
0: 阿英啊。
2: 我阿兄有
0: 柳生听风
2: 啊，我是有柳生管。
1: 哦，你是柳生管。
2: 嘿，
1: 啊，柳生管，你我给你进前麦克起来讲。
2: 对，因为吼，我进前是想讲，我去验抽血诶检验嘛，检验的时阵拢讲啊柳生管，我想讲，我也无
1: 听风。你的饮食应该别的。
2: 阿猜，还算我爱讲了，对啊，
1: 嘛也是嘌呤代谢当然有可能啦，
2: 系啊，但是都饮足侪钙拢是安尼，但是回想起来就是讲，我应该无听风过，但是后来才发现，应该是有，只是无严重。
1: 哦，小夸有啦，
2: 对，我因为我有的时阵哦，都给困起醒起来，阿奶香香感觉。卡内
1: 哦，
2: 跟他胡闹掉啊，听听啊呢，
1: 哎，
2: 关在啊呢，听听啊呢，就是讲可能去闹掉，还是安那姿势无迄个规工就好啊。后来想起来，刚咪这都是听风，对啊，因为平常时也无去乌白行、乌白走，哎，还是安那，对，那雄雄安尼听啊，而且骨碌钙，拢安尼。我后来就想讲，应该可能是安尼。后来我过听的时阵，我得去提你下来吃看卖咧。迄个感觉都无同款啊！
1: 都较袂安尼含含。
2: 对。
1: 哎，就真正，迄个物件爱会晓用啦。哎，迄恁公司来台湾嘛，无人从我咧做啦。做伊嘛袂好啦。过来爱怎样变来做啦？所以迄恁公司啊，就是讲，这个物件是，恁讲的，就是讲，这是。这个枸杞安尼做法哦，所以咱公司也无人安尼做啦，因为成本没有。
2: 对啊，一般伫市面上，咱看到的枸杞精、枸杞汁，就先像你讲的，
1: 枸杞汁伊较简单。
2: 嘿，
1: 啊，你要做成安尼枸杞精是无做，
2: 就一般市面上无看到的，拢是迄种青的枸杞去做汁安尼尔。
1: 对，
2: 枸杞果汁安尼，还得零果汁尔。
1: 对，
2: 无。嘿，好个都无敢看。
0: 所以外口嘿制作简单呐、啊，对不？嘿，甲这无敢看呐，无平庸啊，对，嘿，跟他加酱尔，对。
1: 也就是，也一般拢卫生酱遐。进口龟汤的礼拜。哎，物件嘛未歹。因为伊内底维生素啊，吼。
0: 猛啉猛食嘛未歹。
1: 嘛未歹啦。因为。
0: 但是你要达到。
2: 作用较无
1: 敢
0: 看。对。哎呀，啊，无闲啊，人会找个对家来，无遐济人介绍人都去食迄度啊哩。
1: 哦，啊，无那有人食好共
0: 陪。丢咩？哦，啲家人啲都会，拢有人卡来安尼呢。我想讲，你这都新人家。
1: 啊，这个物件话你讲，你慢慢仔细计问，你就讲亚弟家里边。
0: 太丢啦！
1: 啊，为什么呢？就简单呢。因为不要人咧甲问，我冇白个白个做。
0: 因为伊这到尾啊吼，下面间古典钱拢爱提出去啊。
1: 底下我靠，我够你做啦。没有一间底
0: 下。啊，人因咧较贵啊，嘿，开会杀的
1: 啊。啊，厂子我都较我。
0: 啊，咱家都无多 ，CD 一个，对不？啊，都是安尼。其实咱讲正经，以后留声听风吼。我顶刚哦，捌看到迄网络迄啊，迄内面讲有写，伊讲迄位人哦，就是食食，伊就是储存拢伫个肝中诶，所以也变成留声。 都安尼啊，你个代谢了，个无好的人，啊，个说你拢爱个啉一挂什么珍珠奶茶啦，哦，啊，个食一挂什么水果
1: 啦，漂亮的物件。
0: 嘿，伊讲哦。啊你安尼吼流声吼听风的绝对一定有你的分啦、
1: 啊。
0: 哎伊个讲说了你也看望即马时阵啊那伊讲陈牛爹台南讲甲他开个珍珠奶茶讲开几千斤呢。
1: 哦，对
0: 啊。啊所以哎对啊，啊所以就足侪人啉嘿啊，啊啉嘿你就知，迄个少年人哦拢爱啉对不？哎，像我老人我就较袂爱啉，哎，啊少年人拢爱啉珍珠奶茶，佮掺冰冰哦。
1: 我建议你呐，但从我这个做法啦，吼，你食柳生天风之外，你也临时食。
0: 嗯。
1: 暗时啊，其实有个人会较呐，较镇定、较柔平啦。
0: 嗯。
1: 哦，这有镇定安神的作用。
2: 嘿、
1: 哦，
2: 镇
1: 定安神的作用。安尼哦，哦，
0: 啊哦哦哦就是安尼，即安尼，你要看人个胃继续伫咧食个呀。人拢继续咧食咧，伊讲伊食了吼，伊就感觉安尼食了袂歹，
1: 阿妈较袂感冒。
0: 嘿，伊就讲伊身体就比较好安尼。
2: 个人讲食食，伊身体毛较好呢。
0: 嘿，
2: 嘿啊，嘿我想讲，嗯，
0: 哇，嗯、啊，这个介都无感慨，系啊，
1: 最主要喘气啊。
0: 嘿，
1: 哦，喘气，
0: 所以伊点解伊就捌甲咱讲，伊叫咱讲个枸杞倒落去煮鸡汤啊。对不？哦，你就一盖吼，甲倒咧规压落去安尼。
2: 迄个未香的，未香的剥皮辣椒鸡啊。
1: 对了，
2: 对对对对对，就是剥皮辣椒鸡，
1: 迄、
2: 那个味但是未香。
0: 哎呀，未香丢，啊，食起来就是哦，啊，这就是安尼。哎呀，啊，但是较上笨淡薄啊，做一盖安尼，哎呀，做一盖安尼，
2: 啊，对啦。汤袂使浪费哦，
0: 啊，袂使哦，一定爱啉哦，对哦。
1: 我那我叫你点一支鸡腿，我讲叫你，
2: 我们点一下。
1: 我讲你买当免用只鸡腿，一支鸡腿。
0: 啊，一支鸡腿是啊，那要大家拢食哦。
1: 啊，
0: 啊，
1: 一个。
0: 你们那半路搞。
1: 直接炖菜唔得啊！
0: 直接炖菜唔得啊！啊，你起码动作是啊，古古早时代，哎、啊，要食只鸡，真尔困难；要食一支鸡腿，人真尔困难啊！你啊，对不？
1: 对。
0: 嘿，唔通啊，嘿安尼哦。也是讲你安尼讲嘛对了，安尼你也当个大家感觉讲鸡较好食，
1: 哦，食袂着较好食，
0: 系啊，诶，做伙都嘛食的时阵哦，嚯，我就感觉安尼鸡偌好食咧安尼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听个这吼，我咧讲，爱来听一个歌咧，再个倒转来。

0: 好来意，来哦，真的，咱的阿婶，这吼、哦、重要的重要的时间呐、啊。
1: 伊这估计，我先甲大家讲吼、哦，你有需要再开掉，因为这我讲
0: 有需要，
1: 有需要再开掉。
0: 哎、欸，个看嘛，伊这有限，
1: 我这无啥量，伊这我最主要是伫电台吼、哦，我无啥个做事。我最主要拢
0: 是营销
1: 平啊，我拨一寡管的，啊，所以我无啥量，啊，你有需要再开就好。啊，咱这個做高级一只盒内底有十支啦，啊，咱拢是迄个做真空的，抽真空的安瓶啦，来做的。啊，你伫你食吼，一羹食一支就够，啊，这浓缩一羹食一支，较严重的都开始一羹食两支嘛，啊，其实一般来讲，
0: 我拢叫人食两支、三支卡。卡手卡紧嘞，速度卡紧。
1: 一般在讲，就一支就行，你一支先来试看嘛，就应该知啊。
0: 嗯嗯。
1: 啊，所以讲咱这来对食十支，我伫个做做直销通路啦。
0: 嗯。
1: 因一克也是卖3600啦。
0: 嗯。
1: 啊、哦，直销通路一克也3600。嗯。十支
2: 克，十支
1: 一盒，
2: 3600。
1: 一盒是3600。
0: 一盒就3600。
1: 一盒是3600。哎呦。啊，想到我不会点台做，因为即马现在介绍讲出来，你才想到我不会点台。
0: 差好高侪啊！
1: 咱伫电台家呢，
0: 嗯，
1: 咱就做咱诶买食，赶快固定3600，
0: 嗯，
1: 好、哦。那么另外呢，啊、哦，另外咱诶安怎？另外咱诶搁加上2盒，
0: 嗯，
1: 3盒，
0: 系
1: 3600，
0: 系，
1: 比3600则正，则咱讲啊，搁勉强会使，
0: 系，
1: 啊，搁勉强会使，
0: 嗯，
1: 啊，但是呢，
0: 系，
1: 因为啊，
2: 嗯，
1: 啊，这亚弟啊，
0: 嗯，
1: 拢爱吐，
0: 嗯，
1: 拢爱有人客搁较俗诶，
2: 嗯，哦。
0: 哎、
1: 啊、我就讲啊，
2: 好，你搁较勉强咧，
1: 啊，不要紧啦，反正这我嘛无啥爱做，
0: 嗯，
1: 啊，都拿有需要买安尼条，
0: 嗯，
1: 所以咱今日呢吼，
0: 嗯，
1: 我知咱一定会套，啊，套价我就讲不要紧，反正都家里家里买，
0: 嗯，
1: 啊，别人来个要买，我都无
0: 无啊啦，无啊啦，
1: 所以咱只今日食3600，
0: 嗯，
1: 今日呢，
0: 伊那个吼，别人个买落去哦，因某我哪一个买去啊？
1: 嗯，今日买只啊，
0: 嗯，
1: 啊，我个加三无哩，
0: 嗯，
1: 4盒3600，
0: 嗯，
1: 4盒3600，
0: 哦，你也讲咩？哎、欸，这我讲啊，佛心来的，哎、
2: 欸，
0: 真正哦，
1: 一只
0: 出国回来哦，伊、也有去迄个佛寺过
1: 啊，我过来，
0: 嗯，
1: 啊，另外这数学当下哦，啊，另外你若讲这個做买，另外你若是讲迄个做要食较久长的，因为另外准备大组成，一挂人客拢固定哩，
0: 嗯嗯嗯，
1: 那固定哩只个人客啊，吼，
0: 嗯，
1: 咱就可以食起，赶快弄回食。去安尼对，我若要卖食3000，那大拢食袂起啦。
0: 系啊系啊。
1: 啊，另外吼、哦，咱就是买两组，
0: 嗯，
1: 哦，是7200，
0: 嗯，
1: 系、哦。啊，咱还佫加上两盒，
0: 嗯，
1: 啊、哦，买两组7200，
0: 嗯，
1: 还佫加上两盒，
0: 嗯，
1: 啊，那就是杂盒，
2: 杂盒，
1: 杂盒7200，
0: 系，
1: 啊，杂盒7200，
2: 嗯，
0: 嗯，
2: 哎，啊，安尼，
0: 嗯，
2: 安尼好啊。
1: 上播了啊，上播了啊，有需要你加着。因为我这话你讲哦、
0: 欸，
1: 我大概呢也离家，我一概出位拢出差不多100几万呢。
0: 嗯，
1: 因为我大概做一批，我都固定伫个直销。
0: 啊，都要等了真久啊！
1: 啊，都要等足久足久
2: 啊！
0: 系啊，
2: 嗯，
0: 所以讲咱的好朋友，你都要落赌哦，爱跟落赌哦。所以这加入去，这果果真这样。咱曾经足济朋友哦，伊讲伊加入去，干嘛把猪拢过掉
1: 咧？你食过吧，就你个家咧食。
0: 哎，
1: 哦 ，OK， 哦
0: 对。啊，伊讲啊，伊加入去，伊就干嘛人精神拢真好啊？哦，啊，伊就干嘛加入去，伊调整身体拢真好啊？伊卖讲有尿酸痛风啊，但是你若尿酸。听风一定爱食这就对啦，无过其他的啦，啊无你就是一食西药过去注射啦，嘿，啊是讲阿信哦，
1: 4盒3600，
0: 嘿啊4盒3600，
1: 7200，
0: 咋7200哦，无
2: 啦，
0: 啊你敢买伊都，
1: 哈，
0: 佛心来的啦。
1: 好，来你反正这吼，反正都袂
0: 贪袂贪。啊，2000背山啦！
1: 你若杂，我你讲啦，
2: 了1000嘛是了，了2000嘛是了。
1: 杂吼，
0: 嗯，
1: 杂中杂安尼话贵气啦，
0: 嗯，
1: 6000啦，
0: 系
1: 哦，
0: 系。
1: 啊，我跟你讲啦，
0: 系，
1: 恁都有客，你就客啦，
0: 系，
1: 无客佫等啦。
0: 丢啦，丢。
1: 我嘛坦白跟你讲啦，
0: 系丢，
1: 哦，
0: 系。
1: 我即个干啦百里也管你啦，
2: 即百，
1: 哦，即个百里也管你，我就跟你讲。我拢爱是迄边要做，我再加减去加做一挂。
2: 你直销遐个特挂啦，
0: 系啦，
1: 啊，就总共百二啊，哦，4盒3600，杂6000，
0: 杂，
1: 啊，那百二啊，袂等于大组的12组啦，
2: 系，啊，
1: 那细组4盒3600的吼，
0: 啊，都十个人，
1: 等于有30个人来当买啦。
0: 笑啊！这你个看呢，哎，足紧的就完了呢。
1: 家己倒啊，家己倒哈，
0: 家己倒，
1: 看袂。看要小组，要大组，啊！你爱总共百二
0: 啊！阿信啊， 我看哦，现在是绝对无够啊！啊，你卖个红蛋，佮蛋那久啦。
1: 我倒来，你真正，嘿，我这个。
0: 我讲，你叫呀吼，你佮鸡子啦，佮鸡子的鸡子了弯啦。
1: 哈。哎，这个。
0: 啊，卡蛋的就透啦，卖芝麻透啦。来，咱的好朋友，你今晚听到啊吼，电话爱要紧卡，43600，10盒6000。六千，啊！那一盒内面是有十罐哦。
1: 罐啊，每一罐拢是差不多200几粒枸杞来抽的。你卖会拖伤久，慢慢会伤严重。
0: 哎、啊，严重，到尾就是西药剂呢。
1: 哎，到尾药剂也便
0: 宜。啊，就是135、246。
1: 药剂愈来愈白。
0: 哎，对，就是安尼俩。所以讲咱那个朋友为无闲啊，有时拢一直叫人讲个止酸个止疼卖食。哎，食食拢会伤药剂啊，对不？
2: 对。
0: 啊，无恁个迄个俗啊，都紧啊，对不？所以讲你爱怎样讲哦，咱的身体家己爱要去保守，爱要去顾吼、啊，所以讲你要看讲你那。参详，这较等的吼，阿信会阁讲一出互恁听，所以你就爱知影讲哦，也要安那样啊，保养咱家己的这个身体吼、啊。所以咱即马这样、伊这样、这正经的啦，有影真正吼，这个物件来了正经，足无容易的，足无简单啊。干那咱家家有呢，你鬼吹绝对无。无第二个有这个物件，干那咱家家有俩，啊无伊就是爱去直销诶，啊直销就较贵啊、哦。直销你敢要开？
1: 等待价我都真正，
0: 都干那咱家俩，哎，这都较早都咱个要求吼、啊，所以一直卖落去，咱搁要甲套伊讲啊，袂堪咪，真正哦，这哦成本有够悬诶，你也想起哦。一般人咧做，那我咧用一种安平的罐啊底，
2: 是。
0: 干那咱这五年咧，啊为什么？伊就爱伊个真正好的成分，啊所以一定爱安尼处理，无咧处理袂使，啊要安尼处理成本又个悬呐，啊你无安尼做又个袂使啊，啊就是爱出这个物件好，吼、哦。所以讲咱的好朋友也知影这用心咧，用心伫个倒位咧吼、啊咱今麦你有听到啊这好处？啊，那电话金卡0800
2: 0800-54321，
0: 电话金卡吼0800-54321。Hello，
3: 你好，
4: 你好，你好，
3: 我要买枸杞精，
0: 枸杞精哈、我咧讲这枸杞精精哦，也要买来吃哦，是足巧的，迄吃了过一两类。吃了个新陈代谢好，我咧讲尿酸痛风的遐啊，吃过来吃过去拢吃袂使，吃多吃好也足济呢。你唔知要吃哪哦？
3: 像
0: 枸
3: 杞精吃了袂歹啦，
0: 袂歹。啊，你吃了安那袂歹？
3: 医生讲我肝无好啊，我怎么吃枸杞精吃了肝怎么几多好？
2: 哦，冇差的。
0: 是哦，一日一工哦，你要那啉一罐两罐啊呢？我讲咱这种的这制作过程哦，不简单呢，甲人的不同款呢。咱这是用安平的罐啊装的呢。足安全的，足安全的。迄营养哦，拢完全保存伫个罐啊底。
2: 是。
3: 我拢啉两罐较济啦。
0: 哦，赞赞。我你甲我同款，咱两个人拢贪啉，拢食两罐，我搁啉个三罐呢。
3: 我较爱性命，所以我就
2: 啉。啉较济
0: 嘞。啊，对啦，对啦。
3: 咱两组啦。
0: 好，来，你稍等啊，稍等。来，我叫人给你下子了吼，来，甲听者，甲听者，伊讲食食肝，肝嘛较好。
1: 多糖来，最主要多糖，
0: 多糖。嘿，啊，你要看，咱那朋友有讲食了呢，对这身体好吼。你要看伊像伊讲伊食了伊干嘛，咱那甲问起，伊讲伊食起来
1: 对。其实无算改善肝的代谢嘛，改善。
0: 安尼哦，因为这代谢嘛。
1: 因为吼，咱尿酸诶制造甲肝有关系，所以你尿酸改善了，当然肝就会落。
0: 差就差呢，
1: 就改善负担。
0: 哦，这好东西咧，好东西咧，所以讲咱咧喝边个八阿伯，嘿，好处有多多安尼吼，0800
2: 5031。
0: OK， 你好。
5: 你好，你好，
2: 你好。
5: 我要来订两组啦。
0: 两组吼。好，两组吼，好，两组枸杞精啦吼，好，来，
5: 哈，
0: 你稍等稍等，我叫人给你抄一个。
2: 嘿，对啊，谢谢谢谢。
0: 来这里，给抄一个，给抄一个。
2: 嘿，
5: 好。
0: 哎呀，这两组啊，头拄仔嘛两组阿信。
1: 哎，
0: 安尼。安尼四组去啊呢？
1: 四组，
0: 刚才恁今麦听到四组啊呢？
2: 记忆都无啊，
0: 系啊，
1: 四组都阿哥有迄落咧啊，
0: 阿哥有迄落咧，
1: 阿哥有八组咧啊，
0: 阿哥，阿哥有八组咧啊，
1: 哦，
0: 虽然然后边啊八无嘿，电话啊紧敲嘿，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阿圣公阿哥有八组咧啊呢。嗨，你好，
4: 你好，陈先生你好，
0: 好
4: 啊，我要讲高级经，
0: 好好，
4: 啊，我叫你这样吼，你要拢都这样，我跟他改善足多的，
0: 嘿呀，三哥，
4: 啊，拢靠您这样呢，
0: 系哦，哎，有影嘞，啊，咱唔就是朋友拢安尼讲呢，阿三吼，无食恁内煞袂使呢，
2: 嗯，
0: 啊，伊讲喺内面有参山，我内面有参湖啊。嗯，够参毛灰，
4: 哈，
0: 嗯，
4: 安尼，哎，那这开始是变了，
0: 真正吼，我真正食了有迄个感觉吼，
4: 对有对，
0: 哎呀，好啦，谢谢，
4: 叫人做好啊，
0: 好来来，你稍等我嘿，稍等我叫人给你抄一个嘿，来，加抄一个，抄一个哦，
4: 谢谢，
0: 你看，啊，这嘛是要两组，
1: 哎，拢固定你食的啦，
0: 系啊，
1: 哎
0: 啦，
1: 固定你食，
0: 哎，你要看咩？哦、
1: 我就跟你讲，我做这是要来和固定家的人。
0: 嘿，啊，人又讲哦，啊，你看嘛，这内面参三，我内面参湖啊。
1: 哎哎，我进前我过来你敢问啦？
0: 嗯，
1: 哎，都
0: 无啊啦，无啊。
1: 无啦，我是讲迄无多啦，无啊。
0: 刚刚咱家只有俩，
1: 还是毫无孤人，其他无只袂。
0: 哎，对对对，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有听到电话爱金卡吼？嗨，你好咯。靠先是安怎哩？你也很难呢，安怎？你买高基金哦？
6: 那你那啥星座？
0: 什么？
6: 终于那啥我星座了。
0: 嗯，哎呦，我你讲我星座呢？
6: 啊，没有你星座。
0: 系、嗯、啊，啊你搁住伫迄个什么河北北街呢？
6: 啊啦，我想甲恁买物件咧。
0: 不要你讲啊，哎，电脑拢有资料啦，哦、真正有我身高咧。好来，啊，你买几组？
6: 我一组了啦，我最近才几工啊才留生，我吃看嘛。
0: 啊，紧吃紧吃，好、哦，对对对，哎呀呀，哦。
6: 我先开始做啊啦，吃了后我就叫啊。
0: 好啦，好好好，安尼都唔能叫伤济。哦，唔能叫伤济，先安尼倒啊，无安尼我那爱分配呢，吼、
6: 哦。
0: 好啦，好吼。
6: 啊，当时教育。
0: 阿三明仔载唔知安怎？
6: 啊，偌济啊？
0: 啊？
2: 拜礼拜三
0: 再。拜礼拜三再给你送啊啦，嘿。
6: 好啦，好，谢谢。
0: 好，好，安尼好啊，嘿。哦，好，谢谢哦，嘿。好 ，OK。
7: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8: 阿咪，第一年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赶紧咪出让潘保险
9: 啊！条哥，点红就来个员工，要假保险吗？
8: 当然，发你几天所以抢你，多次给你出假保，出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那条行事业让假保萝卜，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9: 哇，条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的知道很安心的呢。
8: 员工多次给你出假保，落子送房多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10: 哎呦，这菜用做的冲动爱手就脱了呀！
11: 小姐，请问是你打电话报案的吗？
10: 错啊错啊，警察先生，爱拄下本对面来的火车冲到去查门，爱的作数出丧动空安用个啥啦？
11: 请问你有记下对方的车牌，无都是行车记录器吗？
10: 无呢，安用是唔是动错过啊？
11: 哎，给你做的申请，去查交通事故贴贴补偿金吗？
10: 哦，给是嘛个？
11: 第一发生查获的时间，无法都请到对方就。是个查的，受害者无论初伤，无都系失态，求助的申请去查交通事故欺骗补偿金额。
10: 哇，还有暗号的刺图哦！
12: 特别补送基金，基金委托办理强制喜茶责任保险给高泽三户保险公司，办理补送业务，请直接老高梯三户保险公司请到申请方式，也是打特别补送基金，不是请给转线0800-565-678。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13: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14: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为地底露水客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济哦。这当阵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惠园广播电台。

0: 拜一拜。属于我的服务卡，恁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432-16。所以爱着咱的这个高基金，这真正是高基金哦。无人要点歌哦，啊，人都拢听恁的节目，人用耳朵我播歌好听呢，拢免点呢，哎呀。啊你！你安尼，你嘛是想要倒呢哦？啊、人点时，人安来点歌哦、欸。啊，咱时间就减少伊安尼哦。
1: 点歌时间减少。
0: 嗯，啊，你来人安来点歌，你就改为人生啊。
1: 那有啦，点歌就点歌，你要为什么人生？
0: 那无加减无来，咱好朋友，你今有想要听什么歌无？倘、欸、我来为人生者、欸。
1: 对
0: 不？来哦，进、来。啊，看有人要点歌，你看，
1: 即卖现场的吼，
0: 系啊，
1: 要问的赶紧嘿。
0: 对，我你讲，好心的哦，你唔通安尼啊？哎，阿胜真正坐现场哦，你怎唔来打电话？阿姊嘛哦，迄重播，
2: 哎，报名重播哦。
0: 你叫阿胜，
2: 哎，阿胜有电话。哇，这么半暝呢？你看你，够真认真。
0: 伊讲明明伊都底下做现场，你明明都是做现场。
1: 啊、都
0: 我讲迄个重播哩咧，安尼啦，啊，听无啦，你听甲讲哦，听袂落去啦。
1: 嗯，半暝半暝，甲姑姑啊，才一拜啦。
0: 系，哎，
1: 姑姑啊，一拜现场呀。
0: 系，
1: 姑姑啊，一拜啦。
0: 半暝哦，
1: 半暝啊。
0: 哦，哎，
1: 唔是弟弟家。
0: 我想讲，我家那有姑姑，
2: 什么时阵有？
1: 姑姑也在一拜，
0: 真正是吼，有影吼，有啊，人伊冇卡电话啦，伊讲你从出国吼，甲打电来吼，拢阿个无催伊啦，
1: 拢无消无息啊。
0: 嗯，对，我讲吼，这吼爱甲放虎啊，无吼。太久，
1: 太
0: 久，
1: 我以前是太无。
0: 阿、来，柯尚，你要点歌哟？
3: 哟，
0: 你要点歌哟？阿信公，我是无人要点歌。
3: 阿信在独孤吼。
0: 阿信公安呐？
3: 阿信在独孤呢？
0: 阿信在独孤。
1: 我等你卡等下，你把你独孤。

0: 有啦，有啦，
1: 有
0: 一条，我今麦吼，我知有一条，但是我唔知要过安那吹安尼啊。哈哈
2: 哈！那个九三的，九一些，那个西部西西部的近期企业用有啦。
0: 嗯，你要看咩啊？嘿安尼吼，哎，古古古的代志安尼啊吼。哎，今麦讲要叫我报一手。
1: 啊，
0: 安尼啊。
2: 啊，他们都古。
0: 哎，你叫阿胜报吼。
1: 报阿哥。
0: 你唔是叫我吼？
2: 是
0: 马车啦，是哦，好，安尼好，安尼你要听，哦、要听音乐就对啦吼。
2: 有，哭哭啊，
0: 安尼吼，安尼好啊吼。
2: 好，拜托。
0: 报告完毕吼、哦，好，好，来，安尼你算吼，有招一个啊，招一个讲要点歌，伊讲要爱听迄个御马车。
1: 那是阿多阿乖啊，
0: 应该，应该，你有吹到了？你电脑有吹到了？
1: 电脑有
0: 哦，有哦，
1: 御马车音乐。
0: 哦，嘿，有影哟，
1: 是吧？
3: 哦，够背，
0: 够背哦，
3: 够背哦，
1: 哦，用个 YouTube 个榜了，好棒，哎呀，谁个来都会歪的，哦，
0: 够背哦，哎，我凯一公，嗯，真正有哦，够背哦，哎，不简单哦，用
1: 得到个榜了，嗯，好多，一口都功夫，嗯，还可以摘呢，
0: 嘿，摘啦，哎。我咧讲啊，我咧讲哦，古那是无做吼，都会袂记哩。啊，你那有做吼，迄 CD 坑诶都是有吼，弄中灾。
1: 对，
0: 嗯，都安尼啊。
1: 这也有人你点这哦？
0: 系啊，有啦。这
3: 有较特别。
0: 这古早时代啊，嘿，我讲伊点这古古古诶哩啊。
1: 古古古诶。
0: 系啊，这安尼，这黄先生哦。对啊，想要听那个古古古的歌啊。
3: 歌词呢？
0: 嗯，伊是讲今日度孤。
1: 啊，伊讲这轻音乐。
0: 系啊，伊讲今日度孤耶，伊都较早爱电影。
1: 啊
0: 咧。嗯，西部的电影呀、啊。啊，你甲看哦，啊来哦。Hello。
4: 嗨。
0: 嘿，你好。嗨，你好。
4: 嘿。好几天。
0: 啊好，啊你要几钟？
4: 哎，我要吃结婚了
0: 啊！
4: 我要买去啥物去？还是做阿弟？
0: 你要阿妈先讲。
1: 无啦，伊讲伊要买贵
0: 啦。哦，你要买贵哦。
4: 呀、
0: 啊，哎、欸，你算安尼赚真济安尼，你有买贵，你有吃贵啊吼？
1: 对啊，别记偌济啊。
0: 安尼你有你赚真济啊？
1: 伊讲
0: 别记你买偌济。哦，你今晚买爱迄个十罐多啊，十盒多啊吼，六千的多啊哟，啊是要较低。
4: 啊、我有啲未食，因为红嘅食白鸡用鸡嘢啊。
0: 哦，无敌光啊，加咧食，真好真好，遐尼啊好安尼啊。
4: 哦，
0: 一
4: 礼拜咧。
0: 系啊系啊。哦，好，啊，这都要后礼拜再给你送啊，嘿。
4: 十罐啊。
0: 十盒。
1: 十盒
0: 六千啊。啊，是你要二十盒，像因头都拢叫二十盒呗。
4: 免
0: 了，免了，砸到啊吼！
4: 白痴帮忙啊！
0: 系啦系啦，啊！你都加迄个无敌光做一家嘿。
4: 哦，一定要上来。
0: 啊！你看小姐，你都看个足清楚啊！我讲。
4: 无可能帮忙啦。
0: 无拢会帮忙哦。啊！我是感觉你看帮忙啊，你看起来较水。
4: 差不离啊！
0: 系啦系啦，吼，好啦好，吼，安尼好啊吼。
4: 六千啦。
0: 嘿，六千啦吼。好 ，OK 哦嘿。好，好，谢谢哦。好好，拜拜。哎，你听都是大个哈。你听民本还是听中华？
4: 我听我民本的款
0: 咯。听民本的吼。
4: 啊，
0: 你看拢听民本的。
4: 好，我较轻的，我放假
0: 只。安尼吼，嘿，就你听民本的，放假就听民本。
4: 轻
0: 了，嘿呀嘿呀，吼，好，好 ，OK 哦。啊，你今晚要听一个什么歌？
4: 我放得好听啊。
0: 安尼都好啊，嘿。
4: 是
0: 啊。哦，安尼这无劲呢，啊，真的好呢，吼，好人气，吼。
4: 到十二度要先见啊！
0: 到十二度
1: 啊！哦，到十二度，
0: 哎，
4: 打滑
0: 啊！你要蛤蟆肾、胃连肾这里不？
4: 啊，
0: 要蛤蟆肾、胃连肾这里不？
4: 听不？
1: 胃连肾听不啦？
0: 不，啊，要蛤蟆肾那开杠这里？
4: 很少啦，我都过去做一个没那需要啦，这班的。
0: 哦，安尼都好啊，哟！
4: 啊，
0: 你教我变啊高二啦，咱两个变啊高二啦，吼！
4: 高二差不？
0: 好啦，哦，好，谢谢，
4: 系，
0: 好，你看，系，这是本教育诶，
1: 这应该是本教育。
0: 嗯，对吼，来，我咧讲吼，先来甲听一下黄先生爱听迄个御马车，吼， 这人伊都来点歌。

啊，拢无人要点，对不？听一下御马车咧吼，啊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咯。就听到尾声。

0: 你别愈徛愈细声呀，你愈徛愈细声呀吼。好啦，好来，空拍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吼。啊来，这部在进行，需要阮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空拍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哦啊！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哎，今日新来的咱的这个介绍，阿辉讲你一定都爱把握哦，一定爱把握，你应该有听到啊，好、哦，今麦有听到啊，有听到咱的高基金哦，我咧讲这是正经真少的，真少的吼、哦、啊，所以讲你今麦有听到啊，电话都要紧卡。吼、哦，爱八阿班的就对吼，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
1: 你好。
2: 嗨 ，hello。
0: hello。嘿。
2: 这个高基金啊。
0: 嗨。
1: 哦，高基金。
0: 好。
2: 我要去做阿拉迄个要甲恁问吼。
0: 嘿。
2: 嘿。留声啊，好。
0: 哦，留声听，哦，一家好是偌济咧。
1: 嗯。
2: 安尼吼，我一个隔壁讲叫我顺续来订一个，来是两组啦，
0: 两组吼
1: ，OK，
2: 啊，算有效吼，
0: 有，甲你讲有，你甲叫伊一工食两罐啦，所以有足济人迄话讲，免食海产的迄有哦，免食火锅的迄啊，食食的吼，哼，照食不饿啦，安尼你就知有效啊无效啊，
2: 哦，安尼真好，
0: 真好喏，你唔知哦，系啊，吼，后来你稍等啊，嘿，
2: 就是加起来两组，
0: 哎，两组
2: 对，哎，直接上来我家就好，
0: 好好好，来稍等，我叫人给你抄者，吼，啊，来来来来，哎，给抄者，给抄者了嘿，高基金两组吼，好，啊，你要看咩咧，阿信，啊，你要看咩？你偷渡安尼，人花人啊来订啊吼，啊，佮所有台南嘛拢来订啦吼。啊，咱今嘛这嘛是赶快统一过来订。啊，你看那边怎啦？
3: 嗯，
0: 啊
3: 都
0: 加济啦。
3: 啊，
0: 加济。我咧讲哦，反正你今嘛回都还袂来咧。啊，都各个加济啦。
3: 我看有无啦？迄个唔是我加，就加迄个看人遐有。
0: 叫卖袂遐济啦。哎呀，哎呀，叫卖袂遐济。你刷了你去各要安那个讲一下。啊，恁家饭桶啊。人诶，那啊，你都唔当公公家比较少，
3: 知唔知？
0: 你阿个公哦，人诶亚弟啊，偌厉害咧安尼吼，人诶车友哦，一车的人都拢进来订啊咧，系啊，啊因队去检讨讲，到时哦爱耐心啦。
3: 因为直销不爱，你直接开六千对吧？
0: 哎，
3: 诶，直销不爱开三万六咧。
0: 对啊，差得济
3: 啊，系啊，
0: 系啊，啊所以，
3: 对不？
0: 不要紧啦，我讲啊。你这样牺牲
3: 我哪个讲伊笨蛋？伊那怎爱讲你？
0: 我挂车链呢？
3: 伊那怎爱讲三万啦？笨蛋哦！伊讲安尼，迄应该较笨蛋。
0: 真的真正有影嘞吼啊！好啦吼，咱我咧讲哦，阿婶会去瞧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也无你，刚才像头拄啊遐，啊这速度比他有够啦，无够啦。你讲头拄啊迄个，迄台迄个一马车赛落去吼，
3: 那考个考个嘛，考个够嘞，嘛考个够嘞，伊那个考个考个考个。
0: 哎呀，对啊，吼，一马车赛落去，你要看嘛？嘿，订单偌济咧啊！
3: 我都听过，我都点起奖诶！
0: 哎呀，伊只高山人啊，
3: 看有啥物怪招过来点。
0: 伊只高山人，嗯，以为讲伊较等你来，可能要点《老鹰之歌》。
3: 老鹰之歌，
0: 嗯
3: 嗯，哪有啊？
0: 哎，对，
3: 阿你啊，
0: 哎妈。
3: 还叫干么？还跟哪
0: 个？点咩的高渣瓜呢？哦，后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哦。所以你今晚来爱到那个高希间爱爸爱爸的呢？吼，伊这会也未搞嘞，也未搞嘞吼。所以咱就是爱来遐，爱盖搬呐，爱盖搬。但是又讲伊偌济要学咱的呢？
1: 搬未使啊，伊还搬无够啊，太少啊。
3: 等大家来做，干啦。这几天在你家里
0: 边，嘿啦，多谢啦，谢谢啦。
3: 包括高级，包括第一页哦。
0: 哎呦，阿婶，你敢知？你讲人头拄来来订的人拢有食过，人拢在食呢，对不？啊，拢长期在咧食呢。你也看卖，阮的听友拢偌高意的，拢到台湾边啊高意呢。九十二度啊，你个看卖像我这样人才高意。
3: 我感觉伊九十二度身体也真用呢。
0: 伊日本教育的。
3: 哎，绝对是的。
0: 嗯，伊嗨嗨嗨，安尼日本精神呢？
3: 恁阿公明话日本教育？
0: 阮阿公骨干那无呢？
3: 无啊。
0: 阮老爸教阮老母教有。阮阿公我感觉伊吼，迄种个呢，就是真叛一种型个呢。
3: 哦
0: 嘞，
3: 嗯，哦，较早受日本教拢真叛呢。
0: 未呢？
3: 恁爸恁老爸？
0: 阮老爸未呢？
3: 无啊，听出侪日本教拢真叛。
0: 无啦，人因日本精神，
3: 系
0: 因日本精神，系因拢未
3: 欧白啦，未拢较大男人主义，
0: 冇白咧，
3: 系啊，嗯，未一个迄啰板头诶，
0: 未，你啊看咱咧听友吼，足侪伊嘛拢日本教育吼，像咱头都九十二度诶嘛是日本教育，
3: 诶，
0: 伊都嗨嗨嗨，拢毋是山啦，伊拢讲嗨嗨嗨啊安尼，嗯，啊拢足客气，
3: 日本教育拢嗨拢嗨，啊美国教育拢山，所以呐美国教育诶，你若听到有人讲山，
0: 诶对咯，
3: 是美国教育，
0: 诶美国教育，啊日本教育拢嗨嗨嗨嗨安尼，
3: 啊那台湾教育毋是，
0: 台湾
3: 教育，
0: 看。
3: 你看几多？
0: 无啦，隔年古代，隔年古代，干干，无干完啦。啊，是怎样？那我是拢，本来我拢改了，咱咧放假哦，九十二度拢变高伊，拢寒假哩弄安尼变安尼拢无高伊。
3: 啊，凊彩讲讲诶。
0: 嗯。
3: 我较早读小学诶时阵。
0: 嗯。
3: 哎，当阵啊，我那睁开阿哥，你讲袂当讲国语的，
0: 嘿，
3: 啊，袂当讲台语的啦，
0: 嘿，
3: 我那睁开阿哥有啊，
0: 嘿，
3: 啊，结果呢，因为伊就说算我老爸拢会教啦，
0: 嗯，
3: 啊，都那伫学校嘛，拢个人教习惯了，
0: 嘿，
3: 啊，有一个数学老师，
0: 嗯，
3: 叫他看看。跟人咧讲话，
0: 啊！你干你是叫我？
3: 不是啦，跟人咧讲话啦。啊，主要叫我的名，叫我徛起来啦。
0: 啊，你徛起来你就讲错
3: 啊！徛起来，我唔知过好几年我袂记啊。二年也管。
0: 嗯。
3: 啊，主要摸出来，我都无咧听老师上课，摸出来啊！结果老师讲，哎，这边七点那下，我主要想用三字出来。哎呀，好美啊！哎，老师怎么？
1: 你随便去啊！
3: 你讲起来，佮讲起来，无啦，唔是啊，我讲无咩啊。
0: 无乖啊！
3: 无喺度，
1: 无顺顺口诶。
3: 我较早吼，佮你较早捌叫老母塞过水杯。
0: 哎，
3: 喺度，迄阵家都真正听人讲古龙诶，一个习惯，你知道？
0: 嗯，
3: 迄个习惯。啊，家己在咧拍球。
0: 不是，啊，你买迄个时阵，你买干嘛讲？无对人安尼讲哦，敢那无对流行。
3: 啊，都拢怎习惯安尼讲？来整卡都啊，习惯怎安尼讲？啊，安尼讲，即马叫阮老母即个底下跟人在拍球，叫出来呢，叫阮老母听到。
0: 嗯，
3: 阮老母甲叫过，随便甲塞落。
0: 嗯，
3: 这些人干在叫啥？
0: 嗯，
3: 哎呀，你唔知我底下嘛叫叫。
0: 我讲哦。这个是严光户出高餐啦，对。但系今日报告新闻，唔是有两个学生囡仔高中生无，啊就拢食薰啦、饮酒啦吼，迄就是无乖嘛。家长教无法哩啊，啊底好好吼，哎老师就想讲哦，啊这学生啊无好，就是爱个纠正嘛，啊该记过啊。哦，该为这两个吼，想好，你妈妈咧，你搞我记过，啊就记薰啦，你知唔知？当然老师给你变数吼，很冷诶吼，都这么淡呢。当然变数好啊，伊呢佫无当然也袂变数好哦，怕怕要受挫流。伊当然变数好啊吼，专来改攻击，两个专来改老师拍架吼，拍架头壳拢流血。
3: 安尼哦，
0: 伊个变数诶内面讲有诶装潢诶木棍啊，我提起来佮讲。
3: 安尼哦，
0: 伊看迄囡仔呢哦，讲讲诶哦，到尾伊囡仔佫唔承认呢。还不承认他是有啊，所以老师的功这个不承认哦，真正是袂使，不可原谅，真正是不可原谅。哎，佮说讲好好，佮讲什么十二年教育啊，佮袂使佮退下个，佮因可以转学呢。所以这样家长嘛，干嘛讲都嘛唔知变哪个？
3: 其实这吼，
0: 嗯，
3: 从这弄一挂这公庙吼，
0: 嗯，
3: 啊，其实真侪这個。囡啊，未晓，啊，这囡啊有当时想呢吼，就是比如讲，有的是阿公阿妈带，啊，有的就是时代较无咧陪，啊，有当时较无安全感，啊， 自尊心够强。哎，啊，即马伫学校都出无靠山。哎，啊，无靠山就会想讲来找靠山。哎，啊，有会对宗庙，哎，对宗庙人诶，
0: 敢若有扛好苦安尼啦。
3: 都一样规定诶。哎哎哎，啊，无就譬如讲人诶堂主啥去，啊，感觉有靠山，哎，啊，有靠山。啊，往往这囡仔真侪甲尾啊吼，拢叫人扛起食毒。哎，哦，这路囡啊，足侪个别人叫我看你食到，我唔讲特定强标安怎，我讲的是讲，有当时应该规定的，啊，有这类似黑社会安尼在咧抓，哦，啊，有的是安怎，有的以即卖社会吼，较无那迄落有的较无啊假牌，啊，较无啊假牌，其实就是，即做咱讲的，迄落做啊，找一个来要创啊咧。起药啊，啊不就买下去卖药啊，啊无就是安怎，无就是伊了阵啊出代志买下去关。
0: 嘿，对，拢是利用啊。
3: 是。
0: 啊，为囡仔唔知啊。
3: 囡仔你都唔捌，像讲哦，啊这都
1: 人规定人就好算诶，够靠山，
3: 够靠山，哦，啊伊了做
0: 诶，啊够要食要用啊，敢那拢有。
3: 够会请食饭尔，要食要用，无当去钱去开啦。
0: 系啦。
3: 啊，有当时啊出点头，加减一寡收益安尼。
0: 嘿。
3: 哎。对于这些在我北部的这些你讲摕一万块出来，对囡仔来讲，一人本钱就多啊。
0: 哎，对对对，
3: 出来底也无啊。啊，但是安尼你个看，有囡仔就安尼吼，怎定落？
0: 系啊，系啦，都真系。啊，所以讲哦，亲像即马这吼高中生啦、国中生啦吼，所以有时阵家长有时阵要管囡啊吼。嘛不是讲跟那个关了作业的，爱个了解，嘿，爱了解伊生活方式，
3: 状况是同学爱开化，
0: 系啊，伊交的朋友，所以讲我讲咱的家长哦，一定爱了解到这囡啊吼，伊咧交的朋友多几个，好啊，因的时段咧创啥，这种爱稍微了解者，安尼个知影讲咱的囡啊含个啥人伫咧交哦，哦，所以为人是大人吼，是拢干人咧做工过啦，无闲啦。啊，但是这有时阵了，感觉讲囡仔当然出代志啊，上班啦。
3: 是，我囡仔伊毕业啦。我系请同学。请同学食饭。了解。了解讲，一些同学拢迄度，我唔食搞诶，搞同学拢迄度，拢什么的成绩？那么考真悬的，
1: 哇，你好
3: 哦！我嘛唔知拢教迄种同学啊，大家拢做乐观的，大家拢做乐观的。啊，伊嘛未去讲去教一挂，即是什么？人你讲的八加九，8+9，即个同学。啊，因也是受着即个做，因为我自细汉吼，因我大汉咧较有即个做阅读的习惯，伊常常看人家八条咧。
0: 我咧读册，
3: 啊，伫咧读，虽然出去开讲交往交，但是永远看袂出讲这人哦。
0: 哎，看阿爸不喜欢，会坐咧点点只闲坐伫咧看咧。哎，我用真正家长，你哪拢有咧看册习惯？囡仔，你着我那会培养我那看册习惯，真正诶。
3: 啊，伊着手机啊，嘛拢会家己查，家己创啥？
0: 哎哎
3: 哎，所以讲，我感觉就是讲。就是讲，迄个做去培养啊，有诶人，有诶，即个做出来对环境无好，但是有诶囡仔吼乖，哦，啊，读册毋是绝对，你明白讲囡仔一定爱读较乖，
0: 嘿，对，
3: 乖就好啦，
0: 对，
3: 前下一个教授诶囡仔，啊，伊即囡仔呢，伊读国中诶时阵，就读国中诶时阵呢，啊，因即老爸啊，因老爸是教授嘛，啊，来讲我做一个教授，啊，你成绩你唔得啊，过好势，当然唔得认真读册，哎，底下你就做，底下你加看电视啥，伊甲因阿爸讲一句话，伊讲吼，我伊就做你要求我做个搞，下课，每天可是我的自由，上课，我就是伊就做。伊功课拢伫学校就写了，啊老师上课时伊就专心听，下课十分钟伊就复习，伊伫学校都拢完成好啊，伊甲因阿爸讲，即个功课我拢做好啊，基本的六十分呢绝对会过关，人伊嘛就在调伊讲六十分一定会过关，我有过关啊，春呢就是我自由的时间，你莫敢要求，所以当然我要看电视，要拍电动，是我的自由，你管家管，老爸讲好啊，你有技能有在条安尼条安尼，啊，人伊为结果安怎呢？伊家己用啊，万尾国中毕业的时阵，你要看伊下课拢在那里看电视、拍电动，想袂到， 伫家己，伊高中毕业去考到啥？去考到家中。
0: 哦，不简单。
3: 家己高中，家己上好
0: 呀。哎呀，对对对，
3: 他个家中，去考到家中。你个看人，伊这都囡仔都本来都要偷看，都安尼对吧？
0: 系啊，我讲一读都是一读啦。
3: 哎，有影啊！你参观马龙就爱耍诶。
0: 系啊。
3: 啊，你讲要做我高中毕业，高中毕业，我尾下去考到之后做，我伊当初是阮老母把我伫中华读册啦。我去考到咱云林到啦，啊，考到到啦高中啦。啊，阮同学马龙错一个啊。马龙错一个啊。
0: 我这个。你嘛是好好好啊。
3: 我这个咧伫学校即落行诶。
1: 应该落行。
3: 我甲人话无安尼啊。今年去考到迄条做大了高中，这么怪，这么怪咖，
0: 迄怪一天讲哦，因老母吼，迄车顶吼，拢有载迄个三太子甲了关圣帝君呐，可能安尼，哦，三太子，哈
3: 哈哈，有点
0: 妙款，哎呀，可能安尼啦，哎呀，可能安尼啦，
3: 啊，因为条路跟阮尴尬有关系，人迄条后做警察的，啊，我。最后他个后迄条啥？迄条啊，阮老母是唔捌字啊，啊，拢会惊无民主啦。啊，结果实在讲诶，迄
0: 段惊输人啦，
3: 惊输人啦。啊，就唔捌字，车买牛，然后趁钱，看要我去补习，啊，去补习嘛，拢无咧读啊。啊，都爱耍诶。啊，万尾咱讲起各种比啊，去考迄个成绩出来吼。哦，阮迄条行啊吼。
1: 臭不了，
3: 老母无民主啊。
0: 啊，你迄个时阵，你咪干嘛讲？过来哦，真正哦，不要认为是侥幸考上了，我过来爱认真他噶。
3: 嘛不样，
1: 继续算，哇！哈哈
0: 啊，真来。
3: 我爱读啦，但是不爱读啦。不是讲不爱，就是学校的册我不爱读。
0: 没囡仔，我那一个过程。
3: 系啦，学校的册我较不爱读啦。啊，你讲外口的册，我点都读较侪。
0: 我你讲我以前读册有时阵哦，嘛是一个诀窍，
3: 你讲我把这是地学的。我把这是地学的。但是你讲学校的在成绩我过会掉掉。但是地学我吸收就多。我较爱读一挂地学的册。我较不爱读学校的册。
0: 所以社会大学我感觉较重要。真的，真正是安尼啊吼。后来。今麦你收收听是咱的茉莉家族，是我也伫个只开伊啦。啊，咱现场都是有咱的阿信哦吼。啊，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听者老兄惊酒楼。

0: 你要两组啦，哎呀哎呀哎呀，赶紧啦，我这个肾透啦，哎呀，哎呀哎呀，你放心吼，你放心嘿，好 ，OK， 哦哦，阿胜，你看人会烦恼呢，烦恼讲哦，嘿，
1: 讲到从今麦要你听节目的啊，有的是你做工过啦，啊，其实尿酸啊，吼，咱爱一个观念吼，尿酸甲肝脏有真大个关系啦，那么有的人就是讲肝机能代谢较歹，那么就可能较会容易有这尿酸的产生啦，为什么呢？你我记者咧吼，就你咧讲迄个影片啦，啊，这个伊迄是一个教授啦，迄个医生个教授啦，因为你讲讲吼。咱伫咧食这个果糖，比如讲食珍珠奶茶，食像这果糖，食果糖会影响到你的糖分无？
0: 会影响到啊？
1: 袂
0: 啊？
1: 食果糖袂？
0: 迄啥奶奶袂？
1: 果糖伊是这个做一落做伊毋是真正的糖，伊说是伊落咱讲的糖醇类物件，果糖，伊袂影响糖分，但是会影响肝脏代谢。
0: 啊，变成尿酸管了。
1: 啊，肝脏因为影响肝脏代谢，伊就去制造尿酸出来。那么尿酸伤管的时阵啊，过来第二步，尿酸伤管有的人会形成结晶体。啊，就合作痛风。所以有尿酸的人不一定痛风啦。有痛风一定有尿酸啦。那么如果那是一滴一滴呢，佫不会插鼻。一步就是药剂啊。一步就变油脂吧。
0: 啊，就去洗油脂啊。
1: 这是。
0: 阿伯嘞。
1: 阿伯个洗油脂，阿伯阿紧张，阿伯阿
2: 伯紧啊，
1: 阿伯紧。
0: 我速度讲较紧嘞。
1: 所以伊这是贵代谢吼。那么咱伫咧食这个做油啊吼，食尿酸油啊吼，一定是相关啦。
0: 当然咯。
1: 我无相关啊。
0: 系啊。
1: 啊，所以当然有诶，就是这个做尿酸加管嘞。啊，伊就一般尿酸加管嘛，袂差伊啦。拢是等下到有听好的时阵再插伊，
0: 会听啦，袂惊啦，
1: 他会听，还嘛止疼药啊，
0: 还
1: 有止疼药啊，止疼
2: 消炎，
1: 止疼消炎嘛，你若不听好，要夹过药啊，你知？所以你伫你食枸杞的时阵，其实伊是原理真有一个美感啦。其实唔是干那专门针对尿酸个听好，当然伊对肝机能的提升嘛，一定有相当的帮助啦。因为枸杞啊，咱伫你讲啊吼，哎呦，咱伫你讲这个做。咱伫咧讲的这个做中医伫咧讲的吼，面膜都是跟肝有关的啦。
0: 对。
1: 那恁老印象吼，我唔知恁捌听过一个这个做一味中药吼，和做面膜地黄丸。
2: 对。
0: 面膜地黄丸，食了目睭会金。
1: 面膜地黄丸。我相信那个老辈一定有听过，即摆个少年较唔知。面膜地黄丸是啥物类解的？我唔知恁捌听过六味地黄丸无？六味地黄加两味，就是面膜地黄丸。加多两味呢，就是加枸杞加杏菊。这就是面膜地黄丸。那么六味地黄是你吃哪？伊就是哪？吃这个做肝，迄个做咱讲的补肾水。迄个下肝火。补肾水下肝火。这就是六味地黄丸。咱只要呢补肾水下肝火。咱这个做目睭啦，咱的骨头啦，都会较用。所以伫个这个做，伫个这个做，你若讲，譬如讲，你有个人若肝机能较歹，会影响到尿酸。相对的，你注意个看，目睭会较雾。
0: 一定的呀。
1: 目睭会较雾。
0: 你的肝不好，目睭就雾啊。
1: 目睭会雾啊。所以伫个这个做枸杞内底呢，这伫个中医的角度内底，伊就是用过这个角度来。当然我读这科去甲做研究。伊内底即花青素跟烟碱酰胺，对尿酸痛风真好用。过来就是讲，你本身目睭较个雾的，我讲的是雾，火气大较个雾的，这种的你甲枸杞加来食，速度就最紧的。因为有的雾吼抓无涨啦，抓无涨。你譬如讲，咱毛讲到叶黄素，讲到像这种拢捌卖过，但是先啊雾，有的伫你食这个做过目睭的，较袂啊清楚，较无。这是因为你的咱讲的肝机能、肝火，去导致你的雾，所以你呐，这个时阵你有个加枸杞来吃，你感受你就知啊，去感受你就知道，那差别吃，还有原理就是安尼，甚至呢，甚至譬如讲有的人呢，在你吃这个做，譬如讲有的人耳仔鸡啊，耳仔鸡，拢会去吃这个做米群、高神经的米群，对吧？来。你的那一样鸡诶，哦，还是鸡？你除了食高神经的米线之外， 你甲枸杞增加来食，
2: 嗯，
1: 啊，系叫补肾水的角度，
2: 啊
1: 你会感觉啊，伊个补肾水啊肝对有帮助，你会感觉哎，鱼啊较袂阿鸡，
2: 嗯，
1: 啊，镇定的作用，
2: 嗯，
1: 啊、这是。即我介先也唔捌讲过，
2: 唔系，
1: 我即马多多弟弟讲，我再想叫我讲我聆听。所以有只个问题，你家教，你家教你食，你再再讲哦，原来枸杞真好滴多。
2: 嗯，
1: 啊，所以即我弟弟先有讲啦，我代表给你讲啦。
2: 嗯嗯，哎，阿咩啊？即就足济，咱的足济，咱的好朋友就讲哦，哎，食了就是好啦，伊讲。
1: 那好安怎？
3: 哎，就
1: 嘿，啊，其实这拢有原理的，
2: 嗯，
1: 所以底下就做，因为从直销我也去跟人讲课，
2: 嗯，
1: 以我为中医的角度，以为生物科技的角度，
2: 嗯，
1: 像我拄啊讲的加倍切，
2: 嗯，
1: 真侪，现在也做阿久，
2: 嗯，
1: 啊，因人三千，那现在也安尼固定一直吃，嘿
2: 啊，一
1: 定原因的啦，
2: 对啊，人卖遐贵，人安尼吃的咯，
1: 对啊，无你这人都咪空的
2: 讲，嘿啊，
1: 你
2: 对啊，
1: 吃安怎，
2: 嘿啊，
1: 嘿啊。
2: 啊，人伊食诶路啊！
1: 啊，是讲迄个电台，
2: 嗯，
1: 我就讲啊，
2: 嗯，
1: 啊，我自细汉，
2: 嗯，
1: 甲电台都接触，
2: 嗯，
1: 啊，温时段嘛，拢会甲讲讲，咱老在钓，都红食起，
2: 嘿，
1: 啊，卖未上贵物件做好，
2: 嗯，
1: 老大食起安尼，
2: 嘿，
1: 啊，但是这，啊，但是估计，啥啦，恁伫北台听无，
2: 嘿，
1: 这毋是干来互恁食起尔，
2: 嗯，
1: 哦。这是包括着我已经卖好啊，搁咧卖。
2: 所以哦，我咧讲啊，咱的好朋友哦，这经营是干啦，咱家家务啦，你甲看，吹过来吹过去，绝对无。
1: 一开始也伫着咧卖啦，
2: 嗯嗯，
1: 哦啊，都卖落啊，人家都一定有吃，
2: 固定
1: 咧吃，
2: 嗯嗯，
1: 啊，咱嘛无可能甲断掉啊，
2: 嘿，
1: 甲断掉了嘛歹势，
2: 嗯嗯，
1: 啊，咱也毋是无咧做，是有咧做，
2: 嗯嗯，
1: 还是较卖好，啊，不要紧，啊，咱都等大家卖较少，
2: 嗯，
1: 啊。啊，迄边遐有啊有，我都甲加一，都甲拨一寡回怪家。
2: 嗯嗯。
1: 啊，过过。
2: 嗯嗯嗯嗯。都安尼，迄边安尼拨来安尼啦。啊，所以哦，这样呢，佛心来的啦。哎，感谢你啦，感谢你啦，感谢阿圣啦。
1: 无什么，无什么好感谢。
2: 嗯。
1: 你爱有听有，爱有需求，你来去一吃。
2: 嘿。
1: 有帮助，我感我拢感觉真好。
2: 对啦，对啦。
1: 亲像这邮寄，大家在你问，啊，真的有帮助，我嘛感觉真好。
2: 哎呀哎呀。
1: 啊，有当下咱。做物件做阿久，那看到人讲食了好，
2: 嗯，
1: 其实人拢欢喜啊。
2: 对对，我爱人鹅肉哩。
1: 趁侪趁少，我感觉拢一回事啦。
2: 嗯，
1: 啊，但是用你的这个做精神啊，往食落，真正有去一步一步进步。
2: 嗯，
1: 啊，食无诶，咱这个来了解是安怎什么原因，
2: 嗯，
1: 啊，来改变嘛。
2: 嗯，
1: 啊，有听有诶食落，都到你的镜头。
2: 嗯，
1: 我感觉这就是英文啦。
2: 系啊系啊。
1: 所以这。啊！今日这路，今日我卖这路介绍，
2: 嗯，
1: 四啊三千六，差六千，
2: 嗯，
1: 哦，这嘛是缘分啦，
2: 哎呀，哎呀，
1: 听有对，多听到，
2: 对，
1: 啊，多有需求，
2: 嗯，
1: 缘分，啊，无我讲实在，
2: 嘿，
1: 你要听到我讲过去，这就有机会，
2: 哎，
3: 是，
1: 因为咱伫足侪所在听到我的声音，
2: 嗯，
1: 啊，嘛看到我的影，
3: 嗯，
1: 啊，但是恁几乎唔捌看到、听到我咧讲过去，
2: 啊，无。高基金没有，
1: 所以讲叫英文嘛，听到都英文嘛。
2: 嗯，
1: 我只叫你讲诶，我只叫你讲诶。
2: 对啊，
1: 我伫电台都无你卖。
2: 哎呀哎呀，百位拢无啦，都跟咱家只有你
3: 啦，
2: 啊，咱的频道只有你吼。哎，所以咱的话，你今麦有听到吼？咱今麦就是四啊三千六啊十啊，就是六千。啊，咱只阿无十阿内面，咱只阿内面拢十罐咯，十罐咯。啊，所以讲你那时候食保养哦，你一天食一罐。
1: 你我记咱个听，
2: 我拢食两罐，食三罐。
1: 你食一罐，食两罐，拢 OK。你看家己个镜头。
2: 嗯嗯。
1: 我记咱个听友啊，你只个听友啊。
2: 嗯。
1: 啊，都把跟我讲电话。
2: 嗯
3: 嘿。
1: 啊，讲啊，你那不爱对伊啊，不爱对伊，你那不爱卖遐，我冇你讲对伊啊，对伊冇阿姨，唔是我不爱卖，还真卖，我唔是你开玩笑。我是
2: 讲，我来跟你讨啊
1: 你。你抖音那无卖，以后卖阿那无卖。我讲，阿姨都卖好，我唔知孙亚弟阿你卖。
2: 系啊，
1: 无啊，什么我空的话，什么要讲豆芽好卖。
2: 系啊系啊系啊，
1: 空
2: 系啊，卖较快嘞，卖较济嘞。
1: 哦，
2: 阿哥最近你好的物件，好够较济人会当来享用啊嘞。嗯，
1: 我那件二十五毛，你讲想按两百几条做做会出？
2: 系啊系啊，
1: 唔是遐简单做
2: 诶。诶，这样用安平的罐啊嘞，
3: 是，
2: 嘿，唔是一般的玻璃。罐啊嘞，不敢罐嘞。
1: 一般的玻璃罐啊，
2: 嗯，
1: 伊在抽真空啦，
2: 嗯，
1: 啊无伊无都保存，
2: 嗯，
1: 伊都问题我保存，所以咱讲起来要做这个物件，
2: 嗯，
1: 搞工啦，
2: 嗯，
1: 成本个贵，
2: 嗯，
1: 啊你讲直销还可以看的，
2: 嗯，
1: 会介绍较水，我嘛坦白讲，
2: 系啊系啊，
1: 电台实在是吼，
2: 嗯，
1: 即正常阿姨家讲，阿伯白伊白卖，我讲阿姨只卖好啦，讲到只服务类啊，系
2: 啊系啊，无阿多。开袂落啦，无法度啦，啊，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咱即马有听到啊，你只需要，哦，爱只卡电话吼，啊，你甲看咱头拄咱的好朋友，伊讲伊要两组吼，伊讲，啊，唔通提无呢，我讲啦，你放心啦，我会甲阿胜讨啦，
1: 大概来拢无做啦，
2: 啊，即，
1: 我坦白讲，大概来拢无，
2: 啊，那介绍完都无啊，即个你就是爱个蛋啊，无法度。伊我讲，伊这做这样来规批，哦，这唔是遐尼啊简单讲，你看卖你要规管那个
1: 七七个
2: 都有啊，唔是哦，
1: 而且该做规批呢，
2: 对，啊，所以讲咱后边你即马都听着，有需要，啊，你就增加落单落去啊，吼，空白。000，
3: 我数三二一
2: 0800
3: 五四三二一。
4: 嗨，
2: 你好。
4: 嘿，你
2: 好。
4: 两位好。
2: 嘿，
4: 我头啊本来尿酸嘛，拢安尼滚滚啊，吼，
2: 他
4: 也痛风啦，因为痛风，他即卖痛个吼，喉咙未崩未咳的，你
2: 晓得。系啊，嘿，含风吹者都未散。
4: 未散。
2: 嗯。
4: 所以我出边搞工作，我讲哎呦，我娘那家伙，准备在国边先给吃吃，
2: 真
4: 的，哎呦，给做拜亲的呢。
2: 系啊，
4: 那听得到嘞，哎，
2: 系啊，
4: 啊，刚刚还买，我嘛想吃，吃，伊是吃尿酸发济啦，我家己冇吃，因为我食吃不只要变多病嘞。
2: 系啊，
4: 他讲是
2: 有差，
4: 也做好，也做好，
2: 对。
4: 都感谢你啦！
2: 哎，别啦！哎，一定要介绍好的物件哩。咱咧用安平的罐啊，装的呢，无同款的，甲市面上啊，你看别人咧做高级精有同款无？
4: 是啊，感谢你。
2: 差真济哦，对不？
4: 两个
2: 抓
4: 走来。
2: 系啊系啊，好来，来你稍等而已，我叫人甲你抄一个，来，甲抄一个，下一个哦。这嘛变两大组啦。你也看嘛，
1: 固定
2: 的吃。系啊，所以你也看嘛，真系内边两大组诶，吼、哦，啊，所以讲咱的好朋友爱把握无，头拄啊，迄个惊讲提无安尼啊，吼、
1: 哦。系啊，因咧老主顾拢知影讲，即都大概来
2: 的。嗯。数量嘟嘟啊好，嘟嘟啊好，吼、啊，所以你即摆你都有需要，你电话就紧卡，0800，
3: 我数三二一，
2: 0800，
3: 五四三二一。

0: 你嘛能做 ，OK 啦 ，OK 啦吼，好好好，哎，你也看麦，继续听歌哦，就是咱的好朋友拢继续来着，爱着咱的这里歌姬精啦，哦，所以好的东西啦，好的东西真的是不寂寞哦，所以咱的好朋友說，哦，哎，这个动真久啊呢，啊，都我咧讲，这无听听有啦，哎、所以你今麦有听到，你也要紧打电话，啊，你今麦有订起来，有买起来，啊，今麦过来。所以话啦，总共等老贝贝的时阵哦，
1: 无、欸、真正无，
0: 无都无，
1: 话都讲完，要过来吼。
2: 真正有当时我咱听伊个真多注意，有当时啊，恁会叫我讲人叫问题较会，人叫讲哦，哎、你到伊啊来买贝吼，我讲咧人客吼，跟你讲过那个小布，即马小布吼，啊，咱有当时都有诶，有买，有诶无买。当然，你拢各种原因啦。
0: 系，
2: 加高追。
0: 系，
2: 啊，高基金哦，你免阁报啊。
0: 系，
2: 你阁报嘛报啊？系，比较有尔。
0: 对，真正是
2: 诶。嘿，
0: 所以你即马所听到诶，都是干咱家家有尔吼。啊，所以话讲，看卖啊咧，吼，赶快拿信讲诶吼。百位看有无？没有啦。
2: 无啦，你免想
0: 啊，免去等啦。哦，你都为尊贵哦，台湾头从个台湾买吼，拢总无，电视嘛无，头拄咱诶好朋友，真正有影咧。你最近你看别人拢无咧，干那你只五年哦，开玩笑，对不？这个咱这个介绍偌久啊？
2: 那伫电台有咱讲诶啦，食袂三千啦，就应该拢有啦。
0: 食啊，三千啦，安尼都拢有啊啦。啊不啊多啦，伊最近叫那个凹足俗诶哦。
2: 啊，咱就是三千来只，有够俗诶俗诶。
0: 啊，咱就是哦，要好凹哦，咱诶好
2: 朋友。
0: 哎，其实我也想讲，我一直要讲这哦，是安那嘞？因为我看讲，我其实我一个想，奇怪，你这个物件那用安平的罐啊底，这个唔正搞的哦，这绝对
1: 有伊的
2: 底好用。是诶，五十亩诶玻璃罐啊，
1: 用顺诶，
2: 我都是履带诶。
0: 对，
2: 你看到诶啦。啊，那有人讲。
1: 有安平
0: 嘿，啊！我讲我就想，这个鬼才吼，伊会安尼哦，绝对有伊特别的所在啦，一定有伊特别的所在，真正有影，你也看麦。所以你看，到尾我介绍了吼，都干那我只有尔，因为你保卫你都无啊多，因为我卖这个价钱。
2: 真什么？百亿啦，在百亿下大，我介应该伫咧开会。啊，伊个圣公有一个。有一个教授吼，伊较早伫个中国演艺教授，啊，咱中伊迄较早有一个最厉害的一个中医师，叫做立夫啦，叫做陈立夫，迄就名，
1: 陈立夫，
2: 迄就名，伊较早有一个老毕亨啦，老毕亨呢，迄个教授传承来，迄个教授较早对伫个边，有传承来，传承来呢，伊即马就是有迄个风头，但是现在要放大的制作是一个问题，我去开的就是该开的这边放大制作的问题，还有一个有技术性的问题，你再想，现在你说这估计也是类似这样出来，换算一个那个团队，你要放大制作都是问题，有当时研究，研究归研究，你要放大制作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从最近我在研究一个技术，实验室要做都没问题，用机械在切大量在做不出来啊！哎，大家个真侪技术啊，要克服啊！所以有当下吼做这个物件吼，咱讲啊，共产真简单啦。在第一过程当中，其实开出侪时间的，要去克服这个技术。这是有当下落来，再投入的研究时间哦。实在是无多想象。
0: 你也记得迄个我拄含你实习的时阵，我看你搞搞啊，你知道？我来搞阮凯伊讲哦，我讲甲考试一下，来因公司吼，讲要来因公司坐一下，
1: 好，甲偷看，
0: 真是去呢哦，去的时候我想。到时候唔正搞哦，公司佫只大间哦，咱过去看伊实验室哦。我想讲，哇，这里有影真的有来头，唔正搞哦。
2: 像中山医院，我冇涉及研究的所在啊，中山医院，我冇涉及研究的啊，拢在底下做细胞实验啦。因为吼，我个性我较不爱讲， 西装笔挺，
0: 嘿，伊无啦，正经，
2: 一直拢高高安尼啦，兼兼即个做中山医的教授，伊嘛讲，哇，你安尼就做，因我因过来叫我去教因学生上课，上四点钟的课，我讲我要请啥，
0: 请大个，
2: 我直接按什么请真多少？
0: 没事啊，去好好没事啦。
2: 以前哎，伊还就
0: 哎，伊还伊哦，哎
2: 呀，伊还伊去个上课，
1: 哎，讲清楚啊，
0: 哎呀，
1: 一堆迄医生爹，哎，看安尼听，
0: 这电话，
1: 哎
0: ，Hello，
1: 哎，你好，
3: 高基金，我来了，哦，需要高基金来保养目睭，
0: 哎，
3: 还有那个，
1: 哎哎，
3: 身体的那个尿酸呐，
0: 哦，
3: 尿酸的。
1: 就你去吃这有对啦，
0: 吃这
1: 有，
0: 哎呀，
3: 你好，
0: 哎呀，
3: 我是讲，
0: 你一天来啉两罐啦，啉两罐啦，真舒适，
1: 是，
3: 两
0: 周，两周哦，好好 ，OK， 来，你稍等哦嘿，哦，叫人家你抄这里哦嘿，来个抄这里下这里哦，嗨，你好，
4: 你好，
1: 嗨，你好，
4: 高
1: 基金
4: 哦，我有
0: 加贵
4: 哦，嗯，就给做
0: 清
4: 的有效
0: 呢，嘿呀，西贡，
4: 对。大
0: 做诶，咩大做诶？
4: 嗯，
0: 好 ，OK，
4: 再来，
0: 好，好，稍等了，稍等了，嘿，来，我叫人给你抄一下，来，给抄一下哦。
1: 嘿，稍等哦。
0: 嗨，你好。
4: 诶，主持人你好。
1: 嘿。
4: 我要订这个高基金。
0: 高基金吼。
4: 嘿，你算讲我尿酸有较悬嘛？
0: 嘿嘿。
4: 啊，食这了吼，迄痛风吼，拢有改善啊。
0: 嘿，再讲。嗯。
4: 所以讲，我这边要订三大组。
0: 三大组哦。哦。好。
4: 算讲。
0: 得甲开落去。
4: 嘿。
0: 嗯。
4: 啊，有效当然嘛是都爱出一挂。
0: 对啊，对啊。嗯。啊，你好。
4: 麻烦您。
0: 诶，啊，你一三大组，咱唔得爱去。来哦，你也看这三大组咧。嗯。你会惊无？
1: 嗯。
0: 诶。真
2: 是，惊
0: 了，
2: 我
0: 惊你，惊
2: 咱
0: 无，
2: 我
0: 惊
2: 你定
0: 位
2: 你
0: 啦。哎，三大宗呢，好来，谢谢啦，咱的好朋友正讲的哦，哎，无气炎啦。
1: 嗯，
0: 嗨，你好。
1: 嗨，你好，你好。
5: 哎，我麻烦你个加一个国际进来哈。
0: 好。
5: 哎，加两大宗。
0: 两大。
6: 台湾广播台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7: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8: 哎，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吃，唔烧，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各位朋友，安溪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9: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淮县的花旦乡，咱可能想到捌出名过起厝的红砖啊。但是你敢知影，细细蕊啊，真水的万年花，同款是由花旦来的呢？江淮花旦是全台湾上界大的万年花种植区，也是台湾唯一一个无种地却是当产地所在。只不过花旦所生产的是真芳的万年花茶。人你讲六月万里透蜜芳，每年万年花盛产的季节。一对搁一对盛开的万里花，都亲像世间款，将八卦山脉装扮成热天的世景。由每年的清明到十月，花坛不但有一片白雪雪的花景，花海里面搁有一个搁一个头戴着桂叶的彩花姑娘。虽然这姑娘大部分都已经是做阿嬷， 但是因开朗的笑容，实现满地新影，加万年花。
10: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咱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店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提供好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万谈，是知识性、新闻性、高度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地龙馆、花桥冰波地红馆、云南 NO 多心丹、大通一盒、大通卡索、大通小数、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

现场的电话0800055088，总共十号，冰球家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对咱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养真久啊，无甲你食，就是我食。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泡汤拢一直好讲。对咱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滚动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日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周。

酒就讲诶酒，无酒准红，都无加好，解下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掉，直接找到加好，方便的厝来收。加好一罐豆加，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家好上阶段唔帮。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免家好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家好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现在接不通，新闻区先禁掉。听电话单讲就好，阿无我只系上声。我来报新闻。暗时啊，外口落大雨，一个八十岁阿妈，伫安全帽啊，家己一个人牵一台脚踏车，行伫咧大路边。外口的天这么暗，遮真偏僻，阿妈哪会家己一个人伫遮咧，三更半暝呢？台南市摩道警分局关电分处所关警，六月十号半夜一点十八分，巡逻大口台南市关电第一线南埔路段，看到一个阿嬷，一个人牵一台脚踏车，行伫咧大路边，规身躯被大雨压甲淋糊糊，落大雨视线不好。经过车辆，车速拢遐尼紧，阿妈的处境真危险。警察马上过去关心，阿妈，阿姐你阿妈你不伫厝内困，你哪会走出来伫遮咧？环境真有耐心了解阿妈的状况，并使用警警系统查到阿妈的身份。阿妈今年七十八岁，有失智症，家属已经通报失踪来找人。阿嬷伊住伫咧新化，六月九号家己一个人出门了后失去联络，家属四界拢找无人，真烦恼，已经向警察报案找人。环境先将阿嬷带倒来派出所啉烧茶恢复体温，好佳哉人平安无代志。警察拍电话通知翁婿，因翁听着讲人找着啊。足欢喜的，赶紧叫后生，甲再来派出所，将妈妈接回去休困。

这款的人来当可以去做居家服务员的。高雄市一个姓陈的男性店长居家服务员，伊向去到平常厝内照顾中风在床的老阿伯，三遍性侵害患者的查某囝，并威胁患者当天的太太。高雄地法院用强制性交等等四罪判姓陈男子被当十个月。电话亭心理的时阵，说陈查甫人一直讲无，我无啦，迄是双方合意的，啊，只是单纯的冰敷尔啦，无老婆去共蒙啦。陈法官看见家属的录音和相关的证书，认定说陈男子犯行明确。法官骂说陈男子在患者跋倒讲话，家属无力救助的状况之下，来欺负弱势家庭成员，严重伤害到被害人的心心，反倒态度不好，用三强制性交罪，一个对身体障碍之人犯强制威胁罪，合并判刑八当十个月，另外还有侵入主体依法判决，专案会当上诉。高雄地法院判决书指出，涉案男子伫咧民国111年12月底到112年8月份之间，前往高雄市三民区民众厝内做长照的居家服务员，照顾中风在床、无法讲话老大人。想未到，这个涉案男子竟然欺负弱势家属。涉案男子112年7月份、8月份伫咧照顾患者的同时，不管患者查甫囝拒绝拍喷，用优势体力的压制，三遍强制性交。被害人烦恼讲，若是将这件代志讲出去，爸爸会去向手报复，还是因此无人来照顾爸爸？一开始只好忍耐。代志发生的同时，阁有一个中度智能障碍大兄，虽然同款伫咧房间内底伫咧边啊。但因为伤过惊吓，唔敢徛出来阻止。112年8月8号，替有重度听力障碍患者的太太做冰敷的时阵，伸手摸人的胸部。一直到中风的爸爸被送到安宁医院后，被害人认为讲爸爸安全啦，才向亲属讲出一向欺负的代志。亲人大家拢足生气。向居家服务机构来检举，并落下含姓陈男子公开内容。姓陈查甫人心虚，一度在机构主管陪同之下前往道歉，但姓陈男子居家服务结束以后，刚一年的9月底，竟然偷偷走入被害人处内，让被害人非常的惊吓，一个共判8当10个月。情感车，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南拜一本歌曲《赢的药》。

40岁，姓王，查甫人，平时生活压力大，常常加班到半暝。最近三年来，一天只有睏两三点钟，加上长期食薰、饮酒，爱食重口味、重咸、正咸、正的，结果这一天大便煞开始放血，连续三个月拢安尼，但伊甲当作是痔疮，一直到做回着护理师的太太发现讲：“哈，你大便放血放三个月啊！”即个讲，你一定要去病院做检查啦。结果是第三期的大肠癌，因为肿瘤离肛门口只有5公分，那是动手术，恐惊肛门保不掉，爱做人工的造口。这样男主就讲，肿瘤7公分才大粒，又搁正靠近肛门，传统手术爱将肛门切除到人工的。伊想着家己也阁遮尔少年，囡仔拢较细汉，因此接受病去新的疗程。前后做过病放射线治疗，甲八遍的化疗。伫咧旧年5个月完成疗程，经过检查已经达到临床完全缓解，目前养成着正常的睏眠，甲定期运动的好习惯。台中营总大肠直肠外科医师林志安就讲，大肠癌的患者当中大约有1%，肿瘤拢接近肛门的括约肌，也是腹部保留有够的空间，手术困难，而且恐惊会伤到骨盆底的神经，来出现着肠啊膀胱甲肾功能方面的障碍，常常爱将肛门做回切除来到增加的。严重影响到患者生活尊严加生活品质。国际上，即马虽然有一种免疫治疗会当保救肛门，但会当用的人有限，而且费用真贵。大众民众将这种 TNT 的模式用伫咧其他90%一般大肠癌的患者，透过放射线治疗、化疗，达到肿瘤消退、唔变动手术的效果。患者必须爱3个月至4个月定期回诊接受检查，若是发现癌细胞复发，将会马上处理。

进攻个空气污染造卡擦擦油烟吃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我们的细胞，每个细胞过年后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低气积少化痰，用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都爱穿一罐酒准红带通清咳散，那有妖妖怪怪好参像特别感对吧，赶紧卡来吃拢给卡紧好。过年少吃荤荤少老人少囡仔少感冒少不停少有痰少无痰打扫冷扫热扫气固喘扫带通清咳散裂扫全门科。为着做多咧困，然后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带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即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红声、烧声，然后痛，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扫，扫加强白白喘气，细胞白酸一口气，数百个摆喘不出去，喘气白酸，带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啊，困到一半的扫，身着冷风，咳咳扫，身体虚弱，必扫扫不出来，暗棍拔掉咧，扫无声，扫到血丝，带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细胞那喉小小的痛，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带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白，过那喉。各细胞各家亲的痰拢甲清出来，全部甲咳出去，酒准红带通清咳散，互你食了会恶乐。爱想怪大哥大姐拢甲家好讲，带通清咳散真正赞。然后不爽快，讲过讲伤济，烧声有效，点来吹打，啉瓜坐茶，要是吹打，带通清咳散，卡来干咩？清凉润喉止嘴打降火气口气混风，人家问说家好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咳，三粒较甜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疗效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元。疗效专门科顾拿喉顾细胞酒准红的少药啊，带通清咳散。咱家己关指定药房，梅山市场内科友药局，新港中山路嘉兴药局，中山路公所头前100公尺，永兴药妆生活馆，家己市民族路西门街路口大进药局，中山路市警察局边啊大安药局。北行街博爱路路口大通药局，民权路古新马病院蔡对面双碧药局，嘉义市民生南路底药局边啊新鸿祥药局，博爱路嘉祥六桥医宽边兆安药局，嘉义市中正路火车站前公馆药局，每次订药房爱情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8。每次订阅榜挂产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8。继续安排蔡小虎、王叔卖提起。

一年有360天，这个查甫人一年交通违规竟然超过200笔，差不多2天就一张罚单，真正是罚唔惊。台南市31岁姓柯查甫人，去年开轿车超速，无缴停车费、按高速公路通行费等等交通违规，总共202笔，合计84000元，超过期限都无去缴钱。去年牌照税嘛无缴，累计以上强制执行207笔，合计98448元。行政执行署台南分署去年7月分收件，四度核发执行命令扣押存款，总算扣着有够的钱。台南分署统计，姓柯男子112年、113年开车超速，无依照规定纳停车费，开高速公路电子收费车道无缴通行费，伫咧真济车道的所在，倒挂无先驶入内北边的车道，等等真济种的交通违规，欠缴202笔，84000元，经过通知限期缴纳，但是拢无纳钱。去年使用牌照税、公路使用拥护安全管理费、公路法罚金、停车费等等5笔，金额14448元，累计以上207笔，98448元。台南分署执行警官发现姓柯查甫人银行口座内底也有钱，依法执行命令扣押存款，但第一遍就扣掉684元。今年2月份、4月份、5月份陆续依法执行命令扣押存款，总算扣掉有够的钱。欠政府借的钱，袂当互你走闪去哦。现场电话0800055089。继续来听歌，等下歌播完，要跟我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请需要听众见证到转声，有人见证会较有效，查看这个。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继续来拜，张龙龙，赵拿杯。

0: 请讲个。
1: 嘉豪。
0: 大哥你好，我是嘉豪。
1: 嗯。
0: 你讲你食咱的大通加速食了袂歹哦。
1: 因为胃肠袂歹，啊，宿便吼，较会规条啦。
0: 宿便有排清气，啊，大便拢规条诶。大便都
1: 正
0: 常
1: 诶。啊，我较早就是去哦，写一看，伊讲这什么哦，胃肠科看，伊讲是什么肠胃急躁症啦。啊，食伊个食我都无效，我食你个大通加速吼，食几日工作，然后好又怎一工算一遍两遍个。
0: 对哇，都开始爱照两顿食早阿妈，食较好个，改一顿来保养就好啊。
1: 对哇，啊办两碗是哇，食了食吼，安尼嗯，小便较会通。
0: 小便较会通啦吼，较好放尿，较嘛放了较大白。
1: 较大白尿啦，无较早是放尿较硬。
0: 之前放尿较硬啦，即马嘛放尿有一种爽快感觉吼。
1: 尿啦，较大讲。
0: 啊，之前是有尿泡酸肥大嘛，是安怎？
1: 啊！我都拢食你大通加速甲板娘丸，啊，毛天龙补心丹，
0: 毛天龙补心丹，大通加速花桥板娘丸，
1: 有啦。
0: 心丹有改善。
1: 我等于经食几啊阿味啊，食些四五阿味啊，含板娘丸。
0: 食一段时间啊，然后。
1: 嗯，板娘丸。
0: 板娘丸即马小便较顺啊，然
1: 后。骨头哦，骨头安尼较袂骨较袂遐酸酸。
0: 骨头酸毛较好啊。
1: 较好一撮。
0: 安尼继续食食，好好好你啊！
1: 你话好啊，我再搁食，搁要继续甲食看嘛。无去听足久嘛，无你甲你买咧。我嘛无未少话啊，好话甲餐餐甲饲话啊，无拢爱感觉讲靠生啥来买啊，较早都唔敢保养。
0: 愈早保养，愈早顾愈好啊！
1: 有啦，我知啦，我知啦，好啦，那就好啦。
0: 哦，好，大哥，谢谢你哦。讲有肠胃急躁症。不是便秘，无就是漏泻。食咱的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各位等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讲大便即马拢规条的顺顺顺。猫只花桥板娘丸，讲伊只放桥白顺，食细讲放条拢安安，即马正好放，嘛袂感觉安尼安安放袂滴，放甲正大讲。花桥斑中丸，大哥毛讲到，伊这个酸痛毛较好哦。周俊宏花桥斑中丸，高药剂、高膀胱、高筋骨治酸痛。那咱家的药剂不好，赶紧买花桥斑中丸来吃，专门家的高药剂的。斑马线的斑，中红的中，花桥斑中丸。放桥白道泡茶车有会讲配味茶派片臭桥咸放桥要求铺一顶桥就是钙质的流失放骨精粹花桥斑中丸要紧吃还没骨头在这退化吃紧检查有桥两杯尿蛋白就是慢性的腰子咸再加这几罐才会好正常的慢性的都较麻烦高桥准备起来放骨的变桥，有会放掉正细白，较放放一点点嘛，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抓桥头闪桥背，放无三下滴。一步桥放足久诶，为桥紧要去变数，强被走被护。桥失紧闪桥，查甫会比查甫较济，紧食花桥斑中丸。查甫人得破伤肥大，我建议你食。花桥斑中丸配合大通加速，腰酸管痛风挂水水浸，花桥斑中丸只要你腰子摆下好，腰酸对豆豆降来就被痛风，腰子摆下好，挂水水气就会摆下掉。老大人挂水的白酒，紧食花桥斑中丸。检查来跟你讲，腰子较细粒去。我来跟食花桥斑中丸，药剂甲细粒去，那不甲冻个条，一条路洗身。过行镜头严重来洗身，有两杯尿蛋白，慢性的药剂炎。糖尿病到尾啊，洗身的加济，尿毒的指数较悬，药剂甲细粒去，尿酸悬，真久拢减袂落，甲汗水水肿，这种洗身的好酸碱。紧食花桥斑中 元。咱台湾洗身甲咱换油脂的比率全世界上悬的，周春芳即款花桥板娘馆遮尔好油啊，你南渣汤食洗身啊，遮尔怨叹后悔拢无路用。花桥板娘馆特别加强固筋骨、补骨脆油啊，筋骨病真侪，肩胛头会酸，五十斤痛，腰脊骨、脚床头会酸，腰酸背痛，手会酸、脚会酸，脚头骨退化。叮当一下，哔哔啵啵，骨质疏松症。脚酸软无力，两脚站站袂久，行行袂远，甚至严重甲袂行。有诶脚头骨筋络板硬，要屈屈袂落，要爬爬袂起来，歹腰弯、歹寸直，爬楼梯、落楼梯拢足艰苦诶。老大人真侪带着退化，身躯无论多一大筋络板硬，还是旧筋。有的困钙救筋，花桥板中丸，给你补充钙质，补骨脆，固筋骨，让你筋络会调整，会较轻松。骨头酸痛退化，脚头无力，脚路摆，筋络板硬，甲救筋来吃拢有效。吃一下白暗，严重甲袂行，人食甲会走会跳，四界发度甲人去佚佗、游览，拢做耳朵的。老大人爱顾脚脚手行，顾脚头有力，筋络会调整。咱人一个年岁过，骨质的流失愈来愈紧，脚头退化，大腿头换骨盾，弯骨翘骨，骨质疏松，一定爱量早来补骨髓、欠骨本。那补得来，就唔变换骨盾开刀。花桥、板、中、丸、药、筋脊，一顿十五粒。有镜头一定要吃三顿吃，保证顺重要，做你当日个吃。花桥、板、中、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咱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589。刚好推荐介绍的产品，听了合用的，一定要家己一个机会，赶紧过来顾身体。顾身体，这是伫咧顾家伙，顾咱一世人幸福，顾一个家庭圆满，顾家里事事安心放心，顾咱家己身体健康，会行会走，大家才会当笑欢喜就欢喜的哦。家和这搭爱靠大家来祷告，家和真想要继续为大家服务，拜托拜托，电话赶紧拍0800055589。继续安排单婚男乌雅辉。

全美各有志，每天都爱吃药后运动，运动卡流下会喘。到这个程度，每天都有运动，买当帮助咱各有志。哈？运动都会当各有志？适当的运动会当帮助血流循环，有志血流循环也好，血通，有志功能自然对较正常。全台湾大约有200万名慢性腰椎病患者，有将近10万人伫咧洗腰椎。肾脏科医师洪景祥就讲，除了平常时啊食食的调整，想要顾腰椎，一礼拜都要至少5天，每天30分钟中等强度以上的运动。你若敢出去行路散步，可能较无够哦。就算是一天行咧2点钟。高油脂效果嘛，无中等强度以上运动较好。参照医生家己，平常时啊，正无闲，无他出去外口运动，伊就每天找一个所在做开合跳，跳20分钟，还是跳200下，都高油脂效果。为什么运动会当高油脂？医师解说，油脂是由着真侪肾丝球组成。肾丝球就参像一个小小的微血管的球。研究发现，规律的运动、有氧运动，除了提升咱的心脾功能，也能帮助肾丝球的血流循环，有保护腰椎的效果。要达到高腰椎的效果，一定要继续做、继续运动，一天至少30分钟，一礼拜至少5天。中等强度以上的运动，这差不多是咱运动家另外喘，参像骑脚踏车、跳步、开合跳、超慢跑等等。但散步效果较不遐好，就算是每天行咧2点钟，对各有这效果无大。意思就讲，真侪人平常时啊上班是介无闲，拢会将运动集中伫咧拜六礼拜这2天的放假。但有研究发现，隔遐久才运动，各有志效果不好。参照医生家己，平常时啊爱看诊，无时间出去外口做工课嘛，真无闲。那是真歹一工之内，找出30分钟运动，也伫咧官微做开合跳，每一工跳一下20分钟，200下，都有帮助血流循环，保护有志效果。伫咧厝内还是办公室，拢会当做，无需要真大的空间，正适合无闲的现代人。运动会当顾腰子哦，中等强度运动加另外喘。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00-99。生活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唐公一记千沙皮爱吃困难吗？
2: 哎，天子爷的台湾没合法，也有很有可能浓烟依托米子，乖乖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3: 新鲜脱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流米膏盐，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不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膝盖的健康同未来。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中是暗时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安王保心丹，带通一合，带通加速，大通酵素，带通清咳散，带通药品公司大合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本下老师演唱的初段的讲道。

现场电话0800-055-088-9，总共十号，朋友家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对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咸真久啊，无甲你食，就是我遮有伫听电话，有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泡汤拢一直好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阮拢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周周。

放下招，无招准行，都无加好，解下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便过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连过泡掉，才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一罐豆浆，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加好上阶段唔忙。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免加好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加好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阿无我只系上声，我来讲故事。听到乌食乌，但应该拢知影是啥物意思？歹人设计歹人。古早古早，江都贼偷，即道内底有一部分的人道行高深，真可以对着同行来下手，乌食乌。这种的状况，用今个行来话叫做瓜卵，瓜落的瓜，鸡卵的卵，瓜卵。瓜卵之道绝对无对一般的百姓下手，拢是趁贼偷出门了后，对着后壁去偷摕，贼偷摕物件，安尼是毋是真趣味嘞？伊讲拼，伊对着后壁佫甲拼走。瓜卵之道唱的是不义之财，讲毋是盗贼做的，煞是见袂着光的歹事。啊，那官府这边是乐见其成，对着这种官僚的行为所颠倒欢喜，其实是唔知影讲要用多一条法律来办。向抢的盗贼盗行私人，阿爸爸都安怎？有够厉害，才有法度来做这道。有一个查甫人，姓李，叫做李文广，文章的文，广播电台讲李文广。退休了后，已经听报，厝内大细项代志都是伊伫咧做。这一天，厝内办喜事，人客大家食饱拢走去啊。关门了后，伊惊讲有野狗会走入去灶卡偷食菜。手边六七岁来四个检查，想袂到来到灶卡，迄插队内底，古早咧灶拢是兄菜啦。插队来这边，好亲像物件伫咧叮当呢。伊就行过，用脚大大下甲站一下，喊一声讲：“出来，紧出来！”是一个六十多岁查甫人。李文讲要着对方是贼啦，详细甲问，是一个罪犯。附近五百里内，拢有去下手过案件，查这道名声正响。大拢叫伊老汉文，李文讲感觉这个老汉文有火啊，真可怜。唔但无干怎，佮摕一寡钱予伊，叫伊改过自新。老汉文磕头谢多谢，歪头离开。这个、老汉文摕着这钱做一寡小生意，时间一久，赚了有钱，家境又较好，会当伫咧县城内底。买一间店面，继续做伊的生意。但经过一次较好过，伊在土地啊，就要来甲官人，要来甲偷摕物件。老九就是老汉文，得意门生之一。这一天暗时啊，偷走个拜，走个拜，老汉文的厝内就要将师傅的钱财全部甲款走。这一暝，老汉文倒伫咧盆床顶。一直困未去，感觉心神不宁，好亲像有代志要发生同款。伊赶紧嘞，将银宝甲妖精神宝的宝的你起来啦！你去去检查外口，看下门窗锁有好势无？看外口有怪怪无？今仔日暗时，我的徒弟啊，
一定会走出来变鬼的啦，卖厝内钱去拼了了，咱唔知。太太行出去，四界巡，四界看，无人无物件。行到来房间内底，细细念着讲：吼、哦，干阿今阿个暗时，我都去你叫起来三遍，出去外口嘛巡三遍啊，阿都无代志，无人，阿要爱困死，你看。无代志，唔通阁搞我叫来，你唔得好好啊，好我困。不管啦，你若是阁搞我叫起床吼，你就卖来遮喊我困啦。老汉们只好家己走出来外口过，伫咧因家顺过来，行过去，拢无发生虾米奇怪代志。这个时阵，老汉们行来灶卡，徛伫咧水缸边啊。好亲像你想什么代志？这时阵老汉们手举悬，举着水缸，大声咪讲：哼，卖个逼啊！紧出来，唔通等到我动手哦！为只都讲悬，暗缸内底水，这个水边有一个水瓢，这个水瓢转咧一直进悬，一直进悬，一个卡啦，嘿，卡啦会卡一粒头。是一个查甫人，为暗光的水底站起来。哈，阿舅啊，啊哪会是你嘞？原来老阿舅听到老汉们叫银宝出来外口检查，一时着急，怎走入灶卡，秘伫咧暗光的水内底，用这个水瓢为头卡灭，藏伫咧水底，剩一支芦苇出来穿开。老汉本发现是伊个大地主阿舅啊，笑笑就甲咪讲：呵，你这个师啊，竟然走来要拼师傅，我甲你笑死啦！你若是有法度偷摕走我任何的物件，无巧我发现抓到，我就给你一百两银。啊，你若是做袂到，你就卖过来我这下面主啊！阿舅啊，去学因师傅骂家呢，非常的惊吓。滑头爬起卡洞，时间经过一个月，老舅的阿母带细汉孙啊来到老汉本家落门，看到老汉本哪哭哪讲，我后生自迄届得识师傅了后，我都伫师傅你家偷摕着物件，回去后是非常的自责，正一个暗时啊。竟然伫咧房间内底吊倒自杀，希望老师傅会当给阮一挂生理本，让我会当继续照顾这个孙仔大汉。老汉们听完了后，心内是解疑问：我这个徒弟啊，平常时看起来都真开朗啊，啊哪有可能因为这种代志来自杀的？啊，你卖个骗啊，卖个骗啊，将我当作是叛啊吗？一定来怪钱的啦！老汉们私底下叫人秘密来调查，果然阿舅啊因兜当伫咧办丧事。老汉们提出一寡钱，和阿舅啊妈妈，但妈孙那两个人拢离开啊，伊向太太讲：老舅以后袂过来啊，我买单来放心啊。一个月后，老汉们因到调查头，因为唔知是谁下手的，只好走去报官，并找以前同行来斗掠人。拄拄啊好，经过阿舅啊因到，老汉们向厝边隔壁来探听，才知影讲，今日透早天未光，阿舅啊带因母啊，带因囝，三个人款正济包袱啊，人怎走去无去啊？而且这间厝。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经白掉去了。老汉们听到了后，大力站土脚，大声对天话讲：啊，我叫阿舅啊骗去啊啦！马上走回去讲给太太听，伊嘛真不甘愿，走出去找三个月，拢找不着人。害人之心唔通有，防人之心唔通无，世理无是本。希望大家会介意今仔日的故事。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南拜金佩山，夕阳山外山。

楼梯、涂骹拢会较骨，车中的电脑拢该注意，顶边的胎盘有够深无？落大雨，台南市阴空，六月六号至六月十号，总共发生89件交通事故。六月九号，透中道一台小火车，有可能是出电失控，冲过对向车道，为一台轿车甲撞落，造成轿车倒边的车身严重变形，然后再佫继续向前冲，弄到边啊路桥的桥墩，甲一台大货车。伊当阵落大雨，小火车飞伫咧阴空阴大道三段，由南向北，驶到一半突然间转失控，为挂山车道直接冲过对向车道去。这时有一台都会阴大道桥落阴大道，由北向南行驶的轿车，驾驶一看到迄台货车向伊安尼直直冲过来，马上韩道路弯位正边过要闪。暗哥闪无过，倒边后边边的车身去予小火车弄掉，小火车弄掉了后，继续向前弄掉路桥的桥墩，加一台大货车。事故造成应台路桥中段的塌车，轿车驾驶就讲。哦，我看到伊安尼吼，向我家己安尼撞过来吼，我惊一个韩道路安尼紧碰正边，啊，不过还是闪无过好，惊死人！好加载，好加载，人无代志。小火车的驾驶暗棍可能去慢掉，无爽快，送病院检查。汽车达人就讲，有风胜过治疗。露天，恁那的胎盘有够深无？真重要。若是伤过病，我都排出积水，尽量去处理。同时爱撇边大力来站油门，紧急打档啊，也是向向大力拍韩道路，尽量去造成处理车辆失控。平常时啊，买含头前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露天开较慢的哦。

开车冲过红灯，车主收到一张2700的罚单，结果法官竟然说退下罚单不用罚钱，因为红灯无够光。2025年3月24号中昼12点过，台中市姓王查甫人开车经过西屯区博观路明理街的路口，警察看到伊冲红灯，左甲开罚单。台中市交通事件裁决处处罚2700元，记违规点数3点。西红男子不服，提出行政诉讼，主张去当中路口的红灯有故障，当下伊看不出来到底是红灯，或者是青灯，主观上欠缺故意还是过失。台中市交通事件裁决处就讲，按照着违规路口红灯的号志，大约有1/3的 LED 白光，但对向车道的号志是正常的，并被影响到驾驶人看得出红灯无。而且除了姓王男子以外，其他共向五台机车，大家拢有停红灯，主张驳回告诉。台中高等行政法院调查，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备的规则第200条第三款规定，除了行人专用号志以外，在无障碍以及正常天气状况之下，号志灯光的照度应该爱好驾驶者伫咧400公尺远的所在，会当看清楚灯火色彩。这项灯光号志照度的设备标准有法规上的效力，但是号志照度不足，造成驾驶人无法伫咧有效的安全距离之内清楚看到灯号，这是主管机关无法适当维持设备完善的问题。那是依照这个证据来执法有瑕疵，未当让驾驶人负起着故意还是过失的责任。画面当中，这名男子虽然冲红灯，但当刚透中道一光加光，灯号虽然冇光，但加明显比边啊几个拢较暗。一般驾驶是不是当伫咧400公尺的距离内看清楚有基本，而且画面当中后一个路口中平路的号志是足明显足清楚，认定这个路口确实是无够光，将去和驾驶人看不清楚，无设置来违规，造成交通风险的责任在主管机关，摩托认定涉红男子有过失，判决撤销原本的处分。

听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继续来听歌，歌报馆被考的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被来广告，或者需要听从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较有效。查解这类，拜托大家吃好报修报，好事大家做。南白陈淑萍、郭俊宏、吉祥迪。

0: 进广告。阿伯阿伯，阿是安怎？你即卖人艰苦哟？无啦，袂艰苦啦。啊，就是迄个脚底拢安尼麻麻，哎，颔棍肩胛头安尼硬动动。进前去做检查，医生甲我讲，讲我这是血流血流动，血流循环不好，即系安尼。讲哦，我好加在无糖分。阿伯，迄进前阮阿母吼，目甲你同款呢。无糖分，脚背手背会麻，这也唔是，徛嘛唔是，弄安尼吼，不管是同安尼感觉麻麻胀胀。结果，阮母也听伊一个朋友甲介绍，报去买周俊宏的大通一号，讲吼会当清血油、通血道、冷暖血管，血那是流掉会通顺，它得通，血管够弹性，血滴上顺顺顺，讲吼一段时间过。都白白呢，买来吃，哎，够真来了。一阵啊过，好亲像好奇啊呢，连呢颔棍、肩胛头拢加偌轻松嘞。阿伯，你莫是买来吃看卖啦，血流血流动，血流循环不好诶，大通一号。各位，你若是有高血压，赶紧买大通一号来吃，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只要你血管有弹性。咱来听讲，高血压食好起有够济，食好拜托你甲我斗小报。阿妈棍经安会酸，阿妈棍食歹发，大通一号一顿两碟，先照三顿食，拢全归家就知。然后较快活，则该站食好好好滴。阿妈棍经安食歹发，中风的前兆，赶紧甲治好。血流血流动，血流循环不好的把大通一号，这两三克啊，血就清清清就白把。麻痹身体啊，较麻烦，我那较严重哦。中风的人头啊，我那拢转的把，赶紧甲治好。血流血流动，甲高血压那不甲处理的好，真济中风。有只大通一号，中风无离婚，人家讲加一个来吃。减一个中风，已经中风个，我乃清血球、通血道，福建者会顺利，则袂第二遍、第三遍中风。中风拢会连中，一遍比一遍较严重。中风一骹一手个把血道加袂过，食大通以后则袂把中风过，我乃紧食。
1: 我本来唔觉得筋拢够酸个吼，
0: 阿妈讲筋酸，安啦，
1: 拢转好足轻松，
0: 拢转好起足轻松吼。
1: 啊，我只脚，
0: 咁是食咱个大通一号，
1: 嘿，
0: 食大通一号啦吼。
1: 我只脚够烧个吼，脚底拢够烧，阿姐姐即个血是食贵拢袂啊。
0: 脚底有够烧，阿姐妈食食拢袂啊。
1: 即老火也足袂安尼。
0: 哦，足济循环无好个啊，血较流循环无好。
1: 我唔捌滴乌白食有个袂吼，血流安尼啊。我朋友甲我灌一罐个吼，伊食食用啊讲好啊，唔过伊个。你甲恁又较无方便啦，伊住伫山寮诶啊，
0: 伊住伫山寮啦吼，
1: 不方便。伊讲食食，骨仔筋酸啊，怎好？
0: 阿妈骨筋酸，我若好诶，迄种血油伤重啦，血较多。
1: 我这手哦，本底拢不够麻，枕头啊，一去两只背拢会安尼麻，食安尼开拢袂啊，诶。
0: 大通以后食食，手就较袂麻啦吼。
1: 拢袂，就袂啊。
0: 迄胆固醇滴悬滴麻啦。
1: 不能食一个，不能食一个吼。
0: 好。血流血流动，血流循环不好，阿妈关节炎会酸，真歹发，甲两只手拢安尼巴巴，讲食大通一号好起后，各位有食大通一号，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咱来听讲高血压食好起有够济哦，尤其有几项啊，我建议你三顿都该食，即几项有危险性诶，血压低超过90，就是血筋较顶。会长脑筋呢，拢是这长脑筋就差嘛。帮血压较要紧呢，爱查加血糖，爱问，无论几岁都袂当超过90，血筋较顶。轻微中风，脑血管拄塌的，一定爱随食。家己原来骨力好健，拍会通会有较好较好手。打半年以上，拍袂通就带一脚一手。哪个孙关注者就是血加多。三酸甘油酯关注者就是血油加重，这话中风就中风过。夹心、心肌梗塞，这几项三顿拢该食，一顿两粒，饭前饭后拢会杀你。 吃几客过都无危险性，一客千五块尔，唔通即个钱开，另工开大条的才伫反弹。有只大通一号，血统清清清，血筋未伤定，血更有弹性，血油血带拢甲你清清好滴，拍通血路。心脏即搭定定爱听，迄只只拢心血更较细条的，上好去做心导管正经啊。心脏即搭定定爱听，大通一号看是两顿还是三顿，拢爱对你食。附加金查甫人较济，有只大通一号较袂附加金。无大波子，乌青金花，迄就是细条血筋长的，皮肤愈白愈明显。甲老大人血更较无弹性诶，原来较矮。有只大通一号特别乌青金花，大通一号青花球通血道两端血管，内边主要成分是美国关中进口高单位的深海鱼油，内边欧米伽三的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人讲的 EPA DHA， 氢化油通血道两端血管，同时也是咱大脑神经细胞的成分之一，是通过补充活化脑细胞，减少大脑的退化。大通一号氢化油通血道两端血管，咱这不是直接给你降血压，是只要你血清血筋未伤定，血管有弹性，高血压自然对到达好好的你，咱这款规身躯血筋血路拢甲你泡通一通，甲无你运动血路袂通透来才正好。老大人有诶白惊，我多运动大通一号爱对你食，食饭老配肥猪肉，食饱大通一号对你食两粒吧，真正赞诶！厝内大大细细做伙食，大拢买来食，食一粒袂中风，袂急心。未加血压足够大嘞，指定个房间，大小的大，交通的通，大通一号，一卡千五块尔，爱情评估，周俊宏的名。另外，你若是要看目睭，目睭要好金，要看的病，花桥、冰波、地方馆，可将目睭病金买来吃。老目睭惊灯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崩布，目睭大石疲劳，大家转目睭西高，目睭起起，放下飞来飞去，抓不着。周俊宏，花桥冰波地方馆，咱这罐目睭药啊，九百粒的，加大罐，一罐两千，效果有效。听电台，因训练训啊，各种目睭病，紧买来吃。周俊宏，花桥冰波地方馆。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这类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8。继续安排陈一彤烧酒伴高丁。

咱台湾歌词是烧滚滚，真侪人拢真认真，伫咧看电脑顶边走来走去的线图。68岁阿伯最近看电脑的线图开始怪怪，会弯翘，会变形，会歪去，看波看甲真吃力，连厝内人的面嘛变甲雾雾未清。后来去做检查，竟然是黄斑部病变。波中一直看，收波了后继续看，甚至拜六礼拜还阁伫咧研究，拄啊一支股票会当买，股价会安怎行？说理由，看波看一个目睭全火去，那是线图有无正常的弯曲变形，就是目睭有状况啊。眼科医师江尚奇伊讲，黄斑部主要负责较精密的影像甲色彩部分。讲68岁阿伯最近看波的时阵 ，K 线拢歪歪，连厝内人的面嘛看甲雾雾白清。一检查是淡性的黄斑部病变，眼底已经出血积水。黄斑部病变原因真多，有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还是高血压。也是你会者高度近视来造成的。黄斑部病变分作大甲淡的，大病情发展较慢，淡的通常是血管增生以后容易出血积水，造成视力恶化快速。但是线条弯曲拢爱提高警觉。英国有研究，每天和目睭接触3分钟的深红光，有机会改善部分的视网膜的细胞活性，对老大人也只有帮助。听到这样很多人笑说，看起来当你去红红的高级的线图，好参照真正有帮助呢。医师就说，这不是一般红光，是远红外线，对目睭有参照热敷的效果，帮助血液循环。高级的线图若是有不正常的弯曲歪去，小心莫唔颁布来出状况。现场的电话0800-55-00-89。咱全部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冰雹、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家属。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六合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教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马在工作时间，就继续收听加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向南面行。过了江华万林英景，向这边我就去参拜乡的民生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下就金起来。灿烂的阳光之下，花园苗圃内面甲篱笆顶，各式各样的花蕊开甲满满是。这就是江华县参拜乡上出名的公路。
7: 每一个大景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密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要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要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你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嘅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要甲文嘅支持鼓励，捧场听收诶，欢迎你敲电话来，咱诶现场电话是2525500，2525500。打咱诶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先卡。啊！要甲文杰做业绩的，欢迎咱的好朋友打电话来，感谢，谢谢。来安排好听歌曲，首歌曲做赢一口气。晚年的新药叫各位填报好证完，咱的邱太太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歌曲。在咱的新气候三哥对面，庆红药叫各位填报好证完，填报清义并无完邓小姐。在咱亚马行中正北路12号霸用药，叫各位填报好证完，填报过哪完，填报定少散，咱的林生拢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赢一口气。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迄位指定药房吼，唔是阮的指定药房，我嘛无特定指定药房拢有做，阮有经的啦。哦，迄一挂五四三的蛤蟆三嘛，迄阮无咧，阮无咧寄的啊。我讲哦，要寄。

最主要我的寄伫药房，我的药房会放伫药房买。最主要迄个药房爱有够，算简单讲就是阮爱有够信任的够啦，哦。所以阮无逐间指定药房拢有卖啊。咱的好朋友，你若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哦，你去药房要关的时阵啊，爱甲联络清看好病是填报才该关，唔是填报咱卖关。迄有的人啊，去到药房那甲居民讲要买呢，安尼好啊，安尼。见我就杀，看到乌鸦就开枪啊！结果啊，买买啊，后来歹势，迄、那个买买了后拢买唔到去啊！哦，所以咱只好朋友每个咧买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哦，都爱家己喏清看明是填报才该关，唔是填报咱卖关吼。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一个法官的实习生啊。实习的法官考到司法人员了后，会升去实习了。那么，这个世界实习的法官，伊是高雄地检署来受训。在咧受训的过程当中啊，哎呦，伊咧受训的过程中有发文啊。啊！伫迄个因的法官论坛内底面，伊去台南嘛，一间餐厅食物件啊闹下，结果伊向着一间餐厅来提出告诉，个过失伤害啊，民事的部分要求赔偿25,000元，因为罪证不足啊，所以败诉。安那讲罪证不足，就是讲你输东西，你食什么物件，你无解你食的物件保留起来。啊，你输东西，你去医生馆，你嘛无采验到你迄、那个采验到你的检体，拢无啦。所以去到法院所在小阁一败诉，结果伊竟然伫迄个法官的论坛内面呐讲哦。迄、那个法官判决伤狠，讲法官判断错误啦。这个文章一个发布了后啊，规个因内底面啊，法官也好，检察官也好，三人啊硬交硬吵啦。讲你较打实实的实习的法官呢，人迄个法官甲你判呢，迄正确的判决的。啊，因为这个吼、哦、实习的法官出头袂少啦。啊！若要阁继续安尼白目落去，有可能伊也未法官，也未实习结束，可能得爱刑房收起来啊！吼、哦，这做法官吼、哦，你毋是你今仔日你家己个人的代志，都徛伫你家己个人的立场设想。法官是爱徛伫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安尼才是正常诶。啊！若你讲安尼乌白变乌白母啊！这不是办法的、哦、所以这个法官论坛里面大家人、啊、都一直在念念说这个姓邓的实习法官太过狠，那么他的老师、啊、也已经有介入、啊、来给他辅导，而且也已经口头上把这个姓邓的实习法官、啊、来给他警告，说叫他人家说话要说理的、哦啊，这个吼、哦、是不是会受到司法的处分？这下个看后续安那才会知影。你打咧做实习法官尔，出头都啊济啊，你甲看卖啊。所以讲哦，有当时啊，要安那讲？迄人啊，本身伊带白目性的人，就是带白目性啊，这里也无伊的皮条啦，吼、哦。上好哦，是乖乖啊，做好你的法官的本分啦、啊。法官人甲你判呐、啊。哦，判决安怎？有人法官的看法，你若未爽快，你会使上诉，你未使伫迄个论坛当中讲法官判断错误，因为你只是实习的法官尔，伊是接你的案件的法官。哦，所以唔通家己乌白讲，这乌白讲，过去有人家己教的尔，哦。另外，那个讲到这个新民的邮箱钱，
阿姨吼，牙巴路啊，你咪搅搅派油香香啊，将油香香的色，甲搅派了后，伫油香香啊内底，摕1000块的油香钱啊。那么这是一间土地公庙啊，啊，这个、土地公庙一个姓罗的贼啊，入去到这间土地公庙内底啊，将着这个油香香啊内底油香钱，共摕走。那么这件事件发生在屏东啊，屏东一间这个土地公庙啊，那么这个屏东的土地公庙，查到里面内底啊，共偷摕油香钱，结果屏东地方伊认为讲这个姓罗的本身就是一个惯贼啊，长期以来拢定做贼，认为讲这个人诈巴路啊，入去到这个庙内共偷摕油香钱啊。虽然他的1000块尔，但是是惯犯啊，而且按头至尾拢无揢钱来赔这间土地公庙。怎卖啊？即阵的案件，伊犯罪所得啊，爱交倒转来刑人，无单紧。伊诈巴路啊，入去到庙内，共叫歹人油香箱，共偷摕油香钱1000块，该判刑10个月。另外，咧甲讲到行政院决定要来向着立法院来提出了着新的版本，希望要将迄个丧尸分段甲改做一级的毒品。丧尸分段为三级的毒品，成为二级的毒品，即卖改要做一级的毒品。为什么丧尸分段会要来改做一级的毒品？因为本身卖了太俗。这个丧尸分段的成本作俗，一粒丧尸分段到了吃开始输1000块，会当输300次，所以足容易会造成一个人刁瘾。只要你若买一粒丧尸分段了后，你就会一直输，一直输，一直输，将着伊家己的身体给拍歹。所以未来如果若制造一级的毒品，或者是贩卖一级的毒品，会当改判无期徒刑，甚至判死刑啊。那么最近食毒的事件不断的发生，造成着真侪人重大死亡案件。行政院通过着刑法定修正草案，全面加重食毒开车敲倒摆的刑责。啊，立法了后，只要若食毒开车敲倒摆，会当判5年。那么如果来吃毒开车敲倒摆弄死人，10年来再犯，会当上当判到无期徒刑。如果来吃毒开车敲倒摆的人是现役的军人，搁再另外加重处分呢，并科420万的罚金呢。为着要来抑制吃毒开车，那么这个行政院呢？提出了着新的版本，希望会当将着二级的毒品丧尸分段来改列为一级的毒品。那么只要你若是运输毒品，还是制造毒品，会当判死刑。啊，如果来食毒开车弄人致死，终身吊销驾照，未使搁再考安尼吼。这是迄个新的诶法律啊，当然你法院也未三都通过吼，即卖目前。要搁上帝立法医啊咧修案当中呢。你好，0525-0525-0525，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即卖立法医目前要搁咧修法咧，哦，阿未确定解啦，但是已经有上案去了，哦。因为咧讲讲到即个开车。啊，弄到路边停车格啊位内底面的奥多麦，这奥多麦停在停车格啊位内底面呢，啊，结果一台轿车刚弄到了后，在迄个奥多麦头前的地步箱改坑3000块，而且写一张单讲歹势，哦，迄、那个甲你弄到你的奥多麦，啊，请你谅解3000块，等下就走。这阵个案件，奥多麦叫弄到这个人，认为讲我的车受损的部分3000块开袂起来，起摩拜同我甲报警啊，警方顺线将到这个人抓到，这个抓到这个22岁姓王啊。那么虽然伊有留字条，伊无留联络的方式，而且无报案，这是完全错误的，好朋友。
你发生车的人弄到路边倒落去的奥多麦，迄、那个路边倒落去的奥多麦弄歹的部分，你一定要当场人留伫遐。就算你赶紧要离开，你嘛要写字条，放伫奥多麦内底面，防会当找到你，过来爱敲电话报案，甲警察讲，讲我吼、哦、有人弄到这台奥多麦变轨。啊，我有甲伊牵起来啊！啊，因为我咧赶时间，比如讲我人咧艰苦啊，是讲我赶紧要处理阮老爸安那样什么代志，足重要，我必须爱先离开。哦，啊，比如安尼讲啦，那么你有留下资料，我有报警，哦，安尼就无算挑唆得走啊。那么你虽然留下三千块甲一张字条，但是你无留下你的姓名甲你的联络方式，而且你嘛无报警，所以这阵案件又完胜挑唆得走。挑唆得走有分着伤甲无着伤诶，有着伤诶挑唆得走做较重，无着伤诶挑唆得走做较轻呢。哦，迄刑事甲民事诶无共款吼。0525-0525-0525，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06先卡。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飘浪男儿》啊。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台湾银行隔壁陈炳耀叫各位填报清义名员柯太太，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所以听这首《飘浪男儿》。

0: 来广告。
1: 你是你二四点要去摇到换过哪晚呢？
2: 对吗？
1: 我你收来已经二四点嘛呢？
2: 哦，啊，我就是问你看有做有做会换一个未过哪晚？
1: 二四点就会使换。
2: 无啊，啊，我就唔捌迄个买着过哪晚两千个啊，啊，等你换了换两千个尔呢？
1: 系啊，对啊，换了换两千个尔。啊，你过哪晚是什么镜头在吃？
2: 我问你看卖啊。
1: 你过哪晚是什么镜头在吃？
2: 我吃两下诶，头壳啦。
1: 诶，头壳干哪？头壳疼。
2: 阿妈关节内酸啊。
1: 阿妈关节硬。
2: 有。
1: 有。那是顶不过哪晚？你即摆吃了安那？
2: 吃了够啊，都拢拢个吃啦。
1: 对，爱个吃保养啦。
2: 好顺吃完这样诶。
1: 好顺完啦，吃足济呀，好顺完什么镜头在吃？
2: 无你看我。我当年八十几岁，我水一桶的，迄大桶的，我家己外口灌，要到内面灌发咯。
1: 哦，安尼真正厉害呢吼！
2: 厉害哟、哦，大家都讲我是食哪哦。
1: 都够厉害，八十几岁家己一人灌一卡桶啊，灌一挂大卡啊，桶家己灌入边。
2: 哎嘿，阮兜伫咧大楼，大喺门口迄个安尼灌要到内底呢。
1: 哦，安尼你厉害就对。
2: 啊，我这边啦。
1: 哦，我食田伯好笋，食了好过真好啦吼。
2: 我食偌济去啊，我忘记了。
1: 啊，这个二四点要换过哪晚？
2: 对啊，我叫我们食，我都叫我食两项，我们要换过哪晚啊？好笋完，我都下再再灌一灌俩。
1: 好好好好，啊，你大概二四点了，去啊换换一罐过哪晚
2: 啊？系啊，对啊。哦，对啊。
1: 对啊，食食食食啦，我好啊，食好到时候赔啦，哦。
2: 有啦，赔人为都讲嫌贵啊。
1: 我见啊嫌贵都会嫌镜头都开，去介绍镜头。
2: 虽然虽然。虽然高啊，
1: 对啦，对啦，对啦。
2: 哎呀，那你那那有想要借人不？哎，借啊！大家拢讲，我家也熬得八十几岁啊！我讲恁都唔知啊。
1: 啊，二四点可以过啦，还可以又得个换，甲换就好啦吼。
2: 我特别问你看，有说有年轻人无咩
1: 啦？有啦。
2: 啊嘛，我只换台，再个换一换俩。
1: 安尼吼。
2: 有。
1: 好啦。嗯。可以甲换就好
2: 哈。哦，好。
1: 多得啦哈。
2: 对啊。
1: 谢谢，谢谢。
0: 吃阮的天宝好正丸，啊个天宝过脑丸，拢吃个效果真好。你啊听起阿妈咧讲，讲一卡汤啊做大卡，啊家己爱灌入来内底八十外岁啊呢，哦，诶讲一句较无输赢诶，迄有个人卖讲八十外岁，讲灌物件，都干那家己咧行路都行袂使舒适啦。哦，所以天宝好正丸吃了效果真好，伊家己的筋骨牢固甲作用，啊，可你走路会舒适啊。啊，自然吼、哦，咱这个物件咧搬，啊，伊就有迄个腰脊骨有力，脚头有力，手有力。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前筋络病，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肩胛头酸痛，腰脊骨酸痛。啊！迄、那个脚头无力的，这天宝好笋丸你甲食。哦，尤其是迄、那个啊，行路脚袂起力的，我、啊、手无拢压惯的，骨头含烧怕的，咱的天宝好笋丸你甲买转来食，足赞足好用的。啊，那天宝过人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脚手的麻血也袂管，食天宝过人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啊，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天宝过脑丸，你甲买转来吃。好，强调咱呢，啊，这个头壳该过回好，尤其是你的血压管的朋友，你也特别的注意啊。血压管若要来甲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啊，啊，小可一个视觉差。哦，得引起中风、长脑筋，所以天宝过脑丸你爱吃，血路循环会好。习惯性的头壳疼，耳根嗡嗡叫、叽叽叫，暗时袂困着。天宝过脑丸，啊，那天宝养龙丸放尿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迄、那个高尿、喘尿头、渗尿尾、坎加烧、拍加抽出来的渗尿，尿来一个紧的渗出来，尿尿尿袂掉。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他行惯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的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配配，放了卡钱油，天宝雍容丸。迄、那个暗时啊，你困起眠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雍容丸。啊，那天宝利金配，这天宝利金配，咱随时会当，互咱精神充沛啊。 哦，疲劳规工，成规工，熬成熬，忝熬爱困，困醒又过来爱困，天保你真皮。啊，迄个做大美班的朋友啊，啊暗时啊无通困的，啊是讲啊夜生活后夜交济应酬啊，啉酒酒醉醉过工呢，啊是讲咱这个暗时啊晚困的，天保你真皮。哦，好，你精神充沛，天保你真配。这一罐是2000块，来对面60粒。你啊，这个敢买2罐，我送你3500。啊，早暗吃6粒。我、哦、这外面无当买，你若买来打电话来，我甲你寄天保你真配。喂，你好。
3: 喂。
0: 嘿，你好。
3: 天保呀、啊。
0: 嘿，是。
3: 我。过来刚好，恁那天热，不差不来，我两三天都要偷过咧。
0: 安尼吼，是歹势，对。
3: 啊，像迄个旧药，迄
0: 天保养龙丸，安那？
3: 啊？
0: 有啦，会使寄。啊，
3: 一罐偌济？
0: 一罐2000块。
3: 2000啊？
0: 嘿，2000哈，对。
3: 啊，迄个打寄一罐来，阮遮冰冻。
0: 等下，我你讲你等下，我报挂出去，无我你讲讲话，规个组织人拢知影吼，你要食放尿的人吼。
3: 哎。
0: 哦好啊，你等下啊，你等下，等下。来安排好只歌曲，首歌曲叫做《江都的月》，张胜叫咱公司寄天保养龙丸膏，特别收听的歌曲，好比有共同做来欣赏收听。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告别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下袂起哦，啊买唔到伊。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的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来，咱来甲讲到国道三号南投服务区啊，迄限速四十。国道三号就是迄个李哥啦，哦，李哥，国道三号，这个国道三号，迄个交流道吼，要接中寮便道，要倒转去厝，要接中寮便道的所在啦。南投的民众吼，讲伫顶个月中。顶个月月中暗时九点外，经过着高速公路，一个国道三号南投服务区啊，啊要去中寮啊，要倒转因家，结果过两天，到到顶个月中旬，月初啦，六月初，就交接到交通罚单，迄个所在啊，限速。是56公里，伊超速16公里，速度56公里，去予人开一张1600块的罚单。那么去予开一张1600块的罚单的时阵啊，伊就赶紧伫网络顶面啊，甲大家人通报，讲哦危险危险，大家人作注意。迄、那个南投啊，中寮便道啊，有一个翕相的，迄、那个翕相的限速，敢那40公里呢啊。哦，我即卖一个公安咧，大家人就开始起来讨论啊咧，讲啊，你到即卖才知啊，哎，罚单已经偌早进程都有人收到侪去啊，哟，这是啊吼，伊也甲想到这啊，头壳里有戆戆啊啦，哦，因为伊限速40伫高速公路的所在限速40，啊，为什么呢？因为吼。迄、那个限速40是因为伊迄个高速公路，伊要接迄个南投服务区啦。啊，伊南投服务区哦，真济车辆要去遐驾车，拢会，大家开车要来这个所在聚会，拢会伫迄个所在小等。所以哦，真济人去迄个所在，伊就插一支翕相伫遐。叫大家人爱注意啊！这个所在限速是40，限速是40，就是伫中寮边道。我想，南投有真侪咱的听众朋友拢听咱的节目听得到，啊，你爱交代恁内底面的人爱注意吼。那是这个边道，啊，要含迄个高速公路小接的所在，你来到遐，限速只有40尔，你一定要把速度降慢下来哈。哦，这因为吼、哦，这款所在真侪车辆咧出入，所以啊，限速会较加一刷。另外来个讲到这个花莲营养午餐呐、啊，这长期以来免费的营养午餐由着花莲县政府来推动啊，已经真侪年，花莲的学生。拢会当免费食营养午餐呢。那么，这个营养午餐伫四当前各中各小营养午餐招标都伫特定的厂商啊。啊、哦，这个副馆长叫做颜新忠啊，半暝啊10:45去抓到了，伊上花莲地检署侦办，依照100万来交保了。代理秘书长姚中是以着证人的身份出庭呢，结果伫10:30就请回啊。这个营养午餐吼、哦、有一个足大的困扰，这人我吼、哦、我就未去参与着这个营养午餐的招标啊。这困扰就是吼、哦、无啥物钱赚呐， 啊，我嘛唔知讲真济人是安那个现济人买表的营养午餐，因为迄个营养午餐爱供应着整个学校内底学生甲老师啊，爱个菜色煮起来口味嘛得爱了爱晒。所以提供学校的营养午餐，要有小夸功力。因为我较早做过总破筛，我知影嘛。因为你若无相当的功力做起来啊，你算算的成本无一定会好啦。我尤其即卖无情啊，菜起价起价安尼啦。啊，尤其那个拄着咧落雨连续落几日工啊，迄、那个青叶菜拢起价。啊，这个青叶菜起价，主人啊，你即卖要煮营养午餐，你迄个成本就会提悬，足麻烦的啦。咱讲一句无输赢，现在出去外口要买一个便当价，得爱100块啊！你家想看卖啊？哦，啊，这囡仔时势的营养午餐，你要甲煮甲菜色丰富，营养够有够，起码无遐简单呢。尤其是政府的物件吼，真侪人咧监督，所以吼、哦，那我是绝对袂去甲伊参与什么营养午餐的这啦。哦，啊，伊唔知讲到底因开遮尔啊设备做营养午餐收偌济钱赚，我都唔知啊。吼、哦，啊这啊，就是苏东西啊，营养午餐公开招标啊，迄东西啊。应该是要有10支表开档啊！啊，本来是有7间厂商要来参与，结果其中有1间啊，新进的厂商因为无符合着5年优良的条款，所以头一轮就叫录掉啊。那么因为这个歌展后来啊，重新搁在公告的时阵啊，删除着相关的门槛。好，这间新进的厂商顺利过关呢。大家人拢认为讲这有多利厂商的嫌疑啊。就是讲，因有一个规定，5年优良条款，结果这间新进的厂商是无过关的。啊，后来，即卖因为无过关了，这间厂商叫删除嘛。啊，删除是咪无够人，无够人就废标啊。啊，废标了后。因为招标的时阵，伊无够厂商参加嘛，因为要有10间厂商才会使嘛。那么无够厂商参加，啊，这间新进的厂商，这间阁无符合着5年优良的条款，所以即卖，迄、那个华人啊，的歌展就将着这支标改废掉，后来阁再重新阁再招标，将着5年优良条款改废除掉了。那么五年用掉快废除掉，煞乎这间新进的厂商标着，大家人都怀疑啊！哦，迄、那个华人县政府有去多利着这间新进的厂商啊！啊，这吼、哦，总共一句啦，就只要你若是咧做这款公家的物件，你就是有足侪出头的啦，出头了了啦，白卡白手就对啦。就只要你若要甲公家请钱哦，出头了了啦。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吼、哦。有时啊，只要你若要甲公家请钱啦、啊，还是要甲公家处理啥话，就拢总话个公道转来吼。你公家工课实在无好做啦，讲实在啊，要个缩个大碗，啊个要好算个袂赶，迄毋是啊简单啦、啊。哦，公家的工课吼、哦，3、4、6人啦、啊，啊请钱个慢啦，请钱个慢。咱哦叫人来做。啊，做错钱已经发了啊，可能你啊一个月后、2个月后，才会当收到钱啊。所以了吼、哦，公家的工课无遐好做，啊，公家的钱嘛无遐好赚吃，无好赚呐、啊，哈哈，无简单就对了。啊，而且佫爱佫比价，所以这阵的案件，厂商讲吼，政府废标、重新开标、调整资格，阮拢按照法令行。这标的厂商讲，怎我那强，我就安那行。我当时废标，我嘛是荒废掉啊。啊，即卖废除着5年条款，我就搁再甲参务啊，啊参务，我就评算算掉啊。评算，暗时因 讲青菜老白叫人冰酸就冰酸了，伊嘛是叫作者人来试食。哦，啊试食结果了，我的菜上好啊，我的菜上优啊，唔知系叫阮，所以这个案件到底有违法啊无违法，唔知，到时就知啊，吼、哦。啊，我就讲哦，这煮食的物件哦，足困扰的啦。所以我讲，我是袂去参与到这款这个什么营养午餐这啊，因为你像伊呐，伊即摆得标了后，人大家人拢特别该注意啦。啊，伊嘛特别该注意，你到尾啊，我讲一句话歹听的，你就好啊，好啊，袂使歹，袂使就对啦。总共一句就是安尼啦，哦。这个连续落雨，爱落到后礼拜才会停啊！哦，就是有停歇停歇，但是未断无落啦。我爱落到后礼拜，那么估计就是到五日这连续假期前后才会恢复典型的热人的天气，就是爱到五日这连续假期的时才会无落雨啦。哦，既然讲我咱来好朋友做参考，这样、哦、按。爱哥一直落加后礼拜啊，后礼拜才会渐渐啊无雨水安尼吼，啊你也是好啦，你无安尼乐观吼，咱呢水库内底水都无够啊你，二五二五空空，当然要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广告，
1: 你讲哦，目睭会酸哦，
2: 会酸啊会。
1: 那生涩安尼，吼、哦、啊！看啥医生拢无效的，
2: 对啦。看啥拢无效。
1: 吼、哦、啊！今麦买来目睭药来吃三罐呢。
2: 吃三罐呀。
1: 吼吼吼！
2: 今麦是较未生吼，未来要变天就生。
1: 安尼吼。
2: 啊，目睭继续清诶。
1: 目睭嘛继续清吼。
2: 嘿。
1: 我安尼就出好用诶
2: 啊。系啊，我今日吼改挂一罐啦。啊，我是听你咧讲啦吼。你咧讲目睭药无点数吼。
1: 诶、欸，对。
2: 哦啊，讲未完滴哦。
1: 诶、欸，目睭药无点啊，我咧讲吼。啊！你讲什么人吃棒药呀？
2: 阮先生，
1: 林先生哦，啊！你先生吃棒药安怎？
2: 哎，都算饮食高油啊。
1: 哦。
2: 啊，高油啊！我无定啊！我无问你讲我这个月有去开刀吼。
1: 好、哦、好。
2: 爱食药，所以无加讲叫我过开一届。
1: 好、
2: 哦。但我开的地方人我吼，伊个发炎会疼，人我唔甲提药来吃，人嘛拢治好呢。
1: 天补养良丸哦。
2: 嘿嘿嘿。
1: 啊！恁头下吃啊棒药那有效吼。
2: 有
1: 吼，
2: 哎，有，
1: 有啊！别啊，那药啊，你吃吼。
2: 过三日，我甲讲，你今仔日去，唔敢管人管，你管一管，你讲，唔啊，我都哪里运动哩？嘿，我一时可能伊来搞，过去管一管，还腰有力啦。
1: 啊，你好。
2: 伊嘛食四管哩
1: 啊。哦，伊嘛食四管。
2: 我冇食天补养两丸嘛。
1: 啊，你好啊，你好。
2: 冇食过脑的啦。
1: 啊，你吃了好多，还到时补呢。
2: 有啦，我有在
1: 补
2: 啦。
1: 别啊，那药啊，你吃有息的。
2: 哎，有啦。
1: 有。
2: 哦。我头啊想。伊想退去个，也算公务员退休吼。起码食了好用，讲哎，你目睭药食了差呢，大家济呢。我讲好啦，我都完了看三医生，我都想讲，常常来买一罐看卖，而且观念有差。
1: 没啦，等你以后你做袂歹。
2: 系啦，
1: 对哦，啊，公务员原退休吼，啊，头啊看鸟啊无点啦吼。
2: 唔是，我听足久啊，我影视中头拢总听啦。
1: 啊，你好。
2: 啊，电视拢无看啦，拢在听你的节目啦。
1: 对哦，谢谢啊。
2: 好啦，好啦，
1: 谢谢呵。
0: 就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啊，甲天宝养良丸，拢食个效果真好。啊，这个天宝养良丸，你当那是一款放了未顺时、未大降，啊，该放放该停停的，迄只天宝养良丸。啊，你那是天宝清怡明目丸，这款是专门咧甲咱顾眼底。好朋友，目睭镜头要来甲咱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天宝清怡明目丸是你上介好的选择。天宝清怡明目丸有保养兼治疗相等的功效啊！咱目睭所需要的营养素有真多，你伫个日常生活食食当中是吸收袂到的。啊，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有过去古早时代皇帝所使用的贡品，包含贡菊、贡杞，这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专门咧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预防白斑啊、净白内障、甲黄斑部病变。所以咱的好朋友， 那要互咱个目睭会当清金明，目睭会酸涩看袂清看袂明诶，目睭会雾会流目油诶，填补清意，明目丸足好用。啊，若填补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按会硬正，脚手的麻血也袂悬，食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眩晕，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暗时啊困袂去，困袂好势，困袂舒适，耳根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食天宝过脑丸。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压关了后，腰脊骨压袂了，存袂得，行路脚会搏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温热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卡筋，行路安尼哔哔叭叭，死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少骨精脆生不起来，囡仔时势生长的生长痛，拢甲食天宝好生丸、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脚寒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搞了出来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天宝。用龙丸，啊那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果冻，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那个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过来刚开苦本素苦一盖，每一盖苦本素拢苦一包久的天宝益生菌，你个买回来吃，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小人说你个吃两三天，经过你的苦病所，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这一克啊1800块，内底面有30条，啊，你啊一个该买2克，完成你3500。0525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安排挂曲，合作上厝的人，上厝的人就挂曲，这是咱的。啊！您就中山路566号车牌卡，这里叫各位填报好证完刁太太，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哦。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唔能去拄着爱情骗子。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食饱未？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伪术来骗钱。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未来多生命的剧情，然后我导演个英文就好。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不管是日据时代，或者是台湾光复了后，咱台湾的铁路载运人客甲货物的火车头，日本人叫做机关车，拢是烧土炭的蒸汽乌头火车。因为拖动车身靠的是蒸汽压缩力，又大又悍，而且不断发出着细数细数、轻强轻强的蒸汽车，走起来比现在柴油车搁慢真多。当时坐山线火车经过苗栗东路，尤其你要到台湾铁路的海拔上悬的16分车站，就是盛兴车站的时阵，火车头过会拼命喘大气，轰隆轰隆爬一阵啊，有当时啊过会故障。这时阵，往往有真侪坐火车的人，等个挡袂牢，飞起落车，顺着铁路来行。火车头的乌烟筒吐出着白色的水蒸气，一吐炭进入了后，呛呛，车过真吃力，喘着大气，爬起哩山坡顶。
7: 玻璃超灵气，打牌经典，坐牌秘籍，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甲咱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明仔拜六，全台湾各地转为多云的天气，五后山区有雷，有雷阵雨。暗时开始，南部地区落雨的几率增加，温度方面，北部、东这个北部甲东部高温会当来到30度，中南部的高温会当来到32度。这个拜六的风面北移到台湾北部的海面，透早各地拢有南山的落雨。那么这个暗时的时间呢，南部地区落雨的几率增加，所以吼、哦，那个明仔载啊，有一段时间是好天啦，吼、哦。温度方面，拜六各地高温差不多小块上升小块。那么北部甲东半部高温差不多27到30度，中南部高温30到32度啊，各地低温是23到26度。离岛方面呢，离岛方面偏乌侪云，25到29度啊，金门乌阴侪云底渐转雨啊，啊23到28度哦，啊这个马祖的部分是。乌阴地渐转雨，也是雷雨，23到26度。这间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感谢，谢谢。这个水库吼，进水量进了未歹，这个、水库有进水，所以吼，现在可能性小夸已经减少压力了，我阿无吼，这啊真凄惨了。咱们水库的蓄水量已经来到40%了，哦，这样好运啊，哦，受到这个雨水安尼大量一直落，咱们水库的集水区为这个月初四开始持续落雨到阴暗，有效的蓄水量高达甲1亿立了，供应着民生用水的南化水库也不断的进步。哦，八天的蓄水量高达个40%，好你敢知？啊，那搁再过两天啊，搁再热一下安尼吼，啊，就会和迄、那个会当和这个水库进水搁较济啊。哦，这干好，比如做一个报告，安尼咱就较安心呢，安尼就较安心。啊，那无吼，搁继续安尼落去啊，输得大咧，即卖水库拢已经有。达到啊，一定的量啊啦，一定的量啊，吼、哦！这算讲哦，是一个足好诶，一个真好诶消息的、啊，吼、哦！啊，因为雨水还袂煞，雨水还阁会落咧，还阁落几工啊，吼、哦！你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来，安排到听歌曲，首歌曲做南投调北港的这个过阿伯。那么过阿伯来到着咱的北港行省药局来购买咱的天宝养心丸，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这是北港的农会隔壁、农会边啊行省药局。0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声卡，喂，你好。
1: 来，甲你问起来
0: 啊。我问给你好。
1: 哎，我吼想讲，我的脚吼韧带拢在疼哦。
0: 嘿，
1: 啊，你食哪？
0: 天宝好正丸。
1: 啊，你哦。
0: 嘿，对。
1: 啊，无你看我加一罐这罐的，我食看卖。
0: 哦，好啊。啊，你有做什么大名？敢嘛还加过板米过？
1: 我也毋捌食过哦。
0: 也毋捌食过呢。
1: 哎呀、啊。
0: 哦，好啊。啊，我讲话这個，
1: 哎，
0: 你要好正丸这罐的，我等你敲电话。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啊，咱这个阿姐啊，吼，咱金玉姐啊，恁家的电话有问题啊，电话拢会家主动登你啊，哦，恁家的电话有问题，啊，所以给你拍摄一下哈，哟。喂，
1: 文杰啊，空九二，就办公室恁三办公室去进来咯，阮进来只，阮家的进来拢变总小工啊。
0: 空九二一，
1: 去办公室恁三啊。
0: 好好安尼哦，我知。
1: 我的卡号恁带阿咧听哦，如果年轻较真啊，逐日拢食宵夜咩？
0: 啊，迄问过伫食啦，伊伫食宵夜咩？对胃无好
1: 啦。啊，自己食几粒啊？
0: 一时该食八粒，照三顿扛白吃。
1: 哦，安尼哦，食康巴哦，
0: 吓，
1: 食康巴哦，
0: 康巴食着嘿。
1: 哦，啊，但是等下到啊咧。
0: 拜六去啊，拜一块到未啦，拜一无到就拜二到安尼啦。
1: 哦，啊你啊叫伊叫七几啊，
0: 我
1: 唔
0: 知影我有车，然后我叫伊先卡手机啊。
1: 哦，
0: 好，好，谢谢。好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真厉害呢！手机啊，电话个跟因兜的电话号码相像。好来，多谢，谢谢努力，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观众朋友啊，我拜托一个啦，唔是当。大行身体上啦，安那样都拢牵拖食阮的产品引起的啦。你伫上生活当中食过五十年，你佮今仔无食阮的产品，你嘛是会有一挂有诶无诶毛病啦。唔是大，唔通大行拢啦。啊，我开始食啥来牵拖，讲啊，你敢是因为你安那样引起的？敢是因为安尼？啊，阮无食你咧，拢袂安尼。你佮无食阮的，你嘛是安尼啦。只是讲啊，你食拄好，你都开始食阮的产品的时候，那才开始有迄个镜头出来。迄个甲阮的产品都无关系，我已经甲你讲过有千无万解，阮公司的产品无任何的刺激性，嘛无任何的副作用，未产生啥物任何的问题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吼，唔是卡袂当着，就是哦啊，迄、那个敢是恁的产品安那？阮的产品无任何刺激性，无任何的副作用吼，即间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哈。那个讲到从细汉啊，就互人抱来做囝，一对姓弟的翁仔某啊，啊未结婚之前，就抱一个囝仔来饲的，两个翁仔某啊未生囝之前，啊就抱一个囝仔来饲的。喂，你好。你好诶！
2: 我讲迄间，我那说，伊个地带包啊，你夹地接夹啊，我那是讲我目睭敢那一头目油，先把我夹一罐，啊，对我再收钱，啊，台北直接帮我夹去，迄个大夹拢。
0: 你之前讲台北，迄台北，台北就夹去夹去，当时讲呀，
2: 我当时讲诶啦。
0: 所以您台北台，你即摆意思讲，恁家有恁家，你家己要寄一罐啊？恁台北的主席要阁寄另外一罐啊？对啊，敢是？
2: 嘿咯，啊，我到时看那钱，甲做伙只收阮的阿姐吼，迄是在去世，我讲迄只，啊，伊即摆若讲叫伊家己出吼，因就我迄较早寄迄一只头壳，原来是阿姐啦。啊，我那迄拢拢开我的哩，
0: 我了未啊？你做大件
2: 咧？啊，今麦这个啊，安尼啦。我讲迄我今麦有甲讲好，你食无要紧，啊，食好我到时再安尼收。我拢安尼。
0: 哇、啊，你牺牲真大咧！
2: 好个啊！
0: 啊，你牺牲真大咧！
2: 拢空空，到时看那我迄联络。
0: 啊，你咩啦？啊，你今麦你今仔你家己会要夹无？
2: 啊，我是讲做伙。你即马夹去啊！我即罐你做为收钱，安尼吼。
0: 一罐，反正恁这啊，遐恁这啊，一罐免收钱啊！你也是家你电话，家你收就对啊，安尼啦。
2: 当无啦，拢我那这先煞收啦。
0: 听无？
2: 你买这钱就讲唔免。
0: 我意思讲，恁大姐也卖收钱，家你收得啊？你敢是？
2: 拢甲我收。
0: 好啦，我知啦。你讲啊，你今日你无叫啦吼？等下到时阵要叫，先阿讲啊。好啦，你别先阿讲啦。哦，好，你若要还先阿讲啊。哦，
2: 好。
0: 这个在阿未结婚之前，阿得抱一个囡仔来饲啊。 这个永住啦吼，啊，变成这个上大汉的吼，啊，这两个人抱这个囡仔来饲的孙，苏东时伊无介意，伫个户政事务所写任用啦，无写任用，嘛唔是亲生，啊嘛无任用，啊就安呢？年久月深，就继续做因囝，一直做，做甲这两个翁仔某死啊！哦，啊，即摆做甲这两个翁仔某死了后，爸仔囝、母仔囝的缘分就真难。即摆因这个第三个亲生后生，唔知甲这个大汉的有啥物款的无爽快啦，吼、哦！伊就向法院提出告诉，讲吼，伊这个甲阮无什么血缘的关系吼，阮无要改认同，讲伊是阮大汉的啦，要改判决，就是讲吼，血缘无存在啦，无改判决讲吼，血缘关系无存在啦，安尼。那么即卖要确认到亲子关系无存在的时啊，一审判决是第三个。哦，第三个性数啦，老三个性数。这个意思来讲，在你咧修养的过程当中，你无伫户政事务所登记什么迄个领用啊，是啥拢无啦。啊，而且意思当时抱来饲的时阵，两个爸阿母啊都还未结婚呢，啊无生囝，抱来饲的登记为亲生，安尼是袂使啊。所以一审法官判决老三个性数啦。啊，即卖。既然案件上诉离审嘛，对吧？来到离审的所在，迄当时啊，迄、那个法官讲过去的旧法，只要那是啊，抱来饲，就是算咱的囝，安尼。那么因为因这个老三讲因老爸老母是咪输东西偷抱来饲的，结果法官认为讲哦，无证无据啦，好、哦、伫迄、那个。无证无据的状况之下，讲伊偷抱来饲的是袂使。啊，过去古早法的规定，对，就算今仔日抱来饲的，唔是亲生，啊，嘛会使算永住啦。啊，可能是迄阵啊，啊，过去古早时代，啊，迄个法律的观念较无遐好嘛。我、啊、所以，迄当时抱来饲的时阵，因无伫个啊户口顶管写任用，啊，所以。迄当时是因为双方面错误，啊，所产生的都因为你的当时头壳也个也未遐尔啊开化，啊，个怎嘛法律嘛无遐尔清楚，所以因为过去古早时代老一辈人啊，对着即款囡仔事实人用的部分嘛无办甲足详细，所以吼、哦，即阵的案件最后来到离心的所在啊，法医认为。因这个大汉呢，虽然是抱来无证明，但是安头至尾拢伫因家互因做囝到尽啦。就算无血缘的关系，嘛算总是因收养的囡仔啦，吼、哦。所以，李新的法官裁决，换因那个大汉的胜诉，小弟第三个败诉啦。那么，搁在上诉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认同着李新高等法院的判决的方法，所以废除着一审的裁决。裁决为迄个老三的败诉，收割的费用嘛由着老三的出啦。既然案件到底为什么想要甲这个大汉的来甲取消掉伊的亲子关呢？自然就不便去甲伊猜想，因为呀底下之间的代志，咱嘛无啊多人起来讲伤济啦吼。因为因到下内面个人的私事，咱就不便甲伊多说啊啦吼。另外，那个讲到军方的战车，这个军方的战车，因为吼、哦，因迄个战车是遭迄种哦，遭迄个锁上带，还遭迄锁上带路吼碎掉，啊，因为路碎掉，因咧开的时阵吼、哦，无注意去甲隔壁的轿车有连续五台啊，刚卡着。开着五台车，造成着这五台车受损。那么无人员的伤亡， 啊，车受损的部分军方爱共处理嘛。所以这阵的案件开车的时啊，啊无细里共弄歹着路边的五台轿车，吼、哦，规个后壁面呢，拢共请请起来，啊共弄弄歹啊，啊这爱共赔啦，这爱共赔吼。那么这五台车啊，因为开车的迄、那个阿兵哥，伊并无食酒嘛，无食毒啦，所以龙牌部分爱由着军中共负责修理这五台车，这可能咧开车的人的技术无好啦吼、哦。这是发生伫陆军炮兵第21指挥部啊，啊，这个战车去弄轿车的事件啦，哦。那么这是迄个军中的战车共弄着路边的轿车，吼、哦，迄规个车弄甲密密麻麻。另外，来甲讲到拖吊场内底面的员工，这等人则个讲吼。来安排着好滴歌曲了，咱的节目则个倒转来咱的现场酒歌曲，叫做《无人爱》。无人爱这首歌曲，这是咱的万里明星路南定桥前50公尺三角塘花生油局，我要填报何正元、填报青衣兵务员陈太太，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那么伫咱的恒春公路局中山前东营二局，我要填报何正元、填报郭老员吴大哥，做来听这首《无人爱》，多谢。

0: 来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安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甲袂买唔到。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你敢知呀？
2: 我知，我知，嘿。
1: 那我
2: 吃
1: 一罐
2: 水
1: 果来了哈。
2: 你买啥？
1: 果
2: 篮
1: 丸
2: 呐。果
1: 篮丸哦。哦，那现在再吃一罐大罐拿半罐了，你看那就没了好几啊嘞。
2: 哦，安尼啊。
1: 你看那可能也因就那种汽车啊几个环境就了，外面就做好几呢。
2: 哦，安尼啊。
1: 你不听我讲，我拉红了。
2: 哟，啊你今嘛时间贵啊，卡袂记啊就对啦。
1: 哟。
2: 哦，我真的足好个啊！
1: 系啊，好啊，我买买个玩玩，就买足古咧，打八点尔。
2: 啊，
1: 打八点尔。
3: 我未困一下。
4: 我本来拢未困。
3: 啊，拢食暗顿了。
4: 感觉多感觉你阿玲妈头一摆咧讲遮就，啊，我是幸运吼，我有咧甲叫即种迄落。当初我甲叫一种板面药吼，我甲问信伟讲有啊，有在卖，我还有邻居弟也会来挂一罐来卖。
3: 全部过来玩，啊，你原底拢食安眠药？
4: 我食新来安眠药较贵呢，今晚要提出俾我，我袂食。
3: 啊，你今晚敢有在食？无
4: 啊，袂食。
3: 啊，今晚食全部过来玩，就只拢会困一下吼。
4: 系啊。
3: 哦，我咧卡好，我咧安眠药吼，会当甲断掉上好。
4: 系啊。
3: 哟，啊，你食较少好。
4: 是啊，
3: 无你食。安尼吼，好好。
4: 我做好用
3: 啦。安尼吼，啊你特别要加保养的哈。
4: 有啊。
3: 哦。
4: 我一罐特别贵个药，我就爱搁叫的。
3: 安尼吼，对，啊咱吼，这个身体都爱顾几岁啊，阿生。
4: 哇。
3: 嘿。
4: 我76。
3: 76哦。安尼啊。
5: 哎呀，啊你过那晚咧，只头壳像这个天气咧变哦。
3: 哦。
5: 阿妈滚筋咧，酸个头壳过会疼，过黑到过会牙关。
3: 嘿。
5: 啊你拿那个吃哦。
3: 嘿。
5: 人家好过多喝。
3: 哦，对啦，啊无吼，像这天气变化，像你讲
5: 讲。变化无常啊。
3: 啊。
5: 这年会较无来咧，真正你散袂掉啦。
3: 啊。
5: 哦，赶快的。买来吃就对了，免欠啦。
3: 熟悉啦，啊身体就高啦。
5: 啊身体本来你来高，你若像今天气咧转话，你头壳你就知影。
3: 对。
5: 老甲低血压，宽血压甲低血压袂啦。
3: 嘿嘿，得讲过你。
5: 嘿，我系低啊。
3: 嘿。
5: 低拢会疼。
3: 拢会疼哦。
5: 会痛啦。
3: 嘿，疼头壳个吼。
5: 嘿啦嘿啦，啊拢像阿姨阿妈滚筋哦。
3: 嘿。
5: 会夹到硬硬。
3: 嘿。
5: 哦，迄偌艰苦呢？迄公安咧要中风较紧啦。
3: 有影都对嘛。
5: 嘿啊，公安都听。
3: 哎，中风哦，迄有当时汹涌。哎，来者
5: 不拒。你唔知呢？
3: 哟，一拒就等于啊。
5: 系啊，哦，讲安尼唔。
3: 对啦，所以唔只讲我身体都系过，即上要紧啦。
0: 食我呢天宝果脑丸，食个效果真好，头壳晕啊，啊乌暗晕，即款的现象，咱呢天宝果脑丸，你个买转来食。银行柜安尼叽叽叫、哄哄叫，这天宝果脑丸，你甲买转来吃，足好用的。啊，你若暗时啊歹困啊，困袂好势，困袂舒适的天宝果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按硬请卡住吧，血也袂悬，吃天宝果脑丸。习惯性咧，头壳疼，过年冬季头壳疼。啊，咱的天宝果脑丸，你甲买转来吃，足赞足好用。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板炎，到闪着，到转着，到旧卡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骨种碎，伸不起来，囡仔细细生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生长痛。有哩男朋友，三楼的骨质疏松，今年脚骨质疏松啊，啊，长辈许多年纪，我退化性关节炎，腰酸痛，天宝好正丸，天宝果脑丸，血路循环歹。啊，天宝用用完，放了袂顺失，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交流出来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你若一个劲就闪出来，点了了袂掉。 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落起泡臭的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钱油填补用量完。啊，那是咱的填补清一边无完，即款专门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蒙雾生涩，点擦行症。红掌听大眼，目睭细个老老，目睭同我粘条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两条蓝山肉，看物件未清楚，雾沙沙，双眼影会变形，食天宝清意明目丸。哦，这款对了咱目睭前有足大的帮助。伊是用着石地红、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骨明、双枝麻等。啊，顶顶十外味珍贵的汉药来做成，专门保护目睭，治疗目睭青、填补青意、明目丸。欣赏过去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来，咱的现场机顶乱情，这是咱的王小姐。王小姐伫咱的生活高站边，好在有叫各位填补好正文，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伫咱满道去对面新耳叫各位填补用心丸、填补用量丸啊。我律师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伫咱客家信中有叫各位填补好正文李太太，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基丁乱情》。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一个五十岁姓叶的，一日已经拖吊场，拖吊场，什么叫拖吊场？就像咱即卖，台南市啊，我以台南市来算啦吼。咱是不是路边违规停车，啊，就有迄个拖吊车会来甲你拖吊，对不对？啊，即摆来甲你拖吊的是，因内底面都员工伫拖吊中内底，哦，即摆拖吊转来的车，车牌号码几号，吼、哦、啊，放伫倒一家，啊，都安排好势。了后人是不是就伫拖吊中内底咧做服务？啊？啊，现在伫拖吊中内底咧做服务的时阵，是毋是人啊？车主要来牵车的时阵，就留下资料。哦，啊，这车牌号码几号？啊，几号？这个人因到倒来倒位？啊，伊电话几号？写写。啊，就来牵车嘛，对吧？一般人正常，那是伫咧拖吊中内底拖吊起的车，咱若是留资料要甲车牵转来，咱是毋是照安尼动作？你心肝内是毋是感觉安尼是正常的对吧？来，这个姓叶的，伊伫苏东时拖吊场，从乌都麦拖吊转来，迄、那个拖吊场的时阵呢，吊转来，停伫因的拖吊场内底时阵，伊看到乌都麦头前的箱啊，有藏一罐锁匙啊。即卖即个拖吊场的员工老叶诶，伊就看到即款锁匙了，伊就甲捡起来，捡起来，伊就甲车牌号码抄诶。小等下，即台倒摆车主来了后，就开始留下资料、姓名、电话，啊，甲伊的主持写写，啊了的车辆就走嘛。但即个老叶诶已经看到即个人来看到倒摆，即个人因兜的资料，伊就甲伊翕相，甲伊翕落来，甲资料留咧。啊！这个某人，我都买起来，就等于伊唔知讲，因兜的车，因兜的门的锁匙，已经叫这叶伯给抢呀。这个叶伯，伊利用时间来到着这个某人，就是我都买车主因兜啊，他就刚开门入去，第一届入去，因兜都无人滴，有够好运，伊做菜有够厉害呢，哦，去人兜。门开了个入去，内底面包着现金、黄金、首饰，全部拢总来摕走，价值40万。即卖摕走了后，即、這个朋友多摆，即个姓纪啊，即、這个姓纪，即个纪的就报案了嘛，报案警方就来啊，警方来到地，来甲即个引导资料查查的，调监视器啥，要搁咧查案的时阵，即个叶的。唔甘愿，过来第二届，过来因兜偷的物件，即届过来偷的时阵，警方就成立专案小组，随时就布下天罗地网，就将这个姓叶的给抓到，叫抓到，抓到了后，将到这个姓叶的啊，甲拖到警察局所在做笔录了。哎，伊抢断的遐钱，全部拢总已经伫外口行债无行了啊，一角银拢无存了。现金、手指、黄金拢起，拢起行销啊！正敢死，叫已经将着这个叶伯，将伊叫七道罪，该医生发班，足惨的，真正。所以吼、哦，锁匙嘛，我被偏偏伫车内，遐偏伫倒位，也有当时啊用枪伊，代志要大条的。尤其是有足侪人，我多摆锁匙拢无咧背。拢徛会高诶，我都卖单诶，都走啊，拢无咧背锁匙。一个姓董诶富人，家一人开车来到新北市新店碧潭渡船头。伫这个碧潭渡船头诶所在啊，啊来到停车场诶所在，车停咧了，单人失联。因兜诶人联络未着伊诶人，结果联络未着伊人了，随时敲电话报警。那么警方接到报案了后，当开始来查，查啥？查这个 姓董的富林人，苏东时上尾啊，介伫倒一带所在出现呢？叫个查，来到碧潭多尊头的停车场，一个甲看哇，这个姓董的富林人已经死伫个车内死过来讲啊。那么警方随时报请检察官来到现场啊，啊，一个甲看这个姓董的查某死伫车内，内底车内无小拍的分裂，应该是主人死亡的啦吼。那么这个主人死亡有可能就是破病压起来啊，当死伫个车内嘛有可能啦吼。另外那个讲到台中一个工人啊，哎呦在做普雷斯的大型的普雷斯哦，伊个大型普雷斯合了规身人拢会当合落去足吃力。台中新港有一间工厂啊，啊，有一个工人伫个所在咧做工课，结果叫普雷斯夹着，规个人啊头壳互伊夹一个脆炎炎，当场现死。普雷斯夹落来哦，按头壳夹落，当场现夹死。啊，接到报案，救护人员来到现场，都已经规个拢无喘气、无心跳啊，叫普雷斯夹死。那么到底是安那样？伊个夹普雷斯的人，那会叫迄个普雷斯夹死？这操控失当，有些是安那是机械故障，唔知。即下目前啊，正在啊搁咧调查。代替高雄车头有一个查某会跋落铁架路，险啊叫火车搞死。这个台铁高雄站啊，啊，今仔下晡有一个富林人啊，啊，伫个台铁的月台的所在，看到火车内端跳落。那么结果，这台155车次普悠玛的火车挡啊挡袂掉，端弄落。好朋友，这个富林人弄到了后。头壳有着伤，但是无死的。为着火车甲月台旁爬出来，这个警方哦调啊监视器一看，看到这个富人是家己跳落的。哦，那么这阵的案件，普悠玛因误三十三分钟，这个富人讲伊无顺利跌落，结果人家看调啊监视器是家己跳落，到底是跳落，还是跌落？唔知呀，这个查开知啦，哦。那么这个富林人啊，去用送到高雄医院急救，救了，无什么大碍啊。啊，跌落铁架路的原因呢，即卖目前正在有着警方也搁咧调查当中。彰化，食毒开车，啊，一个警察叫伊弄着，把警察的双脚搞过。这个歹徒姓施，这个彰化县李八惠姓施的，啊开车弄远景，造成着盐埔分驻所姓陈的所长双脚骨折，检察官甲申请收啊，结果法院裁定无报车祸，我大家人都硬修理伊个法官嘞。结果这阵的案件，检察官又搁再重新申请再议啊。结果申请再议的结果，这个检察官有提供一张严厉的报告。那么法官认为讲啊，他既然有严厉的报告，就是有食毒开车，当我该收啊。那么又出来说明讲，苏东时无收的原因是因为，干那迄个食毒的快筛阳性，就甲人收啊，上过多错了，哦。那么后来检察官就有提供着严厉的报告，所以就甲伊收啊。那么迄当时因为证据不足，所以啊才无甲收啊。啊，什么证据充足啊，所以法院甲伊裁定收啊。那么有一个法官退休的律师咧讲哦，大家人唔知头唔知尾，茫乌白讲骂迄个法官。法官伊咧裁量为法官的看法啦，吼、哦。那么因为。在这个律师，伊就是法官退休的咧讲，讲干就凭快筛的裁定收啊，会感觉讲哦，迄、那个证据伤薄了，所以补上着严厉的检验报告，安尼裁定收啊，证据较有够。 忙伊大家讲哦，忙大家人拢安尼一直乌白甲骂咧法官啦，法官有法官的考量啦。哦，忙到时阵，迄、那个咱家裁定收啊，结果人控告成功，安尼就麻烦啦吼。2525控控，2525控控，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了先卡，广告。
1: 你敢做见证呀？
2: 对对对，我妈妈啦，我
1: 妈妈
2: 妈好，因为我妈妈家啊有家，无家差足济。因为我大概也在去，因为糖尿病了，所以有一款肾脏吼并发症。
1: 好、哦，也是无好。
2: 对，啊、我大概后来在去做检查时阵吼，医生做他们讲已经衰心啦，阿妹。对，伊个就是做严重啊，所以吼，你讲你看我讲爱听我嘴巴，唔对伊个物件吼，我拢过处理过，然后配合你食药。你真正有一医吼，糖尿病啊，叫乳癌吼，啊，伊食出只药，有阵时你用那碗一解，食八粒十粒，伊拢不爱给我吞。
1: 对。
2: 唔过伊刚拿无食吼，因为伊滴房间内底我要坐从个尿盆坐嘿吼。
1: 好好好。
2: 你安怎样？嘿，那有食无食差偌济？嘿，无食是滴滴滴滴哦。
1: 对。
2: 啊，然后食你用那碗时阵，血流是较济呢。你敢怎样？真正我可以明显说，我想要甲这个真好个吼，甲大家讲，像你讲会呛嘴。
1: 嘿。
2: 啊，佮爱食你配合你食，真正因为到尾改高肝唔免洗心吼。虽然他今年五月已经往生了，可是我不用他来洗肾。
1: 好好。
2: 哎、欸，我刚刚这种对我们的帮助蛮大，所以我想要讲，这个听友讲，这真正是不是我白空。没有成效，在那乱讲的是真的。我感觉有快点啊，那很明显。
1: 你怎样讲？我是看你啊，吼，人家在讲吼。
2: 有吃无吃炒够，真用滴的。你怎样啊？一点钟，半暝啊，一点钟就要起来一盖。
1: 嗯。
2: 啊，因为今天是吃出的药啊，你啊，那个糖尿病、高血压啊，有的症并发症都来了。
1: 嘿。
2: 我想要跟大家讲啊，真正也是肾脏不好，真正呛嘴。
1: 呛嘴。
2: 嘿，就是。你的菜蔬菜一定要过三过，然后医生配合医生讲什么物件袂使食，一定要安尼，佮配合你也要真正。我洗身，我真正一定食出侪药，佮一礼拜去洗三间身吼，真正是受不了，我真正是。哦，
1: 谢谢
2: 朋友，
1: 什么时候
2: 想要改
1: 改？
2: 讲真的是很谢谢你们这样子。
1: 安尼哦，
2: 嘿嘿嘿，
1: 好啦，谢谢你啊。
2: 好，
0: 好，好，好。吃我的天宝永龙丸啊，食个效果真好。你甲听这个啊，这个阿姐咧讲，讲伊妈妈啊，一直告诫往生进前拢总无洗心，爱个感情哦。啊，药剂的功能阁歹，医生讲哦，啊，怎样阁安尼继续落去爱洗药剂，爱、啊、是烦恼干呢？讲啊，食侪药啊，阁洗药剂落去，看要安怎？结果买阮的天宝永龙丸当去吃，吃甲伊这个妈妈到往生为止拢无洗心呐。啊，你家想看卖啊？无吃天宝永龙丸，下骹有一个尿道啊，伊咧放尿用滴的安尼啊，滴的滴的安尼。结果哦。吃我的天宝永龙丸了后啊，迄放了出来规工的，做大补做大工，足好诶，吼、哦！所以好朋友，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啊，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嫌，买天宝永龙丸当来吃。高了出来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你来一个紧的闪出来，了了了袂掉天宝永龙丸。啊！那是暗时咧困啊，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天宝永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果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呢，正脚手的肉血也未悬，诶，血路歹，血路循环歹，天宝果脑丸你该买回来吃。哦，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登记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啦，注意力未集中，买咱的天宝果脑丸回来吃。你刚刚咧晃晃叫、叽叽叫的，暗时也未困，就登记失眠，吃天宝果脑丸。啊，那天宝好生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成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落爬不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人的五谷老道久久较紧。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走路行不远，徛不久，坐不久的。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的，骨种骨精髓生不起来，囡仔是说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人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事，经年期一个搞引起骨质的受伤，拢该吃这款天宝好生丸。啊，那是咱呢， 迄、那个填补养心丸呢，迄、那个记底歹，叫你检体无记底无头神呢。啊，面色咧青顺顺，嘴都绿绿绿，心惊胆也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下。我做个乌白梦，梦东梦西梦个梦，二东二西够多疑。啊，胸口安尼安然白白，心肝头在在心中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够大心气喘。啊，填补养心丸，你个买转来吃。哦，熬搞串的天宝养心丸，天宝你该读完清下咱的三江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火毒素伤过老济，青春到烂条暗疮面泡生鬼面，嘴大阔草身躯白长条，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五年该读完，迄、那个嘴大阿那灌得了未去嘴大，天宝五年该读完。啊！那少景的，比如天宝殿、少山这款专门地少林、少烈、少含贪、少跟那灵黑八里少老人姑姑少，吃荤荤少，吃冰冰少，感冒感冒少，天宝殿、少山。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都是一大片无尽头的田野。当年田中就是因为位在水田的中央，四边拢是水田，所以叫做田中央。一直到日据时代，才改名叫做田中。田中是伫咧芦水溪北边的松节平原顶头，生产出含森林同款、黏度高、米粒大、芳 Q 饱满、全省出名的芦水米。虽然即摆田中，咱所看到的差不多拢是稻田，也毋过伫咧百多年以前的田中，是香气满满是的玫瑰花之乡。伫咧全盛时期，田中的玫瑰花生产量占全省的70%以上。当时的种植的面积大概就200-300公顷。不过近年来，因为玫瑰的产区慢慢啊刷向成本比较较低、南投等等其他的县市，田中玫瑰的盛况都渐渐消退了。看起来平静祥和的田中小镇，确实有一个多灾多难的过去。先是芦水溪大水，镇民被迫搬迁，后来火烧旧家啊，田中人只好搁四散迁移。一直到田中的车站通车，才形成田中目前的新市街。田中人即马才积极推动兴建玫瑰园区，尽管讲过去盛况不在，但是规划成整治的玫瑰博物馆甲玫瑰主题园区，依然充满着新的。
2: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有，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这个节目是由着我阿峰，
1: 我阿华
0: 为咱这长辈时代服务啦哈。啊，如果有需要服务哈，免客气哦嘿。啊，咱这个全国免付费的电话是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哇，今仔日吼，咱啊，这个，你咧，咱大家拢有看吼，即阵啊，大家咧烦恼啊，
1: 烦恼啥？
0: 烦恼这个这边的这个疫情啊，
1: 哦，
0: 讲
1: 啊，搁等到万里搞啊，
0: 真啊，讲
1: 过够尴尬，
0: 过去哦，严重起来有可能会封起来。
1: 安尼哦，
0: 啊，张姐啊，朋友去食饭，你
1: 讲，伊
0: 讲吼，真啊，搁封起来真正系惨，
1: 真系惨，
0: 因为万里搞啊，买个。一挂大型餐厅吼，
1: 哦对啦嘿，
0: 哦拢趁即阵趁这，哦已经讲一句话歹听，
1: 先趁一年趁一届，
0: 一年对餐即、這个餐饮界来讲吼，算
1: 你讲一句话歹听来讲，
0: 平常时都无照做啊啦，
1: 哈、哦，啊这不也算大位啊，
0: 可能啦，
1: 对来讲大位嘿。
0: 佮拄着迄个科华，拄着一边要落大雨，伊佮化阵啊收缩起来就可能啊嘞。哦，咱唔管因进前赚偌济钱啦，总是大家拢爱生活啦。
1: 是啊。
0: 哦，啊一间公司就是拢饲一帮人嘛。哦，伊无做，唔是讲一间公司损失，国家嘛损失，佮兼只需要靠这份薪水生活的人，也佮较害。所以讲哦，大家出门吼、哦，会记住口罩一定爱戴好，一定爱挂好。啊，我咧讲吼，无代志尽量卖出门啦，哦，卖出门啦，住厝心去泡开，哦，啊，这个内山囡仔啊。

来，这首是咱二林哈，二林的这个曾阿钗阿妈店的哈，快乐的出旁，好，快乐出旁，这是单婚人为咱所唱的哈。来，这个爸母啊哈，你注意听啊嘿，咱今仔日哈，这是最后一栋，拄啊好家在呢，好家在我顶个月又去因家，无我来讲恁家拄啊老顺哦，剩最后一批去我看到。我甲讲，你这无论安怎，一定爱留我，吼、哦！正有今仔日啊，今年我讲剩最后一遍啊，吼、哦！剩最后一遍，你要食着纯正就对了。这四五十年的老经验啊，咱望咱讲实在的啦，望着心肝讲实在话啦。这个物件哈，我定咧问，唔是讲问伊到本人哦，包括咱这好朋友含。每年会啊，白姐咧做这道的，我甲问，伊讲全台全国就对啦。那伊收无吼，别人唔免阁收我啦，吼、哦，别人唔免阁收。吼、哦，伊我甲讲个先啦，你敢知伊对伊个物件咧收，第一点比别人较好个。哦，所以真济咧讨了这方面的人拢知影伊，吼、哦、啊物件退来拢来交伊，吼、哦、拢来交伊，你食到正顺的啦。哦，拢总完全无去讨论着，啥物有诶无诶，干那伊有法度赢啦。哦，这毋是我讲诶哦，这真正足侪掠即做即道诶人咧讲，包括甲摕伊诶物件来咧推销诶，大家都讲，你来，讲安那阿峰你来行诶，你太会当去找我，迄自我囡仔都捌伊啊。哦，自我囡仔都捌伊啊，我哪有可能无去找伊？哦，啊伊个。

我讲吼，我刚才我人甲我讲了，我顶个月有去因兜，伊甲我讲剩最后只，吼、哦、啊留一半互你，剩的人拢已经定掉呀，吼、哦、人拢定掉呀，吼、哦，所以讲你今仔日若听有对的，等的吼，咱这个，咱这也做啥？打咱这个国宝那来吼，你爱注意听，吼、哦，你爱注意听，哦，所以讲有需要只的保护啊，有需要咱服务的吼，免客气哦嘿，吼、哦、咱全国免付费的。免付费的电话是0800318009。来，啊，咱先来听一首啊歌，等咱的特别来宾来哈。咱来听这首是咱西屯李小峰李大哥点的，讲要听蔡秋红唱《哎呀，我的妈》来，哦，咱来听歌吼、哦、来。

0: 来，李大哥所点的哈，啊，做哎呀，我的妈，来，咱现场哈，咱现场，咱来，这里、个、啊做咱的国宝黄教授，我拄好咧甲恁讲有无？其好佳哉，大家好运啦！啊，算那教授咧讲讲耳朵炖高啦，福气高啊！我拄啊去因家吼，拄啊剩最后一批放因家。伊本来我是规批我拢要爱啦，伊讲无啊多，敢会当一半呀？啊，一半起来都一定是会无够的啦，一定是会无够。替我甲问遐教掠土量来教伊遐的吼，伊讲吼，其实啊，伊伫台湾咱国内内底啊，要收这土量，收到拢未去用着川的，纯粹土量的，拄啊干伊一个样啦。因为伊我甲问讲是安怎讲，伊讲个人别人收300，伊收500啦。吼、哦，伊拢伊人伊这个人哦。咱讲在天地良心，伊讲吼，真正大家去海边掠起吼，寒天寒死死，啊落啊肉甲规身躯土，咱加200块啊红毯无算啥啦。但是安怎最主要爱正啦，爱顺啦，吼、哦，所以定咧讲啊，做安怎卖卖要如卖得就是安尼，吼、哦，爱拄啊到位啊，来教授啊，
1: 嗨，
0: 我咧甲这长辈讲拄啊有福气啦，
1: 啊，咱这空中大哥大嫂大家好啊，大家健康。大家平安哦！
0: 哦，我咧讲哦，大家拢有福气啊！无，即回我若顶个月无去恁兜哦，啊就拢输啦。
1: 人生出运啊！本来人贵，拢要客气啊！阿伯咧讲哦，阿芳啊，真正咱做人吼、哦，卖违背良心啦、啊！
0: 对，
1: 违背良心，你家看尾也拢无好底啦！
0: 啊，当然啦，
1: 卖药。如卖得啦，
0: 做人嘛同款啦，
1: 做人嘛相共，违背啦，骗人老了怪人啦，
0: 无效啦，
1: 哦，无效啦，大家都走路啦，哦，啊出来吼、哦，无叫步数来吼、哦，啊要乌白平的吼、
0: 哦，咱嘛不爱啦，
1: 咱嘛不爱
0: 啦，迄款钱咱不爱赚啦，
1: 垃圾事业去赚了头路，咱无咧错啦，
0: 哦，
1: 啊所以咱大哥大嫂，你讲一般的，那讲真正讲要吃土粮，全台湾啦，全台湾咯、哦。买着真正土粮，正正的哦，葫芦头哦，胭脂尾，全国找我黄教授呢。我跟你讲真诶，你拢常食着川啦。
0: 对。
1: 啊，阿罗跟你讲，咱较早，咱阿公，咱老伯伯伫咧讲啊，讲未生鸡生啊，牛栏咧鸡肉边啊。
0: 对。
1: 迄个唔捌，食无三杯黄菜上西天啦、啊，长咧卖猪肉，做个咧卖菜，讲今日川咧卖油啊啦。伊都唔捌半玻璃咧，
0: 所以啊、哦，咱有当时啊吼，做这个物件，我拄啊正咧讲呀，是安那我会讲，会去遐拄到足济人俩，再去教授呢，佮敢问，因为咱有当时啊私底下拢会含遐俩土量来讲，伊讲吼，因拢俩交易较济啦，别人佮较好价，佮收银都无啊，因为几十年来都是拢俩顺的咧交易啊，对不？
1: 无真正顺的，我无爱买啦，
0: 对
1: 啊，我嘛无爱做啦。哦，恁计出来，互人掠紧，真正迄个真正寒天嘞，寒死死嘞。
0: 对，
1: 七八十五点，我拍不顶去，就是掠土壤了，迄外艰苦呢，落寒梅、穿雨鞋呢，大家嘛啥艰苦？
0: 艰苦啦，
1: 对，
0: 真艰苦啦。
1: 啊，这土壤即马阁少呢，即马来买你来，其实量较无遐济
0: 啊。好、哦，啊，我听你讲吼。全世界土壤就是咱台湾海域的上好。
1: 对，我来讲，印尼嘛有，泰国嘛有，
0: 对，
1: 越南嘛有啊。但是全世界上好的土壤就是咱台湾的。
0: 对，
1: 噶真正这大哥大嫂，所以你唔使讲咱台湾是报道呢，是真正的土壤，像台湾的在赞。
0: 哦，
1: 你来变讲真正骨头在咧酸啦，在咧抽啦，在咧疼哦，较早弄掉了车祸跋倒的啦，迄、那个骨泥会伤哦。弄起来了，烧的嘛，几天唔够食，迄只咧特别长筋啊，透风路就佫加加伫咧抽疼。你咧真正要好哟，顺水尾端好食好里头的，你找我黄教授，你爱买物件吼，爱认我声，万花认花长，啊买以外你认迄个人哦，会记我声吼，黄教授，转迄边啊我的声，转迄边嘛我的声，买药如买的，吼、哦。我白来头了，我才对无咧做，哦，趁者趁少基础，再存一个良心，这代无好，唔忙我后代啦。
0: 对啦，啊不忙学了，对不？
1: 对。啊，虽然大哥大嫂，你若现在讲骨头在咧酸，在咧抽，在咧疼，你就咧找我， 正土量你就咧该食咧，绝对好。迄较早诶原话啊，就古早古早就知影讲土量足好啦。迄来嫁祖囝吼，用咧酒拢浸几样咧做嫁妆
0: 咧。做嫁妆真正有影。
1: 你亲戚咧？
0: 真正有影。
1: 嫁嫁妆咧，哦，囝婿食咧。要扎蒲笋啦，
0: 系啦，
1: 迄个食咧吼，添金补血啦，哪食哪用啦。女人来食，恁太太小姐来食，也养颜美容哦，也对这个人潮好，主公也用啊，会听完过弯去，你欠花人偷吸，别那乌暗面的人
0: 哦，一定来吃，
1: 吼吼，一杯一中，这个都是补啦，
0: 哎，是补。欸
1: 啊！你也常常要吃西药，吃到尾也虚心难得啦。你爱吃吃吃，正土量，催我给你正经下挂保证哦。头风啦，头壳疼啦，啊！即马寒天来搞啊吼，脚底手底咧冰冷冷叽叽啦，咱人未使脚手冰冷哦，
0: 对，
1: 会受较低哦。这真正，
0: 真正，
1: 这真正，这以后轮说你做你个梦不要紧哦，报做十批有咧报。咱人卡在手底，未使冰冷。那冰冷的人哦，咱公司良心会呕啊！迄阵严重，出差放假来给你调正去。
0: 这医生把你讲，医生把你讲吼，咱人头爱烧，卡，迄头爱冷，卡爱烧。
1: 对，
0: 哎呦，这是正版的。
1: 这个冰烧，那冰烧风就歹熬。
0: 哎，就都是发烧嘛。
1: 对，啊，你个看来卡在，你个看来冷哦，人气的骨髓呢，
0: 无完全冰烧歹。
1: 我哩个你个暗时啊话哦，气的骨髓要困到个前尾啊。
0: 对。
1: 卡穿袜啊呢？你若去到红星的人、身体用的人哦，你甲看咧困，唔免穿袜啊。卡
0: 当然
1: 穿袜啊啦。
0: 小腾腾哦。
1: 对啦。哦。啊，所以你甲话哦，去到高水的人气咧，惊寒、畏寒啦。迄位加两领被了，啊个未烧。
0: 哦，迄位你无看，位你看，位暗时要困啊，穿五双袜啊呢。
1: 哦哦哦。
0: 安尼真系烧呢。
1: 啊，你外不方便呢咧。
0: 对啊。
1: 穿五双袜啊，艰苦呢。
0: 啊，我多啊！伊都卡尾手尾恁几那冰嘞，你呗？
1: 你安尼个吃，我黄教授出的土粮，你个吃。听完过完期，先起身大杯，何里未忝？未先是补的，卖常食了，食我食，食个尾油脂个肝拢下去啦。
0: 对啦，
1: 这你个吃，吼、哦，一礼拜经过，你感觉哦，啊，精神真好，啊，他个面当当呢，卡尾手底面的冰冷呢。哦，啊，元气佮足好呀、啊！啊，你若真正讲安尼过去啦，啥物咧加嘛食足济啦，会好我甲你建议啊。啊，加咧食然后一半羹啊做了袂歹呢，但是半羹你袂食得慢慢啊吼。你来找我黄教授，火头 N G 妹，你老外钱、印尼钱袂使买唔对
0: 的啊，对啦。
1: 你嘛买着穿哦，嘛买着穿啊，啊就食得啦啊，哦。所以咱大哥大嫂，一生丰收观察，挑听的，卡在博到古年丰收，做你个结论，绝对无唔对，哦，但万不一失啦，啊，嘿，健身拢算起来第四百个第五百
0: 了，哦，
1: 你个看一新年哦，
0: 嗯，
1: 一个李先生，姓李呀、啊，
0: 嗯，
1: 嘿，卡身头啊，四百个第五百啊，安尼身家啊，古年哀哀叫，连阿里边洗水都阿未落呢，都生呢。吃两阿娘讲好伊啦，哦，咱台中啦，台中啦，台里啦，台里哦，有一个王太太，王太太，我可怜呢，讲来要揉涂骹那久袂落，
0: 久袂落，
1: 真正久袂落，头壳要吃六 K 啊，六阿娘呢，伊讲黄教授啊，拢厉害啦，我写拢我害，本来我都无咧揉涂骹，即马吃只会久会熬。煞无做，煞还尿尿，艰苦
0: 艰苦。
1: 哎啦，啊有咧，迄人有咧运动，有咧比较啊小啊叮当一个，身体计偌好咧。
0: 当然咯、哦，
1: 你来甲看迄迄未行的吼，坐轮椅的吼，迄连咪卡嘛萎缩去，
0: 对，
1: 迄肉拢萎缩呢。人爱爱行啦，爱运动爱叮当啊。
0: 哦，啊，即卖黄教授你讲这個，我即卖讲一个，咱屏东吼一个阿妈，八十九岁啊，要九十啊，伊讲安那呢？讲伊头啊，你食吼，啊又掠准去互阿峰骗你啊，去互黄教授骗你啊。我甲讲你食完才去讲啦，吼、哦，食完才去讲。你敢知影较早只妈妈偌可怜？对一个有才调，讲生囡仔了后，大房间做月来食只补品，食只烧酒鸡，食到满月才出来做工课，无可能啦。伊讲因较早可怜哦， 生囡仔过冬工啊，都甲家己甲医院啊洗身躯、洗衫裤，啊啦，人迄冤家吼，诶，新妇是安怎？是囡仔洗完有衫裤请人洗，囡仔请人来咧洗，因无啦。我相信啊，坐咱这台湾啊，这妈妈做未来要做会好诶，咧八九十岁才讲未来做话好，拢医院啦，拢无查甫，拢无查甫，食老来头风、腰酸背痛。无病规大堆，较早都无钱啊，要当啊食这個，
1: 系为了百灵水呢，
0: 对啊，
1: 在咧洗衫百灵水呢，
0: 对啊，
1: 迄到尾你个骨拢头风呢，
0: 哎，对啊，
1: 骨头拢酸疼诶，就可怜少年，较早都病个咧，
0: 啊，无多啊，
1: 病个咧歪腰去，
0: 干做生囡仔只要食十工了，就爱出去做工课啊，无做都无人啊食，对不？伊嘛知爱顾，啊，就无多啊，吼、哦、啊，所以真济只爸母啊讲，哎呦，好佳哉！黄教授提这个物件来，我甲讲吼，真正咱亲目睭看，见到足济人掠来交易啦，我咱过去了甘问，真正顺呢，吼、哦，真正顺呢。
1: 我要甲只大个读书讲吼，那双手听麻痹好就好，袂阁夹起来。
0: 哦，
1: 这部机站这无小人这哈，
0: 哎对，
1: 哦，这部人这话哦，顺呢啊，这样好啊就好呀，迄位有只病好。无食病就过来啊咧！
0: 过来啊
1: 嘿！我这食到遐，好到遐，互你真正那灵那好咧，互你病未生，病未忝咧，哎，也乖，就个乖，等下讲咧，真正有影咧。
0: 啊！
1: 哎，爬楼梯啊，我爬未起哩，也靠我卜卜叫咧。
0: 后人讲吼，虽然伊较早计是好野人啦，每创啥拢个人破便便。但是因大家官吼，啊，都生后生干咧，吼，大家官无欢喜咧，浸土凉浸酒，等下不要啉，可惜唔敢啉啦，
1: 啊，为着无咧食酒啦，
0: 对啊，所以讲啊，咱即卖教授吼，对少年开始用浸泡的方法，开始做甲即卖生物科技用水煮的
1: 浓缩的
0: 浓缩的哦，不管你为爱你有啉的啦。无你咩啦？
1: 拢会使食啦，
0: 会使食啦，哦，拢会使食。
1: 啊，过来阿红，我甲你讲一下，迄囡仔坏到较歹啊！
0: 哦，对，当时较歹。
1: 哦，这爸母啊，阿公阿妈做人的是大人的人哦，注意听啊！迄孙啊，多十五六岁要登过登起来哦，土壤甲买好食啦。
0: 对，
1: 用早无食两粒啊！哦，食一个月经过哦，敢那西北雨阿的寒气哦，卜卜叫。大家有看呀、啊，真正啦，哦，人啊，咱孙啊大汉吼，人要算不算囝婿嘛，拢算得体格好嘞。
0: 哦，讲到这吼、個，台北一个阿妈看我疼孙啊，孙拄啊读国中哦，伊就去买古老买土壤哦，讲开一辆车开十万啦，买用电互因孙家，因孙连看都唔敢看啦。伊讲哦，迄个物件药啊味啊重，我无爱啦。哦，你得一定要炖，一定要炖药啊嘛，对不？
1: 一种药你炖得，
0: 伊讲迄味我无爱啦。到尾啊吼，有人买这炖，叫因孙食，因孙讲爱啥，啊，落下面红同款一片，哎呦，无味。哦，即卖伊讲吼，出门啊，平平出门啊，绝体格绝对袂输人就对了。
1: 明明十来岁差只济，好、哦哦。啊，虽然大个多数，老听孙的听囝的，查甫查某好，查囡啊。咱咧生初囝吼，你卖讲时间咧，十七八岁一夜一日要囝吼，妈咧无眠无眠，你做得好食，食只连房红碗，体格水大汉，
0: 对啦，
1: 你结样你算
0: 朋友嘛，朋友嘛结作水，
1: 我朋友赞呐，哦，食这少年呐、啊，元气也好，好两个吃，唔是破病咧吃哦。听完过完去，用赞就个赚两三粒吧，无病要保养哟。用赞就个赚两三粒吧，阿红，预防胜过治疗啦。阿未落雨爱看土天啦，个过用，元气个听好，食个七十八十九十，也免也乖啊。你就咧石头化用走就走，
0: 对啦。
1: 哎，要对就个来对，足自由的人生路才行的啊！无你乘坐车，未惊啦，坐轮椅啦，坐我这，无好啦。
0: 食老来吼，就是要享受啊。
1: 对啦，
0: 哦，
1: 老啊，你甲带一个病，你埋怨家己呢？无超少人病到要死，一食了存啥？存一个病，
0: 存病痛。
1: 那存病痛啊？你咧？
0: 无存啦。
1: 可怜呢、
0: 欸，
1: 所以才大个大数啊！你身体够用，讲伊是谁嘛？看你靠够当， 旧年病不好住啦，
0: 对，
1: 病了拖久吼，你讲叫囝石头来给你顾，足忝啦，
0: 无可能，
1: 讲真的啦，
0: 人也唔爱食啦。
1: 阮老母较早吼就敢讲句话啦，啊老大人讲迄真正呢，家猪家狗唔得着家己走，
0: 哦，
1: 意思你听无？
0: 我知我知。
1: 都什么代志是家己上，我免家人啦，
0: 家人拢艰苦啦，
1: 家人艰苦啦，
0: 系啦，
1: 咱就会惊会煞，买个洗身躯就来个洗。要来堆就来个堆，哦，啊，自由自在啦，对不对？啊，你现在是快乐不得太些嘞。
0: 对。
1: 啊，你个七十外退休了后啊，未行啦，也乖啊啦，
0: 啊，就当个富啦。多多豆豆度啦。
1: 对啦，四家几家七个七个，啊，剩我这银行借五亿啦，老啊十外间的租人，你敢没希望会孝顺嘿？哎，你想讲我再讲早一间看人，迄个四家几卖掉无？啊咧，安尼含望正常人啊咧，要来佚佗佚佗，游览车坐，要来对风景区，要来爬楼梯啊，扛都甲爬起哩，甲悬都甲扛起哩，安尼看偌好。
0: 对。
1: 所以恁这大哥大嫂，那咧行路这个脚头安尼卜卜有声吼，你也能过来跟退化呀，能过来退化哦，哦，啊你门前要出来破弄酸哦，你
0: 也算不要反定嘞，
1: 算不得反定哩，你老有朋友咧做中书，你甲问。破脑算是袂使接触哦，如果这卡头换来又反定，换人工啊，你就害咯。
0: 啊，拄啊教授你讲安尼有影啦？你讲你存十外间厝，你做人一个月收咧几百万的啊？我来讲，你若唔相信，你廿四家去迄个时阵啊，你甲医生讲，我这五间厝拢送你啦。啊，你甲我看外好药啊吼，你甲我医好，医生讲吼，那安尼
1: 不可能的代志啦。
0: 医生绝对讲安尼，你四家去蒙牙啦。哦，你茫去想遐啦，哦，所以即马爱保养，爱保养。后来啊，你看教授今仔日吼，实在真甘心啦。原本遐个物件人拢要爱啊，怎啊切一半互咱啦？
1: 啊，我甲你报一个好消息，
0: 嘿，
1: 迄码头一个洪太太，迄手啊，要咧牙罗要凹头针，要洗头针凹袂过呢？
0: 哎，对，
1: 凹袂过呢。讲伊暗管啊，今日肩胛头拢顶甲几啊年注射，食药后医生看拢慢慢啊无改善呢。听我的介绍，正头龙精哦！伊讲黄教授，你的声我会认真。
0: 对，
1: 你的卖的产品拢有信用的。我听你的声跟你的名，黄教授，我给你买三 K 啊，食了尔。这手牙过细，会牙去，会咬酒呢？
0: 舌头张咬酒。
1: 啊无啊，手拗未过啦，拗未过啦。暗管的筋拢紧骨骨啊，擦个擦，当当当当，安尼精神就摆呢。人姐姐起码呢，爽快加足快乐个啦。哦，所以咱大个大嫂是身外之物啦，健康才是快乐啦，无健康出来拢假啦，
0: 拢假，
1: 真的啦，
0: 佮存卡济都无效啦，
1: 一定不是你爷的，
0: 哎、
1: 啊，
0: 来，
1: 我跟你讲，爱个食啊，出好啊，佮保养哦，身体够用啊，佮佮活较久嘞啊，咱人要有自尊啦，
0: 咩
1: 讲食啊来七十存足济，中风袂惊吼，
0: 啊艰苦，
1: 还艰苦啊啦，牙乖啊啦，牙死家己啦。啊，像我这，你嘛未快乐呢？未快乐啦！
0: 每天都含医生咧做伙啊，
1: 加
0: 油啊，
1: 加劲！哦，啊，虽然人的快乐精神好，无病痛，人生就是彩色的啦。
0: 好来，好来，以上吼、哦、是咱黄教授为咱所做的健康论坛。
1: 健康论坛，
0: 来，啊，咱来听一首歌。哦，因为这曾阿嬷吼、哦、算拢听六点七点的吼、哦，所以咱爱先改播啦。后、哦、来，如果点一首话，就歌女的愿望，后、哦、来歌女的愿望来，咱来听歌。

0: 来过路的愿望，哦，过路的愿望，咱这长辈时代哈，你咱今仔日啦，这个物件我先跟你讲了，是绝对无够啦，我嘛知啦，但是无多，哈，就像安尼呀，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教授啊，
1: 嗨，
0: 啊你这边安尼来哈，大家来到。
1: 总家头，
0: 好在
1: 哦，家老福气兄同到北京么出运啦，
0: 系，
1: 好、哦，卡起来，今仔指定啦吼，
0: 诶、
1: 哦，卡给你，唔能够接电的交代，楼卡这个客户小姐，
0: 诶，
1: 好、哦，你讲今仔一张优待30桌，30桌，
0: 对，
1: 后尾有只大哥大叔去等你，安尼过年来个佚佗，四界来个撞来个行，
0: 对，
1: 好、哦，卡未松，未抽，未麻，未疼，卡枕头的凹弯啊，手的加管啊。哦，俺们过来给你挖喽，食这元气好啊，精神足好，规身躯安尼过透透啦，未惊寒啊，啊，免惊脚底手底冰冷哦，愈食愈好，愈食愈健康。
0: 来，教授啊，哎，只要今仔要甲卖偌济，
1: 一盒啦吼，这免出个免念价嘛，
0: 哎，
1: 这大家嘛知影土龙真贵啊，我这个顺的咧，
0: 对，
1: 我这无难穿的哦。南川为别我良心嘛，
0: 我跟你讲哦，这爸母啊，我跟你讲的吼，咱这 SGS HACCP ISO 认证，
1: 对，
0: 内做的哦，
1: 对，
0: 哦，你别烦，
1: 就身份证的啊，
0: 就身份证，
1: 我这土龙就有身份证的哦，一盒30粒，
0: 对，
1: 1600块，
0: 千六啦吼，教授啊，两盒唔到3000二，
1: 对，
0: 来，甲特惠一个，甲特别。是白小子嘞，
1: 安尼，
0: 对哦，
1: 今日特别的啦哈、
0: 哦，来，
1: 春节数量无济啦哈，今年要客卡手个较好哟，
0: 春节呀哈，
1: 春节客完就无啊哈，两盒啦，该优待2500块啦，
0: 来，优惠2500块哦，教授，
1: 哎，
0: 你顶回来有送嘞，
1: 顶回有送哦，
0: 对啦。
1: 我记地这我较歹
0: 就
1: 对，
0: 我卖假啊，我就要送你记地就你就失意啊，对不？好来
1: 啊。安尼啦，送一盒啦，
0: 来，无要紧，到时候送一盒啦吼，因为阮头家有交代，咱电台这边送一盒，吼，啊，我甲阿华嘿，我甲阿华，我那送一盒啦，
1: 哦，安尼买二送三嘞，
0: 送三，吼，买两盒，
1: 送三，
0: 五
1: 啊，
0: 给你2500块，来。等下哦，等下哦，教授啊，
1: 系，
0: 这吼、哦，咱顶回卖过，卖到，佮倒转来卖人足济，倒转来都是拢要爱大组的，
1: 吼、哦，
0: 后来五盒2500嘛，
1: 啊，大组20套都，
0: 大组的吼、哦，
1: 20套，
0: 20套，10盒5000哦嘿，
1: 10盒5000，
0: 教授啊，大组爱佮较油，爱佮送一个啦，大粒佮送一个，
1: 大粒了，
0: 没有，
1: 我你讲吼、哦。咱先骗你啊！
0: 好，
1: 四组的30嘛，
0: 啊，四组三十，
1: 大组会使登记20组嘛，
0: 20组嘿，
1: 买大组的10盒5000，都可以给送2盒好的，
0: 来
1: 十二盒嘛
0: ，来，
1: 保证车头龙金红，真的哦，不能错的哦，给你挂保证啊，
0: 电话警卡0800318009，要吃纯的，要吃老经验的，要吃讲未去收到错的。都我讲一组呀哈，咱黄教授这国宝去到地头嘛，叫国宝全国内啊，都我存伊咧做这物件呀，因为为人唔捌，吼、哦、你搁头头看，敢要捌一个啥物叫做正土粮，我讲啊，为何3年4个月都还未出世啦？后来买四组的，买两盒原价3000二，优惠你2500，买两盒无货，搁加送三盒，收到5盒嘛，0800318009，你最听好的，只有30个哈，
1: 30个，当前本后
0: 拢大起
1: 在家，拢在家。
0: 好啦，大组的你最听，大组的哈，5盒2500，10盒拄啊偌济，5000，到时候今仔大出手，佮加送你2盒，收到12盒嘛，12盒则优惠你5000块，0800318009，
1: 剩一摆了，今年剩几批啊？
0: 几批啊？
1: 无回啊！
0: 好啦，我跟你讲，无爱过去食止疼剂啦，无爱过去食消炎的啦吼，无爱过夹四卡鸡，无爱夹乖爱，你会记哩哈？一组长卡骨拉食嘞，你要食到这顺呢？我跟你讲吼，咱这个物件国宝你做的，你做良心过来啊！ 哪会你讲的，咱加介绍较好共收，但是咱收的拢是顺的，无半尾头的就对啦。啊、哦，有迄话我毛人要提来教我，比伊俗家俗家家，我啥也无爱。咱甲听介绍就知，土壤无就啥，无就讲一斤遐俗的，你听无？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去。我跟你讲吼，来，我靠呀，
1: 弯耍，
0: 弯耍，弯耍，大姐，大姐，
1: 秒杀，秒杀，我跟你讲，细做三十，
0: 哎，
1: 大做二十，客运今年就结束
0: 啊。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啊，细做剩十五组呀哈，剩十五，啊大做的吼，大做剩六组啦。哦啊，小姐要大做的，教授啊，
1: 哎呀，忙个加，主家头啊，好、哦，拜托，拜托，主家头，客运结束啊，所以人家多好多事，电力紧卡，没有身体用。没有健康
0: 哇，
1: 无牙齿牙齿，无牙怪，生抽听麻痹，风湿关节炎。
0: 阿、啊、我来讲，
1: 要吃好你哩哩的，
0: 我来讲，
1: 拜托你找我就无唔对。
0: 这拢当阿做出来呀，
1: 很老啊，很老啊。
0: 好，我来讲，会当囥个二零二四年，等于也过会当囥三年就对啦，也过会当囥三年，拢现做出来，
1: 现做，现做呀。
0: 紧啊，紧啊，无爱个，你都无爱个食消炎的，无爱个食这俩做
1: 止疼的，
0: 无爱个注玻尿酸，无爱个四脚拄啊拄啊吐嘞吐嘞吐嘞。我话讲，一做阿内爬未起来，骨内爬未起来，手袂拗翘的。我话你讲，电话要紧卡，剩最后这边应该是数量会足济，但是我都跟你讲，顶个月好价再有去啦，无含一盒一盒恁都买袂到。这去吼，人对方已经离啊讲好啊。教授，甲我硬甲拜托，将佫超一半予咱，吼、哦，超一半予咱。来买两盒，送三盒，收到是五盒的纯的土龙精啊，又为你2500块。你若买大组的哦，五盒2500，十盒是毋是拄啊5000？来佫加送你两盒，收到是12盒无货，12盒。
1: 吃好你了，
0: 吃好。
1: 长草毒根挂把出来好听，吃好啊。买病不了，拖嘞拖嘞，三分病四分六，
0: 对，
1: 五分病吃八分六，斩草除根啊！吃这个买个药，四家给买药生，买药抽，买药停，不要你饿了该得死。吃好拜托道公哥啊，道小伯一个啊，哦，真正好用啊！用斩两粒，较严重个听个斩袂掉的，听个哀哀叫，身家咧鼓啊鼓袂咧，啊你卡咧。啊！你夹夹惯了，夹未惯了，要爬楼梯也无多烦，楼梯关。早头啊，一礼拜一来拜托一顿吃三粒，吃两顿，
0: 吃两顿。
1: 那较严重的，我拜托拜托啊！用针弄三粒三粒，吃了都未疼了，未酸啊。该两粒两粒，要保养的嘞，自己吃一拜托，两粒足够啊。好用，给你挂保险，吼、哦，真叫好的，买药如买的，绝对袂违背良心。你吃我的产品，两个吃袂惊哦。
0: 啊，免吃啊！
1: 我跟你讲，你去天顶万仙桃吃就无好啊。
0: 好啦，来，
1: 我黄教授的物件，你会使给别人博山上杯啊，真的啦。
0: 真的哦，
1: 给你有效，我保证啦。吃不好，加等下偷钱啦；不好，加等下不要紧啦，现金退还啦。
0: 啊、当然咯、哦，人家吃不好啊，对不？啊，你但是我先来讲，你卖跟我讲，你吃三天就没有效哦。这不是药啊，
1: 这不是药，我们吃点这哦。
0: 啊，我跟黄教授你做生意不听，我未去讲哦，吃了多久没有效啦？三天五天，
1: 看镜头长得轻啦。啊，你再十多年啊，你
0: 要
1: 你再给他吃几日啦？哈，
0: 对啦，
1: 拜托各给吃几天啊？我是哪吃哪用，哪吃哪好，吃到好到遐，吃到遐好到遐啦。
0: 吃到尾啊，你会饿到像台北咱这个李妈妈你讲的讲哦，啊。要甲你叫也无回，啊！我都讲真正无啊！伊答辩来都欠回啊！答辩来，即落拢秒杀的物件，所以讲有需要电话警卡0800-318-009来，即、這个四组的吼，最后剩八组啊，剩八人去吼、哦，买两盒。上三阿伯，
1: 元气一摆哦，元气
0: 一
1: 摆
0: 哦，一定爱吃。来，啊大组的，大组的剩四组尔，好、哦、剩四组，你若个卡无掉，个抢无掉，啊歹势，你就是爱等到明年，个有你收啊，好、哦，个有这个物件，
1: 无替代嘞，去你高水，人气，目睭会生涩，足个疲劳，神叨叨，那开车吼，伫高雄个台中啊就忝嘛，伫台中个台北就无替代啦，目睭生涩。啊，卡手无力嘞！你甲食短短一段时间， 这正十日啊，
0: 就做
1: 好了啦。都啊，你都学了个特技工，哦，我怎么开车给黄美娘嘞？做工过给我轻松嘞，你开车坐下卡灯头别个生啊，没人歪啊嘞，你们歪起病，你们歪起病，坐下不爽快，坐起病也不爽快，啊，规个肩个头疼个要死，你别吃啊，吃顺的啦。忙他那些几天，这边住下唔忙啦，一住到尾你就再苦啊啦，有时也还挂还伊啦，你吃吃顺的，天然的哦，台湾的国宝哦，台湾的国宝啊，正野生的土壤啊，正野生的，唔是进口的啊，我不哩，我不哩用泰国，不哩用越南的哦，我都用咱正台湾的土壤啊，多个多数，你放一百心，饮鱼池。老官钱贪来，未少你吃唔知，安尼阮良心可接啦哈！买药如买的，放一百心，做你个吃，愈吃愈用啦，赞就是赞啦、
0: 啊！即卖吼，因为电话全部拢满线，你若有卡的，加互养一时啊啦，啊那无你再搁卡一遍吼，因为即卖全部满线，过来我来讲吼。拄啊！一个妈妈咧问讲：，迄土壤几年透冬有？你当作教授是收迄个半斤的十年话吗？伊无上一斤以上，伊是无爱收呢。
1: 细妹，我无咧收啦。
0: 哦，我先甲你讲诶，伊无上一斤以上，伊是无收呢。收
1: 所以我介绍较管好人，
0: 对，
1: 我介绍较管好就是，我咧爱土壤，伊咧咧买我，拢是大妹。
0: 嘿啦，
1: 细妹啊，
0: 细妹伊无爱，
1: 我无爱。啊嘿，细咧咧买我嘛敢买呢？讲细妹卖你啊，你莫好发大只喊
0: 你
1: 啊！
0: 迄个无，迄个气，伊家己本身土壤诶气都无咧。你比你是做迄要创啥？
1: 丢啦！你跟咱食猪啊，猪啊，惊要掠来，要老烂啦！
0: 哦，所以说一个妈妈讲，啊，土壤我甲看几年偷偷，我甲讲教授收诶，毋是你收迄、那、落、個，迄落十两八两诶啦，伊无上斤，伊无收啦。
1: 上少啊，十二两，十二两以上，
0: 伊才有收啦。
1: 上少啊，十二两诶。十二两以上，我到底收土壤。
0: 对
1: 对，四尾啊，收过四尾啊，你也对我讲，甲起放心啦，佮个帮我饲个大只个鸟啦，哎啦，怕生啦，怕生啦，
0: 无只大尾食到无感觉啦，
1: 较无够
0: 肥啦，够烂，
1: 咱嘛较无够啦，效果较无遐好啦。
0: 所以讲，紧啊，电话紧卡，0800318009。
1: 出门啦！今仔请假，电话卡就丢，有卡电话就丢。今仔无卡，你断掉。
0: 我讲吼，大组的存三组，存三组；小组的存五组。0800318009。
1: 电话紧卡哦，
0: 电话紧卡，上掉是你福气，真正是你福气啊！
1: 你爸爸妈妈吃，以后许多人赚钱无惊的，咱在大哥大嫂，我咧讲，迄位四五十、五六十用都无力啦。需要再用就无得啦，那敢食敢食酒的吼，
0: 拜托，
1: 那配出来烧酒啊，卖配啤酒啊，配狗酒，配狗酒哦，你敢食土龙精，一摆敢买五粒嘞，酒敢配就输了嘞，哦哦，
0: 你嘞，
1: 真正你莫在，可能太太咧做家厨在厨房哦，
0: 大家都咧唱个快乐的厨房，
1: 真正臭屁屁，你又怎讲？哎呦！哦，我组长啊，才讲这土龙精超用个配酒落安下下叫，无人敢再冤过啊！你个看你正规啊，你嫁鸡精，何做嫁鸡啊？个嫁伊呢？没有人敢使吃，你就知影讲，吃土龙精的效果啦，勇气其实啦，勇较无力的啦，坚毅不救救不坚啦，都爱都爱翁也唔怕败啦，都会尿啦。嫩嫩袂出天白的啦，甲配出来烧酒，啊酒卖食济啊，你甲配嘞，吼、哦，你就知影讲，你妈在起来规身躯咧轻松，当当精气神百倍，看恁太太咧洗衫裤吼，咧厝旁都会唱歌啦，你就知影啦。
0: 来，我来讲吼，老迄个囡仔你当前一定要有食，吼、哦，过来，老新妇你做过来，查囝做过来，嘛会使食哈。
1: 赞咯、
0: 哦，吼、哦，那嘛会使食，来。好来啊！以上是广告哈，以上是广告来，咱来听歌来，
1: 电力进口哦。

来，咱今仔所推出的这吼、個，你最听好嘿，四组的，剩三组，大组剩最后一个，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剩最后一个大组的哈，啊，小组的剩三组，你电话要紧，吼、哦，你电话要紧。我跟你讲吼、哦，这不是乌白来的啦，吼、哦，我都跟你讲，你卖讲离我家，你别位嘛听听到黄教授，电视你嘛听看到，是安那人伊的物件，遐济人要甲倒推销，真正真材实料，吼、哦，真材实料，趁钱吼、哦，伊无咧趁迄个乌白讲的啦，你甲看伊来咧做物件，为人讲哦。

彰化县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刘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到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0: 还是微不足意。你叫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即将满着意。
1: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有，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哇，咱的时间咧过真正有紧啦，安尼一点钟数一个过啊啦。哦，啊，咱这长辈时代。你今仔有听到咱的节目的，你电话爱紧卡，0800-318-009，0800-318-009。好、哦、啊，即摆先甲即个爸母啊讲的吼，我叫阮楼下的小姐叫黄，咱的黄教授慢车走咧，哦，叫伊过起来一个，啊无袂使啦，哦，真正欠人遮济也袂使，哦，啊所以讲即个爸母啊吼。电话紧卡号嘿，即卖用白啊，即卖入来你是爱用白啊，唔是话有就有哦嘿。0800-318-009来，啊，咱第二点钟开始，咱先来听一首歌，听这首啊做华语的歌曲，叫做《拥抱你的离去》来。

0: 来，这是华语歌曲，叫做《拥抱你的离弃》啦。好，来，咱哦，教授拄好我搁甲叫起来楼顶啊，哦，叫甲叫起来。啊，我来讲吼，这点钟你若唱无着，唱无着就无啊嘿。好啊，我即卖吼，我即卖过来甲后悔做啊啦，哦，啊无法度啦吼，哦，啊无要转去咧，要转去高雄啊咧，哦，所以来，教授啊。
1: 嗨，
0: 歹势啦，哥，你楼梯爬两三，爬两撮，后来你有看吼，拄啊你坐伫遮，吼顶一点钟你坐伫遮都拢有看啊，吼这电话真正拢满线，吼啊你有看，拢大组的大组的，后人大组的叫甲三组的四组的拢总有，因为我讲啊，这当囥甲2024年的嘛，
2: 三年的嘛，啊这现打做出来，这现老爱哦，现出路的啦，
0: 对，哦所以来啦。顶一点钟你都看，顶一点钟已经五百啦，五百大组的吼，大组的到目前为止啊，到目前安尼统计起来，还欠人12组啦，啊，四组的欠人20多组啦。
2: 无啦，我咧讲，坦白我咧甲你交代讲，会人有别人要爱，人咧都已经汗流点都拢交代了啊，所以你客我留一寡一半给你啊。已经这量都有够当好你啊！你卖个话为难掉了。
0: 我跟你讲吼，一点钟啊，一点钟吼，我这拢分一点钟、一点钟跟你讲的吼。来，一点钟吼，来我来讲啦，叫丁点钟安尼啦。
2: 什么的丁点钟我听无？
0: 叫头那个丁一点钟啊？
2: 啊，分点钟的哦。
0: 哦，我本来拢分点钟的呗。
2: 你是讲摊拄啊第一点钟哦？
0: 哎呀，遐已经卖掉乌肉骨来，你一点钟啊？你有看无？
2: 无啦，那讲分量啊，那讲
0: 无啦。
2: 你电台两点钟，
0: 哎，分两点钟，哎呦，分
2: 啊！你头啊，无甲讲哦好，我爱拼哦好。
0: 啊，我跟你讲吼，剩一点钟，剩一点钟，大组的你拄啊看吼，欠人十二，欠人十二组啊，吼，啊，细组的欠人超20组啦。啊！你要给我几号啊？等于中药房遐硬 QQ 都有啦。
2: 我看，啊！你头先有甲你交代讲，甲小姐楼卡诶客户交代叫电话唔通去接，啊！你无甲交代哦。
0: 哦，我系讲，迄度无法度电话满线，你卡有法度回来去赞，对不？来，我系讲吼，来我系讲吼，咱个即个爸母啊吼，咱来听一首歌，咱来叫来听一首歌。我来含教授切这个租数切个好咧，无我来讲吼，恁后恁这点钟买是一定拢无啊啦，因为顶一点钟就欠人啊。来，我含教授切一个啊，咱来听一首买酒的借口来。

0: 来买醉的借口，阮小弟唱的吼、哦、来，咱这长辈时代吼、哦、来，咱啊来进一下广告，我教授超好啊啦，好、哦、来教授啊，
1: 哎，
0: 哦来你拄啊吼，我的意思是讲，照丁点钟安尼啦，吼、哦、照丁点钟，迄个细组三十嘛，大组二十啦，
1: 哇你讲熬嘛，我打联络好吼、
0: 哦，
1: 有法多范围我做会到的啦，
0: 哎、对，
1: 吼、哦。啊，无你怎啊酸甜菜济？
0: 对，
1: 风俗棺材唔太济，即大哥大嫂吼，
0: 嗯，
1: 较无咧袂行。嘛，我知影即住下食药食西药的话较无爱啊。
0: 嗯，对，
1: 伊爱食天然的嘛。
0: 嗯，
1: 我尽量一定一摆啊吼。
0: 嗯，
1: 我负责的发多范围哦。
0: 嗯，
1: 大组的十组，细组的十五。啊，你袂使阁讲要阁爱啊，咱先骗你哦。哎，啊，我咧讲你啊，安尼超过你个咧处理。
0: 好啦，来来，
1: 我无错，我无错。
0: 啊买两盒送三盒，买两盒送三盒，收到的土量证是五盒的，三十粒装的，五盒又为你2500块，计到时看要给我十五组呀。啊，大组的剩最后啊嘿，这十组那无了拢无啊。
1: 未使搁交的啊，好嘛。
0: 好来，这十组就是五盒嘛，五盒十盒多十盒5000，搁加送两盒，收到十二盒的，这是大组的，这是大组的哈。收到十二亿五千的是十二亿五千，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
1: 大哥大嫂，大哥大嫂，真正酸抽麻痹疼，这我食足济食袂好，食甲规日酒抓无爱买，你最后给你一个机会。好，你个一个机会哦。
0: 对，
1: 真正酸抽麻痹风湿关节炎的，药来食足济，中药西药食几多对无效的，最后一个机会啊！春节大做十做，细做十五做，酸会麻会抽会疼的，已经食足济药啊，拢未根本治疗的。黄教授跟你讲，正土龙野生的啊，台湾的哦，不是越南，不是泰国进口的哦，我是正台湾的。一买无十二年以上的，
0: 无收啦，
1: 无咧收啦。你来较细买，我甲崩咧啦。那十二年我嘛无爱收啦，哦。所以大家都说，土龙上最爱食十二年以上的豆角啦啦，哦。所以卡无力啦，牙齿家己啦，牙关下啦，过去跋倒啦，弄着摔着骨头断去啦，痛到牙甲咧疼啦，
0: 会酸咧吼，
1: 会酸会抽啦。这批正野生的土龙做你个吃，赞的啊！浓缩高倍浓缩的啊，放心啊，个吃哈！你那等不等下等未过，或者无好的，做了吃，头壳会疼，手脚未惯呢，未晓玩呢，干阿里要洗水，这个卡层头第四目，第五目的哀哀叫，疼个生个要话艰苦，你拜托，我跟你讲，剩我这基础啦，身体还够用啦。未行未刷，你个存十个五亿嘛不好，用未掉啦。
0: 他这对你来讲，
1: 真的啦。
0: 哎呦，
1: 那未行讲拖伤久，甲你拖养老回去啊啦。嘿啦，今麦空间甲你饲饭哦，甲你换衫裤，甲你休闲裤，你就痛苦啊啦。像我这不好啦，身体够用，你甲我拢一样，开咧穿简单尔。大哥大嫂，
0: 现在买就不好呀。
1: 对啦，开甲未穿啦，就不好啦。像我这也未当扎等伊啦。一草一木都无差半行等于过用啊！咱人会行会走都是快乐。你若真正无咧运动，无咧行路，未行，这脚拢细块咧，迄巴拢萎缩去啊！规身躯的病就拢来啊！
0: 拢来啊！
1: 无咧振动哦，那坐咧轮椅啊，那倒咧拢未变平哦，可怜啊！一困到尾啊，规个拢开始变烂，拢烂去啦，拢生疮啦！大哥老师，有这个土龙，土龙正野生的黄教授做的。你放拜心哦，我感谢你罗罗安下，他个会听，旧年风霜会麻会酸会抽会疼，西药吃多些，中药啥物药我拢吃过了，慢慢啊会好，我甲你恭喜，真正的无效慢慢啊，迄脚都酸到要死，脚头我无力，背头出来咧脚头啊啵啵叫的，已经拢退化去啊，正土龙你出去个吃啊，赞你啦！你今仔老花钱、英语钱，你买了真正的货，我袂记了，穿也袂你啊！人讲穿的鸡头龙，
0: 对，做对哦。
1: 啊，牛鞭的鸡肉鞭， 咱绝对无咧要求套路，咱无咧做啊，骗闹怪，咱绝对无。一生中我黄教授的做人哦，人死留名，好死留皮啦。从个这我嘛袂炸断去啦，唔忙我正手牵囝啦，唔是到处要钱就拼，不义的之财唔是我的，家爹，我一个人都认可的行人，没有，如马爹，做个大嫂，你放一摆心，我这未副作用，未刺激性，较严重的拜托用暂三粒，一个改善啊，用暂两粒就好，哪吃哪用，哪吃哪健康，寒天卡底手底冷机机。卡着个穿袜啊，食我土龙精，唔免个再穿袜啊！好，你真正未惊寒，去了红星，运气好。你甲看这土龙偌记得，较早元月若要嫁土囝吼，得浸一盎土龙的酒啊！
0: 要嫁、啊，
1: 都甲嫁嫁什么啦？好姜菜个食啦，好姜菜食。这土龙男女通用啊，大人囡仔也使食哦。哦，太太小姐个食，养颜美容。也够经过月亮个吃出好，生产了个吃，好，一生产咧吃土壤，我好你敢知？哎啦，食个老人免惊带天风啦，食个老人免惊野怪啊啦，啊，无你较早少年月来做无好帮着领水啊，啊，少年安尼为生囝就是无一礼拜来家己洗衫，家己煮饭呢，
0: 作者，
1: 啊，家己款呢，拢帮领水呢，啊，啊带头风啦，脚底下白，生下腿会疼，药啊吃龟乌车无效啦。换一个跑道嘞，找我黄教授本人，拖龙做那个结对，正台湾亚青的全世界上个拖龙在台湾，
0: 对，
1: 全世界哦，
0: 工资没啦，
1: 这世界十几报纸做你个看，十几报纸媒体做你个看，世界上个拖龙都出生在咱台湾，台湾是报道真正赞的，有这个拖龙个家，你真正营养有够，营养分有够，哦，你钙质没有流失哩。玻璃的钙质，所以你听完过完去，走路脚有力，吃个老白嘅四家鸡，免个吃乖啊，唔免坐轮椅啊，感谢啊，谢谢，现在现在蹲高好
0: 高啊，干部干部要加一个，
1: 唔通啊，就这就结束啦，哦，电话金卡啊，
0: 0800-318-009，
1: 客源位置啊，客源位置哈，就这几组啊，啊，给人家乡亲说多谢啊，感谢啊。谢谢，过来咯，
0: 以上是广告，以上是广告哈，来，啊，咱无广告时间啦，所以讲有需要，即系爸母啊，你电话要金卡哈，0800-318-009，0800-318-009，我系讲，即届你也提无到，再等足久的久，吼，我会当甲你讲即句上实在，伊讲哦，即卖你收入收入少，愈收愈少啊，来。有需要电话警察，我剩最后下，要予咱一个大组的、十组、四组的、十五组，安尼啊吼，过来，你就遮用掉，就拢总无啊。0800-318-009，
1: 电话警察开就较好诶。今年哦，这客源就无啊，
0: 无啊，
1: 无啊，无回啊。
0: 好来，
1: 哦，你来买就穿，我无负责过。
0: 啊对对。
1: 哦，你家买要正正土量的哦，台湾的哦。
0: 哎对。
1: 哦我。甲今年才休闲起来，才做做嘞吼。
0: 无啊啦，
1: 今年就无啊吼。感谢，谢谢啊。
0: 来，
1: 较省听会记哦，听我的话啊。饭前饭后不要紧，三了三粒，吃了吃好好用啊。已经都未酸未臭未甜，该吃两粒两粒都好。
0: 好来，
1: 哎，那四五十、五六十，用较无力嘞吼。该吃就
0: 该
1: 配水来烧酒，卖配秘鲁啊，拜托卖配秘鲁啊，好你用有力，先精进，下精办下。用了种一定用了从回收就等啦，
0: 对了，
1: 用了倒吼，你回收就对呀啦。
0: 来，即卖小姐统计起来吼，小组的哈，小组的存六组，大组的哈，大组的哦，你注意听哦，大组的存七组，然后是0800-318-009来，咱来听歌。

来两日所唱的心疼的理由啦吼，咱这长辈时段吼，你注意听，这教授你讲的，全国啦，有在啦收这个物件收甲遮少的啊，真正敢那伊赢啦吼，啊唔是刚才你讲的，我若去因遐吼，像这阵啊去为着这物件卡接去的时候，逐工都人领导啊，掠起来咧教伊，啊即摆掠来你敢问啊，大家都讲一句话。自少年都拢对伊啊，哦，掠起来拢总对伊啦，拢教伊。伊娘阿讲，伊人未共出嫁，哦，人别人外口咧收五百，我加两百互你，哦，因为大家拢艰苦人啦，哦，拢艰苦人，大家拼甲要死啊，哦，未使互恁想阿过来，伊说伤势，伊阁无爱，哦，伊伤势阁无爱，哦，伊拢一定爱有，伊人伫内行就讲，这个物件。含咱哩水果同款，你水果都还袂成熟，你甲咱来要创啥？食了无滋无味，你拢咧糟蹋人的物件。伊讲啊，伤势来啊，那你糟蹋遐物件咧啦，迄食了都无路用，卖人食了无感觉，你卖要创啥？敢是安尼？所以咱今仔日下，今仔日落去，我来讲，原本应该足济予咱啦，啊，咱都想万类啦。所以人迄规批拢人食，迄是硬拜托才有诶啦，才有一批，吼、哦，才有一批。有需要你电话紧卡，今仔日下有缘同款下，买两送三，吼、哦，买两送三下，收着是多五啦，迄偌济，迄若要五盒啊，买起来偌济，你敢知？爱九千啊，咱因为你偌济，两千五百，吼、哦，两千五百，安尼有少无？来，这做优惠啦，吼、哦，这做优惠，等于我咧讲吼，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你都那会抽啦，会酸啦，会麻啦，吼、哦、啊阿瑞，哦我手袂举悬的阿瑞就爬袂起来，你会记哩？唔能够食止疼剂，唔能够食消炎的，唔忙去做玻尿酸，这三项你若继续食，食到尾啊吼，我跟你讲，你拢爱去开刀，落去换人工的，迄起来还佫比这个，你佫比啥？比啊，做人你创啥？讲去算去弄掉吼，也佫较艰苦啦。我无骗你啦，这个物件较骨拉只咧，较骨拉只咧。你甲食过吼，你就会感觉讲，哟，来差遮济。我这几十年，吼西医安怎食，中医安怎推，都无效的物件食济来改善遮济。所以有当时啊，咱食物件，你爱考虑一点讲，我西药。中药吃几十年都无效啊，对不？你吃这是等于啥？等于你保养，哦，等于你保养。过来，我跟你讲哦，较早人定咧讲一句话啊，哦，讲一句话，这个啊，西医啊是地漂啦，哦，啊那中医啊是地本啦，啊那药补啊是补、哦，是补是含金拢甲你慢起来啦，但是伊较慢，伊较慢啊。咱剩最后几组吼、哦，剩最后几组，咱来听歌。我叫小姐统计一下，啊，佮甲恁报告一下。啊，这边啊抢无到，真歹势啊！今年是最后一档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吼、哦。来，啊，拄好一个妈妈讲要听，佮听容易啦，佮一个做爱丽吼所唱的《依依难舍》吼、哦、来。

0: 来，容易啦，加这个也做爱丽所唱，也做依依难舍啦吼，依依难舍吼来，咱这个中辈时段吼，咱拄啊我叫小姐统计起来啊吼，来，你注意听好嘿，迄、那个大组的剩三组啦，哦，剩三组，小组的剩五组，哦，剩五组，个人无体都无啊多啊哈，都
1: 无啊，最后。
0: 剩了呀，剩了呀。
1: 无啊，
0: 我跟你讲吼，你若有，咱讲实在啦吼。
1: 嗯。
0: 咱若讲到这八九十岁这五嘛吼。
1: 嗯。
0: 我跟你讲吼，我拄啊才讲呀。台北一个李妈妈，算阿妈啦吼。伊讲吼，阿红你讲安尼有影，阮较早透人做月来，三来做月来，生了吼，过冬工，若无落门床脚吼，就算因兜就算袂歹啊啦。哦，真正有早做月来拢冤月无啊囝啦，新妇啦，正我多。因较早，我咧讲，上后在眠床倒几工啊。囡仔衫爱家己洗，囡仔爱家己甲洗身躯。人讲月来唔好擘冷水，啥物叫做卖未使擘冷水？对因来讲，
1: 较早的人啦，较早的人啦，
0: 伊讲，你甲看，那伊甲我讲啊，好有影呢。那迄八九十岁、七八十岁这吼。听风的啦，哦，大家听风啦，
1: 对啦，
0: 哦，
1: 带声听，
0: 你那边啊，在要变天气，伊拢比把气象局更加准的啦，拢总是这，哦，拢总是这。啊，有的人讲，哦，就算讲恁家好嘢，人较早元月进补，元月补，讲就我听，伊较早拢用浸的浸酒嘛，哦，你啊，等下拢浸酒嘛，唔敢啉烧酒的都要脑损。
1: 哦，对啊，啊，较早人早人真济拢唔敢，
0: 拢唔敢啉，哦，拢唔敢啉，所以讲哦。伊咧讲吼，阿翁你实在真正有影，你咧讲啊拢足实在。伊娘咧讲，人真较早诶呐，即卖七八十岁哦，会酸、会抽、会疼、疼风，拢是因为较早生囡仔带来毛病啦。吼、哦，啊，伊咧甲我讲吼，顶回甲我买细组诶嘛，伊讲食了了后感觉诶，你都无啊，
1: 对，
0: 吼、哦、你都无啊，
1: 是啊，
0: 哦，这边伊讲哦残残啦，你甲我退三组来啦，哦，拄啊来你后边啊，佫有佫接会着啦。哦，伊讲身体，伊讲伊即卖吼，啥物都无烦恼，惊伊袂惊呀。
1: 是啊，
0: 惊家己袂惊呀。
1: 你会啦，哦，你会啊，我上惊惊这袂。
0: 对，所以讲哦，你甲看卖，这物件好甲这个程度，对不对？啊，你唔好定，你甲阿峰讲，买来吼，我人别人你讲讲，食三天都一定会有效。我甲讲安尼，你去食伊个。好、哦，你去食伊个，人也比咱个较好嘛，
1: 对不？对不？对。
0: 啊，我就甲你讲。这内底拢有甲你写，吼、哦！你甲阮退掉的拢有甲你写，顶头写两字亚星，这袂使有白写字哈，这袂使有白写字。而且咱这拢 SGS、HACCP、ISO 认证的工厂，你甲咱生产的物件，你放心啦，吼、哦！你放心，剩最后迄大组的剩三组，小组的剩五组，全国免付费的电话是。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这边啊，这边你啊抢不到就对了，要等到当时还有、哦、到时候也说他不知道，就因为最主要他都经大买啦、哦、他说买太过时他就都不爱了、哦啊、所以他交的东西足少啦，哦，拢在人拢知伊要伊一定爱大买，我甲问讲啊先啦，伊就甲我比如一项个水果，当啊青青你甲挽落来，你敢敢食？
1: 啊，未生锈的时候，你食敢？
0: 吼、哦，啊，咱食这是要补啥？气力，
1: 嘿，
0: 吼、哦，肾虚的啦，早人吼、哦，早人食猪心、猪阴啊，
1: 猪阴咩？
0: 猪阴是肾，吼、哦，猪阴是肾咧，吼、哦、啊，十波人食补气的，我伊讲。无够迄个量数斤数就对啦。你甲我讲食迄吼，食一百尾你就无感觉啦，吼、哦、一百尾就无感觉啦。啊，若有够量数的，气血迄尾本身气血都袂歹啊，你敢食一尾啊吼，你就感觉无同款啊啦，吼、哦。所以咱推出的绝对拢含人无同款，你做良心。啊，无外口满满是大嘛，你袂济，对不？啊，个人有个人的诶专滴诶款的啦，啊，阮。别人的好歹，咱唔知道，凡正比咱较好嘛，不一定。但是我就跟你讲，到时话你若食会到，你就知影讲，哇，真正无同款啦，真正无同款的物件啦。后来，剩最后哦，你最听好嘿， 啊，这边你也抢不到，明仔再卡来。阿王啊，我要过挨一座，我要过挨一座，歹势啊，无就是无。哦，因为今仔日这绝对也无够，我家己嘛知啦，因为伊只一半互咱尔嘛，比顶边的量差一半咧，要哪有够，对不？
1: 对啊，啊是啊。
0: 多人伊嘛，他们讲啊，你都看啊，去里爱时，教授就甲我讲，你都看啊，都是假呀，都是假。拄啊，荷兰迄几组啊，迄是拢去共中药房，伊迄老朋友硬咁拜托三四间，才拜托这几组呢，落来。所以讲有需要，电话紧卡，今仔日这个优惠价。存最后一天，买两盒，送三盒，买两盒，送三盒下。后来，啊那大组的都是十盒，各加送两盒，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后来啊，较紧的哦嘿，电话紧卡，电话紧卡，这你接到吼，我来讲你的耳朵啦。好、哦，你也饿了啦。迄落寒天吼，卖讲寒天，为甲包括热天咯，脚尾、手尾冷叽叽的，你甲食看卖啊咧。好、哦，你甲食看卖啊咧。熬安尼腰酸背疼的人，你甲食看卖咧。哦，你甲尤其是囡仔来当前上感觉。哦，啊，十波人啦要食，你若敢啉烧酒吼，你会记了诶，教授特别交代，一定袂使配秘露哦。迄配迄落根本你都规气卖食得好啊，卖啉酒直接吞下，还佫憋下口喉。哦，未使配米露，你来米酒啊，
1: 哦，米酒头啊，
0: 米酒头啊，爱写38度，你甲配无要紧，
1: 哦，
0: 卖配了58哈，
1: 安尼
0: 再无可以收强，好、哦、来，有需要电话紧卡，存最后大组的存3组，小组的存5组，安尼拢总8人去，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你若要过去跋杯跋杯，才要买吼、哦，我跟你讲哦，等到你迄想杯跋好了，已经无
1: 啊
0: 啦，
1: 我无便宜
0: 啦。好、哦、来、啊，哦，所以讲有需要，即个爸母啊吼，电话紧卡吼，电话紧卡，咱今仔去最后一栋啊，哦，今
1: 日最后一栋。你莫像一个大姐讲，爱听听讲去关一下门。啊
0: 啊啊！都来无啊！
1: 各位在卡电话讲无啊！
0: 来，来，有需要电话紧敲嘞，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咱听歌，杨哲唱的《淡水旧情》。

0: 来，扬州唱的淡水古井啊，扬州唱的淡水古井，来，这爸母你注意听，咱哦，即卖剩最后十分钟啦吼，啊，咱的组数，大组的剩一组，大组的剩一组，嘿，小组的剩三组，这你若唱不到，歹势。明年再见啦，当时要有我嘛唔知啦，吼、哦，啊人教授互咱真正做生意啊，吼、哦，人来遮，咱去引导，人硬切甲对方硬切切一半互咱，即摆来遮，咱讲硬共对，人伊阁去中药房调一寡互咱，啊遮无就是无啊，伊讲哦，寄出来一组，卖讲一组啦，伊讲一盒都无啊啦，人拢因为这个物件真正太好销嘞啦，哦太好销嘞，来啊你遮甲遮爸母啊讲吼。因为即卖来吼会作者，吼、哦、我相信卖讲我咧讲，
1: 是人
0: 乌鸟会作者，吼乌鸟会作者，所以你有当时啊，你讲啊，我当时就甲你定啊，你是不是拜一拜二拜三都会使我，这我唔敢甲你挂保证，包括乌鸟都唔敢甲你挂保证。
1: 过去是拢
0: 天啦，
1: 今日见面再个
0: 正常拢今日见面啊再交啦。
1: 哦，
0: 啊即卖为人讲啊，无你搞加邮局，歹势邮局嘛同款，伊咪甲你讲，邮局咪甲你讲，我较早邮局未甲你讲这，邮局拢今日见面啊再绝对交。即卖邮局都甲你讲吼。无法度甲你挂保证哦，哦，唔敢甲你挂保证哦，嘿，所以讲吼、哦，你若有叫会，啊，万一讲到，这正常诶，
1: 哦，啊，为人讲，
0: 嘿，啊，为人讲，啊，阮带厝等几波，你唔免等啦，哦，我安那唔免等呢，你今仔日收唔到，你明仔载吼，
1: 先
0: 来收嘛，无要紧啦，吼、哦，啊，过来，你若讲。我都定定叫什么物件，叫什么物件，乌鸟都固定什么时间会来阮家，应该你拢知啦。哦，邮局当时会到阮家，你嘛拢晓。
1: 大约啦，
0: 大约警察唔正面啦。
1: 是。
0: 哦，所以讲你若有啥物代志，哦，你拢直接你做咧处理，我因这拢会送过来抓你啦。哦，会该送过来抓。
1: 邮局能抓
0: 你哦。邮局能抓啊，但是啊，一般咱的这个一款的吼，拢会提早，你若乌鸟。找你两抓无，伊看伊会找你啦，换伊会找你，好、哦、来、欸，所以这点你别烦恼啦，好、哦、来。啊，即卖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吼、哦，咱大组的剩一组，小组的剩三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我记咧哈，你嘛像一个阿妈讲已经。听几个月啊，这电话啊吵啊未交完啦。后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吼、哦！你只要在咱的国内，你拢卡一支就好啊，吼、哦，卡一支，这免乎你开到半角银啊卡来，看你要爱大组的。爱小组甲小姐讲，爱你存一个大的存折，啊是存三组，这吼、哦、你食得到吼，我无骗你啊！你的止痛药减食足济啦，你的消炎的减食足济啦，我无骗你的啦，啊唔免定定一支四卡拄啊出切嘞，食老就是爱行。卖讲走啦，你为这啊，你卖讲走啦，至少我还够我多行，
1: 对吧？
0: 你啊。食这你就感觉讲，哎呦，这边开钱开了掉啊！
1: 哦，对啦，啊无重点个一点讲哦，你莫吼身体过来遐辛苦白点，
0: 唔
1: 敢保又唔敢开，啊来欠钱欠长内多吼，时时要开啊，安尼你唔对啊！
0: 啊是安来安尼，迄是拢因为你少年病来所带来病症，啊你佫唔知即卖年岁
1: 有
0: 啊，啊唔知要保养。你也足惨的，我无骗你。
1: 啊，拜啊！谢、哦、你啊，真正袂惊。
0: 你也还孤悲孤悲，曾经出不好处，这古早就流传的一句话。后、
1: 啊
0: 哦、来啊，今仔咱，你像我阿峰家己拢知，是安那只长辈时代，食较遮济岁啊，规身躯全病，伊拢较早病来啊，较早无病无日安尼病，要咱的啥，咱的囡仔看的唔免像咱安尼做安尼病无，对不？大家嘛希望讲咱的囝出头天会较快活嘞，但是你拼拼嘞吼，我都跟你讲，你那有效的嘛真济啦，吼啊啦对你啊大细声，我一讲吼去买、
1: 哦、去买猪吧，你猪吧，
0: 迄老爸吼，
1: 你甲倒做哦，
0: 你甲囝倒做哦， 可能六七十岁啊，啊，食甲三皮巴，啊，囝甲孙吼，大家食甲肥肥，啊，一桶足大桶的，迄、那个可能大肠爱三，你知无？
1: 本来
0: 这个人咱实在唔好甲交关啦。好、哦，咱讲实在，迄安尼你骂因老爸，因囝你骂因阿公，哪你骂？那你骂啥？你知
1: 无？我讲，后生也骂啦，吼，
0: 孙也骂，
1: 孙也骂，哦，
0: 啊，真正拖无法啦，迄真正人咱讲，咱拖，迄一趟遐大趟。
1: 卖讲伊啊，连咱卖讲迄老伙，连咱都拖无法哩啊，迄吼。真足重诶，足大桶诶，
0: 迄个。所以讲哦，
1: 你
0: 嘛较尊重诶，老爸要甲你斗做，就算足好啊呢。
1: 哦，佫拍拍。
0: 哦，因咧孙妈咧拍拍，叫我甲阿华讲，以后即档诶肉咱拢卖买。即款人哦，
1: 看
0: 即款人互伊趁钱哦，无
1: 效，
0: 无对因老爸啊，无啥物你知无？无友好诶心啦。哦，未尊敬是大人，未尊重是大人。人话那开款来讲吼，阿无啊，爸你无法你去比遐济，我来拖。孙的话讲阿公无你去遐济，我来拖，唔是。哎呦，
1: 这个，孙那个，
0: 佮今尾啊，今尾改，今尾改，那个杀个刀啊呢？
1: 讲白，
0: 这个，这个咱
1: 来，
0: 这个赚，这个真正，
1: 这个
0: 赚钱哦，真正实在是哦，真贵无一
1: 款啊。我听到金金来看，啊是讲咱啊，咱
0: 闽
1: 南人为了啥咱闽南
0: 人，啊为人即卖就是安那，为人即卖无爱插代志。因为即卖哦，好人未做一啦，咱讲实在
1: 啦，哦，
0: 来，所以讲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哈，即大组的吼，剩最后一组，细组的剩两组，细组的剩两组，即通电话你若卡无通就对啦。我甲你讲哦，等明年啊啦，
1: 等明年，
0: 要等当时我唔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金卡嘿，阿红甲你争取干呢，买啊，食的是。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德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人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咱特工幸福欢喜笑眯眯，健康顺心平安，一个大事拢会当幸幸福福快乐过日子。感谢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491523445，0491523445。你即马吼，刚好上思念的滋味。有时啊，咱这个食物件吼，是食一个印象，食一个滋味。这个滋味就是咱以前怀念的迄个味，以前得来食，食了可能会讨厌，会厌身。啊，不过即马咧，就想要去怀念以前定定食、无介意的迄种味。你刚好即款的物件，还是讲开始？我即马吼含食都食袂落呀，人安尼听啊，够有够艰苦的啦，安尼头晕呐，哦，我胸坎疼啦，卖叫我食，我已经食袂落呀。你会甲一个坎站，你若无顾好，唔哪讲遮疼遐疼呢？真正有时啊，你含食，你都食袂落。啊，讲食袂落，人就无肌肤，啊，是不是就愈来愈无元气呀？人健康当然嘛拢愈来愈少啊，你讲是唔是吼？所以咱嘛是爱加减食，加减顾营养，趁早甲健康起好调哦吼。咱那个健康老好调，健康起好调，哪会使定定去晒日头，定定来运动，心内底健康，咱嘛是爱顾咧哦。爱甲朋友来开讲。开讲唔好，干人要讲人歹话了。开讲呐吼，啊，伊是盈盈来算只麻雀的起点，唔好跋筊，按个会当当只头壳的，心实一个，欢喜一个，过你欢喜的生活。啊，那跋筊就唔是哦，跋筊是惊咧倒啊头顶的生活，走在刀口上的生活，那无丢哇，打得害呀吼，哪里害呢？有可能规家伙啊，生活拢因为你跋筊出问题，唔是跋筊，会当小跨佚佗一下，欢喜一下，当一下头壳的，嘛是袂歹。健康唔若讲外口身体健康，袂痛疼的健康，你心理的健康嘛是非常的重要的。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由着龙千羽所带来的《乡村小姑娘》。以前伫细汉，虽然过了无好。哈善食，打嘛拢无，啊唔过感觉特别会欢喜，敢无影？以前真正善食，食食袂饱，穿也穿袂好，即马食饱拢唔是问题啊，穿少嘛唔是问题啊，那心情无以前的欢喜咧，无唔对吼，烦恼较济啊啦，家己得爱去转化，心内底健康嘛是真重要的哦。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空四九二五七二三四五。啊，阮最近哦，医生足无用，足无用的，护士嘛非常的无用，相信大家拢知影吼。啊，有诶大哥大姐，这阿公阿嬷吼，头壳有小可退化，也是讲真烦恼。烦恼什么？烦恼家己酸痛吼，有时啊真正痛起来吼，这条命甘愿卖啊，有够艰苦的，有够甲折磨的啦吼。看医生痛个袂使啊，即马嘛无爱去病院啦，大家拢无爱去吼，啊要去病院会给你康复人来补补的才去去哦。等下你嘛爱甲康复人补补的才等下厝的，唔通讲起来病困细困，带等下厝的，会给你爱补康复人吼，好上重要要来。去病院看医生，真正那不是讲拄着啊，真艰苦啊，无法度啊，无绝对话去病院，即马拢安尼，痛个袂使啊。这个阿妈痛个袂使，去病院得甲医生讲，医生啊，我甲你讲，我这里又又正痛，你来坐了嘛痛，我这里痛啦吼，足痛足痛，啊医生讲，啊你拢当时痛，医生啊。我一再起来，这个腰拢有够痛，这面层拢爬不起来哦，啊，坐不掉，这些人在痛起来吼，在讲话真正是安尼吼，足痛的，啊，爬不起来，坐不掉。医生就讲啊，哦，医生做保养，你知无？这嘛要甲问，遐嘛要甲问，一个啊，这个阿嬷就讲，医生做保养，一点没听到伊在讲话，所以去甲医生讲。啊，医生，我一早起来，出听，一早起来出听。医生常常话过甲讲，啊，无你着下晡再去起来，安尼唔得好啊。可能下晡佫起来就袂听。啊，这个阿嬷听医生的话呢，伊讲水啦，医生，有可能真正我下晡起来就袂听。啊，无你开只药啊嘞，来病院根本卡路累啊，无提药啊回去。我感觉我安尼食开，你开只药啊，我扎回去嘞。医生就无用了，开只药啊会扎回去。过来，这个阿嬷有可能拢困到下晡才去起来。这是真正发生的哦。有些医生、护士即马足无用的，伊那咧无用的时阵，咱小家体谅一下，唔好像人个有诶医生、护士那咧真无用，这拳头抱得过啊，呢脚得太过啊，唔安尼啦。咱嘛是伫个这个病院内底拍拼咧做工课，拍拼为着咱大家，希望讲你会当卖病痛，希望讲你会当较紧好起来咧呗吼。不管是虾米款的工课，咱拢爱有包容，嘛爱予人耐心。你讲是唔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过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爱上着心。

我记得哦，有一天我接到一通电话，非常的趣味哦。伊讲凯奇啊，啊你哪未下班？我讲嘿啊，差不多要下班啊啦。那不是你卡电话来哦，我早就抢了票姐都等你问到啊。伊讲凯奇，我甲你问一下，我讲你要问啥？啊，紧嘞紧嘞，我要票等下问到啊。伊讲哦，你敢知影？民房的时阵爱注意啥？民房爱注意啥？咱即摆现场的大哥大姐，你小想一下，民房有啥物爱注意的？欸，我有想一下吼，民房有影爱注意，爱注意啥物？当你咧民房的时阵，若看到便所，尤其是看到迄个马桶，你千万唔好甲伊放落。你即些若放落的时阵，你一定会后悔。会记以前细汉，那咧撮尿，拢是望到便所，啊，坐底下该，坐该放落，哇，迄时阵就感觉讲，那一阵烧烧，一阵湿湿哦。所以你咧问，已经是烧未完啦吼，烧未完，当堂下草三甘都有效，烧未完哦，当堂下草三甘都有效哦。所以你咧明白的时阵，你若看到，你若咧烧未完哦。你店家要注意，你民房看到便所，千万你都唔通入去，爱记哩吼。看到便所就想到开始讲的，唔通入去。我即马来入去，佮佮伊放落，吼、哦，就一阵烧烧，一阵湿湿吧吼。民房爱注意无？嘛是爱呢，也无像我呢，三四十岁啊，那佮头出叫，用笑死哦。啊，那六七十岁头出叫佮无要紧，啊，我得老人痴呆症啊吼，迄个无要紧哦。啊，那像开始安尼，啊，那五六十岁嘛还咁笑哦，所以你爱注意哦吼。啊，那七八十岁，咱就唔通啊。有时啊，人甲你笑吼，心情无欢喜，你要甲人笑怕个输人咧。所以，哎，给你民房的时阵，看到便所，千万咱就唔通去避。啊嘛，唔通，哎，去甲伊放落去哦。这首歌。老李，老未调。

杨宗宪的歌曲非常的好听。杨宗宪有一首歌叫做《四个他》，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无吼？我嘛是爱感谢，讲听到这个《四个他》这首歌曲，我都爱感谢，因为那么每一个你，好开始的支持，不管有买产品无买产品，其实你听到我的节目，就是给我一个肯定，给我一个支持。那么恁听节目，我嘛无可能四百卡徛遮稳，甚至我四百卡遮尔啊侪年已经徛在呀，真正非常感谢每一个你。有时啊吼，我这个做戏空啦吼，咱有时啊嘛个头壳，唔是讲叫你讲哦吼，个头壳放松一下，无一定逐项代志拢爱较巧，逐项代志拢爱占赢。有时啊，结空结空，日子加较好过，你敢无感觉？对不？所以听开这节目，有时咱放松一下，做戏空看戏空，甲咱现一个现主席无好的心情，小家己放戏上，过一个无同款，换一个无同款的心情啦。讲过无同款的生活，无可能暂时换一个无同款的心情，唔就有法度来面对明仔载天光了后，咱要面对遐无欢喜，你讲是唔是？这首歌我要感谢你。感谢有你，才有我伫个这个戏班头顶在咧做戏，我才有法度伫个戏班卡来挑战，才有今仔日。感谢。当然哦，我嘛是爱感谢阮头家呢。若无阮头家，我这份工课，我嘛无法度伫个遮，甲大家来熟悉，陪伴着大家。伫个遮，我嘛感谢阮头家。感谢，虽然你真讨厌，不过我嘛是真甲你感谢吼，我这人就实在。

感谢等来这部现场吼，就这人拢问一个话题啦，因为即摆时代无同款哦，以前的人在家在做，咱以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安那做，咱就照安那做。啊，不过即摆今日就工商社会，真济行为、真济习惯，甚至真济想法，拢已经无同款咯。尤其对着拜祖先这件代志，有许多人有真侪无同款的想法吼。尤其今麦少年呐，家己在咧食袂饱，搁要拜祖先，有人安尼讲无？我相信真侪啊，相信真侪。有一个人伊就讲啊啦，伫网络头顶就问啊，这个新主牌啊内底敢真正有祖先？啊，若讲已经投胎转世啊，是安那咱得爱搁来拜这块新主牌啊？啊，有个人就讲啊，少年呐。拜的是心意啦，欸，啊，少年那的回啊吼，什么的心意？我感觉吼，伊是甲我感情勒索，啊，甲我要拔掉咧。伊那不爱进去投胎转世，啊，规工安尼用车车，就是咧帮等我来甲拜。啊，伊那，你敢知影我系无钱，那不爱甲我托梦吼，那不爱来我来做神，那不爱甲我托梦吼，和我钓只大乐透咧，也是讲你要我。白会使，你爱好啊？明白爱签唔到呢，签五三九，签大乐透爱签唔到，我才要白呢。有真侪人的想法已经变作安尼样呢，爱来交条件交换哦，吼、哦，条件交换就要白的，敢不安尼？哎，真歹来讲吼，因为时代拢无同款呢。啊，不过我感觉条件交换这下讲袂过啦。其实人有三魂七魄，咱伫个早期的迄个时阵，这个七魄对魂消魄散。啊，不过三魂呢，其中一魂就甲败位，其中一魂甲这咱的骨，比如讲落土为安的啦，也是讲入胎就甲这个骨灰做伙啊吼。另外一魂呢，就是要甲地府来受信，地府来受苦。个地府受信的这魂呢，计算你这世人的善恶因果，计算了后，受苦了后，接去伊该去的所在，伊该去的所在，有可能就是佛祖讲的轮回啦，重新轮回，重新投胎，啊，唔过白位，哎呀，佮有这个，你的骨灰内底，这个七魂，这个魂魄。也是存在的哦，所以有人讲安尼唔得咧拜鬼，唔是安尼讲的吼，唔是安尼讲的，伊是咱爱家香火，爱一世一世来家传落去。咱的香火啦，往表示咱厝内底家运就会旺。香火呐，甲这個。灵魂，这个魂魄在遐嘛吼，灵魂咱家安搭好，咱厝内底有真济看袂到的，对当顺顺时时。这吼、哦、要讲一句啊，咱这大哥大姐讲的吼、哦，你无拄到你唔知呐，那拄到吼、哦，你搁啊那提起吼，你嘛性格呢，无唔对，伊就是伤少年，伊阿袂拄到嘞。等呐，你会坐啊，看会坐啊，摸坐啊。伊就知影，你就卖去拄着，拄一遍吼，你就会性格下下，佮感觉讲这个条件交换，咱凭什么条件交换？那无热带的祖先，敢有今仔日的你？甚至有的人，你那无热带的祖先，放下的这个人工的祖先来，今仔日你嘛无可能赢在别人的起跑点呐、啊，你嘛无可能讲生活过了这样损失啊！感恩，感谢。这是咱中国人、台湾人应该爱有万代流传的这款上好的理念，就是为普通时啊感恩、感谢。哎，这个教，这是一款的教育呢，好咱的下一代知影，咱为这代就开始是咧感恩、感谢，对着每一款代志拢是感恩、感谢。另外一方面，咱爱个这分别安大好，顺顺时时这无形的安大好，一切咱的。会当较平顺啊过吼，啊无即个无形的阻碍吼，迄真正是卖拄着呢，一拄着吼，你就真正感觉怪怪怪吼，开始咧讲有影啦吼，真正卖拄着，拄着咧感觉怪怪怪，所以这无形的爱顾无，
嘛是爱顾，无形的那顾好，真济代志真紧，哎，你就感觉真顺时哦。这首歌曲，深深为着你，由着林淑龙所唱的，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朝天的歌曲深深为你。讲到这个拜祖先，很多人的祖先不是台湾人呢。譬如在婚姻观，有的人的祖先是阿拉伯人哦，阿拉伯人，有的人的祖先是可能是咱的原住民，有的人的祖先为大陆过的，啊，不过对倒一省的，不是像开始是泉州的嘛吼，福建这边的，啊，不过有的人不是啊，山东的啊，甚至有的人是韩国那边的祖先，很多不同的祖先，安尼要跟安那讲，拜拜的时阵要安那呼请，咱即马就拢讲国语甲台语啊，啊，应当听有哈、啊。你那只古锥啊！咱那去拜拜的时阵，尤其我要记一个咧哦，我要记一个咧。譬如讲，就这是信基督教的吼、哦，信基督教的，咱那去咧礼拜的时阵，你敢有可能闹英语？不可能嘛！咱嘛是讲国语、讲台语，甚至在原住民部落，有的是讲因他们的族语，对不？谁那因的听有？有啦，因拢做神呐、啊。全部拢用感应的，不管你讲啥，伊拢感应会到，只要你诚心诚意。所以你讲，我的祖先伊唔是讲台语，唔是讲国语的，我咪安那讲，哎、欸，这么奇怪呢？啊，无你敢确定先天上帝就一定听台语的吗？你讲是唔是？所以咱那个神明拜拜的时阵，咱就用咱讲了的孙呢。啊，讲台语，咱就讲台语；讲国语就讲国语，不要紧。因拢会晓翻哦，因拢有随心的翻译，这翻译最厉害的哦。这365国全部拢会晓翻哦，甚至你讲灵异，伊嘛拢会晓翻。只要你心心心意在感应，两个人 touch 会到哦，两个人有法度 touch， 安尼就对啊哦。变一个，唔是变一个啦哦。拜拜的时阵。一个你有感应，两个有连结，你在讲啥，伊拢会知影。甚至你用想的，伊嘛会知影哦。所以你若做歹代志，伊会知未？会啦，额头三笑有神明，伊拢有派守护神来甲你保护。这个守护神唔来保护你尔，伊嘛会打小报告哦，讲人歹话，啊，黑白讲话，也是讲害哦，也是这个咱咧做无好的代志。也是讲白贼话，伊全部拢会知影哦。咱伊得去甲天顶讲啊哦吼，讲你安尼做唔对哦吼，伊得甲你处罚。啊，无一定处罚伫你的身躯哦，有可能像开始讲的，我上惊就是处罚伫我上爱的人头顶，迄款的心痛，迄款的艰苦是比你家己痛更加痛。所以，加做好代志，加讲好话，做好代志无一定要开钱。讲好话，哎，卖乌白讲话，也阁有会当讲到三工，嘛无一定爱开钱呢。譬如讲，咱那跋倒啊，等人牵起来哦，咱要过车路啊，到讲动一下车嘞，也是上重要的。咱爱让人，卖因为一个急造成真济遗憾。哦，这拢是做好代志啦，非常的济。做好代志无一定爱讲开着钱，拢唔免一句好话。有可能你得帮助人一世人啊，敢唔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6，听一首歌，用生命所爱。

咱前面师父讲吼，借着放尿会来看真济的代志哦吼，看到啥？因为咱有食咱的姜黄就知影，放尿穿什么色，这就是摆什么款的毒素哦。放尿穿什么色，那摆什么款的毒素。啊，那开始啊，人咧电视吼，啊电台有讲哦，讲啊呐，豆豆讲唔免大钱，来讲哦啊。这个放尿普通时放尿闹色，这个健康冇影响呢。有哦，来，我要跟你讲吼、哦，放尿起泡，敢真正是尿渍出问题，不一定哦，不一定。咱正常的色，应该就是透明的小框，啊。有时啊，这蛋白尿，第一有可能细菌感染。第二有可能肉食伤多，海产食伤多，这嘛是会放尿起泡呢吼。啊，有时啊，你茶若啉伤少，也是讲掉沙，哦，也是讲脱水啊，肝胆出问题，放尿，你就会足深足深的黄色哦，掉沙哦，你会足深的黄色。有时啊，你若知影讲家己有掉沙，佮放尿真深的黄色，你就要去想啊，要安那甲你的这体内的小气湿气。爱改排出，咱才袂一直掉沙。有的人放尿会小看粉红啊色，这是红色，哇，就紧张呢。开始啊，我放尿红色的，佮粉红啊色要安那？我第一个甲问啥？你有食火龙果无？有呢，我有食呢。安尼，这就是食火龙果。啊，那另外一个你拢无食火龙果，啊，唔过你放尿红色的已经差不多有一礼拜甲半个月，歹势，你啊紧来去看医生。你的尿道可能受伤啊，也有可能结石，上危险的，就是出现排泌啊，哦，即个出现排泌啊，有诶放尿白了，会记哩，这就是细菌感染发炎哦，胶原蛋白加来就好啊哦，细菌感染发炎，胶原蛋白加来就好啊，发炎，胶原蛋白也够姜黄，拢会使，姜黄好够上紧啊吼，姜黄好够上紧。啊，那囡仔讲，我唔敢食姜黄羊吞呢，胶原蛋白提好食就好啊。胶原蛋白做果冻的吼，囡仔一定要食，随食效果随好吼，随食效果随好。所以肉食伤济，也佫有发炎的，放尿都会白了。肉食伤济，海产食伤济，放尿我那泡会真济吼，爱注意吼，爱注意。佮另外一个开始啊，我阿袂食姜黄。啊，放尿有时啊青青，有时啊拿，有时啊还会是紫色诶。哎，给你紫色诶，拢会伫个讲你的尿发炎。啊，唔过咱放尿迄出现紫色的，通常是擦尿管的人才会擦尿管。你若出现紫色的，这就是已经发炎嘛吼。尿袋啊，你的尿袋啊，尿袋有细菌了，有感染着啊，细菌感染啊。绿色、蓝色、紫色。紫色的通常就是擦尿底下的人才有的色，这拢是感染嘛吼。过来开始啊，我的放尿，这个高压吼，为我尿经过停起来呢吼。我这放尿已经有高压，我是不是有血糖啊？哎，唔对，你这句话吼讲了无好，唔是安尼讲，唔是你放尿有高压有血糖啊？哦，这句话唔是安尼讲。有血糖的人放尿无一定有高血压，啊，若已经有高血压，表示你血糖是悬甲袂动啊，已经是真危险啊，有可能爱去注射，有可能爱注射吼。你若放尿有高血压，唔是你有血糖，是你的血糖已经悬甲袂使啊，悬甲甚至出现危险啊，所以你爱特别注意。这个血糖啊，血糖唔是讲啊，一定爱有高血压才有血糖，但你有高血压已经袂赴啊。哦，提早来预防，提早来预防。啊，不过咱的苦瓜生态已经起价啊！我讲起价就是一定起价啊，三盒3000块哦，8盒6000块已经起价啊！吼、哦，已经起价，拢是这个介绍，3盒3000、6000块，8盒拢是这个介绍，所以请你爱注意哦。苦瓜生态已经起价啊，你唔好耽搁。哎，真即要起价啊呢？啊，我不爱来吃呢。你的健康敢会当等？袂当呢。我嘛无希望讲，这个成本一直起，啊，我甲你偷工减料，互你吃无效的，互你真俗一直买，啊，不过都无效果，袂使。
我是要你吃出效果的，成本爱反应，效果嘛爱反应，并不是讲成本给你黏起来，介绍给你黏起来，效果同款给你拍折，无安尼，我是要吃出效果的，这个钱才开了有价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开始做这两句的节目啊吼，这卖药啊，我真正有够含万讲的吼，还含咩用迄什么？要用什么话来讲？我阁讲了袂认同，我课的拢是效果，而且实实在在咧做。售后服务做得好，我有专业的客服，24点钟拢找有人，无去卖一遍的。过来，我有专业的医疗团队、专业的研发团队、专业的检验团队，安全排在第一个。够上重要的效果，嘛要让你感受得到。钱开落呀，咱要爱的就是效果，并不是讲我拢开这细条的啊，1000、2000一直卖。啊，唔过买无效果，甚至1000、2000一直吃，佮影响到你的肝心。唔是，我是一天一遍，特别效果，互你发现。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开钱是爱开有效果的，唔是钱一直开，会感觉我咧食心理安慰的。啊，唔过伤到身体，迄款的唔是开钱呢，迄款的是咧害你家己。我是爱开钱。顾着身体，也个爱接出效果，买予你得到的效果比你开的钱也个较济。这就是阮咧做的初衷，阮咧做的希望。感谢你，请你信赖我。

感谢等下咱的这部现场。其实即马足侪人发炎，啊，毋过你毋知影虾米是发炎，你感觉体内一直烧烧啊，足艰苦的，要毋过倒落你都无发烧咧。其实这就是一款发炎，也是讲常常红红肿肿啊，这嘛是一种的发炎。常常发炎，你得排名的可能性就比别人也搁较侪，也搁较侪，也搁有哦。咱普通型的食食，也搁有上重要的。你若是讲有咧食高血糖的药啊，高血压的药啊，这个药啊不离心呢，哦，药啊不离心呢，咱希望讲药啊赶快爱食，才有法度控制。啊，毋过药毒爱来甲伊排出去，药效留咧体内底，药毒爱来甲排出去，则袂像人讲的食久了后啊，药效愈来愈无效，这无大劲呢，才感觉药剂的负担愈来愈大，药剂的功能愈来愈少，甚至搁爱来去洗身，药啊食袂惊，搁爱去洗身，怪食啊！其实有时爱怪家己哦。咱即马有即款姜黄遮尼啊好的物件，第一提高咱的免疫力，提高咱的抵抗力以外，搁会当把咱的药效给提悬。这个发炎的上天然降发炎的药啊，就是咱的姜黄。过来，上重要、上重要的就是咱的药毒。药啊爱食有效，药毒爱排出去，药效才会提升。哦，药毒爱排出去，药效才会提升。即袂讲食伤久了后，药啊愈食愈无效。洗身，所以咱爱来去排毒呀吼，唔免安尼，药毒该排出去。药啊，咱得愈食愈有效果，食了有效果，咱自然要摄药啊可能性就较悬啊。你讲是毋是？食了若无效果，医生就一直甲你加药啊，愈加啊，你的药剂就愈歹。也阁有，你若有咧洗农药的啦，吼，也是讲咱食点点青菜啦，有这个药毒啦，农药毒啊，吼，也是食肉类的有这个抗生素的这款的毒素，要安那甲伊排出去，真紧。咱拢会当照着这个姜黄，真紧甲伊排出体外。过来，你定定来咧发炎的，又搁发炎啊，喙齿痛、齿花痛吼，啉酒了后头安尼涩涩叫的，也是讲开始啊，啉酒了后头涩涩叫有效。啊，若啉酒进前，我甲伊一遍食四粒，我咧啉酒是毋是喝袂醉？无唔对哦，咱肝甲伊保护起来。有一点保护膜啊，甲伊保护起来。你咧啉酒，有影喝袂醉，所以真济是买登去互因囝食。人因囝是大头家，爱应酬呢。出门应酬进前，是毋是拢爱甲人食物件，爱啉酒？先甲食四粒姜黄落。第一，唔惊讲这食的物件有细菌；第二，唔惊讲诶，这个酒精来造成你肝的伤害，肝的伤害了后，有的会起这个酒疹，啊，有的在规身躯无爽快，头安尼涩涩叫，拢未有这款的问题，甚至咱饮酒嘛较无容易醉，千万爱记你哦。虽然你无醉，啊，唔过你嘛未当开车；虽然你无醉，啊，唔过你嘛未当开车。这句是上重要的哦。开始讲真的哦，你出来在闹咧薄冰冷的，定定喙齿花的疼，也是讲有咧啉酒的，你一定爱顾家己的肝吼、哦，这上重要哦。喙齿花的疼啦，定定咧啉酒的姜黄，你一定爱啃咧，你才知影讲这有偌厉害。把这边犹太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0: 挑选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伊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拢无扭挑和叠加。除了艺术表演艺术馆，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国剧院，这当中是半暝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儿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今天我要较温柔咧，来介绍我的这个研发部的经理，佮兼我的驻场营养师，我的陈经理出来。陈经理，麻烦你来我的现场。
1: 哎，徐小姐，哦，啊，佮有咱空中老菩萨，阿公阿妈，哦，大家好。我永永听到凯琪小姐这温柔，我家己嘛会袂惯习。
0: 我想讲你家己会惊到咧。
1: 因为咱两个哦，做事的，咱两个真好啊。我都都少看到你安尼。啊，但是哦，有影啦，咱也讲咧听电台啊，咱较温柔咧嘛好啊。爸爸妈妈讲，阿妈较袂想讲，哎呦，我等下若无听开始的，唔知为电台跳出来搞我拍袂。
0: 起码我那较温柔，唔知影讲该吹无开始无。
1: 哦，没啦，我嘛爱改变一下，无吼，即卖啊人客吼，拢会愈食愈淡咸，你知无？
0: 淡咸，
1: 所以就爱
0: 诶，
1: 换温柔
0: 的。落一挂葱啊，搁落一挂盐，你稍等下哦。
1: 好，对啊，小咖啡一下对吧？吼，
0: 安尼今日，今仔日喏，那么拜托你来甲咱讲，讲即卖天气哪只热，人讲保养都爱有钱。啊，那无钱的人，咦，该当保养。
1: 你稍等我一分钟啊，我先来变速吐一下。你会当讲小可佫较正常小可，我见啊无，我惊我节目做袂落。
0: 好，我叫你发转来咧。啊，那讲无钱的，那咪安那来保养，给咱家人保啊，好不好？
1: 好喏，不是啊。你爱照脚本来啦，你用用变安尼吼，安尼我也连讲无啥敢来，因为我拢爱去走去便所吐一下。
0: 经理，要来甲你请教一下吼，啊，有一寡国家甲即马嘛是阁出龙哦诶，啊，医疗不就无发达嘞？啊，那像讲要来保养身体、顾身体，敢有啥物方式？因遐是用啥物方式来顾身体？像这你应该较了解，来请你来甲我教一下。
1: 对啊，你就讲吼，常常拢听人咧讲吼，啊，咱嘛爱有破病本啦，
0: 吼。对啊。
1: 咱啊讲啊，无钱的人是毋是无资格破病？
0: 我好
1: 空讲讲要买一寡吼健康的食品保养品来保养，啊，你像讲哦，这个世界啊，较浓厚的国家吼有足多，你像迄非洲刚果啦。吼、哦，索马里亚、中非共和国啊，阿富汗呐、印度啦，
0: 哦，
1: 这些所在哦，拢做善食的，啊嘛做农务的，
0: 对，
1: 哦，啊，因弄一个哦共同点吼、啊，大家敢知影是啥物共同点？
0: 就是无钱，
1: 这些所在，
0: 无钱，泰哥，垃圾，
1: 泰哥，
0: 无钱，
1: 啊，搁做赖，
0: 对，哦，
1: 你像。非洲拢沙漠嘛，
0: 系啊，
1: 哦，印度啦，吼，即嘛足热啊，
0: 是，
1: 哦啊，大家拢知影，天气若热，物件就较容易会安怎？
0: 变歹，
1: 对，
0: 歹气，
1: 会臭酸嘛，
0: 嘿，
1: 哦啊，所以呢，物件若臭酸，互咱人食落，是毋是就容易会破病？
0: 对，无毋对，
1: 对，
0: 嗯，
1: 哦啊，所以呢，咱因为农牧国家做济吼，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先来开讲吼，咱关于来讲印度吼，这个较有特色的国家。
0: 啊，经理，我可要甲你问哦，你若要讲印度吼，要讲印度是一个宗教国家吼，啊，伊嘛就爱用香料诶，还佫有哦，啊，因为一条什么恒河啦吼，诶，什么西海买维亚罗迄个恒河啊，伊讲就垃圾诶，啊，因恁家用拢伫遐，啊，那也好好。
1: 诶，对。吼、哦，印度人吼、哦，因做好耍的哦，唔知讲哦，咱空中只爸爸妈妈捌去印度佚佗过无？哦，印度人吼、哦，因啊讲诶饭吼煮好，哦，拢用一个足大的盘吼、哦，啊内底有底几落个碗，哦，煮了饭啦，啊无就是食迄个薄饼吼、哦，薄饼啦吼、哦，啊头前啊一定拢有几落味的这个香料，哦啊拢无同哦，有香蕉啊啦，有芥末籽啦，有豆蔻啦，有石螺籽啦，吼、哦、啊有姜黄粉啦，吼、哦，做侪种诶，
0: 哦，
1: 印度吼、哦，因这个传统的饮食的观念啦、啊，伊感觉讲吼、哦。 一顿吼，较轻盈的饭啦，然后应该爱包括爱有酸、辣、咸、甜、涩、苦，吼、哦，都一定爱有讲吼，这人味安尼，安尼的调味料落去食。较好做工在食饭安尼啦，
0: 咱叫色香味、哦、啊，伊是爱有六种的这个口味安尼哦，那才特别。
1: 这这个印度人哦，就食特别。是、哦、啊，因食饭啊，拢习惯啊用手咩，用团。哦

0: 这个心灵吼、哦，做虔诚的这个意思啦。好、哦，所以呢，要食饭之前先去恒河用水来洗洗手。
1: 嘿，
0: 哦，嘿，啊，要煮饭的时阵呢，啊，爱先洗菜，
1: 嘿，
0: 嘛、哦、爱来用恒河啊，啊，这条水。欸、来洗菜，
1: 嘿，
0: 哦，啊，要来煮的时阵呢，嘛来啊，用恒河的水呢来煮饭，来炒菜，来煮汤，哦，啊，那食完了后爱洗碗，哦，都爱搁把这油汤汤的碗底啊，吼、哦，下来恒河遐，甲洗好清气，
1: 嘿，
0: 哦，嘿，啊那。天气足热的吼，规身躯汗足压杂的啦吼，诶、欸，来恒河来浸一下水咧吼，来泡个澡，嘿、欸，哦、喔，啊那在泡澡的时阵哦，哎呦，诶、欸，啊那想讲要这个吼大小号一个，
1: 嘿，
0: 哦，大小便一个，啊，就先刷到来地房啊，伊袂啊骨力个爬起来找便所啊，因为因遐便所嘛都无方便的呀、
1: 啊，来地内处理啊，顺便洗脚床安尼啊。
0: 嘿，尻川洗洗咧，
1: 吼、啊！啊，下骹的人有诶，伫遐咧舀水，要来煮饭；啊，有诶人搁伫遐咧洗手，有诶人甚至用遐个水来洗面。
0: 啊对，吼、哦！啊，搁上界恐怖诶，就是呢，哦，人若过往，哦，往生了后啊，哦，因是宗教诶国家嘛，所以因相信用这条河啊，哦，啊，把尸体放伫这条河放水流啊。会使捞起呢，甲佛祖做伙，做伙修行啊，吼、啊哦啊。所以这条河是平常时要食的、要穿的、吼、哦、要大小便的、要尸体放水流的，拢伫遮。
1: 我听见了去给某陪，啊，头顶伫遐咧放水流，下骹伫遐咧用来食，哎呦喂，啊那个你啦，
0: 对啊，
1: 啊你干咩有病？哇，好你家在呢？可你搞在咱台湾唔免安尼呢，啊无真正、欸，头顶伫遐咧放晒，我下骹伫遐咧新水来洗面，新水来食。啊，那像安尼，应该讲因破病真济。
0: 专家来研究，才知影讲吼啊，原来因逐工啊，拢爱食芳料嘛。
1: 是。
0: 哦，啊，这尼啊济芳料内底，其中有一味啊，哦，叫做咖喱。
1: 咖喱。
0: 咖喱，他们喜欢吃咖喱饭。哦，啊，这个咖喱呢，都、就是姜黄，哦，就是姜黄啊。哦，这姜发现讲啊，原来哦，姜黄啊，
1: 嗯、
0: 哦，会使帮助因呐、啊，甲身体正哦，无好的物件拢甲排除呀。
1: 啊，那像你讲，
0: 还佫兼顾身体，哦，所以因遐人哦，都算讲用这个恒河的水来洗，煮来吃都不会生病。
1: 哦，
0: 你干那食姜黄？你像讲有诶，罐足大罐诶姜黄粉，
1: 啊、对啊，对对对，系啊，一罐才两三百块，我逐工安尼食就好啊。
0: 对，做俗诶啊。
1: 对啊。
0: 哦，啊，但是呢，迄姜黄粉啊，
1: 嗯、
0: 哦是规支姜黄落去磨做粉诶。
1: 对。
0: 但是姜黄素呢，
1: 嗯，
0: 是为姜黄萃取诶，所以大约诶比例是迄罐。姜黄粉，但那会当萃取一粒鸡毛讲的姜黄素
1: 啊，
0: 哦，和你逐天摕一粒来吞，哦，所以就等于迄一罐的药，一罐迄粉，你一天到我都把迄罐拢泡啊完。
1: 那可怜啊，啊，搁要那跟我炒菜煮汤，就算安那煮嘛，用不完。
0: 无可能嘛，哦、咱人嘛未使一天啉遐济水了，
1: 是是是，
0: 哦啊、所以呢，咱爱吼啊，知影讲哦，啊，即卖呢，咱就是爱食这个姜黄素，吼、哦，一粒甲吞落，吞落，安尼就好啊。
1: 是，
0: 佮有单位佮管，哦，佮会使真快速，吼、哦、来改善咱身体呢一寡发炎的现象，
1: 是，
0: 也是讲吼。哦过敏的这个现象嘛。
1: 哦，安尼，那讲哦，逐天来吃，会当带来身体有啥物款的好处？
0: 你若讲哦，逐天来吃哦、嗯，当然，你讲姜黄哦，伊主要啊啊，就是呢，抗过敏、抗发炎的嘛。
1: 是是，抗发炎。
0: 所以你若讲哦，啊、身体哪里发炎，哦都会痛。
1: 嗯。
0: 哦，你身体会发炎的所在，包括你像讲哦，牙龈发炎。
1: 啊，对。吹气往那
0: 吹气疼，嘿，哦，嘿，啊，你若讲呢，胃发炎、肠啊发炎，哦，就会呢产生胃肠的疼嘛，无爽快嘛，
1: 是，漏塞也有诶，无诶吼。
0: 对，嗯、啊，佮有呢，像讲哦，那关节的关节发炎呢，哦，就会关节痛嘛。是

0: 哦，
1: 我就
0: 所以你若讲，一般咱若讲，我有咧酸痛，哦，拢食过骨头的去，哦，但是呢，我会较建议，因为内底有发炎嘛，哦，所以呢，你会使有咧酸痛的人，食寡葡萄糖胺，
1: 是，
0: 哦，啊是讲像鸵鸟精，
1: 是，
0: 哦，加过来搭配姜黄素来食。哇，安尼阁会使，互你较紧发炎做手术，发炎做修补，
1: 是是是，
0: 啊，你就会较紧袂痛。
1: 今日你讲了对呢，有的人吼，若讲像咧关节痛啦吼，还是酸痛，伊拢会去病院住迄个消炎的，啊，迄款的汤剂，迄毋是天然的，而且愈煮愈抗药性。
0: 哈对，对，哦，那包括着咱有三高诶，哦。尤其有糖尿病，这嘛爱注意。
1: 嗯，
0: 哦，外口的空气哦，未收缩，你看得到。
1: 是。
0: 身体内底的发炎，哦，包括着你有三高的，哦，有糖尿病，
1: 是。
0: 血管嘛容易发炎，
1: 嘿。
0: 哦，血管发炎，哦，啊个年纪侪变侧去，
1: 嘿。
0: 哦，最容易会变血管的，
1: 是。
0: 哦，所以嘛，未使乎咱的血管发炎哦。
1: 安尼要更加来注意着发炎的问题，那控制着发炎的问题，对当用上少的钱，就是讲咱无法多开遐济钱的时阵，买当个身体做一个基本的控制，可以卖，可以卖较紧老，可以卖较紧歹，可以卖一直痛，可以卖一直艰苦。
0: 对，
1: 哦，是安尼。
0: 对，嘿，啊，那个多充一个，好，好，多充一个，
1: 吼，
0: 嘿，有个人啊，麻烦。甲我询问过，讲吼，经理啊，最近吼，头壳皮吼，足痒的啊，伊讲啊，都只头壳皮安尼，佫生一粒一粒，啊，那会遐痒安尼啦吼，我就甲讲吼，有可能啊，是这个毛囊炎，毛囊炎，咱规身躯哦，门根腔的所在拢有可能会产生毛囊炎，
1: 是是是，
0: 啊，这你就会。白会痒会焦，
1: 嘿，关节一粒一粒，嘿嘿嘿，
0: 嘿，有时阵哦，你甲焦甲伤大力，焦破皮，产生着感染，会变做蜂窝性组织炎，蜂窝性组织炎就爱安那，
1: 截肢，
0: 那截肢，
1: 对，
0: 啊，个有人哦，进前嘛有一个妈妈啦，伊嘛做歹势，打电话来，偷偷啊甲我问，讲，营养师啊，我甲你询问一下，我讲歹势讲诶，我讲是安怎歹势讲？
1: 哎呀，什么？
0: 我吼、都等甲弟弟吼，咱那个换季吼，季节咧变的时阵哦，系我迄脚床被吼，拢生一粒一粒足上诶啊！
1: 是足侪人安尼咧，
0: 为脚床被吼，啊，佫会一直拖，
1: 哦，
0: 拖甲放尿遐。
1: 哎
0: 呦，
1: 严重的哦！
0: 嘿，你到底甲我问啊？我都做歹势讲的，我
1: 刚才你是查某的。
0: 嘿，伊即摆哦，安尼看足侪医生的哦，安尼有医生看甲无医生，啊有药啊食甲无药啊，
1: 嘿，
0: 买啦、食的啦、煮啦，吼，各项拢来啊，伊是真正拢找无方法啦，才来找我呢。
1: 那我都来改管，
0: 嘿。我拄啊就摕这个姜黄素回家，
1: 姜黄素，
0: 姜黄素安尼哦，使用落三天啊，怎啊好好去啊？
1: 三天好
0: 啊！哇，我都唔知影这姜黄素真好用呢。
1: 我阿伯，你遐健保提药也较紧呢，真好用。
0: 是啊，对啊，它都是因为有对症，尤其讲哦，发炎的部分，就姜黄素上厉害啊啦。
1: 哇！
0: 你不食这個，你我嘛唔知道要报你食啥。
1: 你连面你嘛讲介绍一下这些姜黄素嘞，食三天都有感觉这款哦。啊，出去食物件嘛真嘿啊！啊，出去食物件嘛真济吼，人食无代志。啊，我干那食一嘴鱼啊尔，哇，无半点钟开始流屎。
0: 对，你想身体较容易对一寡食物过敏嘞，嘛会使食姜黄素呢。有
1: 诶
0: 人
1: 哦，
0: 食着海产就过敏，
1: 对啊。
0: 有诶人闻着花粉就过敏，
1: 对，
0: 这嘛会使食姜黄素。
1: 这嘛让食姜黄素，啊，遮好诶物件哦，咱先听一下歌，听一首歌曲诶，连咪个转来，请咱经理甲咱加介绍一个姜黄素，咱要安怎来选择？ 即马知影有较好诶物件，过来咱免啦选择。

0: 罐大罐的酒黄粉，干那会当萃取到一粒鸡毛贡，哦，一粒卡布西鲁的姜黄素出来尔，哦，所以伊专门都是针对着体内发炎的。哦，还是体外，哦，不、嗯，即卖要讲的急性的反应，会当马上做处理。
1: 哦，
0: 比如讲，啊，现即卖现主席他卡会疼的，
1: 是，
0: 哦，还是讲你即卖当咧发烧的，
1: 是，
0: 哦，或者是讲哦，肿起来的，哦、嗯，不管你是关节肿起来呢，嗯、哦，还是讲哦，啊，蠓虫夹到迄种肿起来呢，
1: 嗯、
0: 哦，拢总会使，会伊会消肿，
1: 是，
0: 哦，过来呢，会使驱虫，哦，即卖呢。哦，现代人较无面虫的问题啦。哦，以前哦都拢有面虫的问题嘛，
1: 吼。
0: 啊，但是呢，咱嘛唔知影讲哦，咱身体内底敢有一寡有诶无诶，吼、嗯，一寡病啊、细菌啊。哦，所以你嘛会当食姜黄素。
1: 嗯。
0: 哦，过来呢，要减轻酸痛诶，减轻诶痛诶。
1: 嗯。
0: 身体有咧发炎，绝对会痛。喙齿发炎，喙齿痛。
1: 哦，
0: 胃肠发炎，胃肠痛。
1: 嗯。
0: 哦，关节发炎，关节痛。
1: 哦，
0: 所以你会使食姜黄素，会使呢，赶快帮你缓解疼痛。
1: 嗯。
0: 哦，后来呢，佫会使缓解瘙痒的问题。
1: 瘙痒会白掉。
0: 会掉，会掉的。
1: 哦。
0: 不管是咱身体倒一个部位，拢同款。
1: 嘿嘿嘿，
0: 只要你的白的痒的焦的，你就赶紧来吼食姜黄素。
1: 是
0: 哦，过来呢，人啊，你感冒那喉痛，
1: 嗯、
0: 哦，迄就是那喉发炎嘛。
1: 嗯嗯，
0: 哦，你嗽啊，哦，你要赶快恢复喉咙痛。嗯哦，啊，你买使赶紧食姜黄素。
1: 那喉痛，那有倒下来挂，艰苦的呢。
0: 艰苦啊！
1: 紧食就让紧来解决这个问题哦。
0: 对，哦，所以有的人咧问讲哦，啊，营养师，
1: 嗯、
0: 我哦，即卖咧感冒，我敢未使食姜黄素？紧食、哦，因为伊会使赶紧互你那喉发炎的问题做修补。
1: 是
0: 哦，过来呢，姜黄素啊，佫会使改善呢消化不良，也佫有痛风的问题。
1: 嗯、
0: 哦，啊，佫有的人肥胖袂出来，哦，会使帮助排气。
1: 哦，
0: 哎、欸，啊。佫有包括着呢，哦，糖尿病的患者，吼、嗯，空嘴袂收缩的，哎，血流袂止的，惊空嘴的，发炎烂去的，
1: 吼、
0: 哦，你嘛会当赶紧食姜黄素，
1: 哦，
0: 啊，佫有讲哦，啊、咱有足济人，足、
1: 嗯、
0: 久毋爱运动啊，常常人咧少走去爬山，
1: 嗯，
0: 还是走去行路，哦，肌肉酸痛，
1: 是，
0: 哦，食姜黄素嘛会使呢，加紧来恢复运动引起的。肌肉酸痛的问题，嘿，旧筋、退退，吼、哦，啊，这个乳酸堆积的酸，肌肉酸，
1: 吼、
0: 哦，所以这拢会当食姜黄素。
1: 是，
0: 啥叫超级食物？都、就是因为一项胃头高加卡，大胃拢顾着，好做超级食物，
1: 安尼、
0: 大家了解吼。
1: 哦，一粒的胃真正胃头呢，拄只讲有头壳胀，哦，生一粒的，骨个卡，哦，卡这个空嘴那袂好，哦，也是讲这个发炎的，拢全部拢会掉呢，又不是讲你吃到给你治到呢，是入去是全部拢给你顾掉。
0: 对，哦，所以要食姜黄素，哦，咱爱也要选定咧介绍的人，嗯、介绍的药厂，
1: 吼、
0: 哦，啊，所以咱爱认哦，先看下名，唔是所有市面上所有牌子的姜黄素，单位量拢有够遐、
1: 嗯，
0: 你食拢总有效，
1: 啊，就
0: 是所有的姜黄素拢是西山康普利的，哦，这大家拢爱认哦，先哦，
1: 啊，西山康普利的姜，姜黄素才会使更纯的分子，好咱会当吸收更快，哦，啊，这你也好诶。这款的产品，
0: 我今仔日特别都来推广啦吼，因为吼，咱即卖大部分十个人都十个人需要食姜黄素，
1: 对啊，
0: 有人未感冒吗？一定拢会感冒嘛，
1: 对，
0: 有人未过敏，身体拢未发炎吼，无可能，所以这当讲是每一个人，不管讲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哦，上介天然的，哦，上介温和，拢没有副作用的姜黄素。
1: 哦，
0: 所以今仔日我特别吼、哦、啊，提来，和咱好朋友一讲，你要食一粒保养，
1: 嗯，
0: 啊是讲吼，身体有咧发炎有症状的，你会使早起两粒，夜晚两粒，吼、哦，头、嗯、啊先食较重的，过去了后三天一礼拜过，你再改做一天一粒，安尼就较省，来维持保养，安尼就会使。啊，今仔日一盒。咱甲咱哦特别吼啊，优待哦1500块，
1: 一盒1500，哇！欸、敢袂当讲买较俗一挂，比如讲我若买较济咧，你敢会当算较俗一挂？
0: 嘿，哦，当然啦、啊，如果讲哦，大家哦会使安尼哦，
1: 因为这
0: 吼、
1: 哦，大人囡仔拢会当来补充，而且逐间补，逐 天体内拢会当来替做一个消炎，咱就较袂遐艰苦。
0: 嗯，哦，我若生理人来讲，你要食暗吼，趁较济啊。啊，但是以我来讲，
1: 嗯，
0: 我会感觉长期做保养，哦，所以咱用两盒起跳，两盒油袋3000块。特别做优待，
1: 头拄讲一盒1500，两盒3000是对，啊，敢会当看你买吼较俗诶，也是讲要加送无？
0: 吼、哦，诶，安尼，我今仔日啊吼，好、特别来赞助一盒啦，好不？
1: 是，
0: 哦，买二送一，
1: 买二送一，袂使啦，买二送一，三盒3000，我感觉讲吼，这个是家中必备。哦，这款物件是家中必备，感冒嘛用得到，有时啊吼，形容食到无好诶嘛用得到，一个有解酒嘛用得到，因为讲加速代谢消炎，解酒嘛用得到，对不？出门一定爱扎咧，惊讲哦，有时啊火气起来口臭，有时啊嘴齿顶咧噗就疼诶，这是一定爱用诶，买二送一无够啦。
0: 嘿，咱原本一盒1500，买二送一，一盒剩1000尔呢。嘿，咱后边吼药厂爱搁饲遮侪医生，饲遮侪药剂师的呢。
1: 是啊，嘛是个咱经理吼，可能薪水有较侪，无要紧，你减赚一寡。
0: 你咱哦算咧做功德吼，咱为着咱爸爸妈妈长期遮尔啊，甲咱支持啦吼。嘿，哦啊，我拄啊讲买二送一啊，咱若讲哦开始搁感觉无够，
1: 嗯
0: 哦。你敢要搁替大家争取哦？安尼，我都甲今仔日的薪水捐出来，
1: 搁
0: 加一盒啊，买二送二，安尼
1: 先二送二买二送二，四盒3000哦，我嘛是感觉
0: 四盒3000，一盒剩7-5安尼。
1: 啊，我嘛是感觉讲无够，我希望搁较少一寡，我希望搁较少。我知影咱这伫外口，真正袂，真正吼。一盒是1200块在药房，上俗哦。有时啊打折八折的时阵，一盒是1200块在药房。要唔过在家，今日咱个在所在呢，刚一档做一个破牌价，让大家马上一档要收掉。
0: 安尼四盒阁无够，爱听你呀、
1: 啊。好，听一个就要买，真正诶，买二送三，听到就要买，啊买回去伊就知讲哦。原来姜黄那吃掉，这么厉害，马上对解决掉真济问题，胃头甲胃，这第一次是一定爱啃的呢，是不是有很多人买起来啦？奶，
0: 我知呀，我知呀，我咱开始哦，做替咱空中好朋友哦，安尼落去争取啦哦，但是我嘛是哦，爱等爱公司哦，爱对咱有请有通啊招待呢，我吼啊，会使甲咱争取30桌啦。哦，30桌，哦，啊，就是5盒3000的，
1: 一盒1500，啊，买5盒，7500块。
0: 在算盘啦，大家甲听一下，讲伫遐咧在算盘，安尼。
1: 今仔日只要3000块，就当提上去，而且是微头过甲尾，全盘全面性的保养，你食一遍，你就知讲，是安那温的西山姜黄，遮尔厉害，姜黄素呐食了有够，效果会遮尔紧。不管倒一款发炎的问题，不管你倒位的发炎白酒药，全部拢改善的，就干那咱的尔。所以咱一定
0: 要有三十多哦，5盒3000，30桌就好啊哦。
1: 你看
0: 加叫一座啊，拢会好啦，赶紧加叫一座啊。
1: 讲实在话啦，咱药厂哦，咱呐卖。4盒3000等于是卖一组就减碳4500，卖一组就减碳4500呢。安尼拜托哦，30桌呢，
0: 30桌就好啊。
1: 电话0491523459，0491523459，0491523459。咱自己要提来，也当家己。甲咱找消炎的所在诶，姜黄素的含量、活性含量上悬的西山康菲姜黄升级版的吼，一盒1500块，今仔日买二送三，买二送三，5盒3000块。有人讲开始，我一边若要买10盒咧，大组的10盒，直接搁减1000啦，好不好？原本10盒就爱15000块的，今仔日10盒只要5000块，就予咱砸上去哦吼。小组的原本5盒7500的，今仔 特别优待，只要3000块。要那大组的嘞，原本是10盒要15000块的，今仔直接哦减1万去，直接5000块摕10盒倒转去，一盒才偌济钱？一盒只要500块呢，迄是真正成本的介绍，嘛是真正今仔日这30组叫优待哦。一盒500块是真正是成本，阮药厂哦爱经销商一边买300盒、500盒，才有这款的介绍。今仔日互你炸转去，今仔日你只要买10盒，你嘛是经销商的介绍，10盒只要5000块。0249251235，0249251235。

咱若需要着消炎，咱若需要着提高免疫力，咱若需要着排毒，咱若需要着降火气，拢会当瓦克咱的新西山姜黄内底专利的成分，会当真紧就互你达成你要爱的效果，而且纯天然、全素食，咱是食素食的人，拢会当安心来使用吼。食素食的人，嘛会当安心来使用。所以咱啊，火气咧大，喙齿紧咧浮，肝火咧上升，也佫有咱感觉讲吼，倒位咧发炎、咧疼，上天然的消炎止疼药啊，你都会当瓦克咱的西山姜黄，原本爱两盒3000块的，一般的时阵，你甲咱买拢是爱两盒3000块，只有今仔日。只有20组哦，今仔日3000块，一遍予咱摕5盒回去，5盒只要3000块，要那10盒嘞，咱再追加现金降价，10盒只要5000块，5盒3000块，10盒5000块，咱那要降火气的，火气大，要排药毒、溶药毒、水毒的，也佫有咱要来过关、过药剂的，拢会当瓦克着。咱的西山姜黄，电话请你紧卡。0499-125-345 咱若食了放药，小可有反应，这拢是真好的现象哦。开始咧甲你调理啊，开始咧甲你排毒啊，咱的药啊要愈食愈顺，愈食愈紧好，甚至愈紧来长紧哦吼。把握机会，0499-125-125。

足侪人拢烦恼家己的药啊，愈食愈重。啊，咱药啊食侪，爱洗心无？其实你药啊食侪，无洗心，根本无可能。咱台湾人足爱食药啊的吼，高血压的药啊，高血糖的药啊，愈食那愈袂惊，愈食药啊那食愈重。其实，咱爱先把体内的这个药毒先给伊排出去，也阁有给伊将降轻咱体内这个药毒和咱的负担。降轻这个负担了后，你就会感觉第一个，你会先感觉讲，哇，我即马身躯加足轻呢，加足袂遐酸遐痛。过来，你就袂逐工咧烦恼讲，哦，我食你啊，遐尼啊济药啊啦，我会影响到我的心未？啊，我爱去洗心未？哦，我即马腰子足歹个呢。你若无紧甲伊排出去吼，你就是排队要去洗心的嘿，排出去甲排队洗心，迄是完全拢无共款的。所以咱来提早。把这些药毒给它排出来体外，哪呢哦？咱一般吃青菜、吃饭，遐拢药毒，也阁有啉水，即个地下水的水毒，也阁有吃鱼啊、重金属的毒，也阁有咱泥头膜化妆品、画质点白，这个化妆品的这个化学毒，是不是拢爱给它排出体外？排出体外了后，人。主人就会轻松，啊，阁有你爱注意哦。排出体外了后，咱放尿的色会小可改变，这你唔免惊，这就是豆豆咧排咱的体内只的毒素，慢慢甲伊排出来。排出来了后，你就唔免烦恼讲我是不是爱来去洗药剂。排出来了后，咱主人药啊就只会惊，咱主人药啊那只会惊。真紧，咱就只会长筋啊吼，药啊咱要食是希望讲较紧。来吃的长筋，较紧来吃的好嘞，唔是讲要留咧体内，啊，让咱愈吃愈济，啊，过来腰子无好，要来洗心无，安尼就不对啊哦，对不？尤其即马，足济人拢爱去这个病院住什么？住这个止痛的，住这个消炎的，啊，病院即马去做危险的啊！咱有这个天然的成分，会当来代替补充的，咱就唔免去病院啊，住这个消炎的针啊，住这个止痛的药啊，住一支有诶自费，我那爱一两千块呢哦，而且病院来一抓，即马也唔敢坐公车，也唔敢坐捷运啊。叫客人车一抓可能要4500块呢，今仔日唔免咯吼，今仔日咱美国专利的姜黄，唔呐讲，甲你的体内毒素排出去，唔呐甲你讲会当，规身躯替你消炎止痛以外哦吼，也佮我内底有灵芝姜黄，会当补充你的多糖体，马上甲你的抵抗力救起来，我人定定丢筋的吼，补充这个灵芝多糖体。非常有帮助，再来人参皂苷，大家拢知影，人参皂苷就是咧补倒位的，补咱的心肝宝贝这两位啦吼，心肝宝贝这两位，这两位拢会用足贵的这个人参皂苷，一盒可能几万块的来补呢，今仔日唔免哦。几万块的成分人参皂苷，今仔日阮特别添加伫个咱的新西山姜黄内底。人参皂苷，咱甲这个毒素排出来了后，灵芝皂苷马上甲营养素，合理的心肝宝贝。所以咱食药啊，自然就食会惊。咱若食会惊，自然咱若要长筋，就好有机会啊。你讲是唔是？家己若要补充灵芝，也是要补充。这个皂苷，这拢是非常贵的哦，拢要上万块的。今仔日咱用黄金比例，全部咱掺在咱的西山姜黄内底，没有咱的效果，加倍再加倍，加分再加分哦。所以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卖完就无啊吼。咱只有今仔日只有五盒3000块，十盒的搁现金降价1000哦，十盒。只要5000块，也无贵到今仔日拢是2盒3000，2盒3000安尼咧行哦吼，2盒3000嘛是真济人咧买呢，所以你一定爱把握今仔日的机会，甲所有的 VIP 客人拢赶快的介绍哦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0495-1234-5，过了今仔就是2盒3000啊吼，所以一定爱把今仔日的
特别优待，尤其大组的一个现金降价1000元呢，现金上好啊啦，你讲是不是？

然后这个药啊拢食袂行，也是讲定定只酸却痛，一直咧食消炎药啊的吼。阁有以前拢有伫咧，譬如讲塑胶工厂咧做工过，也是讲有咧喷农药、喷农药的。咱要甲这个农药毒、水毒、化学毒，要甲伊排出去体外，咱的身躯才袂只痛遐痛吼。阁有上重要的就是，咱若讲定定困袂去，你长期咧食安眠药啊，你食甲人安尼动工动工，细心细心，无大劲。安眠药啊，阁愈食愈重哦。顶个月才食一粒尔，这个月好甲爱食三粒的。已经拢食袂惊，药啊爱愈食愈重诶。开始建议你，咱诶西山姜黄一定爱炸转去。第一，甲你诶药毒先甲伊排出体外，唔呐安尼，水毒、农药毒、化学毒做一遍，嘛甲你排出体外，先甲你诶药剂过掉咧。啊，药剂过掉咧，咱诶新功能、药剂功能则袂愈来愈歹。过来，咱食药啊，则食会惊。唔免愈食愈重，尤其是食安眠药啊，食到动工去的，食到细心细心的，唔通过安尼啊！你爱紧甲这药都排出去吼，要无这老人痴呆症会真紧就会找到你啊吼！那安尼尔，你药啊也阁爱愈食愈重，甚至食到尾啊，你食什么药啊拢无效啊！哇，这个烦恼大得害啊吼！这敢有可能讲因为困未起来去大医，无可能啦吼！所以咱来紧的。你若要嚼会惊，嚼卖药啊，愈食愈重的，啊保养家己，好咱卖去甲人排队咧洗身的吼，去甲你偷工一个代志，就是阮头家伊若要出去甲人应酬啉烧酒，伊一定爱炸的，就是这个西山姜黄非常的有效，所以咱若咧做业务的，也是讲你爱常常啉烧酒的，大家拢知影酒啉侪肝就无好，这唔呐讲会当保护你马上要啉酒的人哦，也佮有以前你长期啉酒哦，这个肝。肝斑拢生出来啊，面安尼一粒一粒，胸口拢安尼乌乌一大一大，肝斑生出来的人，你更加爱禁用西山姜黄，把你的肝毒来给伊金白出去，要无吼，等下肝有毛病发作的时阵，拢已经袂赴啊。过来，咱胸口若发炎的所在，譬如感冒嘛是一种的发炎吼，也是讲胸口咧痛，伊嘛是一种的发炎，也是五脏六腑内底有发炎，你一定爱特别特别注意哦。你敢知影？炎症就是为发炎变作癌症的，所以你唔通轻视发炎这件代志，你得讲紧来食这个消炎药，要紧该带落。伊干那会当暂时压制尔，消炎药啊食久，你愈食你就愈无效，唔那无效，佮影响你着你的肝，佮影响着你的腰子，所以咱要用上天然的姜黄，每日来甲伊补充，甲咱体内的毒素来甲伊排出去。妈妈伫个厝内咧煮菜的，也是讲咧化妆的，也是有染头毛的，也是爱擦指甲的，这拢有真济化学功呢，对不？这嘛是拢爱甲伊排出体外吼。所以咱每日两粒、三粒来补充，就真有够啊吼，唔免像别人爱照三顿食。阮这个成分有够的，一天只要一遍，效果马上就互你有感觉，嘴齿间咧浮的。会知影食，下晡你就好啊吼。喙齿今日浮的，也够啉酒完头壳涩涩叫的，同款哦。你下知影食，中昼你就有改善啊。也是讲你下暗要去啉酒的，啉酒之前你家随食，啉完你就知影那个以前差这么多。因为阮是唯一一支美国认证的有效的西山姜黄，对着排毒。这是算小 case 啦，保护着你的肝，保护着你的腰子，这嘛算小 case 啦，马上会当解决你的问题，这叫厉害。都叫讲着，啉酒马上给你解决，嘴齿今日浮的马上给你解决，火气大，嘴苦嘴燥的，哎嘛马上解决，一天以来就解决了哦。也阁有食歹巴肚咧闹屎的，同款会当伫四点钟内底替你解决这个问题，厝内底你一定。爱啃咱的西山姜黄，第一你唔免食济药啊，第二会当解决你伫生活头顶的一挂问题。男性朋友去啉酒，咱爱顾伊肝，嘛爱顾伊心呐、啊，心水爱顾好啊。啊，那咱女性朋友诶，咱的细胞的毒素，也佮有咱用化妆品的毒素，也佮有咱有可能即卖食三高足济药啊，甚至保养品食了无好的毒素，做一遍，咱家排出掉体外。也佮有小朋友有时啊可能。
巴肚咧疼，食歹物件巴肚咧疼，你嘛会当随时来甲伊使用。也阁有咱季节咧变化的时阵，是毋是拢爱提高免疫力，增加抵抗力？你只要甲姜黄吼，放两粒落去饭内底，甲电煮锅做火煮，你煮出来饭，那比以前特别香。特别好食，你米甲水拢唔免换，你煮出来就是特别香、特别 Q、特别好食。过来，未有其他的色哦，未变黄色的，你放心。上重要就是讲，你食完了后，你会感觉讲厝内底的人全部抵抗力拢提升。原本爱定定去这个诊所看感冒的，哇，安尼即阵啊差哈尼啊济，咱就是干那安尼补充尔。煮起来饭特别好食以外，咱的人个特。别个健康哦吼，真正好处有够济啦。这是阮头家要求阮每一个员工厝内底拢一定爱放的一项产品哦。大家人若无啊，真正个掏钱出来买呢。你看右手的员工家己提钱出来买的产品，就是这项西山姜黄。食了有效以外，佮会介绍别人食。敢若阮的员工介绍伊的亲戚朋友食的。订单就非常多啊，而且阁无犹太的哦，就是两盒三千块。今仔日阮头家要特别，予大家拢会当来试用，所以买两盒要特别送三盒、五盒，只要三千块。今仔日才有哦吼，买两盒特别送三盒、五盒，只要三千块。阮员工一般阁无即款介绍咧，啊那买两组咧吼，规家伙啊咧用的，因为阮真侪人拢是买两组吼，买两组阮头家阁讲，阁现金降价。现金降价一千，买两组十盒，只要五千块。原本六千块的哦，只要五千块就好啊。比阮员工家己咧买的时阵，也搁较俗，也毋过租数有限。即马有诶租数愈来愈少啊，你一定爱紧卡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新西山姜黄专利型的，也佮有内底掺人参皂苷，上顶贵的人参皂苷，也佮有咱的灵芝多糖体，这是阮的医术团队、医疗团队、中医团队，阮做伙去研发出来的，会当短时间解决你的问题，长期的保养会当甲咱的体内毒素代谢出去体外，顾着咱的腰心功能。甚至台词都照讲啊，真济问题拢会当伫四点钟以内，甲你做解决了吼。只有咱的新西山姜黄，电话请你紧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买二送三，五盒只要三千块，一边买两组嘞，直接现金降价十盒。只要五千块吼，现金降价直接就降一千块啊啦！而且唔免甲你算运费，直接货到付款，专线乌鸟来配送，电话金卡：0499251234。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档子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方面，北沙加台湾北部海面，透在台湾各地以及朋友及妈妈做以往有蓝山地将正好。你是各地以及朋友及妈妈做大多为侪分，我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局部地将雷正好，山区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透在西半部地区容易有局部雾或者低云，影响到能见度，请注意，每一年拢获得着金珠和平，中华关文化局所主办的2026中华儿童艺术节，将伫7月9号甲8月9号伫园林演艺厅登场。今年活动以着源流浪流动发生为主题，当今邀请着云门剧场、明日和和制作所、好人好事制作、斜杠青年创作体、光新阁掌中剧团、四点创作工坊、阿个米特动物乐园，顶顶过来七大优质的团队，带来着七栋精彩演出、四栋工作坊、一栋亲子特点以及一场开幕活动。

先着冷品安全，守护着食品安全，买过调着彰化县冷品产业。首先伫个旧年11月20号，马上启动着第一阶段作业，以过期曾经去用检验出动物用的药品残留的两家场为优先对象。第15场两家场无检验出来了后，出来持续全面检测着两家场，采用工作由着相关人员进入着两家场，采集着鸡卵、骨膜、饲料加饮水等等。的检体，在今年5月20号完成了管下来转数两家场采样，总计是854场检验结果出炉，全部拢无检验出粪便残留，而且着业者共同配合着动物用药规定，确保着民众使用安全甲消费信心。为了协助着青年将着东城产业发展趋势，伫就业市场保持着竞争优势。台中市政府罗岗桥将伫7月23号办理着海运智慧制造甲永续未来跨越人才工作坊，锻炼着青年今日去上银科技进行了深度企业参观甲面试面合，协助着青年了解着智慧制造永续发展甲跨越未来趋势。罗岗桥来表示啊，今年青年增进重点产业工作坊已经办理了62场次，增进了校园开课，还佫安排了企业参访等等活动，吸引高达着1945人次青年合作热情参与。课程整体平均满意度达到90.33%，成效真好。欢迎文商管等等非理工科学背景的跨越人才报名。如果具备了语言、用数或者鉴定等等各式的证照，新三料将特优落数，驾驶公款运用在家庭以及各类音乐场所，如果使用无注意或者管理不当，可能地出个公驾驶挂漏，甚至引发着火灾或者气爆事故。为了提升着用气安全，台中市政府消防局提醒着音乐场所、驾驶零售业者以及一般的民众，应该共同落实着驾驶管理以及自主检查工作，以降低着事故发生的风险。消防局来说明啊，在驾驶零售业者方面，安全技术人员应该依照着规定，每2年办理着1次用户安全检查。除了确认着驾驶设备使用情形以外，也应该提供着用户适当的安全建议，协助以及量查发现着潜在风险，提升着用气安全观念，降低着事故发生几率。金马上令人期待的城市庆典来了，由着台中市政府文化局甲在地台湾 TOP 音乐团队创造焦点，共同打造着2026台中夏日买戏节，网络着国家电动级的演出团队，包括澳洲女子马戏 Yak Sucks 以及即兴喜剧天团豪笑排演脱口秀。文化局来表示啊，梦幻的阵容买门票就会当看，赶紧约亲朋好友伫6月27、28到底来台中共聚，体验着马戏甲戏剧的双重魅力。除了主舞台甲多元舞台，带来着真舞力的大型竞技甲无同款风格当代马戏一挂，现场还有适合着亲子同乐的马戏工作坊，以及充满着夏日都市风情的风格刺激。此外，刺激更加甲 Eco Drink 一口纯净合作，设置了无塑玻璃盏，减少使用一摆性的容器，以实现着减速环保。欢迎大小朋友前来感受着当代马戏的魔幻魅力。专台独有的清茶家嫩拉里绿香端午庆典，6月19号将在南屯老街甲万和宫头前广场盛大登场。平镇局来表示，清茶家嫩拉里是台中南屯独有的无形文化资产。每逢端午时节，民众穿上茶家，打出着咔咔声响，向天唤醒着地下咧困的拉里。嘛，现在在地居民祈求着五谷丰收、风调物顺加平安客运的心愿。今年活动特别结合着传统民俗加甲童话狂欢趴创新元素，希望长辈重温着熟悉在地记忆，囡仔买当伫环球甲体验当中亲近着南屯百年民俗，和珍贵文化持续传承，愈沉愈香。
以着非常卡心为主的2026南投巧克力咖啡节，一个超过百间的巧克力咖啡甲伴手礼品牌串联着丰富多元的主题的活动，民族风采街音乐晚会以及品牌市集，将伫6月19号甲28号伫保利复兴温泉区欢乐迎宾南投有。

有独特的气候和山林水质的条件，是全台重要精品咖啡产区之一，也是台湾可可和巧克力产业的重要发展基地。国盛玻璃系列等地精品咖啡，以及三百两百得到国际赛事肯定的在地巧克力品牌，当达到建立着南投独有的特色产业价值链。南投巧克力咖啡节除了已经入选了交通部观光署台湾观光商大力，并且获得到扩大补助，今年更加迎合着第三届旺旺中石旅游大赏南投县特色活动输赢。端午节一个肉粽乃至酸鸭点点应景美食陆续上市，但是做每类的粽、高汤粉的水果，加上炎热天气以及长时间踮伫冷气房，真容易造成着膀胱巴胀、脱水、嘴焦、喉渴以及血糖波动点点的问题。其实问题不一定出在高热的食物，而是粽、水果、含糖饮料，还有活动量不足等等的因素共同所造成的。想要健康享受着端午美食，掌握着四大秘诀，轻松过节无负担。第一，一天一粒粽，吃粽的时阵会当搭配着两行至三行的蔬菜，甲半盒的豆腐或者是豆干，唔干啦会当增加着膳食纤维甲蛋白质，买当减少着膀胱巴胀，甲增加着饱足感。第二，建议摄取水果量是两个拳头无大小，糖尿病患者会当优先选择着芭乐、高头果以及另外等等升糖较平稳的水果。如果若食奶制了，容易出现着嘴。大熬垮，对当增加着蔬菜摄取。第三，定时啉水，预防着温性的脱水，建议啉水量每公斤大约是30至35cc。第四，天地冷气房的塑胸加叮当，增加着日常活动量，买当增加着身体力量的消耗。掌握着一粒粽，两个拳头不大小的水果，加啉水，加活动四大关键，对当健康享受着即庆的美食，避免膀胱巴胀、脱水以及血糖失控哦。以上新闻由六个人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家好，我是水丸，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正义兄弟所唱的这首 Unchained Melody， 反正歌意就是奔放的旋律。这首歌最早出现的时候是作为美国的90年代的一部电影或者牢狱枭雄的主题曲，可能是因为旋律好听，后来一直有人翻唱，到了90年代由正义兄弟演唱的这个版本作为当时非常出名的电影第六感生死恋的主题曲，才让这首歌红遍全世界。到现在这首歌已经让人翻唱几十遍，但不过还是由正义兄弟所唱的这个版本最具有代表性。除了因为是第六感生死恋的主题曲以之外，我感觉另外一个原因可能也是因为只有正义兄弟所唱的这个版本才会当把这首歌发挥得淋漓尽致。今嘛，大家就来到底收听这首 Unchained Melody 奔放的旋律。

0: 故乡的风景依然这么美丽。自我出国到这阵也已经五年了，一摆会当坐到故乡的列车倒转来，心安，你一定会真欢喜才对啦。
1: 是
0: 的。哦，亚军，你这么大汉啦。
1: 你赶紧讲。
0: 亚军，亚玲姐姐奈无跟你斗阵来咧？
1: 不是这伊，我唔敢讲。
0: 也无咱斗阵来去找伊好无？
1: 人伊，
0: 伊是怎样啦？
1: 伊已经出嫁啦。
0: 什么？伊已经出嫁啊？

天灵灵，地灵灵，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这部营养素号称是二十一世纪的维他命哦，这部营养素会当讲是二十一世纪的维他命，根据着台大食品科技研究所的教授来讲着，伊比动物营养素的活性成分啊，搁较丰富，啊搁较多样化，因为伊的功能相当的多，包括抗氧化、防癌、甲延缓老化等等，是现代人未当欠缺的营养成分。尤其个人蔬菜水果量常常吃了不够，或者是爱吃外口的人，如果能够适量补充着植物营养素，这样对健康非常有帮助。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溪谷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带主人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机请给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益母草甲益母子伫咱的中药，确实是妇人人经产的良药。过去我伫节目中有讲一段益母草被发现的故事，我也有将益母草甲益母子的用法交代甲真详细。血崩山的病情是真可怕，病火是病未止，这款症头唔是生产的妇人人才会治着。有时生理期去跋倒，也是做过头粗重的工课，也是饮酒、食咸的物件、食伤过济，也是去憋着热，这拢来引起血崩山。好佳哉，即阵的医生济、病院济，急救是无问题。不过若伫偏僻的所在，会使赶紧用两两的人参抓来食，也是用下药的心加食，赶紧来啉。我乃使使用黑地如两两，抓抓来甲放好冷。然后滴一两滴的醋落，冷冷啊落啉。这三个方法是中医急救的方法。有时我乃使使用占卜的方法，占智慧穴道。有一种古人见来说，都说真济，说未煞。我乃使使用拄则所讲的方法来治疗。普通时会使使用桂枝汤，也是补中益气汤，来加益母草、定经草来固血咯。安尼就当恢复健康的身体，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咱台湾是宝岛，较早讲是蓬莱仙岛，确实是仙岛，因为气候好，寒未真寒，热未真热，风台阁少，地动嘛少，出产的物件应有尽有，食是食未完，阁会当外销。咱真正爱保守这块宝岛。会记得细汉的时阵，早时啊起床就感觉空气真好，长沟啊、溪沟啊。不但有鱼通好钓，阁有鱼通好掠，田螺、拉也是一大堆，网虾啊、掠河流，囡仔生活是非常的充实。可是到即阵拢变款啊！不但溪沟啊无鱼啊、虾啊，溪沟啊煞翻臭，垃圾是一大堆铺伫水面，有诶煞塌掉咧，未流通，生气发旺，影响着全民的健康。早时啊，一个起床，空气不但无新鲜。所闻到的是汽油烟味、粪味、煮饭的瓦斯烟味，因为人口哪来哪多，空地愈少，树木有哪哪来哪少，大楼是一间起过一间，参像这款的情形，那是无改进，那是人人拢无公德心、无道德感，被害者是全民，人人拢是被害者。我一只希望大家抱着向善的心。粪扫唔通乌白担，爱包好好交好粪扫车。粉尽量食较少咧，公共场所尽量唔通食粉。机车、汽车爱时常保养，油烟就会减轻。有空地啊，甲种一挂树。

除了风湿症甲关节炎以外，另外有一种关节会红、会肿、会痛，严重的变形。这种病症叫做痛风。痛风上界明显的症状，就是初初发病的时阵，对脚的大头部的关节大先发作。这个时阵都要注意啊，要赶紧找医生治疗啊，因为拖愈久就愈严重、愈歹医，到尾会变成多发性的关节炎。还有一种痛风是尿酸过头来引起的，若是尿酸过头来引起的，原因有哪真多，大部分拢甲药剂无用的后遗症有关系，参像药剂发炎、药剂萎缩、药剂内中的肾小球机能无好，这拢会引起尿酸过多，严重的都是尿毒，尿酸停留伫肌肉，对引起酸痛，停留伫关节，对产生痛风症。若是要治疗痛风症，要注意迄个人是毋是有糖尿病，是毋是有高血压，是毋是有腰椎病，安尼原因都查出来，有法度查出原因，痛风症要好，有若无困难。

咱无论做啥物代志，拢爱为人想一下，唔通想过自私。一项代志，若要做出去的时阵，爱大声想一下，想看会去损害到人无？这就是公德心甲道德感，也是日行一善的功课。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真一项代志，无形中会去损害到真侪人。参像要放炮的时阵，有考虑到厝边隔壁有细汉囡仔无？会互人惊到无？会影响到心脏病的人无？所以放炮放愈短是愈好。无正必要的时阵，尽量唔通放炮，尤其是暗时的地灵较轻，人长得爱困。因为即阵工业社会，生活是真紧张，有真侪人便也是互人吵醒，伊就困未起啊，眠也无够，困无好，精神就会真歹，都无工作的效率啦。我即只希望骑机车、开车的朋友，尽量唔通饲喇叭，消音器一定要装好好，愈细声是愈好。这是修养的问题，道德观念，我那是全面的健康问题。杂音那是愈大，脑神经衰弱的人就会愈多，尤其是心脏无力的人、肝机能无好的人，杂音愈大，病就愈难好。每一个人那是拢有公德心，一个人会当减轻一撮杂音，咱这个社会就会加正安宁，人民就会加一份的健康，无去妨害人。处处为人设想，这有那是行善甲积德，

0: 性广告。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浸烹，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当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代当。

一条筋即味青草药，金门是出产真济。一条筋伊个药性辛温无毒，一条筋也阁有一个名叫做千金拔。一条筋有驱风气湿、镇痛解热、舒筋活络个药效。一条筋大部分拢用来治疗风湿症、关节炎，也是神经痛，但是爱配合别种药啊。一条筋会当用作肝肾的滋养剂，但是若要用来做肝肾的滋养剂，就要配合鸡血藤甲鸡尖草。有时我乃使配合一挂补血补气的药啊，参像正极、当归、丹参，这种会使。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那是时常多灾会痛，只有四种原因：子宫发炎、卵巢发炎、毛囊炎，还是胃肠虚寒，这拢会引起大胃痛。那是要根本治疗，一定都要对症下药。即阵有真侪听众朋友写批来伫问这个问题，今仔日一只甲大家答复，那是听无详细，你会使拍电话来问，我会使来服务处，我一定搁再诚恳答复。

0: 进公狗。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伫咧烦恼，讲唔知影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下是姜肝、固肝、地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要甲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也当醒脑、清脑、减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也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世间有两种人，无阿多成大功立大业。一种人就是小可成功了后，就洋洋得意、扬气弥弥，感觉伊真牛，就是天下间唯我独尊同款。这款人伊的成就是有限公司。另外一种人就是无斗志、无气魄，小可遇到困难就垂头丧气、自暴自弃。认为天地绝伊的路，认为伊的命该如此，这款人有难未成功。所以咱人伫成功的时阵，爱谦虚，爱搁研究，爱继续奋发打拼，安尼才会大成功。所以咱人伫失败的时阵，爱冷静，检讨失败的所在，东山再起，搁再拼。伫遇到困难的时阵，爱用脑、用心、冷静来去解决难题，解决一项问题了后，就搁加一条成功的路线，安尼才有法度成大功、立大业。

今嘛来讲皮肤病的治疗方法，皮肤病有外来因素，有内化的因素。皮肤病会受到暑湿气候的影响，尤其是皮肤过敏的人，有的热天身躯会痒，有的是寒天身躯才会痒，这叫做特殊的体质。若是要治疗这款的皮肤病，只要用药物来改善体质，爱想办法改变环境。有的人伊生性生格，有的是上干脚上干手，那这是属细菌性的皮肤病，是霉菌甲疥虫寄生伫皮下组织。这款的皮肤病买好比较较简单，只要用内功外用的方法，将霉菌甲疥虫甲消灭淡杀，安尼生性生格，上干脚上干手就会当医好去。咱中医上界好用的药啊，就是洋地草、夏虫子、地夫子、七里香、连翘、黄连、风精，其他参像湿疹、甲臭头烂心。那这款的皮肤病，这是属鼻湿、肝脏解毒机能阁无好来引起的。只要用肝去鼻湿、湿疹、甲臭头烂心，买好有那无困难。咱医用一摆这本书，也是外科大全这本书，内中有真侪验方，参像金钙连翘汤、十味排毒散、姜黄排毒散、治头疮一方，这些验方拢是在治疗湿疹、甲臭头烂心的特效方头。其他的皮肤病，参像蝇啊、虫啊、无名中毒，这是属发炎性的皮肤病，那这款啊，这是小代志。只要选用消炎止疼的药物，安尼就有功效啊。参像银花、连翘、紫花、地丁、山茯蓉、八卦红、羊带来，这些药啊，拢是真好用的药啊。皮肤病若要认真论起来，有百几款。若是要根本治疗，爱知影是啥物款原因所引起的皮肤病，有对症落药，买好拢总无困难。

0: 性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甲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美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只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介加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加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要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效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仁贵乳而低效，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19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哦大山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即当阵是透早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春风，
1: 身体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0: 林妙思，
1: 焦如，
0: 真用心，
1: 用真心，
0: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生活。

咱乌象鲜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象鲜的强力十八千、乌象鲜的保和维生、乌象鲜的定少散甲咱提供。

0: 当对所传来的歌曲，但泪声。
1: 亲爱的乡亲，地基的大家拢好，大家拢早安，啊，欢迎咱到天来收听健康俱乐部节目吼。啊，真感谢咱大理丰田的王太太啦吼，啊，伊食咱的药片食好，啊来报应小姐个食吼。啊，而且啊，过来叫咱家己引导吼，先出钱吼，啊，甲叫人小姐个来客安尼吼，伫家里面舒坎家奴，甲你做感谢吼，
0: 谢谢感恩哦。
1: 对，啊，有时候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的吼，尤其咱这落天啦吼，啊，咱尽量莫出门，啊，得由阮来甲你行，来甲你送吼，油租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吼，尤其咱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片的吼，啊，就由阮来给伊做服务。啊，连工你若吃了好，他可以工作间去附近的指定药房，甲指名购买啦吼。还是讲咱住伫中埔以北的吼，住伫外岛的，住伫金门马祖平湖里头，屏东的小琉球、台东的绿岛、红头树的这啦吼，还是讲咱台中的大家南投的七匹国城吼，阮里面好位拿来加。家己的余电，啊，台南的咸水关电、龙电、银电、东山啦吼，公司的大文山啦、啊、六股大厦、燕巢、美德的乡亲的朋友，拢由阮公司直接来甲你做服务哦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吼，但是今仔若要起来要按两点以前卡来吼，啊，隔工吼，隔礼拜一吼。啊，就当收到药啊吼！啊，会使讲，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我管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七空七空六空空。
1: 阿妈，我手机爱服务电话。
0: 空九空五两字半空几六零九零五六二八。

0: 地啦吼。现在安尼讲起来啊，停电第四代嘛无啊，监视器嘛无啊，铁门嘛无啊，都行咧开啊
1: 吼。各行拢袂当使用啊，电脑啊，重点迄个电脑拢袂当停电。
0: 对啦，所以这无电实在是真费事一些代志吼。所以底下甲咱的空中那边讲一声抱歉哦吼，今嘛吼。有时候你美术跟交流做好话，利用咧报挂的时间，啊，咱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啊，咱那咧讲话的助理来甲你做服务啦吼，啊，即马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吼，因为即个方面北移吼。到北部的海面吼，所以其实啊，各地区拢是聚云啦吼。中昼以后，即、這个中部以北，各有东北部、东部跟其他的山区，拢有局部的短暂的雷阵雨吼。山区有局部大雨来发生哦吼，所以咱的朋友。要出来服务嘛，是爱查一下，安较好啦吼。
1: 是啦，这种天拢爱准备一下啊。
0: 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3度到29度，
1: 中部地区是23度到31度，
0: 云南地区是24度到32度，
1: 隔壁地区是25度到32度，
0: 云顶地区是26度到30度，
1: 华东地区是24度到30度，
0: 阳明山是20度到25度，
1: 台北市是24度到29度，
0: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和咱的气温的状况，直接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6月13，旧历是4月28，今仔日是礼拜六个吼，啊，今仔日的日子无好吼，所以这个吉数吼。啊，喜事、凶事拢唔忙伫今仔日来办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予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的对吼。啊，讲即个屏东的科学园区的即个半导体的供应链吼，专区吼，伫长举行党头的典礼啦吼，啊，即个赖清德总统。邀请到这个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哲嘉吼，共同吼啊来也这个签嘛吼，啊拖车了吼，破土了对了吼，啊也是讲诶，人咧台积电安尼遐好康，啊咱屏东好不容易啦吼，啊会当来咱屏东诶这个科学园区设厂吼，啊这是还是真好的代志啦吼，啊也是讲这个吼。赖总统讲，保证吼，无欠土地，无欠水，无欠电啦吼。啊，这个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哲嘉讲，咱阿个是欠人才啦吼，人才。
1: 哦，欠人才。
0: 对，欠人啦，
1: 对啦，这是该重要代志。
0: 你也看讲，今嘛吼，你也看今嘛，大家拢从读位电子的吼，电机的吼。啊，你也看连医生啊、牙医啦，都拢招袂满啦吼。你也知影讲，
1: 人较不爱做医生啊，
0: 对哇、啊？人去做电子会较好谈啦吼。啊，所以这个赖总统讲以后吼，拢袂欠土吼、土地，袂欠水，袂欠电，啊，咱也是欠人才吼。希望讲政府更加拍拼，增加人口跟教育的能量啦吼。啊，所以。伫遮吼，伫遮来设厂吼，啊，咱屏东的主题吼，会使讲会当增加就业的机会啦吼。啊，你也看讲，像讲伫即个屏东市，遮离咱遮无介远吼。哦啊，较早的讲买来啊吼，啊，遮的土地安尼吼，啊，大家差啦
1: 吼，
0: 对哇，地含厝啦吼。啊，做什么个体啦吼？啊，讲起来
1: 个足久的代志啊，
0: 对哇，个足久的代志吼，而且诶，地人贵甲袂忘记的对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对着这种诶，这个经营吼，啊，对咱吼，对咱会使讲屏东的主题拢有好处的吼，啊，咱大家拢爱来甲伊支持啦吼，啊，来甲伊娱乐吼。看会当争取较侪吼，较侪即个电视诶，即个科技吼，啊来咱屏东设厂，啊我咱屏东
1: 吼，有就业诶机会啦，
0: 有就业诶机会啊，

0: 哦，那水沟较侪，啊无嘛一寡老大人诶，即个
1: 吼风气吼看会较好呗，
0: 看会较好呗安尼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来提出来，讲予咱诶空中地区诶，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1: 然后呢，白国客哦，港会所带来国客龙川客，是咱当地高雄市林老师所点播爱听诶国客。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
2: 李律师你好。好，谢谢啊。
1: 先帮我吃了，我要准哦。哦，想要听啦，阿哥未使爬楼梯，阿今麦吃咧来有好偌济啊。
2: 哦，安尼。
1: 剩一点啊咧。
2: 哦，安尼。
1: 今麦吃都有较紧啊。
2: 哦，继续吃。
1: 哎呀，我拢继续吃，我无你无定在滴叫我。
2: 嘿。
1: 哎呀，我拢是一顿吃过了，啊三顿都。
2: 才对啊，吃我们的百仙健步丸，吃了现在都已经好养，功效果非常的好，尤其现在天气在变化，寒天哪来，我们患到酸痛的人就开始我们的筋骨会烧会红会肿的情形，这都赶紧来吃我们的百仙健步丸，配合我们的速八清，尤其有的较容易来闪到关到两骨不时都会疼的情形，这都赶紧来吃我们的八仙健步丸，配合我们的速八清，专门给我们治疗风湿病关节炎关节疼50斤神经炎神经疼筋膜疼疼风症啊，吼，若有需要咱啊挂伫高雄市的凤山，就来和平药局、中华药局、五家一心堂药局、平武路好好药局、太阳路闽安药局、银武就来银德药局、公山天德、罗德聪明药局、阿莲就来和德大树街啊中原啊，吼，其他头是一丹堂，家庭是信安，啊那宴酒的朋友吼，啊拢来其他头一丹堂来甲买，啊是油枪建油药局来甲买，大寮会社转新永安。大寮中正是洋洋，主瓜鹅寮是新明恩，基山就来正安，柠檬鸡也是闽安药局，平湖马经新联发药局，小肥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市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到咱的百仙健步丸，还无上新的速八千。

0: 谁听说到来关切酒家路，是咱当地家己企业单身生所点播的天关切。真感谢进入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6:24，咱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老师加交流。在家跟人做服务，转播的时间是我全身跟人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有我们的八仙健保丸，
0: 欢迎跟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时候我们我全身的药品在你彰化区民族路居民阿区的红星药局，永靖金河堂六港永吉宝岛公正阁后轮，阮临时公正阁热线轮陪中爱梅山可友北河新兴新营大安台南市小东路王药局玉泽普爱堂然后那边明星啊，邦寮吉川东港建银阁东华万丹中吉啊进德万丹小会古商店场边啊铺林药局滨东区火车站前大埔药局，阁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铺林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讲伫咱高雄市的这个民生病院吼，啊，有来确诊这个五例本土的登革热啦吼，就是天高热啦吼，
0: 即马天高热吼，热人拢
1: 有啦吼。啊，尤其咱即马落雨吼，啊，帮啊较高声啦，较高声团吼。啊，所以这是群聚感染的吼，五例呢吼是群聚啦吼。啊，这个指标个案吼，啊，跟隔壁病房拢来验出着这个阳性吼，这个预防吼。啊，急降在管者吼，急管束南下来帮助这个采检就对了吼。哦，啊，这高雄市的市立民生病院吼，啊，发生着这是还真危险的吼。啊，这清洁的代志吼，我看是爱做好些啦吼。啊，尤其咱这蚊啊吼，啊，滋生啦吼，啊，绝绝啦吼。啊，这落雨了吼，
0: 咱该清洁问题该关系。
1: 对哇，咱拢一定来个清哦，清气安尼吼。所以高雄顶个月出现今年全国首例本土的这个天高热确诊的个案吼，昨个爆发出讲这个市立民生病院内底群聚来感染吼，一口气吼增加五例本土的天高热。诶，确诊的个案吼，这严重的死人呢吼，这感染源不明啦吼。
0: 那感染着出血性的，那个危险的，
1: 那个出危险的吼。所以全市累计吼，大家大例啦吼。卫生局指出，讲这个78岁查某的患者确诊以后吼，预防扩大采检。共楼的病房，另外四名这个住院的患者来染疫吼，这个去吼病房降载啦吼，病患支出吼不尽吼，支出不尽啦吼，这就是迄个蚊啊定掉啊吼，所以你茫看迄只蚊啊，蚊啊还定掉吼。
0: 所以只能讲无去有蚊啊定掉。
1: 对哇、
0: 啊，所以会
1: 使讲这个案吼是介于2018年大中病院的两例吼，天高热的群聚感染以后。第二件病院的这个天高热群聚的案件吼，所以疾管署表示讲成立这个机动防疫队吼，南下协助进行化学的防治吼，滋生源吼啊，清毒跟扩大来个采检啦吼，赶紧来找出讲这个潜在的感染者吼，避免着疫情来扩散就对啦吼。哎，所以讲对着高雄市5月23号出现首例本土的天高热的个案吼，前镇区66岁修车的查甫，因为这个发烧吼，发烧。 啊，伴随着头壳疼、肌肉疼吼，前往诊所就医吼，啊，经过吼快筛啊吼，检验以后确诊感染着第一天呢，即个天高热啦吼，啊，后来因为来引吼。温总吼，温总吼，伊活动数则是卫生局来等发180,000啦吼，所以这卫生单位呐，你讲伊访问啦，访视你来坦白讲呢吼，啊你无坦白讲啊，啊计划180,000呢，180,000就要赚几个月啊呢吼，所以伫遮特别提出来，讲我咱的乡亲时代，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来来，安排一首大家老歌，文下所带来的歌曲《江边小店》，是咱大地家己当地的地神仙所点播来听的歌曲。

0: 今晚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林秘书，
1: 嘿你好。
2: 我再提4000块
1: 回家嘞。哦，谢谢哦，谢谢哦。
2: 啊，阿姨的你没收到。
1: 哦，有啦，阿姨该转了我那呀。
2: 哦，安尼哦。
1: 晓。
2: 啊，我食出8000较济啦。
1: 哦，好啊，啊你是什么镜头？
2: 我
1: 卡拢会麻，食十八千靠好好
2: 啊！
1: 哦，对对对，迄就是花
2: 路
1: 行袂过啊！
2: 好
1: 啊，恁。晓啊，怎啊行过都袂麻啦？
2: 好啊，恁好。
1: 晓晓晓。
2: 好啊，恁好。
1: 好啊，你得爱叫三顿，吃一顿一条，叫三顿吃较好啊！
2: 我拢两粒两粒的。
1: 哦，无要紧，咱好，咱该好。
2: 安尼好。
1: 晓晓。
2: 好。
1: 啊，你是住伫高雄嘛？吼。
2: 高雄的。
1: 嘿。高山区嘛？吼。好啊，贵太太啦吼。
2: 哎、哦欸，我曾太太啦。
1: 好、哦，曾太太哦。
2: 啊，头家无去呀。
1: 哦，歹势歹势啊。
2: 哎
1: 呀，哎呀，好。
2: 哎、
1: 欸，你继续甲对，因为你那火也未正常啊，火会通顺哦。
2: 哎、
1: 欸。咱若赶来哦，你患着一挂心血管的病变，咱就买啦。
2: 是
1: 啊，安尼。然后咱有诶，伫中央厝内老亲，咱就买。
2: 在
1: 好伊买，哎、欸、啦，
2: 拢卡在咧吧。
1: 哦，对对，迄个食起来就通会过哈。哦，好，感谢你哦。
2: 没啦。
1: 台湾啊，食好较干燥小白啦吼。
2: 哎、欸、啦。
1: 哦，好，再见。
3: 真感谢咱带哩高雄市的贵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伊个卡会麻，啊，食咱个乌象仙的速八千。食了拢已经好呀了，对吼。咱的乌象仙的速八千内底都有不饱和的脂溶酸 EPA 含 DHA 吼，而且佫有纳豆红曲，所以当个清血油、通血路、助燃咱的脚的麻、手的痹吼，阿妈关节的硬僵、头壳时常拢会疼、戆戆的精神。拢真紧地当得到改善啦吼，尤其咱的速八千，针对着咱老大人、妇女朋友，还是讲咱厝一寡囡仔吼，会当来甲咱调整着咱的体质啦吼。咱的妇女朋友愈食会愈水吼，会甲咱养颜，会甲咱美容吼，啊食了会互咱较青春、较美丽就对啦吼。然后需要带伫高雄市。遮雅区吼，遮雅大路大菜市场的对面丰源药局，新庄路新庄国小对面仁仁药局，高雄市三民区信义东街八号，莲雅区东信中美，啊，搁有广州二街三号药局，开封路三号，盐埕区是公路局的北站边南京药局。前镇区是江山里亚来疗师规个成功药局，搁有草鞋药局；高山市燕王纸厂对面红英药局、新燕安药局、快安药局；南麻区是油厂元帅府的大庙边建油药局；小港区是新元兴药局、良心堂药局、成功药局，拢会当买着林药师甘家如推荐介绍的乌象仙的速八千。

0: 菲菲所带来的歌曲《感恩的心》，是咱大地中华英景的热如诗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1: 啊，真感谢，真好啦！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佮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小林美术馆交流做任何的服务，要寄药啊、特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关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600。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5-0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都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对着这个独家吼，独家啊来得到轻判吼，啊，一个县长的啦吼，啊，讲伊吼，会使讲独家啊个主秀吼，减刑吼，并依个罚金。啊，三个月后吼，这个县长会因为独家吼，啊，过来弄死三个人吼，去弄死三个人的掉吼，弄死过路人啦吼，啊，这只毒虫得到轻判啦吼，啊，即马放出来以后吼，无代志啦吼，嘛无关啊，敢那罚钱吼，啊，而且搁在厝的独家吼。啊，来弄死三个人的对吼。
0: 所以讲啊，我之前没有讲啊，你啊如果安尼法官安尼甲人判的话，看伊讲甲背书无啊？
1: 安尼哦，也看这个发生伫这个桃园啦吼，这8:26伫这个桃园的建国路吼，这个朱文路口吼，发现讲白色的轿车啊伫赛博问吼，开车的县长的纪检啦吼。啊，一直来打油门来得走，啊，这过来盖来装红灯吼，蛇形，啊，伫这个春日路、建国路吼，这个高速来得走吼，警方来追车拿炸吼，大约约到了3公里以后吼，啊，这个县长的开车伫建国路天祥山街的路口，啊，来打滑吼，啊，来弄着路口人行道。60岁姓后的65岁吼，啊姓叶的吼，啊佮弄着边仔的路顶顶顶吼，安尼总共吼，听弄死三个人就对了吼，安尼你也看讲这种的吼，啊技术检查吼，佮得照失控吼，啊会使讲这个民团痛批讲，啊这等于咧谋杀吼，等于谋杀吼，
0: 谋杀佮严重，安尼
1: 一概安尼吼，安尼无规矩的。弄死三条命吼，啊！这人在咧笑啊，这安尼乌白做啦吼，所以我感觉讲，这种的情形在那个判后当当当的
0: 掉吼，
1: 系啦。所以伫遮来讲，我咱的空中地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两人来安排歌曲，谢雷甲谢小鱼所合唱的歌曲《北疆前亲》，是咱大地分林在生林生。心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功课。
1: 喂，张先生，
2: 哦，
1: 您我连连询问，我连报有上有收电话。
2: 有啊，有收电话。
1: 哦，好，谢谢啊。
2: 啊，
1: 好，再见哦，好，再见。
2: 我再请问一下。
1: 哦，好。
2: 那是啊，那那个搞家卫生是什么原理？
1: 卫生就是你咱有的人啦，较够紧张的人啦吼，卫生拢会较多，也是胃较歹的人卫生拢会较多。啊，所以你得爱伫饭前半点钟先来甲食，食三时啊，照三顿甲食，安尼甲早咧吼，安尼较紧好啦。
2: 有啦，即马是有差足多啊啦。
1: 哦，差足多吼。
2: 我系本来啊，本来卫生真好个，啊是有差真多。
1: 哦，对，啊咱得人生老生气。好、哦，有诶较急性诶人啦、啊，较急性诶人讲卫生会较侪啦，好、哦，对
2: 好啊，
1: 好、哦，啊你甲食的会一定会好啦，
2: 有啦，你、哦、本来嘛做下放肥，即卖嘛较肥啊，
1: 哦，即个饲诶就是饲饲伫咱诶肠仔内底啊排出来，咱诶胃肠安尼较爽快，
2: 哦哦，你先怎啊？你放肥足臭诶，
1: 又要，哦，安尼哦，
2: 刚放放第几十遍？
1: 对啦、啊，对，哎，种个物件，即个咱的体内也无好啦，吼、哦，啊，所以，
2: 差真济啊啦，
1: 安尼哦，对，安尼你得爱继续调好哩吼，
2: 哦，
1: 因为就是咱胃肠啊较无好，啊，较够紧张的人，拢会卫生会较侪啦。好，感谢你啊，啊，你遐都无指定的房，你都下来计讲就够啊。
2: 哎，老实系，因为我。我把过拢无快啊，
1: 好
2: 人啊，
1: 好安尼哦，
2: 按
1: 好，
2: 开
1: 好，
2: 加个钱，
1: 好好啊，好啊，好啊，好，感谢你啊，好，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带嚟南投我直接的张先生，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咧讲伊卫生拢分泌介侪吼，卫生啦分泌介侪，就是咱的胃肠无好，所以咱啊食着较甜的，也是讲食着较刺激的物件。就会来引起到咱的卫生会较多，会来刺激到咱的胃壁，刺激到咱的肠仔壁，所以咱的胃肠就会无好啦吼。啊，伊咧讲啊，讲伊做后放臭屁吼，放出来屁拢臭毛毛吼，啊来食咱的乌青鲜的保尔维善，食了讲这种的情形，我拢已经得到改善啦吼。咱会放臭屁，就是咱有一寡歹菌。在咱的肠仔道咧繁殖啦吼，用乌青鲜的保和维善，那把遐个歹物件来甲清清出来，自然咱的胃肠就会当得到健康吼，啊胃就袂阁再放臭屁，啊就袂阁卫生伤过侪。然后需要带伫南投县市是公园药局、福伦连锁药局、草屯是万寿堂、顺安福安福伦、玻璃是集成。各有好轮啦吼，水利是经营，民间是县级，德山是方明堂药局，啊那大东市新兴路三台各个几个三台药局，中华罗马州药对李先药局，光明路花村药局，平和马经新的路药局，都会探别着咱的乌青鲜的保和为善。

0: 是
1: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一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挂冠七的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研究清唔顺，不开门的有毒，根本应有知道他有脑痛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来。
2: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诊啊？
1: 诶，你有乜事啊？
2: 系天叫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系莫会上门呢，引起天叫呢。
1: 哈，安严重哦。
2: 系啊，实在要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九二二。
3: 以上广告由微神风力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伫咧江淮中心点，秀水都改。
6: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地。套餐起来就打起的，我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男性要紧团时阵，就是有志气。问失志的时候，受人的庇佑，被所爱的人放手，一时想要解决失恋的痛苦。消极的人有自杀，有的伤害对手。你看嘞，每日的新闻报纸上都写着爱甲恨、毒杀、凶杀、自杀的技术，实在是款是真戆的人。阿明啊，我是来酒店饮酒，煞来讲着一款无趣味的话。
1: 你这位人客，请你唔通安尼讲，这是实在的话。阮听你真趣味个，哈？看起来你是一位真漂漂的男子，你敢也会被女人放杀心？
0: 是，因为三年前我和一个女性来给我放杀，受到精神的打击，应该是自杀去。但是我再改了人生观，当作失恋是一种的好经验，奋发努力，才有通来这酒店饮酒跟你熟识。
1: 哦，三年前和人放杀去是啊，娘，你这位人客，唔知什么大名吼？
0: 我小姓姓林，林清华就是我本姓。
1: 啊？林清华，林清华先生就是你。哦，阮真欢喜，你是真出名的人，阮永远袂当甲你。

0: 金秀，你的名叫做金秀，实在好滴，真好名。金秀，我今晚有带着一张相片，就是三年前事业被人放杀的时候翕的相片。其实我是无喙手，也无挂着目镜，而且身体疲惫，面目消瘦，全然甲即阵的面型无相共。这一张相你看较清楚。
1: 哈？这张相，这张就是你，你就是冰花。
0: 哈哈哈！金秀，不是阿桃。
1: 哈？
0: 免着惊，今日来酒场饮酒，不是我的目的，我是专工要来找你。这三年来，带着男子的志气，建设着我的地位，宣传着我的名声，利用着我的成功甲发展，今日专工要来报复你。金秀，不是阿桃，男性伟大的力量，你永远唔通别去失好。而且，
1: 啊，稍等嘞，冰花，冰花，
0: 什么？爱迪之家，迄卡背包，迄个背包，总退去。
1: 冰花。

0: 男性的服饰哈，是咱当地这个中华艺论的张女士所点播的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努力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你们私家交流，在这跟咱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6月13。古历的4月28礼拜六，
1: 不是中华的鱼轮啦，是婚礼的鱼轮啦，对吧？哈、
0: 啊，广东和我是中华鱼轮，
1: 哈哈，
0: 唔猜
1: 啊，起码时间是7:06啦，哈、啊，欢迎咱的乡亲时段继续甲咱收听、回评、甲指教啦，哈。有少林美术館交流来跟咱做服务的所在吼，咱拢总唔免客气吼，看是要寄药啊、讨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吼，咱拢为透早6点服务到阴暗的9点吼，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关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来加空板7070600。
1: 阿妈有手机啊的服务电话，
0: 0905-02-8-026。
1: 欢迎咱的和平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阿公伫咱屏东遮有一个姓李的妇女朋友，含伊的中度吼，伫10年前阿来过新年吼，留下着880两的黄金啦吼，阿五个共辈各部的兄弟姊妹吼。啊！底下受伤要分这财产吼，啊，结果吼，过百年啦吼，过百年都无吼，这880两的黄金吼遗产，会使讲起四倍吼，起四倍即嘛变成吼，到了1亿6000几万就对啦吼。
0: 哦，即嘛加落加存17000几。
1: 安尼哦，你也看吼，啊，这官司过半毛好处呢吼。八年呢吼，
0: 这物
1: 件涨四倍呢吼，所以你也看讲安尼吼，这种的情形啦吼。啊，较早人嘛有一个笑话来讲，有一个人吼，啊讲买去被红关啦吼，啊讲判刑讲判6年啊几年啦吼，啊讲伊买入甲进前讲拢甲买这个股票买台积电啦吼，啊结果出来吼嘛是涨50倍呢吼。哦，啊，这吼，这真正，
0: 啊，那个谈掉啊呢，吼，
1: 啊，真正谈掉吼，啊，咱是咧讲，啊，你也看讲，这法律啊吼，这其实吼，那较短性命人根本你都分袂掉啊吼，所以你也看讲，咱台湾的这个法官啊吼，还是讲检察官啦吼，不怪讲，大家人拢会质疑啦吼，拢会质疑讲，这种的这个情形吼，实在是有较慢啦吼。啊，办了有较慢就对了吼，所以而且啊，讲予咱大家意见相。

0: 戆戆咁讲呢，讲啦继续叫乐队吼，讲得爱吊鼎呢吼，所以咧点咧头前爱放一个鼎咧，吊鼎咧
1: 吼。开店啦，吼，拢有影响啦，因为一般人啊，落雨天啊，拢较不爱出门买物件。
0: 对哇，啊，尤其咱搁一寡做事的啦吼，啊，搁一寡做工的朋友啦吼，人咧讲啊，讲好天爱接过来你
1: 嘛。企业啦，
0: 哦，白牙企业哈，
1: 白牙企业落雨个无得。对啦，
0: 拢会影响盖水啊，吼、所以就在讲啊，讲平常时啊嘛是讲啊，赚三万爱减一万啊，吼、啊那都啊都着。
1: 好天爱接好来牛啦，
0: 对哇、啊，每当出去谈的时吼，啊，咱就会当减减啊开啦，吼，啊像假如咱打过做这个菜脯啦，往来倒青啊，然后还是各类菜干啦、
1: 花
0: 菜
1: 干啦。
0: 哦，以前嘛，就拢会当摕出来煮啊，吼。
1: 你啊，菜起价啦，是讲落雨天不爱出门啊，你
0: 啦。啊，落雨天吼，菜起价啦，吼。所以伫遮吼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做参考哦，吼，不要紧哦，吼。啊，要上线的空中好朋友，赶紧哦，吼。0800078789的电话甲卡起来吼，就事论事吼，对事莫对人啦吼，就事论事吼，对事莫对人了对吼，啊拢不要紧哦吼，赶紧吼免付的电话，赶紧来甲伊卡起来就对啦吼，啊所以对着咱的有一挂身体上的问题啦吼，依然十全暗散病吼。啊，拢会当卡起来问吼，啊，但是你那卡开吼，你都慢讲着咱的药名，你卡好啦吼，慢讲着咱药名吼。
1: 那讲着药名，佮等下你讲，
0: 对吧？
1: 卡固先看啦。
0: 因为咱有当先啊，讲着这个药名吼，啊，起码这得算广告。
1: 卡着广告时间吼、
0: 啊。所以就袂当互你问卡固哦吼，所以伫遮来讲，互咱的空中的朋友来做一个了解的对吼。他讲有这个医美啦吼，医美吼，啊来讲烧伤着人的面吼，啊检方来求出讲这是乌伤吼，乌伤这个未过期的这个产品啦吼，哦啊这化妆品未这过期的啊来讲烧着人的面吼。啊，这都乌油牙吼，啊，这矮晒，这未晒吼，无产品的代理权吼，苏捷美有高雄骨力经医疗院所吼，估计迄里吼超过2000万呐吼，迄里也在拢超过2000万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1: 喂，你好，
0: 请讲来，哎，
1: 搞啥？
0: 请讲。喂，
2: 哎，台积电要去林屏东投资诶？
0: 好、哦、对啊，有啦。
2: 哦，对啊，屏东怎啊都一个，啊，是周边诶，去工厂拢出去啊。
0: 好安尼哦，好康啊哦，
1: 较好啦吼、
0: 哦。对啦，
1: 较有就业的机会啦。
2: 我上我关无法度。
0: 啊，
2: 我上我关也无水库诶。
0: 恁上话无水库？哦。
2: 啊，你说。啊，无土地是有，
0: 有啦。恁
2: 溪州农场，我土地足阔啊。
0: 恁中华讲有要设一个无人机的什么基地呢？
2: 无啦，那有迄嘛是嘉义台中啊，我迄从足地足了，敢阮传统阮中华都那感觉。
0: 嗯。
2: 讲来，
1: 中华嘛，无百货公司。
0: 好安尼。
2: 讲来，海上的风力发展的名义话无啥物。
0: 好安尼哦。啊，中华可能南边东差不多拢做事会较多啦，
2: 哎啦，
0: 有，有啊个清楚啦，有啊个清楚，因为阮家这敢那拢是台糖的土地啊，
2: 啊这部台糖，迄台糖的土地，
0: 有台糖的土地啦，有，
2: 迄较早去埔
0: 位，有，
2: 啊埔外做个，啊这做我迄土地村外做
0: 先个，对，
2: 啊都讲你这部无水库，安尼都，地无电，
0: 哦安尼哦，因为这爱有。地啦，还有水，还有电啦，吓！
2: 水都那食地下水，还无做为大中的平北中，我是大中的平
0: 度啦。哦，安尼哦。嗯。
2: 啊，南中啊，中中啊，跟南中或者拢食地下水。
0: 安尼哦。嗯。对啦，啊来个清楚啦，吼，来个清楚吼，就会去啦，哈。哦，叫我知影，恁那是要设一个无人机的迄、那个诶，迄、那个展区啦，吓。
2: 没
0: 有。
2: 没有。哦。哦。加减啦，阮今日阮才是安尼，迄个洛江，迄什么五金的，较
0: 多安尼哦。

0: 啦好啦好啦
1: 好啦好啦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1: 好啦好啦好啦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1: 好啦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2: 好啦好啦好
0: 啦好啦好啦好啦
2: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2: 喂，你好。
3: 你好，嘉如小姐好。
2: 高级的林律师，你好。
3: 啊，林律师，你头先你讲吼，好听啊，接下来你这句吼。
0: 嘿。
3: 阮那个大汉孙在嘞，阮外家孙。
0: 哦。
3: 阿公阿公，我甲你讲。
0: 嘿。
3: 阿公吼，甲我讲。
0: 哦。
3: 阿华阿华，你若出去赚钱吼。
0: 嗯。
3: 好听都要接下来你。
0: 对啦。
3: 阿公甲讲这句话，我永远甲记咧。
0: 哦。
3: 哦，人伊。人伊即马做了外好咧，讲因阿公甲讲一句吼，
0: 完全
3: 是永远甲记咧，好听爱接好来念。
0: 哦，对哇，对哇。
3: 啊，阮细汉的时阵吼，阮阿爸拢甲交代，
0: 啊，
3: 对阮卡，伊讲你爱人的，你爱人的利息，
2: 哎，人爱的没有贪，
0: 哦，对，好。
3: 啊，咱唔通贪啦，啊，迄个吼，下周。小餐嫩鸡蛋，
0: 嗯，
3: 对，看到我，阮都真卡人，拢开始讲这个话。
0: 对啦，
3: 嘿，我阿爸，阮细汉，我阿爸都安尼甲伊讲，所以吼，你迄阵啊，那一滴贵人滴讲吼，要累积票，我讲我那有都照你啦，啊无都无法度，迄累积票累，迄票拢假，两看看嘞，
0: 伊
3: 拢每样拢讲白。啊，你吼，一个吼，讲下做伊要开票，搞我
0: 转账
3: 票，我讲无，人我阿爸讲，伊讲迄人拜托的啦，啊人要你趁利息，我阿爸讲吼，你爱人爱你，人要爱你的无，
0: 对，
2: 你讲的对，
3: 年轻的讲，系都无欢喜，啊所以吼，真正咱唔好吼，咱唔好贪人的利息，利息不管贪人的利息，你看，
2: 该是个什么？
3: 都红都了了，
0: 对啦，
3: 你要爱利息，你就迄个。
2: 嘿
3: 啊，拜你的囝吼，才会看伫目睭内对你有效。
0: 哦，
3: 嘿，讲迄个银钱最拢同款地关，阮山有迄银钱啦。即马即大公务，那大公务的人也是像咱这头前拢伊啥事打出去拢无啦，无你啥物银钱最啦。
0: 哦，
3: 谢谢啦，嘿。
0: 好，
2: 谢谢你哦，谢谢哈，功劳真好，谢谢，拜拜。老人啊，白光客我刚回所带来光客心寒，现在到底中华秀珠的张妈妈所点播的天光客。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陈秘书你好，
2: 哦，你
1: 们叔你好，
2: 哎，你叔爱听到
1: 诶，
2: 嗯，我中午我叫开门了吼，
1: 哎，
2: 伊阿咧讲，暗时拢困未起，
1: 嗯，
2: 啊，食个包点够好，
1: 有咧有效，
2: 啊，讲讲体温都悬咧了，
1: 体温足悬咧，你嘛是爱予医生看，爱食迄个降胃糖诶，好无吼？
2: 有医生看，
1: 有，有。
2: 你看我食，讲我食我，我都食足几罐咧，无一个我做好罐咧。
1: 嗯，对啊，
2: 我食过六罐有啊啦。
1: 好安尼吼，
2: 对啊。我讲我问我做解签到咧。
1: 了
2: 了了。啊，讲迄个讲我摔一个凳子来讲，讲卡讲飞机卡做卡讲拢麻干咧，无。嘿。啊，麻干咧，做麻将会管得着无？
1: 会啦，哎，一阵时来做三两只，哎，麻一点咪好，哎，火炉惊袂过啦。
2: 啊，算食七八千好啊，咪够食八千。
1: 嘿，七八千得啦，
2: 麻麻了。
1: 有，早顿食一顿一个，对对对对对。
2: 啊，你住伫底？我住走，迄个阮娘走人啦。
1: 哦，走人哦。
2: 我正常叫你食了，正常叫你食吼。
1: 哦。
2: 我算喊你出去食，我再讲叫你食咧啦。
1: 哦，安尼哦。
2: 我算算来好啊，莫。
1: 哦好。
2: 我无告诉他喊你去食啊，
1: 好啦，好，
2: 好。叔叔阿无你咧，我你恐怕恐怕吃唔得嘛。
1: 哦，叫两罐哦，哦，好啦，
2: 啊，叫啥东西啊？
1: 好，
2: 哦，安尼啦，啊，我叫两罐哦，
1: 谢谢，
2: 你们走，
1: 哎，
2: 啊，我就是你啊，你啊有啦，
1: 哦，你来，因为我问我在桥，伊该会讲啊，
2: 哦，
1: 好啦，
2: 哦，独立样哦，
1: 哦，好，谢谢，拜拜，
3: 真感谢咱带你到那个郑老师，甲咱做个见证啦吼，啊，讲用时较歹困，困未起吼。咱个乌象山个苏巴青内底就 DHA 成分，所以会当来甲你过脑，啊，所以你会较好困啦吼。尤其咱即届患着即个奥密克戎脑雾个听众朋友吼，介侪人拢总会伤着咱个脑吼，即用咱个苏巴青来甲食，效果特别个好哦吼。啊，佮讲脚会麻，手会痹啦吼。啊，咱即内底有 EPA。各有安徽机油，各有纳豆红旗啦吼，啊，所以当甲咱清血油，会当来甲咱拍通着咱的血路啦吼，所以咱的乡亲好朋友，介侪人患着脚的麻、手的痹、头壳的晕、头壳的痒、头壳的疼，这种的情形，一直拢总食止疼药啊，拢总袂当来得到改善的吼。这拢赶紧来吃咱的乌青山的苏巴青吼，人外口纳豆红旗吼，一克就卖你2000块啊！啊，咱这内底个不饱和脂溶酸、EPA、DHA、安徽籽油、月见草油、山楂、红景天，所以咱这会使讲效果非常的齐全。所以咱这药丸会使讲较大粒啦吼，啊，咱一顿一粒照三顿来个吃，吃好伊啊钙吼，一日一粒得啦吼，一克啊。都会让吃2个月啦吼，那有需要，带你分林管区，到那武田又叫北港养生，西里一生气动二号，到南金安洞二轮啊千华土库天秀洞，轮背中爱白了新泰安又叫，拢会参买着林秘书康条路推荐介绍的，我请先来苏巴青。

0: 本身我所带关切海波浪，是咱当地中华受罪的啊，国际啊所点播的听关切。真感谢，真多啦！老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7:30，咱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你们苏家交流，在家干做服务。转播的时间是由全新橄榄提供，由全新保护卫生。
1: 我像先的丁少善，
0: 我像先说八千，
1: 可有咱的八仙剑破完，
0: 好一个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收单，我像先的药品，嘉义市公馆药局、新鸿祥药局、梅山可有民用泰和、破处雕营、德家来保保健康、玉器破坏同归原料、德新亚大安百合新鲜、马道信林二爷桂林同家里安心药局、客家信中啊吼、万丹小培古上天庭边啊破林药局、屏东市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破林药局，都会当买到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吼。啊，咱的乡亲那边有免客气吼，拄啊，各有人要上山来啊开讲的吼，也好啦吼，问问题也好，拢总唔免客气吼，全国免付费电话0800-0070-889的电话，赶紧加卡起来吼。啊，咱欢迎新的听众朋友，啊嘛欢迎咱初心的听众朋友，啊，大家都会当上山吼。啊，来好啊，来讨论啦吼，啊，看有虾米款的代志，拢会当卡起来讲吼，免客气，免谢意哦吼，电话赶紧吼，起码够有一点啊时间哦吼，望天头公，
0: 是啦，你个时间上配合一下吼，拢盖好就算啦。
1: 望天头，这波要结束，甲卡开安尼就袂赴啊吼。
0: 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喂，你好。喂，你好。
1: 请讲来，
0: 你讲喂，
2: 秘书你好，
1: 哦，你好你好，
2: 甲你请问一个问题
1: 吼，
2: 因为我拢唔捌头壳痛，然后我就是较早就注意尿尿吼，总引起拢定头壳痛啊，阿瑞阿公啊，阿来天气咧变化阿公啊，我咧讲好做食你管吼，
1: 来，
2: 安尼唔在有效无？
1: 哦，迄会使啊，迄个只循环会较好啊，
0: 循环较好，你头壳就袂痛。
2: 啊，当唔捌咧头壳痛咧，注意尿尿，开始转引起会喘。会喘啊！即卖医生会喘，会算讲呼吸会心跳较紧。啊，医生就咧开了心脏迄个心跳，或者
1: 按古
2: 就是天气啊咧变化，是啊，拄着爱讲就讲安尼啦。
1: 不要紧，你一顿一条啊，照三顿啊，吃啊，甲吃三个会看卖来吼。
2: 吃
1: 咧讲看，啊，无讲
0: 讲。啊，
1: 你
0: 咧吃
1: 的时阵，啥问题？打电话，我联络。
2: 哦，好吧，好。
1: 哦，啊，
2: 你含我以前我咧食迄个药爱喷血无？
1: 哦，咱内喷前啊，以前药啊喷了就好啊。
2: 啊，我喷我这。
1: 咱内喷前一点钟吃，以前药吃喷八千得哈。
2: 哎，好，
1: 谢谢哦，
0: 好，
1: 谢谢哦，好，赶紧哦哈，咱本来本线哦，别
0: 抢。我今天电话个电话拨你吧。
1: 那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0-889的电话，赶紧加卡起来哈。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3: 健康过来，帮你们事小如一天一打浪。
1: 小老鼠你好，
0: 小老鼠你好哦。
1: 好、哦嗯。
3: 啊，你们说。
1: 哎、欸。
3: 恭喜恁屏东的子弟，即卖有诶要成业，有较都加有迄个机会啊。
1: 好安尼，啊得爱有法多项个担任啦，啊无有诶。
3: 对啦，伊就会当会去读去考诶
1: 咩？有诶，讲压力伤大，做无偌久的时节啦。
3: 他们薪水比较悬。
1: 有哦，我嘛捌听着安尼呢。
3: 哈，
1: 我嘛捌听着安尼啊，为美国倒来破书啊，
0: 下未起啦，
1: 做无外久就无做啊吼。
3: 好啦，
0: 伤忝啦，讲伤忝啦。
1: 对啊，今嘛，
3: 只60-70岁起的，老伙仔哦，较早拢超过头的哦，拢会出林来。
1: 对啦，对啦。
3: 无咧，因今啊少年啊，较无抗压性啦。
1: 哦，安尼哦。
3: 对啦。
1: 对啦，
3: 哎呀，今仔日也无听到迄柯大哥上山，
1: 哦，
3: 啊，麻烦你柯大哥来上山，
0: 好，谢谢哦，
3: 嗯，
1: 好，
0: 好，谢谢，拜拜，
1: 谢谢哦，不要紧哈。 啊，要上山的空中好朋友，今麦阁有两三分钟吼，会当互你讲哦吼。免付的电话：0800007188的电话，赶紧加卡下吼。啊，像之前我嘛有听讲，屏东区有一个吼，啊，伊咧讲因老先为美国倒来吼，啊，伫台积电上班，啊，年薪200万的
0: 吼，
1: 对啊，做一年就无做啊吼，伊讲压力伤大
0: 吼，伤忝，
1: 所以就有当时就真歹讲，有当时咱的囡仔吼真愿意做，啊，有诶就无愿意做啊，对无吼？大部分吼，那装卡的囡仔吼。可怜卡也看得艰苦啦，有当起来。
0: 看着讲年薪200万的薪水，
1: 你真得要对找遐个头路来垫底吼。啊，有当时看到钱的分上啦吼，啊，当然因那种是责任制的吼。啊，你入去啊，得来做个刷卡会当出来吼。
0: 啊，所以是大人拢爱家己那讲，系讲人别人会当，咱家己囝嘛是会当。
1: 好安尼哦，
0: 拢做会
1: 当哦。喂，健康俱乐部你好，我不要紧吼，来，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4: 你别说你好，
1: 你好，
0: 喂，你好，
1: 汪女士吼，
4: 我要给请教你吼，我今麦啊，有当时行路啊，颠颠倒倒，这是什么原因啊？
1: 颠颠倒倒啊，有当时啊，你年岁岁啊，有当时啊，咱骨质疏松退化嘛，哎呀，还是脑退化嘛，哎。
4: 啊！你做保健，吃的真慢嘞。
1: 吼吼，这种的，一段时间哦，进功课哦。你说保健一粒健保丸，变了叫啥东吃较好啦？哈，哦，汪女士，要啦，两人做伙吃哦，要安尼较紧好哦，吼。
0: 啊，我啊，你记有啊，我那是较慢啦。
1: 好好，谢谢你哦，以上是功课哦。好啊，今咱有诶年岁较侪啊吼，啊有当下咱伫食药啊，尤其咱这是汗尿诶吼，啊一定爱叫三顿食，爱认真食吼，啊唔茫讲今仔去食，啊有当下自己食一盖，哦有诶做搞诶伊家己会拢自己食一盖吼，啊这效果会较无好啦吼。喂，健康快乐婆你好。
0: 喂，你好。
4: 诶、欸，要一。
1: 你那个
4: 嘿，
1: 屏东区的埔林和大埔拢在卖啦，哦。
4: 有我无时间，啊麻烦你给我。
1: 我改上来，我改上来。你等一下，
0: 你电话等一下。
1: 等一下，我等一下，我叫助理改上来啊。
0: 你送个听起
1: 来
0: 哦。
1: 谢谢
0: 哦，
1: 来，今麦先来听歌吼，感谢你。
0: 来，
1: 两
0: 杯光曲，我刚回家，王俊杰苏合唱的歌曲《心爱为》，是咱家的家己当酒的杨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喂，健康快乐福利好。
1: 喂，你好。
0: 哎，请讲。哎，
2: 你好。
0: 你好。
1: 请讲。
2: 我今天讲给你做一个见证呢。
0: 哦，好啦。
1: 能够到位。
2: 大家拢在给做见证哦，我们来做见证。排水排水。
0: 能够到位。
2: 我到底叫酒圣家。
0: 哦，家圣来，你吃咱的什么药品？
2: 我吃你的健保丸跟十八千
0: 哦，八千健保丸和十八千啊，你的症头是安怎样？
2: 我六十九岁手术，
0: 哦，
2: 卡通头，
0: 哎，
2: 成功，
0: 哎，
2: 到八十六岁去起来听，
0: 哦，
2: 起来听哦，可以手术，
0: 哎，
2: 手术回来哦，
0: 哎，
2: 说话未听，
0: 好安尼哦，
2: 未起来听两波呢，都晕了啊，
0: 哦，
2: 未惊啦，真未死啦，
0: 未惊啊，
2: 惊咧，我今日买轮椅来坐啦，
0: 好安尼哦，
2: 啊想想诶哦，买轮椅来坐，拄好有一日听到你诶垃圾哦，
0: 哦，
2: 你讲健保丸甲十八千，
0: 八千健保丸含十八千，
2: 好啊，无甲需要做好甲拍看卖啊，
1: 试看卖啊，你
2: 个对啦，
0: 哦，
2: 加三罐，
0: 嘿，
2: 拢无好，
0: 嘿，
2: 拢无好。
0: 好安尼
2: 啊！那我改自己。
0: 嘿，
2: 我讲南方人吃好，我吃不好，也不可能。
0: 好，
2: 我要继续改吃。
0: 好是。
2: 吃到近几岁？
0: 嘿，
2: 九十岁。
0: 哦，九十岁啊！
2: 哎，我今年九十岁。
1: 九十岁哦，我听得出
2: 来。吃到九十岁，今年。今年多少岁？就平常一般的人安就对了。
0: 好安尼哦。
2: 爬爬走。
0: 总会爬爬走的，别开行了，对吧？
1: 就好
2: 嘞。那你讲，我改做健身哦。
0: 哦，
2: 太细
0: 了。哦，安尼哦。
1: 哦，生命很新鲜啦。
2: 台湾所有人买菜，
0: 哦，
2: 到几人吃好多卖，我今嘛是吃好多卖样的。我今嘛照常吃好多卖，台湾所有人。
1: 是哦，哇。
2: 买菜买到样的。
0: 哦，安尼吃好吃好，吃好吃好。
1: 那就不了。
2: 我咧讲的是讲在听众哦。那要吃药啊哦。你啉药水的药啊，不是仙丹啦。
0: 哦，对。
1: 有影啦。
2: 你不是仙丹。
0: 对了，我对了。嗯，
1: 按耐心
2: 讲。
0: 所以我请你讲一个疗程，爱三个月就是安尼。
2: 不可能啦，
0: 要
2: 一罐两罐的好，不可能啦。
0: 对了，
2: 对了，一个阶段啦。
0: 要要。
2: 哦，一个阶段，我吃几罐呢？我吃六罐呢。
0: 好安尼哦。
2: 吃六罐就死啊呢。
0: 好好好。
1: 吃六罐，生理讲有耐心讲。
2: 现在吃咯
0: 吼。嗯。
2: 更久哦，更久些。加两波三波呢？
0: 哦，
2: 我继续去个吃个这种几罐。
0: 哦，
2: 我唔知啊。
0: 哦，你好。
1: 哇，谢谢。你嘛真好气啊！
2: 吃个这种几罐，我唔知你来讲哦。
0: 哦，
2: 唔过我真爬爬到。
0: 哦，你吃。
2: 一般人今天做大招哦，运动点恁加十年，我嘛照常对恁加十年啦。
0: 哦，你吃。
1: 你高兴还是我多惊？
0: 谢谢你啊。
2: 成功啦。
0: 好安尼哦，
1: 谢谢啦。
2: 讲我叫观众听，你若要吃林妙书的药啊，
0: 到
2: 一个阶段，爱讲耐心嘞，
0: 是，
2: 一些米仙丹，一些汉药，
0: 谢谢，
2: 仙丹，爱用耐心当吃，吃法多啦。你若要吃两罐、三罐、五罐的哦，讲对白天总结拢好笑的。
0: 感谢你啊，
1: 感谢呢，
0: 谢谢啊，感谢，
1: 谢谢，拜拜。
0: 阿兰潮州那边来。买咱的药品吼，潮州吼建基路吼东梁药局，各有大菜市场口阿东啊开的新安药局，拢会当买到咱的八仙健步丸，含咱的乌象仙的十八千，以上是广告。

0: 啊，咱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张律师你好，那你美术很快烧要烧着未？
2: 烧
1: 点我都烧。哦，谢谢哦。
2: 食
1: 含
2: 苞
1: 唔
2: 算
1: 啦，食
2: 得九十三年食
1: 到三。哦，你好。
2: 系啊，我唔捌甲你
1: 可以啦。啊，你维持拢安怎啊？
2: 哦，我去早上去做。
1: 哦，安尼哦。还
2: 是拢十十十十档。
1: 哦，食食。
2: 食不，我是唔捌甲你理会啦。
1: 好。
2: 冇事啊，你讲啊，就是咩啊，我唔捌讲啊，都。
1: 好。
2: 都安尼可以啦，你啦。
1: 好，安尼哦。
2: 啊，
1: 袂歹
2: 啊！我
1: 食
2: 去
1: 面筋底，
2: 啊，
1: 面筋饭饭饭，
2: 就
1: 来叫
2: 你
1: 食。哦，好啊，好啊，我见着你了，不方便，你就甲我讲，我今日食，我才来教啊。
2: 对啦，
1: 对啦。已经
2: 十三遍
1: 了。哦，好，安尼哦。哎，
2: 这
1: 嘛都
2: 食了。
1: 啊，
2: 少
1: 食了
2: 有较
1: 好啊。
2: 这都是食少哈。
1: 哦。
2: 哎，痰拢滴下啦。
1: 哦。滴
2: 下啊！我讲你无上来，食到
1: 上来对啦，净少善了，晓。也该清理化痰了，晓。
2: 啊，
1: 不要帮人
2: 卡
1: 的。好
2: 安尼
1: 哦。有
2: 仔。好。
1: 对，啊，你不配温暖来滚水啊，配较侪人较健康。
2: 配
1: 较少嘞。哦，对啦，对啦，吓，迄个吃了咪就好啦。
2: 哦。
1: 对啦，因为咱你要你吃过，你咱那你要做顺的啊。好安尼哦，好，真好，真好。啊！啊！你咧，那吃好，再给我照小补一下。
2: 啊！我都
1: 想
2: 到
1: 我那么的错。哈哈，你好。哦，给我照补，安尼较好，较好啦。没啦，没啦，没啦，没啦，好。
2: 好。
1: 好，感恩啊！谢谢你哦，谢谢，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大里店中的张老师，甲咱做个见证啦吼。啊，咱的乌象山的保和为善，食了效果真好吼。咱的乌象山的保和为善，对着咱的肉肚时常的肚肚吼，还是讲恁胃的胃较寒的啦吼，胃火较大，再来食乌象山保和为善，效果拢总非常的好吼。尤其咱的乌象山的镇少山，是会当强化着咱的呼吸道，增加着咱的肺活量。和咱的呼吸道的顺畅，预防肺部的毛病，顺中药造成的药性温和，专门甲咱治疗这个感冒嗽、骨年嗽、老人嗽、囡仔嗽、空气较歹引起的嗽、食薰引起的昏嗽、咽喉时常的喵、嗽甲无声，拢有真好的效果。那有需要，带伫彰化市民族路志明啊开的丰盛药局，田中银村万林日新光盛好轮，河美万村谭春生，鹿港永吉秀水好轮，泰安溪湖志贤谭建华，宜林是德明谭好轮，鼻头药局，宝岛是光盛谭好轮，石头好生啦吼，新港是信安药局。永清是金河同药局，阿坤阿区的金河同药局，这甲咱卖上多吼。啊，佮有中彰土后人连锁药局，拢会当买着咱的乌象山的镇少山，含乌象山的保和为善。

0: 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伫遮特别来咱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吼。那是讲对着你们所个人推荐介绍的，我像新的强力十八千，我像新的保和为善，我像新的定少善。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拢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半边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关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记一加0870600。
0: 林秘书，
1: 焦如，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大赚钱，
0: 再见，
1: 拜拜。

0: 台湾广播台 com FM 88.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蔡友斌。假检警诈骗，我是警察，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假检警诈骗常以账户或是门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等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个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来办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折提款卡。遇到类似情况，先冷静，不听不信不汇款，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落港的机，都亲像是今日咧时空的隧道内面，空气中充满着真虔诚的气味。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的树叶，
5: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敢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